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6: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7: 没有快乐。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欢儿。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佳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建明。
2: 今早开场音乐风格都不一样。
3: 嗯，
2: 那
3: 这就非常欢快啊！
2: 对，就打算那个充满一下力量，振奋一下精神。今早开场音乐来自凤凰传奇。
3: 嗯、是的，那一大早上有朋友说了，哈哈哈，啊哈喽，
2: 哈哈哈哈喽
3: 啊，那早上好啊，早上好，早上好。
2: 那你得回一个哈哈，给你笑一个呀，
3: 哈哈哈，早上好，呼应一下是不是？
2: 整挺好，下回别整了。
3: 你说我吗？这么我这么尬吗？
2: 还是啊，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天还不错啊，
3: 行，
2: 一个
3: 多云，
2: 对，多云，
3: 多云，
2: 晴有时阴的一个天气。啊，那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9°，最低温度是-16°，
3: 比昨天热乎。
2: 嗯，这会越来越热乎。
3: 对对对，越来越热乎啊。

0: 看到了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啊，集中大概都集中在29-30度左右。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入伏之后的这个高温天气即将来临。
1: 没错，
0: 但是伴随着高温呢，还会有一些雨的出现。
1: 嗯
0: 啊，我觉得这雨下的也挺好的，这下完雨还能稍微凉快凉快。所以看到了这个最低气温也都集中在21度左右，
1: 温度还行，
0: 温差还是蛮大的，大概在10度左右的温差。
1: 对
0: 啊，这
1: 22度正好凉快。
0: 对，综合一下，就我觉得是符合东北23度的夏天的。
1: 嗯嗯。这是彭叔了，说这个前天问那个粉丝群，好像没进去。前天谁的班啊？前天谁的班？粉丝群怎么没拉进来呢？提出批评。一会儿我给问问呢。前天谁的班啊？真是的，过分。
0: 那个进群方式整对没？打开微信搜索“华联人民广播电台”。你得在那聊天框发送进群和你的微信号，
1: 对，你把微信号发了、你看你操作步骤对不对、
0: 对，你这一般的微信号应该是手机号或者是啥的。
1: 嗯，你操作步骤要是对了、没人拉你，我就是批评的，
0: 你给他开会，
1: 给开会。什么情况对不对？太狂了。
0: 嗯，这昨天啊，应该是没有人进群。昨早上俺俩班没发现啊。
1: 哎，昨天肯定不是咱俩。
0: 对，
1: 那就写人家输了，前天的啊。
0: 那前天那个前天值班的主持人出来解释一下，什么情况？
1: 快给人那个粉丝朋友道个歉，鞠个躬，是不是？
0: 检查一下啊，看看是不是在华联人民广播电台你发送进群了？
1: 再请人吃个饭，然后我俩去给你捧个场什么的，是不是？啊，不挺好吗？对不对？这都人气嘛。
0: 对，这是负责检查的，发现了
1: 啊，这凑个人气，挺好，热热闹闹的啊。
0: 那个发送完进群之后，微信号一定得发过来，这样的话，那个导播能加你的微信，给你拉到我们的群里。
1: 对，
0: 嗯。还有没有要进群的朋友们了？这个进群的方式再跟大家说一遍啊，这个打开微信啊，搜索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1: 对，
0: 然后呢在聊天框输入到进群，然后加上你的微信号，
1: 嗯，最重要是微信号的发、
0: 对对对，这发过来啊，我们这个导播看到了就会邀您进群了。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就通过华电融媒的抖音号、华电发布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可以进入到视频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对吧？一起说一说，分享分享你的生活。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就说到了说目前呀、这一场暴雨过去了，这水情平稳，家园逐步恢复啊，生产生活也全面回到正轨上了。那说说接下来你有哪些小计划？
1: 嗯，哪些小计划呢？
0: 嗯，想干点啥？
1: 还是哈，这个先来跟大伙报个平安。
0: 嗯，
1: 是目前呢，咱们化电的挥发河的水位已经稳步回落了，水势整体平稳向好，大家这个真的是可以完全放下心里的这个顾虑了啊。
0: 嗯，收到，
1: 那收到就行，收到就行。
0: 那你看今天这个话题，咱不妨聊一聊将来。你看你是打算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意啊，还是努力工作呀，还是跟三五好友小聚啊，
1: 喝点吃点，
0: 趁着闲暇的时光出去走一走，咱都可以聊一聊。
1: 整个新疆拼盘，整个锅包肉、溜肉段、香辣肉丝，是不是？再整一个蘸酱菜，给我来4两米饭。
0: 这整的挺硬啊。
1: 哎，这菜没谁了。
0: 九年义务教育学的菜谱啊。
1: 前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啊，路过那个熟食店，哎呦天哪，太香了，馋死我了。
0: 艾特一下江姐。
1: 江姐收到了吗？江姐就路过你家门口，太香了。
0: 这建明有了一些这个别样的建议，别样的想法，艾特一下江姐。
1: 嗯，江姐输了，那你以后回家你得绕道走，
0: 别从
1: 家
0: 门口走，
1: 把俺家香味收钱啊。
0: 你这怎么有点像阿凡提的故事呢？
1: 怎么了？
0: 这阿凡提不就是吗？之前那意思就过路，完人家找他要个过路的钱，他就给人听了一下钱的声音，
1: 那过路钱吧，那也没毛病。啊，这朋友说了。说这个没进去，前天不怪主播啊，怪我自己没记住，那不能怪你，就得怪主播。那主播为什么不说多说几遍呢？对不对？你多重复几遍，你说大家是不是就记住了？
0: 对，
1: 你还是怪主播、
0: 这暴躁的迟老师，这怎么今天就要给人开会？有点飘了，
1: 哎，有点飘了，飘了，不好意思，我收敛收敛。
0: 我感觉好像够呛能收敛的了。
1: 一会儿给我开会可咋整？
0: 等会儿就通知你。什么样的歌声？ 接下来咱说一说这个我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话题吧，就是关于公路客运呐、啊，包括城乡公交，
1: 嗯
0: 啊，恢复营运的通知。
1: 对。
0: 这个呢，因为之前受到汛情的影响啊，这个我是临时暂停了公交、客运、城乡公交以及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营运。
1: 嗯。
0: 当前呢，汛情形势趋于平稳，那道路通行条件呢持续改善。经桦田市交通运输局研究决定，自2026年7月17号的6时，就今天早上6点。逐步恢复具备通行条件的公路客运、城乡公交营运，市民出行可通过正规的线上购票渠道，或者是在客运站购票乘车啊。
1: 对。
0: 但是呢，只是说有通行条件的，这个目前是可以通行的
1: 一部分，
0: 一部分。那还有一些暂时没有恢复的，也跟大家说一说吧。
1: 一共是8条线路哈，暂不恢复通车，其余的像公路客运呢是正常营运的哈，
0: 嗯，
1: 暂未通车的线路呢有到哪儿呢？白山到吉林的，桦甸到梅河的，
0: 嗯，
1: 桦甸到通化的，桦甸到白山的，还有桦甸到永胜，桦甸到王家店，
0: 嗯，
1: 到新发啊，这面这个得根据道路修复情况，然后才能确定通行的时间啊。
0: 还有一个到贾喇子的，应该是
1: 贾喇子啊。
0: 嗯，这一共是8条，目前没有恢复通车的啊。那城乡公交呢，仅1线路啊暂不恢复通车，那其余的城乡公交线路呢都是正常运行的。
1: 嗯。
0: 那暂未通车的线路就是桦甸到红星。
1: 嗯。
0: 那线路恢复通车时间呢，将根据道路的一个修复情况来确定啊。而且到目前为止呢，出租汽车是正常运行的。
1: 对，这也是正常可以的。
0: 嗯，那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必须在具备安全通行条件的路段开展运输，也请大家在出行前能够合理规划行程，及时关注道路的最新信息啊。这也是我们桦甸市交通运输局在昨天发布的一个公告，让大家能够知道啊，目前这个交通还是比较便利和顺畅的。
1: 没错。

0: 还有咱们要关注关注这个高速吧，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于高速的通行情况也是比较
1: 看了通没通车，
0: 对，比较了解比较关注的。那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这在吉兴高速上面也是对于整个的这个高速出入口关闭啊等等都是有了一些重要的提示。那到底我们出门的时候从这儿上高速啊，从那儿能不能下高速啊，这个都是应该提前去规划和提前去查询的一点啊。
2: 换走青春我还留下了什么什么，如果你还爱我。
0: 看到了，目前啊，全省还是有17处的高速是处于一个限行的状态啊。比如说桦甸西和桦甸东，目前还是处于一个
1: 限行
0: 的时候。
1: 然
0: 后呢，这个看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啊，还是这个桦甸东收费站啊。也是到这个长春入口方向是属于入口关闭的，然后像丰满站啊、东北站啊、辽源站也都是限行的。那出入口关闭的呢，一共还是有3个，比如说大石头站啊、雁鸣湖站，包括陶家站是出入口关闭的状态，
1: 都关闭，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了啊。
0: 然后永吉收费站现在是出口关闭，入口可以上，
1: 就是能上不能下。
0: 对，但是上高速呢需要绕行。
1: 哦。
2: 如果你不爱我就把我的心还，
0: 所以呢也提醒到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路线。
1: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出门开导航我觉得是现在最方便的，因为它可以规划哪块路线封闭了，哪块需要绕行，然后该怎么走，还是挺方便的。
0: 这导航还是很智能的。哎，江姐算不算回复你了？她整的东北茶条
1: 早上早饭呢。
0: 她个早市吃的
1: 这个，哎呀妈呀，这不对劲儿啊。那江姐应该是早上自己这整个4-5个小油菜，是不是早上吃点？
0: 人江姐早上跑10公里去了，你要、
1: 然后正好跑到早市去了一圈，
0: 那一圈回来吗？
1: 啊，
0: 你跑10公里没准能遇上江姐。
1: 我走10公里都费心。但我可以在早市偶遇江姐。
0: 你就看自己能不能起得来呗，这就是。
1: 对，
0: 看到我们亲友互动群发布的一些消息啊，看这个水位其实也是有了这个明显的一个变化。而且这个苏梅沟大桥南侧的这个大龙村沿河屯附近的被水淹没的路段啊，洪水已经退去了啊，现在可以通行顺畅，可以顺畅的通行啊。
3: 没错，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

0: 随着这个洪水的退去啊，到目前为止呢，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也在对于这个路面的清淤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啊。这个我相信是大家很多如果受到水灾的一些商户朋友们或者什么的，目前都在做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消杀工作的确十分的重要啊，也都希望大家能够早日的恢复正常的生活、正常的营业当中。
1: 而且我也看到了哈，现在呢，市疾控中心对这个虎龙河高架沟过水地带呢这一块啊全面消杀，就为了保障群众的健康安全啊。
0: 没错，因为这个咱说实话，其实水后啊，这个消杀工作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虽然我岁数不大，但是呢，搁口前赶上两回发大水。
1: 都赶上了，也经历过了啊。
0: 对，那都是我毕业嘛，赶上两次毕业，这结果放暑假。本以为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出去玩去，没想到他发水了。
1: 发水了。
0: 那确实也参与过这个消杀的工作呀，参与过清淤的工作。哎呦，确实这个工作怎么说呢，十分的辛苦，也对在一线工作的这些同志们，这个说一声你们辛
1: 辛苦
0: 苦
1: 了，
0: 了。
1: 确实非常辛苦。有朋友说哈，说这个听友互动群、粉丝群总共有多少个群呢？一个。
0: 一个群。
1: 一个群。一个大群啊。然后新雅也问了，说这个水位下降了，是不是就没事了？没事了，现在已经这个水位在回落啊，就大家都不用担心了啊。
0: 因为昨天这个也是把这个防汛啊从一级响应调到了二级响应，目前这个级别逐渐在下调。
1: 这个惠安河的水位也在下落啊。
0: 没错。

0: 看，就随着这个水情的逐步稳定啊，咱们现在全市的一个工作重心也逐渐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生产生活呀，家园整治了。那经过这样的一个汛期值守，那如今也一切都在慢慢的回到正轨上，我觉得生活也该这个慢慢的热闹起来了。
1: 嗯。这两天是非常好的，然后之前有一些受到影响的区域呢，也请大家趁着这个这两天晴天，就是有一些清淤的工作，会有一些这个路面清扫啊、环境整理的工作呢，啊，你再收拾收拾这个房前屋后，是不是？因为现在不下雨，天儿和温度还正好，
0: 都比较合适。
1: 对。

0: 既然这个生产生活都在逐步有条不紊的恢复当中，
1: 嗯，
0: 哎，那我觉得有一个消息咱应该跟大家提前聊一聊了。
1: 哪个？
0: 就关于油价调整的问题
1: 啊。
0: 那到今天晚上12点，油价将迎来新一轮的调整。
1: 反正今儿白天最后一天。
0: 嗯，这油价呀，根据最新的数据测算显示啊，国内的汽柴油预计分别上调每吨230元和每吨220元。
1: 嗯，
0: 那换算成咱日常加油的这个价格呀，就是92号汽油每升会上涨0.18元，1.8毛。
1: 1.8毛。
0: 啊，95号汽油呢会上涨2毛。0号柴油每升呢会上涨1.9毛。
1: 1.9毛，反正按照咱家用车的50升油车辆来计算的话，加满一箱油能多出10块钱。
0: 哎，三瓶可乐没了。
1: 三瓶可乐的钱。
0: 嗯。所以这个有加油需求的，可以趁着今天晚上12点之前去加去。
1: 加满，能省点，
0: 还
1: 能
0: 省
1: 点。
0: 哎，但是不是夏天加油不太推荐直接加满箱吗？
1: 哎呀，这是个人喜好呗。
0: 嗯，但是为了省钱，那也就是省，该省点是点吧。
1: 对呀，那苍蝇腿也是肉啊，
0: 嗯，
1: 是不是？该省省，该花花嘛。
0: 对，骑自行车逛酒吧嘛。这首歌就很符合这个夏天当现在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荷塘连雨，荷塘月色的。
1: 怎么还能但下了毛毛细雨呢？还点儿别下了。
0: 荷塘连雨的雨是语文的雨，说话，
1: 嗯，那还得打个油纸伞，你那朋友是吧？油纸伞借的，
0: 哎呦天
1: 哪，是吧？哎呀，
0: 那多少是沾点这个荒谬和吓人了。一般天黑我都让他搁家拴好，不让他出来，
1: 怕出门吓大家啊，见笑了。充电亮夜的星
0: 光，谁为我添？那既然咱今天说到了这个在逐步恢复生产和经营，那关于灾后，
1: 嗯，
0: 咱应该多多注意点啥。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洪涝区域的居民应该怎样做好灾后的一个防病工作，
1: 嗯，
0: 我觉得是至关重要。首先呢就是管好饮食啊，喝开水，吃熟食，这是很重要的。
1: 嗯，对。
0: 啊，很多朋友都说那个啊，家里有园子，但是今年让水淹了。咱说实话，其实被水泡过那些菜，他都不能吃。
1: 因为你不知道洪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细菌呐，啊，或者有些这个病毒之类的。
0: 它携带了大量的病毒和这个致病菌，所以就是被水泡过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不能用的。
1: 就是即使说你没开封呢，举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水是吧，这个矿泉水，被洪水泡了，即使说没开封，也不能喝了。
0: 没错。哎呀，我就依稀的记得，就是口前发水那年，那时候我应该还在上学嘛，
1: 嗯，
0: 就是正好小区门口吧就有这小卖店，那不都进水了吗？就是小卖店那商家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就把所有的这些商品啊就都处理掉了，因为它都不能卖。
1: 嗯，对，都不能卖。
0: 就是只要经过这个被水泡过的、被水冲过的
1: 任何的食物都不行。
0: 嗯。然后还有就是请及时清理灾后的这些垃圾啊，
1: 嗯，
0: 然后那如何保持这个环境卫生，防止疾病传播，那就咱就说啊，不要在水源附近啊，这什么建卫生间呐等等的一些垃圾也要放在指定的这个地点。
1: 嗯，
0: 啊，这不要说这灾后我就随便了，我把我家清出去，那我就随便摆了，垃圾随便撇了，那也不行。
1: 啊，行。然后及时的处理一些动物的尸体啊，比如说深埋或者是焚烧。
0: 嗯，哎呀，你说这个，我这还得吐槽一下我妈呢。
1: 嗯，
0: 哎，这那年吧，这
1: 我先录下来，你看吐槽一下子。
0: 没事，我今天晚上回家我就能告诉他，我把这音频都死给他播，他也承认这事儿。
1: 事实啊，
0: 那年发水不是因为这个口前停水嘛，
1: 嗯，
0: 就是那个那时候你看很多的
1: 停水停电
0: 基础设施都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1: 啊，对。
0: 然后呢？那家里没有用的水啊，那我们都到外边取水去。
1: 嗯，
0: 那外边就有这个能打水的地方。结果他打了点水，那说夏天挺热的，我说那回家洗个澡吧。
1: 嗯，
0: 结果这我妈就说，那你就整呗。他把那个新打上的水，
1: 嗯，
0: 帮我擦一擦。结果擦完之后回去坏事喽。
1: 咋的呢？
0: 我过敏了。
1: 啊，过敏了！
0: 哎呀妈呀，我这浑身呢就都是起那个小红点，老
1: 刺
0: 挠了。
1: 哎。那可能是这个受到污染了。
0: 哎呀，反正就那个水就是，咱说实话，外边的水确实不太，
1: 可能确实有一些在这个洪涝期间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水源确实很容易受到一些刚才聊到什么细菌呐、啊、病毒啊，或者是寄生虫的污染，或者是这个化工 那种化工原料的污染，
0: 嗯、
1: 因为你不知道洪水是从哪冲进来的，对吧？
0: 这水吧，我觉得就是你只能用来冲卫生间。
1: 对你冲冲卫生间、
0: 嗯，
1: 那你还得杀毒呢，是吧？事后也得消杀杀毒啊。
0: 是什么用这水淘米呀、洗菜呀、洗锅碗瓢盆啦，都不行啊。这尤其是在洪涝灾害的这个区域，一定要注意饮用水的这个安全。
1: 朋友说哈，说还是家里的温度比较舒服哈。我这地方呢，动不动就40度，动不动就40度，心态炸裂。
0: 你在杭州吗？
1: 天天烤红薯一样。在哪儿啊？在哪儿啊？
0: 我觉得杭州应该是他所说的这个温度，就动不动就40度。
1: 我感觉除了东北，往那边走，哪块都一样，
0: 嗯，
1: 都挺热。
0: 搁哪州
1: 啊？有朋友说这个早市人也开始多了、
0: 嗯，
1: 因为对，现在都没事了，
0: 逐步恢复了吗？
1: 啊、没事，
0: 对吧？这个生活秩序井然。
1: 还有朋友说哈，说这个谢谢你们的报道哈，让广大市民放心，能安居乐业啊，你们辛苦了，
0: 为人民服务。石头是一时语塞，不知道说些什么。
1: 不是。主要是有太多的话想说了，
0: 那你说留给你，
1: 就不说了，都在心里。嗯、
0: 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8:29了。那稍后是一段宣传、
1: 嗯，
0: 宣传之后的半个小时，我们都把时间留给石老师，他说出心中感谢的话。
1: 我一会儿
0: 我们一会儿见、
1: 啊。现在不行了，没有时间了。
0: 嗯。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

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唱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8: 没有快乐怎么过？
10: FM 89.1，
11: 交广
10: 面对面，
11: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发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佳明。一听就非常有力量啊。
0: 嗯，对，你别扯没有用的，现在广告结束了，这半小时都给你说说感谢的话吧。
1: 你想偷懒我不干。
0: 那刚才这个

0: 啊，还是这个努力工作，是不是？
1: 嗯，这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是不是？你要说说我呀，我就觉得对于我来说，什么最重要呢？
0: 你肯定想出去玩。
1: 嘿嘿，猜对了，
0: 还不了解你？
1: 你很了解我吗？
0: 你看看，猜对了吧？
1: 嗯，那猜，那你接下来再猜的，我想上当啊！
0: 你想上的地方太多了。
1: 我上北京，
0: 嗯，
1: 上泰国、纽约还有新加坡，
0: 对，哪都想去。
1: 嗯。因为我觉得其实夏天是最适合出去走一走的这个季节，虽然春三春秋冬也比较适合，但我觉得还是夏天最好。因为啥？
0: 花也开了，树也绿了，哎，景也好了，是不是？
1: 还有一点就是夏天出门你不需要带那么多的东西，就那衣服太厚，你冬天出去，
0: 你看冬天出门可能哎棉裤棉鞋羽绒服的，是不是？
1: 那非得上东北溜达吗？那往南方走走呢？
0: 那你从南方回来，那就不也冷吗？
1: 嗯，让接机的拿着。
0: 但是有一年从南方回来，就是那大冬天的，哎呀，南方可暖和了，春暖花开的。
1: 那可不，
0: 那可热乎了。一回东北，大棉袄、大棉裤子，
1: 冻不见，
0: 冻懵了都。那你说拿吧，这皮箱还没地方放，
1: 嗯，
0: 对吧？你要不拿回到东北呢，你确实挺冷还。
1: 你就找接机的，
0: 嗯，
1: 因为我看现在这龙家机场，就是你下飞机以后，它都有这个更衣的地方，
0: 对，
1: 有更衣室，
0: 对对 对，
1: 你可以去换。这就是避免了这南北温差的一个问题嘛。
0: 嗯，这非常贴心。
1: 嗯，这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我觉得像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有空出去走一走，
0: 嗯，
1: 还是挺好的。你看比如说在内蒙那边什么巴彦淖尔啊，或者是你去一趟这个草原呢，啊，这都是比较适合夏天的一个旅游的地方嘛。
0: 哎，这个月份正好。东他说温州。
1: 嗯，
0: 这确实，
1: 浙江嘛，我猜的是杭州，
0: 嗯，
1: 那都是一个省。你要说那边干到40来度，确实
0: 那边热，对。
1: 那你
0: 那边我觉得离了空调，太难受了，我就真的无法忍受了。
1: 那你有没有空啊？回来溜达溜达呀。这那边40来度，这边这
0: 20来度，
1: 嗯，还不错。有没有空啊？回来你感受感受这边20来度的夏天。
0: 那边温差小，咱那头温差还挺大，咱们这边。最起码晚上凉快，早晚非常凉爽。
1: 嗯，
0: 对吧？那边可能是白天热，晚上也热。虽然我没去过啊。
1: 你要不你也去感受感受，我觉得其实石头是挺好心的。
0: 我倒想去。
1: 嗯，
0: 我就感受一下40度温度是什么样。
1: 批了，去吧。
0: 你批？我给我自己也批了。
1: 这池老师现在都好给人开会的这选手，你肯定能给你批，去吧。
0: 这今天批大，不知道为啥。
2: 머리모린모양같은단석도없지할통으로미버둥버둥비댄산라
1: 你这今天皮大，能不能是早上那俩饼闹的呢？
0: 不是，主要是我可能昨天没睡好，那这是人呢，没休息好，就是这个易怒。
1: 今天隔壁老头整的，
0: 暴躁。
1: 嗯。癫狂呗，
0: 太狂了，瞅谁都不服。
1: 那你这火其实我能帮你治，
0: 不用，
1: 就有招。
0: 我自己能消化。
1: 你就你承包今天所有的节目，就你一人做人肯定能好。
0: 你看你又要偷懒。
1: 我那叫偷懒吗？
0: 我必须得有你的陪伴。
1: 我是舍弃了小我，让迟老师得到健康。
0: 哎呦我天哪，太伟大了。啊，有朋友说今天晚上油价涨多少钱？涨92的涨
1: 1.8，
0: 然后95的涨2毛。
1: 嗯，你看这没好好听课吧？这是
0: 6号了吧？
1: 嗯，我再跟你说一遍啊，这汽油这事儿，汽油调价从今晚12点开始。
0: 嗯，
1: 这92号汽油每升涨1.8毛，95号涨2毛。
0: 对，
1: 0号柴油涨1.9毛。
0: 对，
1: 如果你这油箱是50升的情况之下，加满一箱油，你明天加和今天加，他俩就得差出10块钱。
0: 如果说92、95和0号，你记不住哪个，因为我俩也不知道你加哪号了，你就按2毛算，你就按你俩取个平均数呗。
1: 8、90。

0: 对。这国际国内油价这个想要达到三两降好像是不太可能了。怎么到这次为止这就有点这个，
1: 这次是回升，
0: 嗯，回升了。那我们希望下次还能再下调。
1: 对，
0: 嗯，下次调价周期就是7月31号。
1: 我希望下回我俩给大家带一个好消息啊。
0: 嗯，油价降8块，
1: 到找你钱得了呗。
0: 我求你了，你快加点油吧，你加一箱油，到找你一箱油。
1: 买一箱油赠一箱油啊。
0: 啊，买香油赠香油
1: 啊，赠香油
0: 啊，那是俩概念，
1: 是不是也行？
0: 啊，也行，嗯，
1: 都是油嘛。
0: 嗯。哎，你提醒了我呀，这，嗯，这我妈给我布置任务了，让我今天回家把那个香油给她拿回去。
1: 嗯。
0: 你不提这事，我就跟她还忘了去。
1: 你看看，不客气。
0: 嗯。那为了表示感谢，那我的节目下午就由你来包了吧。
1: 啊，行。
0: 就多少沾点恩将仇报是吗？
1: 有点过分。嗯，
0: 哎，你说这炎热的夏季，这马上就要来到咱东北了。哎，那其实我就很多朋友，我现在都比较关注的是如何这个降温降暑，就怕这个持续的高温呢，啊，有点受不了，对吧？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中暑的迹象，中暑的情况。那有些人在家呢，就会整这个绿豆汤。
1: 哎呀，好喝，我爱喝，对你不错。
0: 这一天除了吃啊，就没有别的事儿。我想跟你讨论的不是说这事儿
1: 啊，那你说，
0: 我想跟你讨论的是绿豆汤到底是啥色的，是绿的还是红的？
1: 绿的。
0: 你搁家熬点，你试试，你熬的肯定是红的。
1: 不是，因为我在旁边买了绿豆汤就是绿的。这真是绿色的。
0: 啊，买的是绿色的，但是你要自己在家熬，你会发现，你说那绿豆汤到底是绿的还是红的呢？
1: 嗯，哎。没熬过，
0: 你可以回家试试啊。就是就发现每个人他熬的绿豆汤可能颜色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啊，因为咱说啊，这绿豆里边啊，这含有一种物质叫多酚。
1: 嗯，
0: 这化学式大概长成是这样，我就长成这个形状嘛，我就不跟大家去描述了，就知道八窍的，你知道吧？
1: 嗯
0: 啊，你这完咱接着往下说啊。这玩意儿呢，你想这个多酚类的这个物质啊，它在整个接触的过程当中，你想，这个绿豆在煮水的过程当中，煮汤的过程当中，这个绿豆汤里的多酚呢就融入到水里了，
1: 哦，
0: 啊，并且不断的接触这个空气当中的氧气，你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多酚呢它就变成了另外的一种形态，啊，那这种形态呢它就是显红色的。
1: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啊，你别吱声，这个冬啊。他说2007年来南方拼搏，后面这边定居了，娶安徽妻子，现在一年安徽过年，一年东北过年，所以有2年回东北一次。你真是人生赢家呀。
0: 那可不，
1: 你这生活太羡慕了吧。
0: 太羡慕了。嗯，
1: 哎，
0: 你下回回来的时候约一下建明，建明请你喝酒。
1: 没问题。那都小事，你一杯我一口是吧，咱俩不醉不归。
0: 就人家喝一杯，你拿筷子头蘸一点呗。
1: 蘸一点，我拿瓶盖喝。
0: 2007年，
1: 嗯，
0: 出去打拼，到现在也快这个20年了。
1: 对呀，啊，时间过得很快呀，啊，
0: 这时间匆匆如流水啊。
1: 你等会儿，咱俩不这个不能那么伤感，有人哭了咋整？你说想家了。是吧，你继续说，来说你的什么什么贝多芬，来吧。
0: 考试呢，贝多芬呢，
1: 那什么什么什么芬啊，
0: 说是绿豆当中含有这多酚类的物质啊，在煮水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多酚会跑到水里，
1: 嗯，
0: 那和空气当中的这个氧气一反应啊，就会生成另外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呢它就是红色的，所以你熬的绿豆汤就会呈现红色。
1: 哦，那我昨天，哎，不昨天，那我以前买的不纯呢。
0: 嗯，
1: 我绿豆汤我那绿色的，不是红色的。
0: 嗯，那有可能是加了色素的绿豆汤。
1: 嗯，或者不是在家熬的，有关系。
0: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朋友就说呀，他说，那你这整这个绿豆汤说变色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有可能是因为你用了铁锅，但咱说实话，其实跟铁锅吧，问题真的不是那么大。
1: 嗯。
0: 啊，因为你想从这个多酚类的变成了这个醌类的物质，那这醌类物质它就呈现出红色。
1: 哦，然后冬啊，冬说咱俩说这个，给主持人和家人普及一下哈，绿豆汤不可以连续喝啊，详细可以查询相关资料。
0: 确实是因为绿豆呈寒性，常喝不行，
1: 对身体不好，
0: 不太好。所以我们都打绿豆豆浆，
1: 偶尔喝一次。
0: 对，这样确实不能这个总吃啊，因为绿豆确实是寒性的物质，就到底适不适配你的身体，这还是得。
1: 只喝了
0: 180回，
1: 只喝了半杯，
0: 嗯
1: 啊还行。现在半杯我留到下半年喝，一年喝一次，一次喝半杯啊。
0: 就是年初买一杯，然后呢搁冰箱冻上。就是到上半年化出半杯喝了，剩半杯再冻上，
1: 再冻上，
0: 留过年之前再喝。
1: 主打一个不能浪费，
0: 嗯
1: 啊。

0: 这个朋友就说呀，他说这玩意儿这绿豆汤都能从绿的变成红的，
1: 嗯
0: 啊从红的变成绿的，那我想知道说股票能不能加点啥玩意儿它不绿，
1: 搁锅里煮煮。
0: 然后这还有朋友说，一个北京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我在湖南啊没见过红的，
1: 嗯，
0: 我来北京啊没见过绿的，
1: 嗯。有朋友说我妈煮出来绿豆汤一直是暗红色，
0: 嗯，这胆小不敢喝，来大郎该喝药了，
1: 那碗不能整太大，
0: 嗯，你怎么一口喂不进去是吧，
1: 香着。
0: 你看咱今天聊这个话题呀，说这个灾后重建，你就回归到生活当中，你有啥计划？你看咱刚才说了这个旅游，
1: 嗯，
0: 对吧？那还没，咱没有人说是这个工作呢。
1: 工作，
0: 按部就班，其实跟我不发生什么太大的影响。
1: 我们每天都在为了生活而努力，
0: 对
1: 啊，每天都在拼搏。
0: 那是这时候说应该放一首歌，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1: 太用力了。东他说真是着急进粉丝群，一会儿我就给你催他俩。
0: 嗯，
1: 我看周三谁的班，一点不当回事儿办。
0: 私信一下他。
1: 不是人家不在私信呢，懂吗？不在私信咱们，咱们怎么私信人家呀？

0: 京时间的8:50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点荣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
1: 跟他说了啊，说谁选的背景音乐啊，必须给你个赞，不对2个、5个、10个。我啊，哎，我重新给你翻译一下子啊。谁选的背景音乐啊？这不靠谱。给你个差评，2个差评、5个差评、10个差评。
0: 那个背景音乐迟老师选的，给差评记他头上，
1: 把给好评记头上
0: 啊，对，好评记我头上。你看这，我跟你说，迟老师，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事儿。

0: 就早上一进屋说让你坐这边，你不坐，你告诉我电脑罢工了，那我啪啪给他一顿修。
1: 啊，确实啊，一顿会诊。
0: 嗯，对，给他会诊了，你看这好使了吗？
1: 苏醒了。
0: 啊，这给我好评了吗？

0: 有朋友问，吉林的化电的客车通没通？
1: 通了，
0: 吉林到化电的客车通了啊。
1: 嗯，这通过线上购票或到客运站购票都可以啊。
0: 对，这个出行是没问题的啊。
1: 没错。目前其实整个的这个我觉得运营状况，就是车辆的运行状态还是良好的一个情况。你看因为很多的这个线路都已经通行了。
0: 对
1: 啊，这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了，目前为止只有8条的这个线路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运营当中，但是我估计也快了。这个路面它的清淤啊，包括这个路面修复的工作完成之后，应该很快就会通车。
0: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一个情况啊，花莲市城区防汛指挥部啊，关于将防汛二级响应，降至为防汛四级响应的通知啊。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啊，预计今天全市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截至7月17号8时，挥发河五道沟水文站的水位272.36米啊，流量3240立方米每秒，是低于保证水位的。那根据花莲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防汛二级响应调整至四级响应的通知，是从今天的8点啊，就已经将二级响应调至了四级响应啊，这是个好事儿。
1: 好事，所以大家就是该出门出门啊，该干啥干啥，
0: 没错，
1: 没事的啊。

0: 哎，如果说让你给今天这个话题点一首歌，迟老师，你会点什么歌？
1: 今天这个话题点歌，
0: 就是
1: 想听的歌啊，其实还很多，就但是我能记住这个歌词。
0: 那我觉得就是，要是我的，我可能会放一首《如愿》。
1: 如愿。
0: 就是因为一切都在回声向好嘛。
1: 嗯。
0: 那我就把它作为一个背景音乐吧。
1: 可以。

0: 这台风巴威的过境啊，这个险情也在逐渐的消退。那我们也看到，在花莲市域内也有很多的包括社区啊，都在这个紧锣密鼓的加入到这个
1: 对
0: 啊
1: 对，
0: 后期的工作
1: 特别
0: 当
1: 是低
0: 中。
1: 洼地段呐、老旧楼的这个老旧的楼是吧？还有一些特殊群体，还有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啊。
0: 对，你看这社区对于很多。

0: 台风期间重点封堵的这个地下空间，包括这个协助物业呀，然后解除封闭空间，恢复它的正常功能。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很多社区的工作人员，也是投入到了这个紧张的工作当中。
1: 就排查隐患。
0: 没错，然后我们还看到了，比如说这个夹皮沟镇，在这个抢修道路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做出了很多的这个努力啊。
1: 对。
0: 因为这个当时这个老旧矿业区啊，住着很多这个退休的老人呐、啊，包括留守的老人啊，还有很多年龄比较偏大的，出门不方便呀、啊，购物也比较费力。
1: 或日常起居呢、是非常依赖这座桥梁的。
0: 没错，这现在也在解决这个群众的出行难题。你看，整个所有的都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
1: 这个桥面受阻，还有河道排水受阻这一块呢，确实那个彻底丧失了这个通行的功能。民生无小事嘛。
0: 职业总关情。

0: 其实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希望这个画店能够越来越好，是不是啊？这个灾后受损的部分能够尽快的恢复，大家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安居乐业。
1: 没错。东叔说了啊，东叔说这由于今天时间不多了啊，所以呢通知一下明天的主持人都做好准备了啊，来自这个坐落于温州的小东北啊，会有一些灵魂拷问。
0: 嗯。那就是欢迎你下周一准时收听了。
2: 人说明天，我刚刚说明天来吧，明天是吧？明天谁看不着、啊？
0: 那就是你的事儿。
2: 嗯，
0: 因为明天来了，我跟你说看不着。你说上周五那主持人告诉我明天来的，不摊事吗？
2: 那你注意了啊，
0: 你周一来啊，周一准时。
2: 批评周三的主持人啊。
0: 嗯。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8:58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
2: 拜拜。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

0: 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们，北京时间9:05了。你看哈，现在呀，这个舆论呢、啊，早就不再质疑说高阶辅助驾驶的必要性这一块了。现在支架这个东西是我可以不用，哎，但是你新车你不能没有。你看啊，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FSD 啊获批了，对吧？然后 R3呢，这个落地这个过程当中也在加速当中。全年这个支架领域的话题呢，现在是真的是非常多非常多。年初那个时候，华为在支架这一块呢，这个技术啊实现了一个关键技术突破，把这个激光雷达的核心参数呢直接卷到了。

九六线，对吧？从一九二线卷到了八九六线，这属于说超过四倍的性能的一个提升了呗。也是让金龙雷达几乎拥有了一个堪比可能视觉摄像头的一个分辨率，让这个金龙雷达距离这个千线时代吧更近了一步。你看啊，作为整个智驾系统当中最受关注的一个部件啊，大家似乎默认金龙雷达就是智驾系统的一个最核心啊，一个最尖端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少车型呢，甚至直接将这个高阶智驾这个版本命名啥？命名是激光雷达版。但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是吧？这个确实啊，在这个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激光雷达啊，它究竟承担了一个什么作用？哎，是不是真的是不可或缺？一百多年之前，这个全球科学界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研究者啊，有个人率先提出了，比如说，依托什么什么啊，然后测量的基础，反正大概是这么一个原理吧。然后到了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吧，随着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这个激光器啊被成功发明制造出来了。真正依靠激光完成精准的测距的设想，才从理论变成了可以实际应用的一个技术。总会有惊喜。你看啊，激光测距这个技术从诞生之初就率先被应用在哪儿呢？高尖这种航天探索这个领域。而且还被美国航空这个航天局啊 NASA 图使用了，用来完成人造卫星的一个距离测量工作。怀疑最后都变成古老的叹息。然后后来啊，随着这个时代的一个变化，那到了1980年了，在德国成功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款可以投入工业场景使用的工业级的激光雷达。

后来到2005年了啊，2005年那时候可以使用车载的集中雷达了，这个已经在自动驾驶当中测试场景当中已经实现了啊。这也从这时候开始吧，集中雷达呢成为了全球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和落地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其实原理吧，集中雷达的原理呢不复杂。集中雷达的感知世界呢靠的不是看，而是测。最简单的啊，这个集中雷达的本质就是测距仪。测距仪发出的那种一处激光，然后激光遇到物体之后反射回来，然后根据这个接收信号的时间差，然后再结合这个光速计算出啊这个测距仪跟物体之间的距离，然后知道了距离和方向了，所以呢自然就能确定目标点的空间位置在哪儿。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用多个测距仪平行发出激光，就能测出前方一整排那个点的位置，是吧？得到前方比如一条线的一个轮廓，然后你再把一排排这种测量的结果吧，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然后再通过计算面前多少个点，是吧？它就能勾勒出，哎，我远处这个物体呀，表面轮廓是啥样的。所以这个就是集中雷达啊，最基础的一个工作原理，它是由无数个点组成的一个，哎，怎么说呢？属于点云啊，属于点云嘛，这也是集中雷达感知的一个世界啊。

话说回来啊，话说回来，你说激光雷达难道是无数个这个测距仪啊简单叠加而来的吗？就是在我们这个工业规模化的生产的一个时代嘛，仅仅是一个最简单的激光测距仪也要一两百。华为这个896线的激光雷达的分辨率可以达到4K 级。如果每一个探点啊，每一个探测点都需要一个独立的激光的发射器，成本这么说吧，就是天文数字。你或许啊，或许大家可能听过一种说法，一颗激光雷达的价值高达数万元，甚至能达到数十万，对吧？大家以前听说过吧？没错啊，这个最早搭在汽车上的激光雷达确实是价格非常昂贵，价格不菲的。成本吧，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吧，就是早期产品那个技术呢不成熟，整体的产量很低的。你分摊到每台雷达上的这个研发跟开模的这个成本，肯定是被大幅度提高啊，这都不用想。

然后是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吧，早期的产品呢多采用那啥机械式的方案，每个收发模块都需要搭配对应的机械转动的结构，它才能实现全角度的扫描。不仅说整体结构非常复杂，对于这个组装的精度来说吧，其实要求很高的，所以呢进一步推高了这个生产成本了。

这个技术方案吧，这个推进来说啊，其实现在呢，主流的机动雷达呢，采用的是半固态的，固态方案呢，省去了很多非常复杂的机械的一个转动的部件啊。现在机动雷达这么说，只在垂直方向排列这种很多组的激光发射器。现在吧，这么，以前的时候啊，就是。它每一束的独立的激光吧，这就是咱们所说的一线啊，就是线这个896线，就是896个这个探测通道啊，这属于探测通道。然后那些竖向排列的激光束呢，就是在通过一些电子元件啊，这个旋转呐、啊、摆动啊、扫描啊，然后再给你横向覆盖整片的视野。就是非常多的激光的这种激光线啊，咱们说白叫激光线，它交织叠加在一起，它就能扫描出了一个非常立体的一个画面。

所以吧，这个等于说呢，给车前面打造了一个非常高清立体非常精准的一个三维视野。树这种线数越少，激光束它越稀疏，它画面的像素就越低，包括一些漏洞啊、盲区啊，它越多，那都不用想，也肯定有盲区的。线数越多，那种光束它就越密集啊，这个点云的画面呢越细腻，哎，看着越清、越远、越准。而且你看嘛，就是现在呀，这个随着激光雷达的一个演化啊，它也不再需要说一一对应这个发射组件和接收组件。现在那种啊，这种超高线束的激光雷达，往往采用的是一个发射器通过偏振呐、抖动啊等等这些方式，然后转化成多束激光，再由不同的接收元件接收。因为发射元器那个元器件啊，说实话那个成本太高了，成本很高的。接收元器件成本低，它才能实现更低的成本，然后实现更高的一个感知效果，然后到咱们手里了。哎，这个便宜点不挺好吗？是吧？你看，有了现在有了这种工程师的思维，再加上车企呢，再加上这个雷达现在规模成本这种优势吧，这些年激光雷达的成本是不断的降低的，就一颗激光雷达的价格已经从之前的可能数十万，现在降低可能千把百块钱，是吧？不可能先为带着后悔。

0: 然后现在吧，你看所有量产的这种高阶的支架主流的方案，这个感知跟决策的核心呢，大多是摄像头加上视觉的大模型啊，红绿灯的读秒、交通标志识别、车道线的分辨，还有区分行人跟货车啊，判断旁边的车有没有加塞的这个意图啊，就是它这些是带语义理解的核心工作的啊，然后全靠摄像头采集画面，然后再交给算法大模型啊去判断。你现在可能在支架工作的大多数啊，当初大多数的场景当中吧，可能激光雷达是在可有可无的啊，咱们现在所谓的摸鱼的状态，甚至说市面上那种成熟的、非常成熟的纯视觉的方案，哪怕完全去掉激光雷达，也能覆盖大多数的日常通行啊。咱这高速巡航这一块的支架这一块的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吧，这个激光雷达呢只是视觉系统的一个辅助的配件，好像也没毛病，那好像也没问题。
1: 我被伤得那么深，
0: 而且你看吧，激光雷达这个东西啊，这个核心的价值它不是探索支架的上限，而是不断提升支架的一个下限。在真正关乎到我们行车安全的关键的时刻啊，激光雷达的作用啊，这个是摄像头代替不了的。

个例子啊，第一个不可替代的是极端环境下的稳定的输出，逆光直射呀，夜间的对焦远光啊，暴雨大雾啊，沙尘天气呀，你但凡说是光线差那么一点儿，视觉识别的效率它肯定会直线下降的，甚至直接用不了了啊，甚至直接用不了。对激光雷达呢，说黑夜跟白天对他来说没啥区别，对方你不开远光他也可以无视啊，雨雪哎呀这种雾天呢，它这感知能力也更强，所以这种全天候或者说全空旷的稳定性，它是纯视觉的方案永远补不上的一个短板。

然后第二个不可替代的啊，是这种异形状或者静态的障碍物的一个兜底，因为非常规的异形的障碍物吧，它算法很容易漏判啊或者误判，毕竟训练那个大模型里面不可能装下所有的非常奇怪的东西，是吧？但机动雷达啊不认是什么，它只认有没有啊，只要是三维的实体，不管说你的形状多奇怪多罕见，是吧？反正我也没见过，它都能给精准的扫描出来啊，轮廓呀啊距离呀，它会第一时间给系统发送一个避险的信号。就第三个不可替代啊，就是碾压级的一个测距的一个精度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激光雷达的主要作用就是看得远，其实近距离的精准更重要，跟车的距离控制、AEB 的刹停啊、自动泊车的车位的识别，它都可以靠它来做精准的一个校准。所以刚才咱也聊到了哈，回到咱们开始的一个问题，就是激光雷达真的有用吗？答案很清晰啊，它不是智能驾驶中的一个核心跟前锋，但是它却是守好安全的一个属于说门神守门员吧。尤其是在当下啊，当 L3 级的自动驾驶已经成为了智能驾驶的一个讨论的一个焦点的时候，当安全这个需求大于场景的时候，这个激光雷达的价值它肯定是更为凸显的一个状态啊。

我看有人说哈，说这个有个问题，说一直呢在互联网上找不到答案。蔚来和乐道这样可以换电的车型，在2026年7月1号电池新规发布之后买的车，在日后换到了新规以前的旧电池，这种情况，打比方说电池有问题，比如起火爆炸等问题，请问是按照新标准还是旧标准来处理这个问题啊？这次啊，就是这次国标的一个标准啊，也明确了，它是不溯及既往的。另外哈，新国标的约束呢，它是颁布之日起申请生产公告的车型，就之前哈，之前已经申请那个获批的车型，仍然给予适用老国标啊一年过渡期，然后一年之后吧，也就是从2027年的7月1号开始呗，制造出来的车型啊，必须是按照新国标的。所以呢，蔚来、乐道等换电的车，只要在2026年的7月1号之前上公告的车型，就可以随车匹配，比如旧国标电池一年的时间啊。然后呢，已经在市场上流通的啊，是按照旧国标制造的电池是可以一直继续做替换使用，但是从2027年7月1号开始就不允许再制造这种电池了。这个日期开始呢，无论这车什么时间上的公告，都得采用新国标电池啊。

0: 网上消息啊，说这个雅阁呢在泰国更新了啊，取消插电混动啊，变轻混了。丰田呢大部分燃油车也是轻混，其他品牌的车是否也有这个情况？现在的轻混是否比插混更符合现在的一个市场情况？轻混啊，轻混是完全指的啥？完全混合动力啊，混合动力的程度说法呢，四八伏混动称为这个轻混动力的，就是 MHEV 啊，丰田的 THS 和本田的这个 NMD 的系统吧，被称为完全混合动力 HEV 啊，配了大型动力电池，可以额外插电的那种，就是 PHEV。你看今年以来吧，你像吉利啊、奇瑞啊、长安呢、啊，都更新他们这个 HEV 完全混合动力系统，所以可见哈。业界呢，它对此也有一定的共识，就是燃油机的动力呢，更多采用的 HEV 和 MHEV 系统啊，这俩。HEV 呢更偏向于经济型的普通动力 ，MHEV 更比较倾向在哪儿呢？比较高档的高性能动力的这一块呢。然后这个 PHEV 它是和增程电动都面临着纯电成本的一个降低嘛，实用性这一块呢，咋说呢？能提高一些这个压力，就是当纯电跟燃油那个成本它在交叉点的时候，它肯定向低于纯燃油车区间下探的时候了。PHEV 和增程的电动嘛，都会因为成本相对来说变得更高，然后实用性的一个优势变得更小，甚至越来越小啊。反正我觉得可能 HEV 啊，完全混合动力的车型吧，在咱们这儿啊，或者在东北地区，是比较适当的一个方法吧。好了，我们一起关注时间，现在北京时间9:30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1: 拜。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图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0: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1: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2: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1: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2: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1: 俯瞰
13: 一望无际的草原。
2: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4: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2: 乐享
13: 乐享
2: 生活
13: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嗯，孙老师您好啊。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咱们聊聊什么话题呢？
1: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啊，如何培养我们孩子，让他内心强大。
0: 哎，这个有一个强大的内心是我们一直要努力的啊，致力于的方向。因为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也觉得强大的内心是特别重要的。
1: 是的，
0: 你玻璃心一碰就碎了啊，我们应该把它变成钻石的啊，透明且坚强。
1: 而且我们最近啊，就是无论是家长啊和这个孩子们都会有一些焦虑。为什么？中高考倒计时是吧？我们经常
0: 是的，两场大考啊接踵而至。
1: 嗯，所以你看，我们如果说让一个孩子啊内心强大，必备的是什么？弹性的心理，高的自我价值，高自我效能感。但是这些必须在这样关键时刻，我们家长要不断的给孩子心理赋能。
0: 啊、哦，就是家长还是要做一些的，这不是天生的啊。
1: 对，
0: 这是我们家长后天培养的结果。
1: 是的，是可以后天培养的。而且我今天在这个我们在直播间啊做一场关于家长中高考的必备秘籍。其实在这里我要想做的也是如何让家长啊能够更好的去支撑孩子。你看啊，最近这个我看网上有一个非常热度很高的话题呀、啊，他说你觉得中国的孩子缺的是什么？陶曼，你觉得中国的孩子缺的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中国孩子缺的就是一种坚定而自信的这个力量啊。我觉得中国人。

0: 压力大的时候应该怎样放松。
1: 嗯，
0: 缺少自我认知，时常压抑和贬低自己，情感太过的匮乏，所以胆小怯懦，极端偏激，社恐抑郁，压抑拧巴。
1: 你说的这几个问题，孙老师，我觉得胆小怯懦，极端偏激，社会这个社恐啊，抑郁，就我们生活中你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
0: 是的，
1: 很多女生就活得压抑又拧巴，她又想这样又想那样，所以又要又要，所以就你感觉她活得特别难受啊。其实我们在可能在20岁以前相貌是天生的啊，
0: 对，
1: 后20岁以后完全靠自身的经营，你内心什么样你就会吸引来一个什么样的自己啊，都会写在脸上。所以说当这个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的时候，要反观他的家庭教育，我们的中国的家庭教育有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不太恰当。
0: 是的，
1: 我们对孩子的打压是不是太多了啊？
0: 所以这次啊，我接到了很多孩子处于这种状态，就在中高考的压力之下啊，他们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逃避，我不想去面对，我感觉无力啊。那我想这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家长啊应该来帮助孩子挺起来的时候。
1: 嗯，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呢？
0: 首先我们啊必须让孩子经历3个阶段啊，虽然我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还来得及吗？
1: 嗯，
0: 什么时候都不晚啊。第一阶段就是试错期。
1: 嗯
0: 啊，提高孩子的心理弹性。你会发现很多孩子是没有心理弹性的。
1: 嗯，你遇到事情就崩溃了是吧？
0: 嗯，你看比如说啊，这个孩子小的时候摔倒了啊，我们会怎么样去做？
1: 鼓励他让他站起来啊。
0: 嗯，但是有的家长不是这么说的，说你慢点啊，你就不听我的话你就活该。是吗？
1: 他就会觉得很受伤，本来摔也怪疼的啊。
0: 对，然后你吃饭的时候你衣服弄脏了，父母又怎么指责你？你看弄得到处都是，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1: 嗯，这个话也经常听得到啊。
0: 忘了这个带作业了，又冷嘲热讽说，叫你晚上不收拾，这会儿长点记性。
1: 嗯，
0: 你看，
1: 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永远是充斥着这种指责啊。
0: 现在我们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模式，他不容易孩子犯错。现在就像我们俩上期说现在可能小心翼翼的去这个所谓照顾孩子啊，因为要中高考了嘛。但事实上我们还有一些隐性的，就是压抑的忍的，有的家长
1: 没有表达出来，等考试一起清算的。
0: 他说，你说这孩子，你说我养他有什么用啊，就感觉像个废物一样啊。还有家长这个时候还这么说，然后他的言行不一致的时候，孩子就会怎么样？能感受到的。
1: 嗯，那你看你就装出来的，不是真正的爱我，也不是真正的为我好啊，你为了达到目的让我好好考试是吧？这都孩子会看得出来。
0: 所以会习惯性的拒绝孩子犯错，这是我们很多家长犯的毛病。
1: 嗯
0: 啊，题目做错了你就是笨，摔跤了你就是活该，搞砸了一件事，你就是蠢啊。
1: 嗯，其实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啊，摔倒了说快点站起来吧，没事儿，下次跑的时候注意一点儿。哎，换一种方式说话，衣服弄脏了就是说咱们下次吃饭的时候不要穿这么浅色的衣服了，还是带上一个围裙吧，或者说你吃饭的时候再小心一点啊，掉到身上洗怪麻烦的。或还有呢，就是没忘带作业了，说那今天你是怎么做的呢，明天你应该好好的检查一下书包。其实换一种方式表达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可能结果却不让人心里头产生的这个反响
0: 是
1: 不一样的。
0: 嗯，但是我们结果呢，我们不允许孩子试错的时候我们就总是抱怨孩子，别说是这个我们别光关注点在初三高三，那我们马上初二初三高三是高二是不是也要面临这些事情。我们有时候一次考砸了我们老师会批评啊，家长会说，然后这孩子的反应就是什么，就是我不去上学了。
1: 嗯，
0: 或者遇到一点困难就放弃了。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去周围去看一看啊，是不是有很多孩子现在处于一个不能去上学的状态。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在无形当中斩断了孩子的力量，他失去了受挫折和困难的力量，也就是说的心理弹性。
1: 其实各方面就像我们说来自于社会的压力啊，即时性压力同时性的压力都叠加给这个人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崩溃，我就宁可不要面对，像鸵鸟一样藏起来是最好的方式了。所以说当我们面对孩子的这个错误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是那种不想容忍父母不想容忍孩子犯一点错的妈妈啊。
0: 是的，
1: 但有时候也要纠正，不断纠正自我。我们当那我们正常人也会犯。

0: 错呀，啊，你犯的错误比孩子还要大，他只是成绩不好，但你成年人，你可能犯错误就会更严重一些啊。
1: 是的。
0: 然后呢，我就觉得就是不断的要自己心里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啊，让自己心里有一些弹性。其实很多时候不仅仅是孩子心里没有弹性，家长也没有啊。
1: 是的。
0: 他就不想错，也不想让孩子错，你说他有什么弹性呢啊？就是要么就非黑，要么就即白。其实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打击就比较大，所以他才会选择性的逃避。哎，我真的不愿意去上学了，是吧？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应该是增强他的心理弹性的。
1: 对，但我们得知道啊，其实心理弹性就是指个体通过面对克服生活中的压力、挑战和逆境，可以提升自己的心理适应能力和复原力。
0: 嗯，
1: 其实就是孩子面对挫折和逆境中的复原力。那我们经常说让孩子要有这个自我修复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项能力就是在不断的错误中啊体验中啊这个发展出来了。
0: 嗯，
1: 同时
0: 就他会体验之后，我们每个人犯错啊，就是
1: 对
0: 都会有个反刍的过程，说哎这件事儿这么做我下次可千万不要了。我们都记得就是咱们开车第一次的时候啊，就这个刮刮蹭蹭真的是避免不了的。当你每一次刮车的时候，你就会想下次我再开的这个路况当中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啊。就是比如说之前有一次我就特别着急的闯了一个就是感觉是黄灯，但其实还没有黄，然后跟其他车发生了剐蹭。然后当时我爱人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其实就算你没有过，咱就等个三十几秒，或者说你闯了个红灯也就扣六分罚几百块钱的事情，是吧？你远比好过还要修车，哎，还要跟他这个口角之间，或者是走哪个保险公司啊，这个要来得轻松许多。后来，所以你开车的时候，你会下次再碰到这个红灯要变红灯的时候，你就甚至不着急了，或者说我就慢慢过去，其实一秒车身也就过去了，你就会增长一些这样的经验啊。其实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吃一堑长一智，这个道理真的是没有错啊。
1: 当我们能理解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这一阶段啊，即便是倒计时了，我们也应该勇敢的来帮孩子修复他的心理弹性。
0: 嗯，
1: 比如说他现在面对考试，他会有压力，接纳那个压力，他会感觉这个不相信自己，我们都来接纳，并试图怎么样啊，我们去帮助他啊度过这样一个难关。那怎么办？就是第二阶段了，我们要赋予孩子价值，帮助孩子寻找自我。唐总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已经到这个时刻，很多孩子还处于一个迷茫的状态，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我高考为的是什么。
0: 嗯，
1: 很多孩子只是看名次啊，甚至有的是天花板级的孩子，他居然也不知道说我上了大学我要干嘛，
0: 就孩子很迷茫。
1: 对，那这样的孩子可能就是平常我们给他的价值感太低了，
0: 他可能觉得写作业或者是学习就是家长的事情，和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1: 啊，而且父母可能会无意识当中是去控制孩子的。
0: 嗯，其实现在我们对孩子啊越来越重视了，可能这个度过了之后就变成了这个控制。
1: 是的。
0: 啊，这个度也挺难把握的，我们也理解每一位家长啊，但当然啊，孩子这个自我意识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家长也需要做一些放手的这个功课啊。
1: 是的，你看孩子从儿童期过渡到青春期，自我意识也在逐渐的成熟，他们明知道家长说的是对的，也不想照做，因为他内心抗拒命令，说我不想被你怎么样操纵。
0: 嗯，
1: 而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控制孩子，什么时候都喜欢管，写作业管，
0: 真的
1: 管，
0: 我有的时候也是就觉得控制不了自己，因为我总怕他走弯路或者是不认真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啊。
1: 但控制的背后就是什么？剥夺自我，他会不断的消耗孩子，长期积累的压抑感也会让孩子在压力大的情况下出现消极情绪、叛逆等行为。
0: 嗯，
1: 我觉得特别可怕的是前两天啊，一个高三的孩子，他居然就在这几天爆发了。他说：“老师，我实在受不了了。”他说：“我在班级一分钟都坐不下，他我就想跳起来啊。”那么长时间了解啊，会发现这个平常这个孩子是一个乖乖女啊，但是压力很大，在最后的时候，就在这一阶段，他爆发了。他自己是没有自我价值的，因为家庭可能给予他的也很多，然后。很欣慰啊，那是一个非常自我觉察能力很强的孩子，为他做了一次之后，昨天回去上学了，然后他妈很高兴地说。

0: 时他说他好了，但是其实我知道他没好，只是在那个时刻我及时的给他了一个创可贴，
1: 然后他也觉醒了自我，是吧？
0: 对，创可贴而已。那么他这个问题还会出现，就是他没有赋予自己的价值，然后一直是处于妈妈的掌控压抑的啊。那么到这个高考之前，他就会出了这样一个爆发期啊。其实教育，我觉得我们都说不断的在加，其实它是一个减法的过程，让孩子从别人啊到我这样一个进化啊，这样他才能够这个增强抵御未知风险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要这个时候，即便是这个时候，也不要特别的在意去管孩子啊，
1: 那给他压力太大，他会受不了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上高中的时候吧，自身压力就已经很大了，因为这个社会的氛围，你整个学校都以学习为主，因为那个我04年高考嘛，那个时代就是你高考的红利还在，就是你考了好的大学，真的是未来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是的。
1: 然后我就觉得在学校自身就本身有一种压力，然后各科的老师，你想想多少科呢？你是文科生的话，你会有好五六科老师给你的你的压力，然后回到家，如果爸爸妈妈再督促你说你可得好好学，其实我内心已经知道了，这已经很关键的时刻了，他如果再来说我就觉得很烦躁。当然这个烦躁在外面我是没法释放的，在老师同学面前啊，你还没有办法释放，你就只能在家里去释放。那你说孩子能不发火吗？我也会发火啊，就不要说了，烦死了。
0: 对，
1: 是吧？就很讨厌。就是我们也要看这个具体的情况，因为马上这个中高考就要开始了嘛，所以说大家的压力都是一样
0: 的。是
1: 的，他就是学习很不努力的孩子，他也会有压力，因为这个氛围在，大家伙都是处在一个高速运转的这个大脑的阶段，然后都有面临对未来的这种迷茫的时刻，所以家长尽量要做的就是减少孩子的心理负担。
0: 对啊，听涛兰说完之后，如果这两天你们家那个熊孩子啊，这个情绪很不好，你要稳定啊，不一定非得要很卑微的去哄他，但是你要稳定的情绪说，妈妈知道，
1: 我理解你啊，
0: 我理解你，
1: 我现在不理你
0: 啊，但是啊，这个事情你需要面对。妈妈会陪着你就好了，你不要这个哄啊啊！有的家长就是觉得不该，
1: 无所不用其极了，
0: 对对对，用各种方法指定指啊，这样指定激化啊。有的家长跟我说，老师他不想上去，我就带他科大玩吧。我说什么时候你还科大玩？那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允不允许？允许啊，心不好那你待一会儿吧。那你一定是要等到你
1: 放松放松吧，做点喜欢的事情吧。
0: 你当下的事情完成了，你才可以可哪去走啊，要不然是不可以的。
1: 要相信，坚持一下就好了。咱们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了，哎，这个就像说什么，不差这个36拜都拜，不差最后一哆嗦了，是吧？一定要孩子有个坚持的心理，如果这个时候放弃了，他可能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可有可无的啊。高考毕竟是人生的一次大考嘛，所以说当孩子面临这种压力和负担的话，家长也有很多解决的办法。其实我总觉得这个孩子初高中之后就是情绪特别不稳定，是吧？
0: 是的，
1: 他会有他的想法，自我意识在觉醒，然后呢他还不能完全脱离父母，他这种纠结，这种成长的阵痛，他还是会有的。
0: 是的。

0: 刚才和孙老师聊了这么多，使人想起了这个动画影片《青春变形记》当中啊，女孩美美的这个遭遇。其实她在妈妈的面前是个乖乖女，特别听话，也很懂事，而且成绩特别好，还不叛逆。就算妈妈偷看她的日记，她也不反抗。但是其实孩子内心是很压抑的啊。13岁那年，她在情绪激动时会变成的红熊猫，这也让妈妈对她的控制发挥到了极致啊。她会妈妈会偷偷跟着她来到学校，甚至躲在课堂外面的大树下监视她的一举一动，然后呢也会拒绝她去演唱会的请求。就在这样极度的控制之下，美美的情绪越来越糟糕，红熊猫出现的次数就越来越频繁，让她出现了厌学、情绪崩溃等情况啊。一对照这个故事，我们是不是在生活中也找到了很多对照啊？好像这个也是，我们也是这样的父母，是吧？后来父亲说呢，每个人其实有很多面，都是些乱七八糟的，重点不在于推开不好的东西，而是给他腾出空间与他共存。
1: 你看，
0: 那在父亲的这个引导下，他开始找到自我了啊，不再执着于乖孩子的形象啊，然后学会了追星、看帅哥、学自己喜欢的舞蹈、听演唱会、交喜欢的朋友啊。当他释放出自我之后，他体内的红熊猫就消失不见了，人也变得越来越乐观了啊。其实真的是孙老师之前说过啊，就是真正的家庭教育很简单啊。
1: 是的，
0: 这里也提到了，教育就是一个不断做减法的过程，让他从他我到自我的这种进化，他律阶段到自律阶段嘛。
1: 对对对，
0: 然后这样才能抵御未来的我们不能预知的风险啊。
1: 是的，
0: 我们也不要随时随地都去管孩子，要去发现他
1: 的
0: 优点啊。
1: 嗯，
0: 证明我是独立的，我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对，
0: 嗯，
1: 我记得这个少有人走的路中也写到，说童年时获得的原始自我价值感啊，是我们心理健康的原动力。即使啊在成年后遭受重大的打击和挫折，那种根深蒂固的自尊、自爱和自信也会让我们鼓起勇气，勇敢地战胜困难。
0: 嗯，只有这样让孩子在寻找自我的过程当中找到经验与责任，
1: 对，
0: 然后才会越来越强大。
1: 对，所以父母不要做孩子的监工啊。
0: 嗯，
1: 而是要做给予者，给予孩子价值，
0: 给他能量，
1: 给予他机会。
0: 嗯，
1: 让孩子做喜欢做的事儿，只要不违背原则就允许他去做。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啊。
1: 嗯，对，但是也要让他承担后果。
0: 嗯，这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
1: 对，这样我们才会让孩子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找到经验与责任，然后越来越强大。
0: 没错。
1: 那，
0: 嗯，
1: 然后我们再说最后一个阶段，第三阶段就是自我效能感，让孩子拥有积极的心态。
0: 就是积极心态特别重要。一件事情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1000个观众会有1000个哈姆雷特啊。
1: 对。
0: 嗯，
1: 我们。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

0: 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3: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5: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6: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6: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7: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8: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9: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0: 乐享
11: 生活。
10: 生活。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我们来说说夏天有几种隔夜食材，宁可倒掉也别吃，它不是浪费啊，是经验教训。夏天真的别懒啊，天气热不喜欢做饭的话，有的时候咱们是觉得煮个面都大汗淋漓啊，更别说去炒菜煮菜了，不开空调都觉得很难受。很多人想着夏天做饭的次数少，一次就多做点，吃不完可以放在冰箱里，等到第二天继续吃。家里很多老人就喜欢这么做，剩菜剩饭都放在冰箱，连续热好几次去吃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夏天有六种隔夜食材，宁可倒掉也别吃，不是浪费，是经验教训。首先啊，是根茎类蔬菜，家里啊有吃饭的土豆、胡萝卜、山药等食材，你可以放冰箱里，第二天吃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根茎类的蔬菜都是新鲜吃最好，营养成分也最丰富，超过24小时就不要吃，放冰箱里面冷藏，亚硝酸盐会翻倍滋生。蔬菜跟土豆、胡萝卜这些食材不太一样，它看似没什么问题，可吃坏肚子难受的不是自己吗？第二个就是白米粥，这个是我们很容易忽视的一个食材。你不要觉得米粥里有淀粉能储存很长时间，而且它放凉了也没事，重新煮一锅跟新的一样。即便是这样啊，我们还是建议白粥尽量煮多少吃多少，早上吃不完可以晚上吃，但尽量不要在冰箱里过夜。因为在潮湿低温的环境当中，两三个小时白米粥就会产生有害物质，即便是高温都没有办法杀死。看似是一个很干净的白粥，实际上细菌已经慢慢繁殖了。

0: 谢谢。
1: 那夏天还不能过夜的还有这个鲜榨的绿豆浆，夏天天气太热了啊，没有什么比喝一杯绿豆浆更解暑的。既然已经费时费力的去做了，喝不了，咱们就想着哈，那我多弄点吧哈，喝不完到冰箱里去冷藏。可是你不知道的是，鲜榨的绿豆浆它的保质期很短啊，正常做完4个小时之内吃完，如果超出了时间，细菌含量会繁殖加倍的。不是说你放到冰箱里就没事了，冰箱没有办法阻止细菌繁殖的速度。要知道豆浆里本来就含有水分和蛋白质，这些都是给细菌繁殖提供了机会。当你喝了隔夜的豆浆，可能会拉肚子，肠胃不舒服，难受的不行啊。还有就是海鲜，海鲜是重点关注的地方，它本来就是高蛋白的食材，高蛋白就容易滋生细菌。就算是我们把海鲜都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产生的李斯特菌和沙门氏菌一样能够繁殖。海鲜腐败之后产生的毒素高温也破不了，你以为热透了就安全了，没用的，毒素已经在那儿了。隔夜的海鲜可不是小事情，轻则会拉肚子，严重的可能要送进医院。比如大虾、螃蟹、鱼贝类食物，当天做当天吃，千万不要留着，也不要想着下一顿吃啊。再一个就是凉拌菜，凉拌菜不是我们从外面买，就是自己用食材去做嘛。夏天吃凉拌菜确实挺爽口的，但是它的问题在于有没有高温杀菌，基本上是把菜切完了拌上调料就可以了啊。凉拌菜也最好是在4个小时之内吃完，超出了这个时间就已经在慢慢变质了。凉拌菜变质的速度很快，当天你放冰箱，第二天闻着就会酸。比如凉拌木耳、凉拌黄瓜、凉拌皮蛋，这些东西夏天吃着是很爽口，但是剩下了千万不要心疼，直接倒掉啊。还有就是打开的罐头，罐头没开封的时候可以放很久很久，因为真空啊隔绝了细菌，但一旦打开，空气进去了，细菌也就进去了。特别是鱼类罐头啊，打开之后放时间久了会产生阻碍。罐头打开之后最好当天吃完，实在吃不完密封好放进冰箱，但也别超过2-3天。夏天的温度高，细菌繁殖也快，别觉得罐头能放得住。什么类型的罐头我们都要打开第一时间吃完，反正罐头本来就没多少东西啊，没有必要长期的放到冰箱里去保鲜。其实勤俭节约本是好事情，但在吃上面千万不要太节俭，剩菜本身就没有多少钱，为了节省让身体遭殃，这岂不是捡了个西瓜丢了芝麻吗？

天我们来说说夏天说的钾。钾呢是苹果的32倍，建议我们这种物品啊，中老年人要常吃，腿脚更有劲儿，对肠胃也好啊。李阿姨一直以为年纪大了缺钙导致的这个腿脚感觉有点沉，跟风买不少钙片养胃保健品，吃了很久也没有半点改善，后来咨询了体检科医生才知道她不是缺钙啊，是长期缺钾造成的。更让人意外的是，医生告诉她要想高效补钾不用死磕苹果，有一种加成的食材，钾含量是苹果的32倍，平价易得，常吃能够强健腿脚，还能够养护肠胃，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这也是很多中老年人的养生误区，一辈子补钾都找错了食材，白白浪费时间和金钱，还让身体长期处于缺钾状态，小毛病越来堆积越多。很多人根深蒂固地认为苹果香蕉是补钾的最佳食材，日常补钾吃这两种水果就够了，但是其实是一个普遍的误区。普通苹果呢，每100克含钾是110毫克左右，日常食用补充的效率很低，而我们餐桌上的口蘑每100克钾高达3700毫克的啊，这个啊钾含量，实打实是苹果的32倍，是当之无愧的天然高钾食材。很多中老年人但是不爱吃蘑菇，总觉得蘑菇不好消化，偏寒凉，肠胃弱的人不能多吃，这是第二个认知误区。和菠菜呀、苋菜等寒凉高钾蔬菜不同，口蘑的性质很温和，肉质很细嫩，纤维很柔软，极容易被肠胃消化吸收，不会给脾胃造成负担。

反观呢，含有天然膳食纤维的这个口蘑，它能温和地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中老年人常见的积食啊、腹胀、便秘问题，补钾的同时兼顾养护肠胃。医学共识认为，钾元素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电解质，对中老年人的人体啊非常重要。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钾元素流失速度会加快，加上很多老年人饮食清淡、挑食偏食，很少主动补充高钾食材，缺钾问题十分普遍。钾元素负责维持肌肉收缩、神经传导、腿部肌肉发力、肢体的协调灵活度，都需要充足的钾元素支撑。长期缺钾，肌肉力量会持续下降，出现走路没劲儿、腿酸脚软啊、晨起四肢无力的情况，这也是很多老年人越养越虚的关键原因啊。其实啊，我们那个很多高钾的水果都是偏甜的，咱们吃的时候呢，老年人要注意，还是多吃一点蘑菇啊，有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品读好书，世界更广。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欢迎各位朋友的准时守候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共赴一场文字与家乡的温暖相逢。那连日来的降雨与汛情呢，也是始终牵动着每一位哈咱们华电百姓的心。那先和大家来同步一下今早防汛的哈最新消息。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呢，今天啊我们全市是多云的一个天气，那局部地方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依据华南市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经多部门综合的会商研判，那么是防止呢在今天早上的7:177月17号啊，就是今天早上的8:30，将全市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呢调整为了4级的应急响应。那我们说啊，这个应急响应的等级的下调呢，并不代表哈我们的防范要松懈了，所以呢，还要请我们的各相关单位哈各部门持续的要压实防汛的责任，紧盯挥发河流域的防洪重点，抓实抓细各项巡查避险以及防涝的举措，全力以赴的来守护我们群众的平安，保障城市的平稳度汛，也希望山河安稳。大家呢也可以慢慢的哈。

0: 素有中国黄金第一矿美誉的嘉陂沟金矿。从嘉庆清嘉庆末年开启规模化采金算起呢，那么这座深山老矿呢已然走过了200余载的漫漫岁月。200余年的风雨沉浮，它经历了乱世的掠夺，战火的洗礼，却始终是生生不息。那么跨越时代的更迭，产业的革新，也是愈显的坚韧与厚重。200年开山掘金的步履，镌刻着一代代嘉陂沟矿工踏山凿石、砥砺前行的身影。200年绵续不断的产金脉络，盛满了矿山人扎根深山、艰苦奋斗的汗水与赤诚。在这里呢，创下了中国黄金开采史上多项纪录，承载着家国建设的重要使命，获评了国家工业遗产、央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深深镌刻在中国黄金工业发展的史册坐标之上。岁月流转，光彩是历久弥新。那藏在长白山褶皱里的200年黄金的史诗，也藏着咱们化电独有的人文的根脉。那今天的化电故事专栏呢，就让我们静心品读，共同解锁这座百年老矿波澜壮阔的过往。
1: 来时不知归时路。

那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哈我们的自然环境哈。那么咱们吉林省呢是地处啊东北的中部，自古呢就是物产丰饶的宝地。那大家熟知的比如说像人参、貂皮、鹿茸啊，这东北三宝，咱们省内的产量很高。山林里野生动植物的种类呢也很繁多，地下矿产储备呢更是丰富，尤其是黄金啊、砂金啊、麦金储量可观，大部分呢都集中在松花江上游的夹皮沟老金厂啊这片区域。那今天呢咱们重点来说说夹皮沟，它是坐落在我们的长白山北麓松花江上游的北边，地名呢是源自于满语，原意呢是夹板沟啊，古时候呢也有夹脊沟、夹皮沟啊这些叫法。那么整片矿区呢是群山环绕，风光秀丽，是国内有名的黄金富集地。矿区的范围呢呈一条狭长弧形的地带，绵延40公里，宽约5公里，矿产储藏条件啊是得天独厚。那如今的中国黄金集团夹皮沟矿业啊，前身就是老夹皮沟金矿啊，不只是吉林黄金产业的龙头，在全国呢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更是国内开采历史最悠久的金矿。那么据史料记载呢，早在唐代这里呢就已经有人进山采金了，从1820年开始规模化开采算到现在足足走过了200多个年头。鼎盛时期呢，它是全国产量第一的金矿，还被誉为我国有色工业摇篮。2006年呢，正式获评了中国黄金第一矿，是咱们桦甸呢实打实的金字招牌。夹皮沟呢，坐落在桦甸市区东南86公里的长白山北麓，地处呢群山之间，那东边临着敦化，南边呢隔着松花江对望抚松。西边呢是连通红石喇子镇，公路呢是直通矿区，出行啊十分的方便。那当地呢有句老话形容这里的地形，叫南山到北山不到一拃宽。矿区呢是东西狭长，南北狭窄，地势呢是东高西低啊，一道道山沟是层层抬升，早年呢也因此被称作叫夹脊沟。那整片矿区呢是群山环抱，山体陡峭，平均海拔呢都在600米以上。北大岭、八家子山、二道沟山几座大山呢是连绵而立，最高峰呢能超过1100米。一条夹皮沟河呢从山间穿过，汇集了各处的沟岔溪流，一路汇入松花江，山水相依啊，满眼都是林海的风光。

这里呢属于典型的哈、东北山地气候，四季界限呢也比较分明。春天呢是少雨干旱，夏天呢是温润舒服，秋天天高云淡，冬天漫长严寒。每年呢有整整半年的时间呢，河面山林都结着冰，冬天最冷呢能达到零下三四十度，盛夏呢最高是30多度，昼夜温差很大。无霜期呢只有100多天，全年雨水呢大多是集中在夏季。那满山茂密的森林呢，让夹皮沟成了天然的宝库，红松、椴树、水曲柳、桦树、柞树呢是遍布山野，林下呢是花草繁茂，更藏的是300多种地道的药材，比如说像山参、天麻、刺五加、五味子呢是应有尽有。山里的山野菜啊，野生的蘑菇、野果呢更是数不胜数啊，像刺嫩芽、蕨菜、圆蘑、山葡萄哈、软枣、猕猴桃啊，都是咱们本地独有的山珍。那老辈人常说啊，这里是棒打狍子，瓢舀鱼啊，野鸡呀、落到饭锅里。那早年呢，山林里的野生动物成群哈、比如说像雕啊、鹿啊、狍子、野猪、林蛙呢是随处可见的。同时呢也是人参、貂皮、鹿茸哈、这东北三宝的核心产区。那近些年呢，我们的生态保护力度哈、也是在不断的加大，各类野生动物呢又重新多了起来。这片青山呢不只有秀美的风光，也更沉淀着珍贵的红色记忆。那么距离矿区不远的牡丹岭密林里呢，就是抗联英雄魏拯民烈士的长眠之地。1936年修建的小二道河子抗联密营的遗址呢也留存至今。这里地势隐蔽，易守难攻，当年呢是南满省委和抗联一路军的指挥中心。那魏拯民将军呢曾在此带领战士们哈、坚守游击作战，1941年呢病逝于密营。如今哈、这里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供后人缅怀先烈。那矿区里面呢还有一座金山公园，原址呢是旧时的日本神社。那顺着168级台阶登上山顶，整片夹皮沟风光是尽收眼底，一年四季啊景致各不相同。春日呢是野花遍地，夏日呢是清凉避暑，漫山红叶装点秋天，冬日呢更是银装素裹，是当地我们哈、这些老百姓们哈、休闲散心的一个好去处。园内呢还安葬着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哈、夏进清烈士。那除了矿区的本身呢，周边几处美景哈、更是远近闻名。西南20多公里的白山湖是松花江上的第一座人工湖，群山环抱，湖水澄澈，被誉为江上明珠。每到冬季的时候呢，两岸是满山雾凇，冰雪配碧水，像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卷。那头道溜河一带呢是水面比较平缓的，山水环绕，是垂钓休闲的好地方。清晨云雾漫过山峦，傍晚夕阳铺满江面，四季风景呢各有韵味。沿途一路是青山林海，秋来惨林满山，冬天呢是白雪覆青松，满是咱们关东独有的意境。那么东边呢近20公里的吊水湖景区呢更是独具特色了哈，一条金银别河是穿行峡谷，两岸悬崖陡峭，河水呢顺着巨石沟槽倾泻而下，如同水湖倒水，也因此得名。一旁矗立着天虎峰、七女峰，山间呢是开满了映山红，还流传着动人的民间传说。那山林里的野生动植物、山参、田鸡资源丰富，每到春夏呢都有不少的游客啊前来游玩和观赏。山藏着黄金，林寓着珍宝，沃土埋着忠魂，山水汇风光啊，这就是咱们桦甸夹皮沟独一无二的天然自然的天地哈。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哈，咱们的矿产资源。那夹皮沟地下地层年代啊，是跨度很大的哈。从太古界到古生界啊，到中城界哈，到新生代地层啊，全都有。那不同区域地层也是不一样的，也造就了两种主要金矿，藏在岩石里的脉金，还有呢河滩河谷堆积形成的砂金。我们先来说说矿区里的矿石哈。那这里呢金矿啊大多都是含金石英脉矿啊，含的是金石英脉矿啊，含金就是石英的一个脉矿，那么属于呢热液裂隙形成的一个矿床。整片区域的这个矿呢分布是十分的普遍的，一共是探明了12处的金矿。那么大中型矿呢有6座，小型矿呢有6座。矿石里呢矿物种类哈不算复杂，一共是15种。主要金属矿物呢是黄铁矿、磁铁矿，还有少量的方铅矿、黄铜矿、闪锌矿。石头呢主体是以石英、长石啊、卷云母为主。那不同矿物的形态粗细呢是各不相同的。那黄铁矿的颗粒呢是最粗，那黄铜矿呢分布比较零散，各类矿物呢是互相交织伴生在一起，也让矿石的含金量啊是各有区别。那我们再分开说说哈，这个砂金和脉金。我们先来讲讲砂金哈。化淀的河谷、河滩、浅滩的第4系地层里呢普遍藏着砂金，一共呢是分为3类。那现在探明成型砂金矿点呢是有10处啊，像夹皮沟的河谷啊、尾沙河、金银碧河，这些河道过去呢都是老百姓淘砂金的主要地方，含金量更高啊。开采历史呢更久的还有这个脉金啊，化淀脉金储量呢是排在全省第1，主要是分成3大城的矿带啊。那咱们夹皮沟呢依托的就是夹皮沟到王家店啊这条40公里长的弧形断裂矿带，也是当年韩边外时期淘金的核心区域。整片矿田宽5公里，分布着多处的大中型金矿。那么在这里呢简单还给大家介绍啊几处核心的矿脉。那夹皮沟的主矿的矿床啊，这个矿化带呢是绵延5公里，有13条可开采的这个矿脉，2条主矿脉规模最大，矿层的含金量呢是每吨2.26到6.8克。那3道岔还有哈，这个3道岔啊大型金矿，矿带呢是2000米长，最深呢是挖到了800米。2条主矿脉的厚度啊非常的可观，最高每吨含金呢是203克，平均每吨15克，储量是十分的可观的。那还有一个矿床呢就是2道沟矿床哈，6条矿脉，3条延伸的深度超过400米，平均每吨呢含金是12克。再就是8家子矿脉哈，是6条矿体，3号、5号脉含金量呢是超过了20克每吨，只是埋藏的哈比较深一些。那还有呢，就是4道岔8号脉含金量是最高的，那每吨呢能达到40克以上哈，矿石提炼回收率呢能占到90%。除此之外呢，矿田的范围内呢还有什么呢？板庙子啊，王家店的矿点。板庙子呢足足有28处矿体啊，不少呢是藏在地底深处的，部分矿脉含金量最高突破了是280克每吨。那王家店光这个100米以上的这矿脉呢就有44条啊，整片矿田黄金储备啊是十分惊人的。也正是得天独厚的这个地层的条件，连片分布的这个高品位的矿脉，才让夹皮沟呢稳稳地拿下了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名号，数百年来呢是源源不断地产出黄金。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哈历代黄金开采的这个历史哈。
夹皮沟绵延千年的这个采金的历史呢，吉林哈也是素来有着黄金故乡的这个美名。那早在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那生活在长白山松花江流域的兀吉人哈就已经产出黄金了，还把金银呢当作贡品送往中原。这片区域啊就包含咱们今天的夹皮沟。那么据史料记载呢，夹皮沟啊从唐代哈就有人进山采金。唐朝黑水漠和渤海国都曾向朝廷呢进贡金银金制佛像啊，足以证明当时吉林包括桦甸一带哈采金炼金已经十分的普遍了。这里呢还有金朝女真的这里哈也是咱们金朝女真的哈发源地之一。那么当年呢官府放开百姓自由淘金，只是收取极低的赋税，那民间采金呢也是十分的自由了。到了元代呢，夹皮沟归这个开元路管辖。那么朝廷初期呢就重视淘金，只是末年的时候呢战乱四起，采金的产业呢就慢慢的开始萧条。明代前期啊矿业比较兴盛，中后期呢是由于官员的贪腐，导致了金矿产业的渐渐没落。清朝的初年，朝廷呢也是吸取了明代开矿滋生乱象的这个教训，再加上呢想要稳固关外的这个龙头之地哈，长期封禁哈我们这个东北，严令禁止开采金银矿。比如说像顺治啊、康熙啊、雍正三朝就多次驳回了各地开采矿的这个请求啊，就怕百姓呢聚众挖矿滋生动乱。直到乾隆年间，连年的征战南巡啊，耗费巨大，国库呢是日渐吃紧。那么朝廷呢对金矿的管控呢才慢慢的松动。一开始呢只允许开采铜矿，后来呢皇帝就改口啊，认为金银呢是天地天然的资源，应当为民所用，逐步呢就放开了金矿的开采，还专门定下完整的采金管理的章程。设立了机构统一管理淘金的百姓。那虽说呀东北依旧属于封禁的区域，但是政策放宽以后呢，大量闯关东的流民呢就跋山涉水来到了夹皮沟。那大家呢在这里淘金挖深伐木开荒，靠着双手一点点地揭开了这片深山金矿的面纱，也正式拉开了夹皮沟规模化采金的序幕，为之后200年黄金的开采打下了根基。那我们再来说说哈，这个流民进入采金的这个过程哈。那前面我们说到了夹皮沟哈，自古是藏金矿产富集，千百年呢是断断续续有人进山采金，但是真正让这片深山金矿迎来大规模的开发，奠定百年矿乡根基的啊，并不是说官府主导的开采，而是一群不畏艰险闯关求生的哈关内流民。可以说呀，没有一代代闯关东的流民，就没有夹皮沟后续的百年淘金的辉煌。那么清朝建立以后呢，朝廷就把东北呢视作龙兴之地，从康熙年间开始呢实行了长达近200年的封禁政策，严禁关内百姓进入东北垦荒伐木挖深淘金。森严的柳条边关卡锁住了广袤的长白山林海，也锁住了夹皮沟遍地的黄金宝藏。但封禁啊锁不住求生的脚步，明末清初开始呢，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贫苦百姓常年是遭遇天灾战乱，在家乡啊难以生存。那么为了谋一条活路，无数人背井离乡，冒着违禁被罚深山遇险的这个风险呢，冲破了柳条边的封禁，翻山越岭，长途跋涉，闯进了地广人稀、资源丰饶的东北深山。早在康熙年间呢，就有上万名关内的百姓常年进山，以挖深狩猎为生，足迹呢是遍布了松花江、牡丹江的流域。那么到了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呢，关内灾荒是频发，那闯关东的流民数量就开始暴涨，即便朝廷三令五申严查禁关，依然挡不住源源不断的求生之人。那封禁政策其实早已名存实亡了。那山深林密，
盛产黄金的夹皮沟成了流民落脚谋生的核心之地，大批的流民呢就涌入这里，靠山吃山，除了开垦荒地耕种田地，最主要的生计呢就是进山淘金。除此之外呢，他们还从事采参、伐木、山货采集等营生，在荒芜的深山里啊扎根安家。那深山求生啊，远比我们想象的更艰难。这些流民呢，无依无靠，无人庇护，只能在山沟里搭建窝棚、简易的木屋，风餐露宿，披荆斩棘。白天呢是进山劳作，夜晚呢是燃火抵御猛兽，时常面临坠崖、遇袭、严寒、饥饿的危险。无数人呢将血汗甚至生命留在了这片深山。那慢慢的呢，散落各地的淘金流民呢就自发的形成了民间秩序，他们以山沟为单位，推举出沟大爷、总爷啊来管理事务，定下了民间规约，用简单质朴的方式呢调解纠纷，抱团互助，让杂乱无序的深山淘金活动呢渐渐有了章法，有了秩序。清朝末年呢，东北正式开禁，闯关东的浪潮呢愈发的汹涌。那即便到了民国时期，关内战乱，天灾不断，依旧呢有大批的百姓奔赴关外，延续着闯关东的艰辛之路。一代代流民扎根化店夹皮沟，用勤劳的双手开垦荒原，开发金矿，彻底改变了这片深山的原始面貌，也为夹皮沟黄金产业的崛起积攒了人力，积淀了根基。而在这成千上万的淘金流民当中啊，有一位关键人物脱颖而出，他整合了零散的淘金队伍，结束了民间无序私采的局面，让夹皮沟金矿从零散户的开采迈入了有组织成规模化的全新开采的时代，也缔造了传奇的韩边外家族的基业。那下一期的化店故事呢，文心会为大家详细的讲述夹皮沟金矿规模化开采的开端，以及传奇人物韩宪宗如何白手起家统管金厂，成为一代金厂霸主，书写属于夹皮沟的黄金传奇。好的，各位听友，那今天的文心读书就与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

0: 1119。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好胜者必御敌，趋吉者能处众。心诚色温，气和辞婉，必能动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学习吉祥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听众朋友，在开始今天的经文讲解之前呢，还是请您听一遍吉祥经的全文诵读。物尽愚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公义经，严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不失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敬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恭敬与谦让，是为最吉祥。
3: 嗯，
2: 李老师讲到恭敬和谦让都是待人处事之道方面的内容。
3: 嗯，恭敬啊，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特别强调特别重视的一项美德。
2: 嗯，
3: 像孔老夫子呢叫夫子五德呀，就有温良恭俭让啊，其中就有恭这个字。
2: 哦，恭就是敬的意思。
3: 哎，所以这个恭的意思呢，一般我们可以理解为叫做卑己而尊人啊，就是我自己呢要含蓄一点啊，低调一点啊，对别人呢要这个恭敬一点啊，这是恭。
2: 嗯，
3: 那这个敬字呢，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啊，在我们中国这个祖先的智慧里边告诉我们，这个人呢要爱敬存心，要有这个敬心。那也有这样的说法哈，叫做一切福田都是从恭敬心中升起啊。有一位叫夏莲居的啊，这样一位大德啊讲过这样的一段话，就很有义理了。就是说你看，一切福田，福田就是指的我们生命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理想状态了哈，幸福嘛。
2: 对
3: 啊，无非就是身体健康啊，有智慧啊，是吧，有社会地位，有财富啊，经济上很这个
2: 经济上也很宽裕，
3: 很宽裕啊，是吧，等等，就是我们属于叫做有福，是吧，叫福田。那一切福田呢是从恭敬心中升起的，那这个人有没有恭敬心，就决定了他有没有福田
2: 啊。就是说看一个人有没有福气，看他对人是不是恭敬。
3: 对，所以说这个一个人到了社会生活当中，我们去观察他的时候，就发现呢，这个对

0: 他人很恭敬的人，是吧？就容易这个就是受大众欢迎嘛，是吧？
1: 容易赢得别人的帮助，
0: 哎，容易赢得别人的信任呐、啊，是吧？然后呢，这个对这个老师恭敬的人，老师就愿意教他呀，
1: 是啊，
0: 对吧？你要对这个领导恭敬的话，领导就愿意这个把工作交给他呀，是吧、
1: 嗯？
0: 那我们对人恭敬的话，别人就信任我们呢，就愿意帮助我们呢。
1: 嗯，
0: 所以这个恭敬呢，就特别特别重要了啊，在这个、
1: 嗯、
0: 这个学习如何学习我们的这个
1: 恭敬的这个美德，
0: 哎，恭敬之心。
1: 那恭敬之心是怎么产生的呢？
0: 对，那这里边呢，这个要是从这个静心的角度来讲，这个我们祖先呢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培养这个静心。
1: 嗯、
0: 在家静父，出外就静君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静字啊，这我们讲。敬其实就是就心里头对别人对吧，卑己而尊人嘛、
1: 嗯、
0: 恭敬嘛，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一些社会现象往往是对别人不恭敬，
1: 对，
0: 你仔细观察，有的时候人生很不顺畅啊，其实跟这个有关的，就是对人呢、啊
1: 哦、
0: 不敬，对人不敬啊，瞧不起别人、
1: 嗯、
0: 那你瞧不起别人的话，人家呢这个每个人其实都有感觉的
1: 啊，你想着你内心不说出来别人就感觉不到、啊、
0: 对，不是他内心里虽然不说出来比如说表情上，
1: 嗯，
0: 比如说
1: 眼
0: 神
1: 上
0: 啊，
1: 言语
0: 有的这个直觉的就是从言语和行动上，是吧？比如说、
1: 嗯、
0: 我瞧不起别人，我可能就不搭理他了，
1: 嗯，
0: 对不对？人家说一个话我就不理他，
1: 那别人就能感觉到了。
0: 人家说你看我挺热情的跟你说句话，你还不理我，是吧？
1: 嗯，
0: 这是一种。还有就是我理他的时候，我拿那个话呢，就是瞧不起人的语言，是吧？这个语言上能看出来，对不对？
1: 能
0: 听
1: 出
0: 来，
1: 嗯、
0: 语言能听出来。还有行动上也能展现出来嘛？
1: 嗯，
0: 要是瞧得起别人的话，那眼神不一样，是吧？
1: 是，
0: 眼神的话就是从下往上瞅，那就瞧得起人家，
1: 对
0: 不对？对，尊敬人家，
1: 从上往上瞅。
0: 哎，那要是瞧不起人家，就从上往下瞅，是吧？
1: 嗯，
0: 低着往下压人一头，那眼神也露出来了，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说那个眼神能露出来，还有行动，是吧？
1: 嗯、
0: 我们恭敬别人的表情和不恭敬别人表情也不一样。那每个人呢，其实也都是很敏锐的，
1: 嗯，
0: 他就会有反应了。那人家对我好，对我笑，我当然就对人家笑了。
1: 嗯，
0: 人对我不笑，那我就不笑了。
1: 那如果我们对别人是这种不恭敬的表情，
0: 那
1: 别人对我们呢？
0: 别人对我那就是远离嘛，是吧？至少就是说，哎呀，人家瞧不起我，那咱还躲着点吧，是吧？
1: 嗯、
0: 你躲着点之后，这个关系呢就慢慢就疏远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内心深处啊，对他人的恭敬心，他自然而然的会反映在言语上、表情
1: 上、
0: 行动上。
1: 嗯。
0: 所以关键呢，它不在表象上，表面上，哎呀，我对人很客气，是吧？
1: 嗯、
0: 内心里瞧不起的时候，那眼神一翻就露出来了，对吧？
1: 造不了假的。
0: 哎，这是我们讲的。那有的人他比较敏感的，他的气场都能反映出来，对吧？
1: 嗯，哪怕他这个表情也很淡，你也能感觉出来。
0: 哎、气场上，他觉得就是说，就是见面以后呢，恭敬有礼，心里头呢相隔万里，然后这个也有感受，
1: 有感受，
0: 因为知道了，是吧、
1: 嗯？
0: 因为每个人其实静下心来呢，也都是蛮聪明的，谁还不是聪明人呢？
1: 嗯，
0: 所以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内心当中要有对他人的恭敬心，
1: 在心里就要对别人很恭敬。
0: 那么这个恭敬心就问题，就是恭敬心怎么培养？是吧？我也希望有恭敬心，可是我就是瞧不起人，咋办？你说呢？
1: 对呀、
0: 啊，
1: 这从哪开始一点点培养起来、
0: 哎？就是培养自己的恭敬心，这个特别重要。然后那这个怎么培养法？它有很多种方法了。
1: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祖先呢也很有智慧，他就告诉了一个方法。
1: 什么方法？
0: 他说方法，他说啊，在家中啊，从恭敬父亲开始入手。
1: 嗯，那母亲呢，是不是也要一样的恭敬？
0: 母亲，他是对母亲是爱。
1: 哦，对，母亲是爱。
0: 那母亲是慈母吧？
1: 慈母，对，父亲是严父。
0: 这个严父是什么意思？这严父的意思，它是有几层意思，对不对？
1: 嗯。
0: 严父一个就是说父亲比较严厉了，我们直接就这样的这个理解，对吧？
1: 嗯。
0: 实际上你仔细观察，作为严父的话是作为我们孩子对父亲有一种敬畏心。
1: 哦，跟父亲之间好像有点距离，不像跟母亲那么亲密、
0: 就是也可以说叫恭敬心，也可以说有点敬畏心。这个敬字里头啊，它有恭敬还有敬畏的含义在里边。
1: 哦，
0: 对吧？也有一种很尊重，是吧、
1: 嗯、
0: 也有一种很慎重，很慎重的含义在里边，不会大大咧咧的、
1: 嗯、
0: 是吧？你跟母亲就可能很亲热了，叭就跑到母亲身边，
1: 嗯，
0: 有的趴在母亲背上，有的呢撒娇跑到母亲怀抱里去，对不对？
1: 嗯，
0: 跟父亲好像这种动作有一点慎的话，是吧？这就比较慎重了。哎，这就是我们在心目当中呢，这个父亲对父亲的那种心情啊，就称之为敬。
1: 哦，在家里如果对父亲有敬，那么对出去对别人呢就会有尊敬，是吧？
0: 对，这个敬字，所以说因为这个敬字往

0: 样，就是说，比如说比较有，对我来讲，对我们来讲有权威的，
1: 嗯，
0: 是吧？年长的，
1: 品行好的，让我们恭敬的，
0: 对，有德行的，有地位的，有影响力的等等，这都是属于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属于我们的上位的人士。
1: 那我们要恭敬他
0: 们，我们要恭敬他们，就从这开始训练了。因为在家中，父亲就是这种形象喽。
1: 嗯，
0: 所以从小呢，在家里头呢，去培养我们对这个父亲的恭敬心。
1: 嗯
0: 啊，那么到了学校呢，对老师呢，他就会产生自然而然的产生恭敬心，他是自然而然的。
1: 哦，恭敬习惯父亲了，然后
0: 他习惯了，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对于长辈是吧？对于这个我们讲这个有德行的、有权威的，是吧？
1: 对我们有恩情的、
0: 有力量的，
1: 嗯，
0: 我们这个就是自然而然的，他就要显现出来，
1: 嗯，
0: 他自然而然的显现出来，这就是一种尊重，
1: 嗯，
0: 这也是一种尊重啊。对吧？这种尊重不是说仅仅是因为畏惧啊，而是发自内心的去恭敬他。那么自然而然的，你到了这个学校里头，我们对老师，因为老师属于上位的嘛，是吧？他是教导我们的嘛，教我们做人，教我们知识，是吧？教我们这个人生的很多宝贵的这些经验、学识，那我们就尊敬老师喽。
1: 嗯。
0: 那到了团队呢，我们就会尊敬领导喽。啊，那么这个尊敬的心慢慢再把它扩展。是吧？那就变成了对所有的人都尊敬了。
1: 原来是这样，是从家庭里培养
0: 起的。从家庭当中的。如果反过来，我们观察自己，如果内心深处呢，这个对是吧？对他人这个心呢有不敬之心，
1: 嗯，
0: 啊，你再仔细观察，其实我们对人的不敬之心，往往会体现在家庭里边。
1: 对家长也不敬。
0: 对，就你仔细观察，内心里头可能就是对家长，而且主要是对
1: 父亲。
0: 哦、对了。是吧？这个就和西方的心理学它就是相匹配的了。
1: 嗯，
0: 西方心理学就是讲啊，他说这一个人啊，
1: 嗯，
0: 是吧？他的这个事业上成功与否啊，跟他与父亲的链接有关系。
1: 就是说，跟父亲的关系如果链接没有问题，就是关系很好，
0: 他的事业就会比较顺畅。
1: 哦、
0: 那么跟父亲的链接如果链接的不好，那就是我们讲的链接嘛。这个链接这个词汇很奇妙了哈，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关系处理了。
1: 嗯，
0: 跟父亲的关系处理的不和谐，是吧？那我们可能就事业上就不容易顺畅喽。那么所谓事业呢，无非就是在进入社会嘛。
1: 嗯，
0: 啊，然后我们要做一番有益的工作了。但是你去观察任何一个人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啊，他是离不开他人的帮助的。
1: 那肯定了，一个人不能干很多的工作。
0: 对对，首先我们就说我们离不开这个领导的信任，是吧？
1: 嗯、
0: 离不开团队伙伴的帮助，
1: 嗯，
0: 是吧？那如果我们去为客户服务的话，也离不开这个客户对我们的这种叫做这个叫什么叫信赖？
1: 信任、信赖、
0: 信赖，对吧？你都离不开的。
1: 嗯，
0: 所以我说完全我就离开别人，就我一个人单打独斗，那也不可能。即便我们作为媒体人物，或者是作为明星，是吧？或者是作为这个什么偶像，那你前前后后。是左左右右背后的支持力量都有很多的，
1: 是的，
0: 让我歌唱的再好，人家就是不给我播，我也没办法，对不对？
1: 嗯、
0: 我说的打个比方说，那这个都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和人的交往的问题。那在和人的交往的过程当中，它最大的秘密在哪里呢？
1: 就是我们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人家愿不愿意跟我们打交道？
0: 那实际上，对啊，我们说白了，就是关键之处就是对人的这个恭敬心够不够了。
1: 啊、哦，也就是体现在外，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缘好不好？
0: 或者说对他人尊重不尊重，
1: 嗯、
0: 是吧？那这一点的话，我们都知道很重要性，也知道要尊重别人。
1: 嗯。
0: 但是到关键时刻呢，他就尊重不下去了。
1: 总觉得好像别人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或者挑剔别人了，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仔细在观察内心深处呢，可能就是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对我们的家人，
1: 嗯、
0: 尤其是对我们的父辈，在这个方面，可能内心深处上还有些纠结，还有些疙瘩
1: 啊。
0: 哎，所以把这个疙瘩要是去掉了，是吧？
1: 嗯、
0: 跟父亲的链接，父亲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了，
1: 嗯，
0: 其实对父亲主要是一种敬和爱嘛，爱敬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这两个一调节了，你马上人际关系变了。因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纠结是吧？实际上可能跟小的时候啊，按心理学的讲法，小的时候成长过程当中是吧？
1: 嗯，
0: 正跟父亲的链接上，大概就有一些不顺畅的地方。有的时候父亲做的一些事情我们不理解啊，或者是我们有很大的误解等等，或者认为父亲不关怀我们啦，在外面跑，外面工作很忙啦，对家庭不考虑啦，是吧？对母亲不好啦等等。有时候妈妈在边上再叨咕几句了，小孩他一听了是吧？
1: 嗯，
0: 小孩也判别不了是非啊，那听着妈妈这么一讲，讲的绝对有道理了。妈妈其实讲完了已经忘了，因为妈妈的特点嘛，是吧？一般
1: 当时喜欢发泄出来。
0: 我认为这是女性的特点。
1: 也是我们女性的特点。
0: 是吧？她好了，她马上就说好；她坏了，她马上就说坏。
1: 其实事情过了，她就不想了。
0: 她忘了，可是呢？

0: 孩子呢，他留在心中了。
1: 所以我们做母亲的千万别随便的发泄这种负面情绪，
0: 还是比较难的，不让他发泄是比较困难的。
1: 我们母亲千万别把孩子当做倾诉对象啊。
0: 一般来说也很难的，他一定会当成倾诉对象。是你说的两条都是很关键点，对吧？
1: 对，
0: 那这个就是有智慧的你母亲啊，女性啊，她就要注意一点了哈。那她如果一般情况下也没有办法，她自然就要发泄。他一定会把孩子当成倾诉的对象和自己的小朋友，
1: 而且有时候还让孩子站队，你是站在妈妈这边还是爸爸这边，
0: 让妈妈进行帮，让孩子帮他同情他，做判断等等等等，
1: 对吧？
0: 这一切的话，其实对孩子，把小孩子幼小的心灵里头已经装进了很多固有的母亲的一些情感和概念，
1: 而且把孩子的内心搞得很复杂。
0: 这就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了，是吧？那作为我们孩子来讲，如果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成长起来的，我可能对父亲就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对吧？
1: 深受母亲影响。
0: 那么父亲呢，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也不一定就一定是妈妈说的那样，或者是我们看到的那样。
1: 那小孩子该怎么判断呢？
0: 那就没有办法了，他就要去慢慢去成长。
1: 哦，
0: 那这个时候要去学会突破，要主动的去和父亲进行沟通和链接，要去理解父亲，这也很重要，这是个突破了。当然作为父亲来讲，是吧，也要考虑到我要培养孩子的恭敬心，我也得做点值得人家恭敬的事儿，对不对？
1: 的确是这样。
0: 在外边吃喝玩乐的，吃喝嫖赌的，你让孩子怎么恭敬你啊？这也是个问题。所以作为丈夫啊，作为父亲，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有责任心的男子汉。他自然而然做的事情，让妻子呢觉得是吧？这个满意，能不能做得很满意不知道，至少就是不让人挑出太多的毛病，对不对？
1: 面上要过得去。
0: 作为孩子来讲，至少他将来长大了以后，是吧？
1: 嗯，
0: 几十年、多少年以后，人家再回想起父亲的行为，大家在谈论起他的父亲的时候，哎，觉得是一个响当当的、顶天立地的一个男子汉，是吧？能够值得后辈去仰望、去缅怀、去记忆。哎，我觉得这作为男子来讲，也要做到这一点。这样的话呢，自然而然在孩子心目当中，对父亲的这种恭敬心也好，这个严父的啊这个形象也好，他就建立起来了。他就能够培养他的敬心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恭敬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训练方法。另外一点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说那我现在已经变成人了，是吧？
1: 对，我也是成人了。
0: 我现在又远离父亲，父亲在家乡种地啊、干活啊，我们现在跑到海外漂泊，是吧？
1: 或者在北京啊、上海这样大城市工作。
0: 在城市工作，是吧？我们现在这个哪有时间回去就跟父亲去链接、去沟通啊？
1: 那怎么办？
0: 那我现在恭敬心我也想培养啊，我也知道这个很重要啊，那我怎么来培养它？那我们从这个镜子上下手。我们仔细这个观察这个镜子哈，它这个镜子有对人的镜，卑己而尊人了。那还有很重要一条呢，我觉得是对事的镜。
1: 对事的镜是
0: 镜事。
1: 镜事就比如说我对待工作认真负责。
0: 对，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训练。所以我现在虽然可能不跟家人在一起，不跟父亲在一起，但是我还是跟长辈在一起啊。那我对我们的这个上级的领导和长辈，我可以很恭敬。
1: 也就是说，在我现在的工作环境里，恭敬我的领导和长辈。
0: 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究敦伦尽分嘛。那么这个长辈的所谓长辈是什么意思？就是岁数比我大一点的，对吧？
1: 对。
0: 他比我大一天，是不是也比我大？
1: 是啊。
0: 哎，这个很有意思。是中国呀，自古以来他有个讲法，他就按那个年龄来走。
1: 长幼有序。
0: 哎，长幼有序。所以说，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现在讲叫做双胞胎是吧？
1: 双胞胎
0: 他那个哥哥比弟弟早出来一分钟，
1: 那也是哥哥。那
0: 是不是
1: 弟弟也得让着哥哥？
0: 早出来一分钟，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他就是说好多的人际关系的处理啊，在其他的标准不具备的情况下，我们就按年龄来排
1: 啊。
0: 这个很重要，所以对于比我们大的人，我内心就有一种恭敬心。所以叫做兄友
1: 弟恭。
0: 你看弟弟要恭，对不对？
1: 对，
0: 弟弟，我就说恭，就是我往上瞅，我把哥哥放在上面的位置，把年龄比我大的，哪怕比我大一天，哪怕比我大一个小时，哪怕比我大一分钟，你在我上面，我在你下面，你看问题就解决了，
1: 对，
0: 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包括在一个团队里头也是这样的，那我们大家都是同级的情况下，同级别都是普通员工，对不对？同级别情况下怎么来算？怎么来算？这很有意思了。
1: 按年龄。
0: 对，一个呢就是按来的先后顺序。
1: 来到这个单位的先后顺序。
0: 对，我早来了，我早来我就熟悉啊。我熟悉，我对这个团队情况就了解啊。我后来的呢，我当然就要对早来的我就要恭敬一点啊。 说我不能说我后来的我就都不听你早来的，你这个顺序就乱了吧。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吧。你要跟老师学习，后学的跟先学的，那我后学的这个叫学弟了。
1: 嗯，
0: 前面那个叫学兄了。
1: 学兄，我们学弟要向学兄学习。
0: 是不是这样的？到学校里也是这样的吧？
1: 嗯，
0: 学校你低年级的同学一般对高年级同学是不是要尊敬一点啊？
1: 嗯，
0: 我进学校我就跟人摆份就卡起来了，那这个就乱了吧。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秩序，但是这个秩序呢，就是按照这个工作、学习、入校的学习的这个次序来排的，这也有时间的先后长短。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大家都是一起进来的，对不对？
1: 嗯，
0: 有可能的吧？
1: 有可能。
0: 但是一起进来的，是不是还有岁数大小不一样啊？
1: 嗯。
0: 哎，那岁数大一点的呢，我就要听他的了。我们这不叫听他的，就是说大家可以共同讨论，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在职务都一样，同时进入一个团队的情况下，那当然岁数大的就是师兄喽。
1: 嗯，
0: 所以你像我们这个一起跟我的杨家昌老师，我们学太极拳的时候，有五个人一起跟着老师学习拜师哈。
1: 嗯，
0: 那拜师老师就讲了，你们拜师了，不管你们的功夫高低，在这里头不按功夫高低排，因为功夫都会变，对不对？
1: 是，
0: 就按年龄排。
1: 哦，
0: 年龄大的就叫大师兄，
1: 嗯，年龄小的小师弟，
0: 两只小师弟，老二老三。结果我本来我想当大师兄，后来呢老师呢又收了两个岁数都比我大的，我就成了老三了，对吧？按年龄排啊，那没办法，按年龄排那岁数比我们大，那就叫大师兄。那谁让他年龄大呢？当然当了大师兄就得有大师兄的样子，
1: 对，
0: 是吧？你看这个就排就出来了吧。
1: 嗯，
0: 那么如果在团队里头要是有工作的这个职位的话，那怎么办？按职位高低讲，
1: 就不按年龄了。
0: 这个职位高低，那在工作里头就按职位高低喽。
1: 嗯，
0: 是吧？如果你按年龄的话，那个就乱了。
1: 嗯，
0: 那就乱了，是吧？年龄是在离开工作单位，我们其他的跟工作无关、跟学习次第无关的日常事务当中按年龄来处理。
1: 嗯，
0: 但是是吧，在这个工作单位里就要按职务来处理喽。啊，那以前讲法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它是真的。为什么？这是团队精神。说如果呢，我们这个要秩序一乱就麻烦了。他说那好，我不管，我按才能来排，是吧？我按岁数来排，我按贡献来排，都不是，他是按职务来排的，
1: 嗯，
0: 是吧？这就叫做我们的恭敬心的训练呢，它就有方法了。我们一层一层的就不乱，
1: 嗯，
0: 是吧？但也不能因为在单位里头我是领导，我回到家里头了我也摆个领导谱，那又乱了，对吧？回到家里呢，我是啥位置就是啥位置，我是儿子，我就回到家里当儿子。你不能在外边当老板，回家也当老板呢，
1: 嗯，
0: 是吧？那在妻子面前，那我们就是丈夫，是不是？
1: 我们不能把当官的那一个派头在面对妻子
0: 啊。那反之，我可能是个普通员工，我也不要回到家里就装孙子啊。
1: 嗯，
0: 我普通员工是普通员工，我回到家里我是爹呀。
1: 嗯，
0: 我是在女儿，我在孩子面前，在儿子面前，那我是堂堂正正的爹，对不对？
1: 嗯，
0: 那我在太太面前，我是一家之主啊。
1: 那得有我们的派头了，
0: 那得该你尊严拿出来，人得拿出来呀、啊。
1: 对，
0: 我是这个意思，就是把那个每个位置啊，不因为社会的位置而影响家庭的位置，是吧？也不因为这个职务上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吃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没有必要排这个大家
1: 一起
0: 大家一起吃饭啊。除了是比如说我们请客的时候，
1: 嗯，
0: 接待外宾的时候，是吧？接待外来的客人的时候，这个是代表单位喽。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你还排个顺序？我觉得吃饭吃的真受不了，对吧？大家一起吃，咋吃都行。座位坐的时候，当然年龄大的人坐的位置好一点，这个我们要讲。
1: 这个时候就不按官位坐位。
0: 这时候不按，这时候应该按那个年龄，按年龄、
1: 嗯、
0: 按辈分，这比较合适。
1: 因为这不是工作餐。
0: 哎，就是这个时候呢，如果还是按职务来讲，其实就很不合理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讲这个镜子啊，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训练。
1: 嗯，
0: 是吧？我们这个训练好了以后，也在培养我们的敬心。
1: 林老师，关于我们这个恭敬与谦让，我们只讲恭敬就讲了一集，谦让还没来得及讲呢。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的内容，老师您愿意送给听众朋友怎样的寄语呢？
0: 那就是一分恭敬得一分利，十分恭敬得十分的成功。
1: 好，谢谢李老师的祝福，相信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让我们从家庭做起，从对父亲的恭敬心培养起我们对他人的恭敬。到这里，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吉祥经的学习就告一段落。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恭敬与谦让是为最吉祥。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毅多、雅青，总编辑 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经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国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比责任重，安全比记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墨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不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

0: 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面对依旧严峻的防汛形势，我市坚持底线思维，压实各级防汛责任，继续在挥发河大堤全线落实24小时全天候筑堤值守制度。记者在挥发河大堤看到，各单位工作人员轮流在岗，分组分段开展拉网式巡堤查险，细致排查堤深、堤坡、河道暗线、涵闸等重点部位，实时监测水位动态，细致排查渗水、塌陷、裂缝等各类安全隐患，做到全域巡查，不留死角。值守队伍依托堤边值守帐篷，常态化复盘巡查情况，细致值守分工，优化巡查方案，落实隐患处置流程。全体值守人员落实落细各项防汛工作，全力筑牢坚实可靠的河道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我们接到任务后，立即登堤，对我们负责的5到6号界碑进行了按照三清楚四必须五到位六注意的要求进行了巡堤。
6: 我们这次防汛呢，主要负责零公里到6公里600米这个大坝这个区域。我们单位总共分4个防汛小组，我们主要负责这个巡查大坝这个险情，及劝离这个上坝的群众。
7: 我们农业农村局共派出抢险队伍30人，分3组进行值班值守，负责大堤6号到7号界碑之间的巡护工作。我们每组队员严格按照三清四必须的要求，认真开展好巡堤工作。通过我们的巡查，目前6号到7号界碑之间没有发现漏点，一切情况良好。
8: 主要负责2.4到3公里标段，按照华电房总的统一要求，我们负责24小时巡堤巡坝，发现堵点漏点及时向房总汇报。
9: 在这个防堤巡堤过程中，我们主要是牵头单位，第一组负责0到3公里。我们每天呢，就是说不定时的去这个看这个我们守护这一段这个大堤的这个相关的情况，水位的情况有没有漏点呢，或者是存在有什么安全方面的，我们及时跟城防局的相关上级的专家共同汇报相关的情况。我们也号召呢，城防局的巡堤驻守这些单位都亮出党旗，亮出身份这个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3: 本台消息，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市2道甸子镇部分道路出现路基塌陷、路面破损、泥石淤积、涵洞堵塞等水毁险情，严重影响群众出行和乡村物资运输。为快速抢通民生通道，市交通局迅速启动防汛应急抢险预案，集中力量开展水毁道路抢修工作。险情发生后，市交通局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排查路况，研判险情，调配挖掘机、铲车、自卸车等机械设备昼夜施工，全力清理路面淤泥杂物、毁天加固受损路基，疏通堵塞排水设施，同步设置安全警示标识，严防次生安全隐患，高效推进道路抢修工作。
10: 受台风八威影响，连日降雨造成2道甸子镇部分道路被洪水损毁，我们交通局立即调配机械和人力投入抢修，昼夜推进施工，优先保障道路临时通行。
4: 本台消息，连日强降雨引发山体流沙滑落，导致光明路北外环金顶路路面堆积大量淤泥，为市民出行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第一时间启动雨后应急处置，开展清淤攻坚，组织84名环卫人员调配铲车、翻斗车、洒水清扫车等机械设备，采用机械铲运加人工清扫加高压喷水冲洗组合模式同步作业。在现场，记者看到铲车先行清运路面成堆淤泥及滑落流沙，环卫工人细致清理路沿、排水口边角残留泥沙与路边杂物，洒水清扫车紧随其后，利用高压喷水全面冲刷路面，清理地面遗留泥。

0: 涉农企业经营、农户财务核算的实际情况，为后续实地帮扶精准施策明确工作方向。在充分研讨摸底的基础上，志愿服务团队还立足会计审计专业特色，深入我市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走访调研，先后走进当地行政村、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农机制造厂等重点涉农主体，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基层产业发展与财务运行真实情况。
1: 接下来我院将充分发挥会计审计的学科专业优势，依托师资科研力量，精准对接化电农业发展实际需求，为基层提供财务规范指导、审计风险防控、专业人才培育等治理支持，助力化电盘活乡村集体资源，规范基层财务管理，以专业力量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打造校地协同助力乡村振兴的优质样板。
0: 暴雨过后，积水未退，土质松软，各类次生安全隐患随之增多。为有效防范触电、滑坡坠石、河道险情、房屋渗漏等意外事故发生，大家暂时不要放松警惕。
2: 一、警惕积水区，远离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如发现电线段落地面或积水中，请勿靠近，及时打电话通知当地供电公司。二、远离电力设备，绕行路灯杆，积水一旦没过路沿时，电缆头极有可能进水，发生漏电事故。三、及时加固门窗，检查门窗密封性以及门窗锁具五金是否存在故障或损坏，门窗玻璃是否有裂纹或破损，门窗框架是否出现裂缝或松动现象。四、检查房屋墙体，如果房屋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入住前要先检查墙体是否有较大裂缝，是否有地陷的现象，以免出现房屋倾塌的危险。五、燃气使用安全，受烟液化气瓶即暴晒烘烤，应将气瓶进行擦拭后置于通风处晾干，确保安全。及时检查家中燃气管道，长时间潮湿甚至被水浸泡后，燃气管道或接口会被腐蚀，容易产生泄漏。六、警惕次生灾害，暴雨洪水前被撤离的人员最好等居住地宣布安全后再返回家园，不要盲目开车进山，警惕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崩塌、路基被毁等危险。七、不喝生水，不喝来源不明或被污染的水，不使用污水清洗瓜果蔬菜，不使用被水淹过受污染的食物，制作食物要烧熟煮透。八、电动车防火，电动车在淋雨、受潮、泡水的情况下，线路极易在充电过程中发生短路，引发火灾。电动车使用前，最好先打开电路挡板或放置在通风处，使线路尽快干燥。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0: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9: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的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会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 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
3: I love you, 妈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随身而行。

0: 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

0: 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江家集二次对花枪啊，罗成大战江桂枝，结果呢，这一打，罗成大吃一惊啊，发现人家江桂枝不但对自己罗家枪招招娴熟，反倒是啊，人家有些会的招自己不会呀。哎呦，这一招不会，这一招没学过，这一招怎么那么奇妙？罗成光顾看这些了，又惊又异，结果呢，被人家江桂枝一枪杆就打在背后了。其实啊，这一枪杆是木头杆，打在罗成背后也无所谓，罗成毕竟穿着盔甲呢。但问题是啊，这一枪杆打上，这罗成一懵啊，罗成觉得匪夷所思，罗成没反应过来呢，就被江桂枝一下子由打马鞍桥上给颠下来了，往嘎子窝底下一夹，说这个时候罗成还能不能反抗啊？其实罗成啊还能反抗，那罗成毕竟是隋唐十八条好汉排行在七呀，他的枪法再不济，那他的力气要比老太太大得多得多呀。他如果想反抗，说加得了加不了放在另外一边，但起码来说罗成啊能够给这老太太反抗挣扎一阵子。但罗成为什么没反抗呢？因为老太太往嘎子窝底下这么一夹的时候，老太太就说了，孩儿随娘我回家吧。他一说随娘我回家吧，罗成又是一愣。今天罗成倒霉就倒霉在很多令他惊异的事情，让他一时之间呢接受不了。老太太紧接着又轻声的跟了一句，孩儿啊，你想知道这件事情始末缘由吗？就别反抗，随着我进寨子。他一说这话，罗成又愣又惊，还有那么一点好奇。当时啊，这罗成就没得反抗，江桂枝夹着罗成，就把罗成啊夹回了江家集呀，吩咐一声关门。那江桂枝身后这些人呐，比江桂枝跑得快呀，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全部回归江家集啊，嘎吱吱吱吱吱吱咣，这寨门呐，当时就关闭了。哎，张公瑾一看，着急万分呐，哎呀，赶紧往前一催马，想去抢救罗成，但是那晚了，人家已然进寨子了，这寨门已然闭了。寨门两边也有吊斗，吊斗之上人家强弓硬弩已然搭上了。哎，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别走了，站住站住。张公瑾赶紧一勒马，吁，把这匹马勒住。哎，这把我家爵爷放喽。张公瑾明知道这句话呀说出来也没有用，但是也得这么说呀，喊了半晌无人应答呀。哎呀，急得张公瑾这匹马呀，啪啪啪啪啪啪啪，来回的直磨磨呀。这时啊，那已然止住血的活吊客王伯超重新上马了。王伯超往这么一看，哎，怎么回事？刚才呀，罗成大战江桂枝，王伯超没瞅见。有人告诉王伯超，不得了了，镇主被人家给生擒活捉了。罗爵爷被那个老太太给擒获了啊！王伯超当时要摊手了，哎呀，这可怎么办？虽然王伯超啊也挺讨厌罗成的，但是问题现在罗成被人家给生擒活捉了，自己作为罗成的属下没有护住主将，这可有失职之罪呀！万一罗成这边有三长两短，那自己呀就吃不了，得兜着走啊！哎呦，把这王伯超也急坏了，赶紧催马。

0: 来到张公瑾近前，张将军，这罗爵爷他怎么样了？张公瑾说，我哪知道啊，被人擒进寨中了。好，来啊，准备攻寨。王伯超啊，就想率领军卒赶紧的攻打江家集啊。慢，张公瑾赶紧一摆手，你疯了，王伯超，你想干嘛？爵爷现在在人家手中，你难道想逼着人家杀死爵爷吗？那该如何是好？先等一等。正在着急呢，就听到桥楼之上有人喊了，随军随将听着。哟，张公瑾抬头一看，就见姜桂枝已然站在了桥楼之上。张公瑾赶紧往前驱驱马，来到桥楼下面，往上一抱拳。张公瑾这个人呢，还是非常懂礼貌的。现在罗成在人家手里，得给人家说好话呀。哎呀，这位老人家，我家爵爷他何在？你把我家爵爷怎么着了？姜桂枝说：“你是何人？我乃罗爵爷麾下大将张公瑾。”哦，张公瑾，你家那个爵爷呀，猖狂的厉害呀！老身将他擒到江家集，杀杀他的性子。年纪轻轻，火气那么大，可不好啊！你们这要干嘛呀？难道说你们要攻打我江家集吗？我告诉你，你们随军随将胆敢进犯，我现在就杀了罗成，你信不信？
1: 老人家，万万不可，有什么事儿咱们都好商议。
0: 这么着吧，张公瑾呢，你命令这随军随将给我撤下去，不放心你们呢，就堵住谷口，今天天色已晚，不要惊扰了我们江家集的父老休息，明天一早老身自会还你们家的爵爷，但是今天晚上我留他在这一夜，好好的煞一煞他的性子，听明白没有？如果你们不放心，非要攻打我江家集，那好啊，玉石俱焚，破门之时就是你家爵爷人头落地之时，你们自己考虑考虑吧，有什么事儿明天一早再说吧。说着话，姜桂枝一转身下了桥楼了。
1: 哎，老人家，老人家！
0: 张公瑾再喊，人姜桂枝啊就跟没听见似的，人家走了。哎呀，张公瑾在这马上啊一跺脚啊，一跺那鞍子，没办法呀。他看了看桥楼，看了看紧闭的寨门，哎，指的一圈马呀，回到了队伍当中，抬眼干嘛呢？他要找那苦居士，但再找苦居士不见了，不知道苦居士哪去了。这时啊，一个亲随来到张公瑾近前，趴在张公瑾耳边就说了，刚才苦居士说了，他呢要去搬兵求救去，说他秘密的走，这事儿啊您任何人不要告诉他，明天一早自然会回来。哎呀，张公瑾一听都怨你，要不是你把我们拽到此地，这罗成他也不可能被这姜桂枝给生擒活拿呀，现在紧要关头你又跑了，我这跟谁商议去？王伯超跟过来了，张将军呢，你看怎么办呢？张公瑾说，还能怎么办呢？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抓着，人家抓着罗爵爷呢，咱只能听人家的，撤兵，撤到谷外，把守谷口，严阵以待，等待明日天亮，看看此人明天能不能放出罗爵爷啊。张将军，你真相信这个老乞婆的话呀？他如果今天晚上对罗爵爷不利，又当如何呢？

张公瑾一摆手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罗爵爷在人家手里，人家要想不立，现在就可以开刀问斩，也不用等到明天了。既然人家叫咱们等，咱们只能等，不然怎么样啊？如若攻打江家集，玉石俱焚呐，恐怕罗爵爷性命会出现危险。依我来看呢，这江家集一定与瓦岗有所勾结，那侯君集等人已然跑入江家集了。如果他们真的跟瓦岗勾结，恐怕罗爵爷是真正的才有危险呐。张公瑾心说，我就怕他不给瓦岗勾结，他如果真的跟瓦岗勾结呀，哎，罗爵爷还真就安全了。哎呀，甭管怎么着，人在人家手里，咱们就得听人家的，等着吧。当天晚上，张公瑾就在这谷口干瞪眼，足足等了一宿啊，这一宿没睡觉。其他当兵的可以轮流休息，但张公瑾实在是睡不着啊。一会儿催马向前，来到江家集这寨门外头转一圈又回来了，一会儿向前溜达一圈又回来了。这时间呢就像不往前走似的，这一晚上时间太漫长了，就在这里足足的等了一宿啊。等着就闻听江家集里面江家集里的公鸡打鸣了，这天呢微微的发亮了，这江家集的寨门仍然没开呀。哎呀，张公瑾正着急呢，由打身后马挂銮铃声响。张公瑾呢赶紧的回头一看，就见呢一队人马赶来了，为首的带着一个斗笠，轻纱遮面，看不到面容啊，但是看那个穿戴，看那个打扮，张公瑾当然认得，非是别人呐，正是同齐大阵的主阵官平眼大法师啊。就见平眼大法师身后带着几十个铁骑呀，风似风，火似火，赶到近前的，阿弥陀佛，哪位将官在此啊？张公瑾一看，甭管怎么地，这现在呀算自己援兵啊，赶紧的催马过来一抱拳呐，总镇官，末将张公瑾在此候命。张公瑾呐，本镇官收到了急报啊，说怎么着，罗成罗镇官被人生擒活捉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张公瑾说，昨天是这么回事，先前发生什么让王将军给您做汇报。王伯超啊捂着自己的后背又给做了补充。阿弥陀佛，那现在情况如何呀？张公瑾说，现在呀一丝信息还没有呢，那个老太太说今天一早就会归还罗爵爷，但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啊。平眼大法师，您看该怎么办呢？阿弥陀佛。就见平眼呢左看看右看看，苦居士何在？他一说苦居士何在，张公瑾心中一疙瘩。张公瑾还以为啊这平眼大法师是苦居士搬兵搬过来的呢，因为苦居士说了，说他去搬兵去了，那既然平眼大法师找他，就代表平眼大法师不是他搬过来的，那这苦居士往哪里搬兵去了啊？这张公瑾还未等回答呢，突然间呢就听到旁边有人回答了，我在这里。这平眼一听，平眼一偏脑袋一看，哎，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这苦居士
出现在了随军里头。他由打那里一拍马走了出来，然后冲着平眼大法师双掌合十，马上行了一礼。平眼大法师啊，打量了苦居士半天，你哪去了？苦居士说了，我就在这里，一直在这里，一直在这里。平眼呢看了看张公瑾，张公瑾虽然知道苦居士他昨天离开了，但是张公瑾呢不便说明，因为他总觉得呀这里头有什么事儿。因为苦居士告诉他的亲信，告诉张公瑾，我走的事儿啊不要让任何人知道。那么现在罗成被人给抓走了，这个事情很奇怪，在这个很奇怪的事情里头，张公瑾有点拿捏不准谁是敌人谁是友人，所以这个时候最好啊静观其变，先不做一些结论。张公瑾没言语。王伯超呢，王伯超昨天呢被打成重伤了，晚上哼哼唧唧在那里运功疗伤，他又不是专门的盯着苦居士的，所以苦居士来他没注意，苦居士走他也没注意。人家苦居士说昨天就在这里，这么多兵马他哪知道啊。平眼呢一看张公瑾没言语，其他人呢也没说出来另外的话来，他点点头，好，张将军，末将在，你在这里先守着，苦居士陪老衲前去看看吧。是，苦居士啊说话很简单，然后催马随着这平眼大法师就往这江家集寨门前走，离着寨门还有两箭地的路程，那离后面人呢远多了，俩人再说话后面人是听不着了。就见平眼大法师坐在马上看着那寨门，没有看苦居士，但是却开了口了，冷笑两声啊，这可趁了你的意了。苦居士呢也看着前方的门，也没看平眼大法师，就说几个字儿：天意让其早到。那你觉得结果会如何呀？不好说。罗成这个人性子太傲，老太太性子太刚，两人在一起，依我对老太太的了解，必有一伤。哦，那你就不打算去看看？苦居士冷笑一声，我又不关心罗成，他的死活与我何干？说的也是，说的也是啊。正在这个时候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听里面呢桥楼那楼梯声音一响，有一个庄丁啊走到了桥楼之上，冲着这边两人就喊了，哎，有没有随军代表啊？来一个，随着我们进来去接你们的罗爵爷，有没有随军代表？进来一个。我，你们这俩和尚，你们俩是代表吗？平眼一听，平眼把头一摇，我不进去。哎，苦居士，你不进去看看？苦居士也把头一摇，我进去你放心吗？有什么不放心的，都是老朋友了，你不进去？我不进去。那好，咱们呢再选个代表吧，回去吧。就见平眼大法师啊把马这么一带，同着苦居士又回来了。这边桥楼上人呢喊呢，哎，别回去，你们罗爵爷不要了，罗成不要了吗？这么一喊呢，
张公瑾在那边也听见了。

0: 张公瑾一听喊什么呢，赶紧的往前提马，来到了平眼大法师近前。平眼大法师，他们在喊什么呢？
1: 他们说呀，让咱们派个代表随他们进去接罗成去。看来呀，罗爵爷平安无事啊。
0: 哎呀，张公瑾一听大喜呀，太好了，那咱赶紧进去接罗爵爷去吧。
1: 没人进去啊。公瑾，张将军，你进去走一趟吧，那是你的主人呐。
0: 哎，我马上进去。张公瑾一提马往前走两步，这时啊，那平眼苦大师也把马头调转过来了。张公瑾冲着桥楼上那个庄丁喊，哎，把寨门打开，我是随军代表，我进去接我们的罗爵爷。
1: 啊，你是随军代表啊，你怎么称呼啊？
0: 我姓张啊，我叫张公瑾。
1: 你说话能算数吗？
0: 张公瑾一听，不知这是何意呀、啊？
1: 是这么回事啊，一会儿我们打开寨门可以放你进来，但是咱们有言在先呐，你们家罗爵爷昨天在庄内跟我家庄主打赌啊，再次输了，给我家庄主赔礼认错。你家罗爵爷说了，保证江家集的安全，他出来不再追究江家集任何责任。至于有人说什么江家集窝藏了什么贼寇了反贼了，纯属子虚乌有，江家集不可能存着反贼呀，也不允许外人进集来搜。你家罗爵爷已经打了包票了，所以呢，我们放了你家罗爵爷，你们可得约束好你们的军队，不要失言哦。他一说这话，那平眼大法师一听，这老太太还真有手段，还真的把这罗成打服了呀。啊，哎，我说苦居士，是打服了还是说服了呢？苦居士由得鼻子眼里往外哼了一声，甭管怎么服了，这江家集是保全了，大隋可不能失信于人呐。 嘿，罗成都答应了，谁还敢失信呢？谁知道啊，这里头到底出现了什么事儿啊？
0: 这个时候啊，那庄丁又说了，听到没有？张公瑾看看平眼，平眼一点头。张公瑾说，我家罗爵爷既然答应，我大隋呀，绝对不会对江家集用兵，您赶紧的大开寨门让我进去吧。
1: 好吧，我说张将军呢，您还得有点心理准备呀，你家罗爵爷呀受伤了。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0: 九昌的聪明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江家急的庄丁让张公瑾进庄去接罗成，说你们家罗爵爷呀，昨天在庄内与我家庄主打赌，再次打输了，被我家庄主啊给打服了，多少的呢，还带了那么一点伤啊。张公瑾一听大吃一惊啊，伤的严重不严重？这个严重不严重啊，这不好说，反正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不过呢，哎呀，怎么说呢，这伤啊对你家的爵主来说有可能也是面子上的事儿啊。张公瑾没听明白这话什么意思，甭管什么意思了，总之啊，你家爵主打败了，不过这小伙子呢还真不错，愿赌服输啊，给我家庄主已然赔礼认错了，而且呢立下了文书保证我江家集安全，所以我家庄主啊也话不前言放他出去。张将军，那你就进来接你家罗爵爷吧，啊，不要迟疑，我们这里啊绝无埋伏，我们不干那种没屁眼的事儿，来吧。这时啊，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寨门一开，张公瑾一看那寨门，张公瑾呢往后瞅了瞅平眼大法师和那苦居士，平眼也看了看，一偏脑袋就问着苦居士，会不会有诈呀？苦居士很平淡的说，庄主乃一言九鼎之人，怎会有诈呢？不信自己可以进去。平眼一摆手，还是算了吧，冲着张公瑾一点头，那意思你可以进去。张公瑾现在呀也不管里面有没有危险了，策马进门呐。这一进门，嘎喳喳喳喳喳喳喳喳，这大门又关上了。平眼看了看，哎，我说怎么又关上大门了呢？庄丁说了，哎，等着一会儿人就出来，出来再开啊。就这么着，平眼和苦居士在这里等候了得有半个小时吧，啊，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寨门二次打开，再看有在里面呢，出来两匹马，一匹马上面驮着正是张公瑾，另外一匹马上银盔银甲素罗袍驮着的正是罗成罗公然呐。但再看罗成的头盔上缠着青纱呢，把脸给护起来了。张公瑾这眼圈都是红的，好像还有点肿，好像啊刚才在这寨子里头哭来着，反正挺难受的。拥着罗成走到了平眼大法师和这苦居士近前，平眼大法师一看罗成，罗爵爷这是怎么了？他问罗成啊，而是一挥手一踹马镫，哈哈，罗成啊就跑了。平眼一看，这，张公瑾的眼泪掉出来了。冲着平眼一拱手啊，大法师苦居士，哎，怎么回事？我进去这么一看呢，我家爵爷倒是没有生命之忧啊，但是我家爵爷呀昨天进了庄之后跟那个老妇人再次发生冲突啊，我家爵爷不服啊。那老妇人说了，你不服咱们就再伸手吧，咱们赌一赌，如果说你能赢了老身呐，我这寨子随便你搜，哪怕是把我们掐尖入

真没讲情面呐、大战二次于河之后，一枪往我家爵爷面门上扎呀，我家爵爷躲闪不及，把致命的地方让出来了，但是大枪劲儿把他脸呐划了，哎啊！平眼当时大吃一惊啊，不由自主的扭过来看了看苦居士，苦居士好像身子也一震呢，不会吧？怎么不会？我亲眼所见的一扎多长的大口子呀，这个鼻子尖儿啊都削掉一大半啊！我家爵主长得那么好，这一下子给毁了容了呀！我不多说了，不多说了。我家爵爷现在呀，脸上受伤了，已然呢缠上了布了，但是他觉得面容难看呢。您想想，他要是原来长相丑陋也就罢了，那多一道子少一道子都无所谓。我家爵爷长成那样，现在来这么一道子，我看的这都翻翻的呀。即便是好了，这脸上也一道大疤呀，他还哪有脸面见人了？他本来就心高气傲一个人呢，受此打击，我不说了，我得赶紧追赶他，我真的怕我家爵爷呀出什么三长两短呢、张公瑾呢、说着连连的朝着平眼大法师拱拱手，一拨马，咔，追赶罗成去了。平眼愣在那里半天，看了看远去的罗成、张公瑾的背影，又转过身来看了看江家集，又瞅了瞅这苦居士，这是真的是假的？苦居士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也没什么奇怪的。我都想把那罗成小脸给他划掉啊！谁让罗成那脸那么像那个人呢？啊，寨中的庄主那么恨那个人，看罗成对他不敬，焉能不对他下毒手啊？毕竟罗成不是江家集的少寨主，不是他的亲生啊，甚至说。”是他所恨之人做的所恨之事而生下来的孩子，没要罗成性命就已然是慈悲了。这样一来呢，我看呢比要了他的性命还要厉害呀。平眼，这下子也算为那双枪将丁彦平报了仇了吧。阿弥陀佛，回前门看一究竟。好啊，走吧。两人呢把马圈回来，一摆手让王伯超带着这群铁骑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离开江家集。那得话不前言呢，已然答应不再对人用兵了，保证人的安全了，你不能够自食其言呢。就这么着，平眼带着队伍来到了前门呐，要去探望罗成。到罗成的中庭保障，刚想进去，站住！有当兵的呀，把这营帐给拦住了。王伯超一看，放肆，这是主阵官，难道不知道吗？主阵官要探罗副阵官，赶快的闪开！对不起。罗爵主吩咐过，现在什么人他都不愿意见呢。哦，连贫僧都不愿意见吗？不愿意见。王伯超说，放肆。正在这个时候啊，就见里面有人说话了。哎呀，确实很严重啊，没有生命安全吧？没有生命安全倒是没有啊，将养些时日也就是了，也就几天呐。哎，这伤势啊就能减轻啊，只不过呢，哎，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是是是是，您辛苦，你看什么时候还前来换药？

我明天再来吧。好好好好，您请慢走，请慢走。平眼这么一看呢，就见张公瑾带着一位军医由打里面走出来了。那守卫赶紧的抓，把这刀枪往旁边那么一撤，放行啊。张公瑾请那军医走出来了，一看平眼大法师，赶紧的躬身施礼。平眼就问张将军怎么样啊？罗爵爷伤势如何呀？哎，张公瑾一摆手啊，大法师啊，这您就问医生好了，问他，他比我专业。平眼看了看那位军医，军医摇摇脑袋呀，哎，真是惨呐，好大的一条口子呀，往外翻翻着，血肉模糊啊。不过卑职啊，已经给他上了药了，天天换洗，我估计啊，有那么个五六天吧，这脸上的伤啊就会减轻，哎，行动倒是不碍，就别发了炎就行了。请平眼大法师您放心，卑职我是祖传金疮药啊，不然的话，老王爷也不会选我在这阵中当总军医呀。我已然呢给罗爵爷上了药了，伤口您放心，绝对能够愈合，但是这么大，在脸上那肯定要留下伤疤的，经暑过夏也不会消除的。哎，这一点呢，那对罗爵爷是打击最大的。罗爵爷那是个玉人啊，脸上要是留这么一道疤，所以啊，各位，其实啊，这伤留在脸上的好治啊，留在心上的那可不是卑职我能够治的了。这么多年呢，第一次看到脸上啊有这么重的伤，哎，实在是可惜可惜呀。平眼大法师，各位，我就不耽误各位办公了，我那里还有几位病号，我还得前去医治啊。啊，众人呢一摆手，那意思随便吧。就这样啊，那大夫一甩袖子，扛着药箱子走了。张公瑾看着平眼大法师，大法师啊，听到没有，这真是天降大祸呀，这可怎么办呢呀？啊，我家爵爷是心高气傲之人，对自己的容貌那最为在乎了。平常你不知道啊，那护肤品呐、保养品呐太多了呀，洗浴的水那都得泡着花瓣啊，那平常我们都不能动啊。现在落这么一个结果，对他打击太大了呀，到现在没吃饭呢，不想吃饭，不想见人，气势消沉呐，连话都不想说呀。一来呢真不想说，二来呢也不好说，因为一说呀牵动面部这肌肉啊，扯得那口子疼啊。你不知道啊，这个左嘴角就这一块都给豁开了，现在不能说话呀。所以啊，平眼大法师，各位多多见谅吧。刚才啊，我家爵爷写了一封信，不能说话，写一封信交给平眼大法师，说着话，张公瑾由打怀里掏出一封信来，双手呈给平眼。平眼接过来，拆开信封，拿出信瓤，这么一看，很简单，上面写的话的意思呀，说罗成我技不如人，被人把脸给挑伤了，我不怨恨人家，我这个人就这样，我既然打不过人家，被人家打了，这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精，所以呢传令下去，对于江家集不得加害，不得搜查，哪个搜查江家集就是违背我对人家承诺，那就是跟我罗成为仇作对，那对不起，我现在脾气不好啊，就别惹我了啊，这后果自己掂量着办。第二一点呢，是给平眼大法师说的，

你放心，我罗成啊不是那么脆弱之人，我现在受伤了不便见人，我得养几天伤，把伤势养好了再跟大家见面。所以这些天的事务你们尽可以交给张公瑾，张公瑾自然找我来办，恕罗某就不跟大家见面了。但是呢，平原大法师你放心，罗某那是个职业军人呐，我有职业军人的素养，现在守阵在即呀，眼瞅着那瓦岗就要破咱的通缉大阵，所以这前门交给我来把守，万无一失，你们就放心吧。虽然我脸上受伤了，但是凭我胯下马掌中枪，任何人也不能突破前门。有什么命令，无论是平眼大法师还是武王，尽管下给我罗成，只是不必见面，我心情不好，请两位多加体谅，恕罪则个。总之啊，就写这个意思。哦，平眼一看这信写的合情合理，倒符合罗成一贯的性格呀。嗯，平眼心说话，如果这是真的话，罗成有这个举动那也是能够理解的呀。好吧，张将军卑职在，那你呀就好生的待我和武王千岁服侍好你家爵爷，千万不要让伤势恶化了啊，让他好好的休息也就是了。没什么大事啊，我也就不麻烦他了，有什么大事再通过你告知你家爵爷。你告诉他就说老衲我来过了，探望过了啊，让他好生将养。我转告给武王千岁，我想武王千岁也必有一份人情送到啊。不劳大法师和武王千岁惦念了。那好啊，那我们就走了。说完呢，平眼大法师一摆手，张公瑾要送啊，留步留步，你就好好的照顾好你家爵爷就是了。让沈光前杰送一送吧。是，沈光前杰王伯超代表着罗成送到了营外呀。这平眼大法师专门的把沈光前杰叫到一旁，那苦局势啊，知趣的躲到一旁，人家也不听。其实他知道这平眼一定是吩咐沈光前杰对罗成密切监视，看一看罗成这伤势怎么样啊，随时给我汇报，尤其注意这伤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沈光千杰呀密切注意罗成，这么一注意呢，哎呦真的，怎么呢，天天的给平眼汇报啊，每天军医官都会过来给罗成换药啊，换下来的纱布绷带哎都扔到外头了，上面确实那都是人血呀，那不可能有其他血呀，也没见什么动物进去，而且呢有药渍啊，上面呢有腥臭难闻，看来确实啊是人身上受了伤给治疗的，那不会是假的。平眼呢又正面的侧面的来打听了打听那位军医官，平眼告诉武王杨芳这个消息了，武王杨芳也一皱眉呀，哎呀没想到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在这里受了伤了，哎真让本王啊不落忍，给罗成送去了大量的滋补品。平眼就问着武王杨芳，那个给罗成看病的军医他说跟着你已经多年了，是你任命他为着同旗镇的总医官，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真的。武王杨芳说这事是真的，你甭怀疑。那军官呢姓胡啊，胡军医又称胡一贴呀。为什么叫胡一贴呢？他们家祖传金疮膏药啊，甭管你是刀砍着斧剁着，只要是受了伤请他过去，他给你贴上一贴膏药，哎过几天呢伤

0: 口就愈合了。只要当时劈不死的人一定能救活，神仙一把抓呀。这胡军医呢跟我认识多年了，我的东岭关他就是总的医官呐，帮着我医治了不少的军卒啊，对他不用怀疑，我的人。哦，平眼一听，那这意思他说这罗成脸上受了伤了，那看来是真的受了伤了，真的受伤了，他不会瞎说的。不信呢，我再问问他。武王杨方杨义臣以关心罗成病情为由，又专门的问了问这位胡一贴。胡一贴所言跟那天给平言所说的一般不二啊，说这脸上的伤确实重，以后会留斑，现在呢得将养，说话不可以，一说话牵动伤口，这伤口不容易复合。再说现在罗成那嘴呀、啊，被切成四瓣了，哎呀，那个惨状就甭提了，牙都露出来了。哎呦，这一描述啊，把这武王杨方描述的浑身起鸡皮疙瘩。行了，让罗成好生将养吧，这事儿啊，看来是真的，没什么可以怀疑的。这下平眼这疑心才稍稍的放下呀。行吧，反正是啊，再有个半来月。这期限就到了，瓦岗如果在这半月之内破不了铜旗阵，他们就输了。只要他们输了，也就这么地吧，给罗成这个教训也算是为丁艳平报仇雪恨了。所以啊，平眼大法师又回到了阵中继续守阵。那江家集外的随军这么一撤，当天晚上有打江家集呀、啊，就闪出一道黑影啊。其实啊，虽然这随军撤出江家集了，但是在江家集更远处，早已经拉开了一个网。平眼大法师能说不监视江家集吗？再者说了，那侯军及余双人跑到江家集了，还没搜出来呢，所以呢，在外面给布下大网了。但这个大网啊，网不住这道黑影啊，这黑影三窜两蹦，快似狸猫，是够奔魏营。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
2: 八零一
1: 声 FM 化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正说到由江家集内跑出去一条黑影啊，在这深夜当中跑出谷口之后，按说呢他可以直奔魏营，但是他知道吗，现在自己还有任务，所以呢他先没奔魏营，而是先奔了围在这江家集谷口的那队随军。说他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了。

人家江家集也有探子呀，早就探听清楚了，告诉他了。所以这位啊，先奔了这队随军去了。这位大大方方的来到这队随军前面，在这里高声喝喊：“亚丹！”随军听着，瓦岗军今天前来破阵啦！呵，就这嗓子呀，是又尖又哑。这么一喊，呜！本来这队随军呢，就是在这里监视江家集的。有条黑影由打江家集一出来，就被这队随军的斥候给看到了。斥候还没等往里送信呢，没想到这个人就奔过来了。这送信斥候这么一送信，这带队的将军一听啊，捉拿瓦岗贼寇，哗，这群随军呢就扑奔这个人而来了。就见这个人苍啷一声，由打身背后啊拽出一把小片刀，唰唰唰，来给夜战八方藏刀士。哎，我说谁是你们这队的头？有员大将说：“正是本将军。”呀呀，你知道我是谁吗？嗯，这位定睛一看，哎呦，你不是昨天晚上搅闹大阵的那个侯君集吗？哎呀，算你小子眼尖，不错，正是你侯将军。昨天晚上啊，我杀的人太少了，今天呢，我要多杀几个。哎，昨天晚上你们随军没有抓住我，今天来来来，看看这个功劳能不能被你夺去，你拿命来。这随将啊催马直奔侯君集，那侯君集能被他逮着吗？赶紧往旁边一跳，蹭蹭蹭蹭蹭，左窜右跳，这位连砍侯君集几刀也没砍中侯君集。这将领一着急，来，都给我上，活捉侯君集，上啊杀呀。这群随兵随将奔侯君集就围过来了。侯君集心说啊，我就怕你们不围，来吧来吧，晃动手中小片刀啊，连杀了几名随军，然后身形一转，噌一纵身一丈多远。哎呀，这人太多了，你们呢以多欺寡，你们不算英雄，小爷呀不跟你们玩了，我呀进阵里头看看去。往前就跑啊。这将军一看，活捉侯君集，一定要抓住他，捉拿侯君集啊。就这队随军奔着侯君集就追过去了。侯君集今天呢没累赘了，说踏雪无痕于双人呢。于双人昨天被侯君集背回江家集之后，伤势过重，就死在了侯君集的怀里啊。临死的时候，于双人呐对侯君集说：“君集呀，我这一辈子呀也算值了，认识你这么一个好朋友，认识了程咬金、秦琼等诸位好弟兄，大家呢不因为我不是贾柳楼结拜的弟兄而把我当成外人，都把我当成亲兄弟一般。我呢也在瓦岗有了自己的家庭，还有了自己的孩子于鼎天。可惜啊，天不假时啊，本来呀我还打算回去看一眼我这孩子，孩子刚出生我都没有看上一眼呐。可现在看来呀，没那个时间了。君集呀，我的好兄弟，能不能答应哥哥一个请求啊？侯君集当时啊泣不成声啊。哥哥你别说话了，好生静养，我赶紧的给你找大夫。不用了，失血过多，我知道我不成了。你听完我说完，我现在就这一点气力了，不要让我再耗了。那哥哥你说吧，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未完的夙愿，全告知小弟，我一定帮哥哥你完成啊。兄弟，我呢

0: 当不了一个好父亲了。孩子于顶天刚出生，我就要去世了。我不希望啊，我这孩子生下来没有父亲。贤弟呀，你我情同手足，我希望啊，贤弟能认这孩子为义子。你现在也没结婚呐，劝你多少次，你说你这一辈子也不愿结婚。那好啊，那就让于顶天当你的儿子，以后他长大成人呐，你给他娶个媳妇儿，生俩男孩子，一个姓于，一个姓侯，继承你我两家的香火。王贤弟呀，你操劳一下，把他抚养长大，教不教武功的我都不在意，只要他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活着一辈子，我在九泉之下也感念贤弟的大恩大德呀。兄长别说了，这事儿包在小弟身上，顶天那就是我的孩子，我一定会把他抚养成人，您就放心吧。还有什么夙愿呢？没了，没了呀。你嫂子那里，你给我托个话，她年纪还轻，愿意再走一步，我绝不阻拦，任其自便，不必与我守寡。哎，我都听明白了。那好，贤弟呀，我还有一句话，哥哥你说。其实这句话呀，我一直压在心里都没说呀，我是舍不得各位弟兄，但是我呢，实在是看不上现在的魏王李密呀。我觉得这个人呢，太过于重心术权术，这人心术不正啊。可是现在他已然成为了魏王，我在他手下当臣子，如果不是看在贤弟和众位弟兄在这里，哥哥我呀早就想退隐山林了。那么为了各位弟兄，我呀就在这忍着，没有把我内心的想法告诉你。现在哥哥不行了，临终之前，哥哥嘱咐贤弟呀，一定要当心李密和李密手下的这些人呐。我看李密呀，绝不是一位明主，也绝对不会成了大事。贤弟，你要多多的小心提防啊！如果有一日能够再遇明主，贤弟，不妨再做考量。贤弟呀，你我这一生没出够，咱们来世再见。说完，于双人脑袋一偏，一股血喷出来，于双人气绝身亡。
1: 哥哥，哥哥呀，
0: 把这侯君集给疼的呀痛断肝肠啊，抱着于双人尸体是伏尸大哭，把旁边的江焕也引得直往下掉眼泪呀。江焕放下落石挡住了王伯超，江焕已然回来了。那到这里就被奶奶江桂枝和自己的母亲给拦住了，因为侯君集背着于双人先来到江家集，江家集装客一看怎么回事，血呼啦吃的啊，赶紧的给围住了，不让侯君集进。这边呢有人禀报给了少夫人和老夫人，两位夫人出来这么一瞅，你是从哪来的，姓字名谁？侯君集当时着急呀，因为背着于双人呢，那是于双人还没死呢， 侯君集又说了，我呢乃是瓦岗的将领，我叫侯君集呀，这也是瓦岗将领于双人，我们呢是江焕他的朋友，我们也是江松的朋友。这侯君集一着急，把江焕他爹的名称也说出来了，因为知道这是江家集呀，是江松江焕他们家呀，所以赶紧把爷俩名号全报出来了。老太太江桂枝一听，哦，原来是侯将军，快快里面请，把侯君集于双人让进去。这边刚让进去，那边江焕回来了，江焕小脸煞白呀，哎呦，母亲奶奶这么一看，怎么了？江焕由打马上下来，母亲过来一看，哎呦，你受伤了。江焕呢，这手拿着五勾神飞亮银枪，这手捂着自己小腹，那血顺着手指缝往外涌啊！啊，老太太江桂枝一看，这怎么回事？我受伤了，我被人家拿枪给我划了，快，快让奶奶看看。老太太把孙子给拎到里头，赶紧的扒开衣服。母亲在旁边不好意思，我在这呢，我是你奶奶。那老太太把孙子带大的呀。江焕呢把这衣服敞开这么一看，哎呀，小腹这里呀，一扎多长的大口子往外翻翻着，再往里进那么半寸给划开了，那还活得了吗？哎呀，我的天哪，可把江桂枝吓坏了，赶紧拿出上好的刀疮药给孙儿在这里疗伤，这边呢也拿出药来要给于双人上，一看呢不用上了，这人没得治了，让他赶紧的说两句遗言吧。所以于双人说遗言的时候，这边江焕已然把这小腹啊给裹好了，就在旁边看着呀。听到这话，大家不由得眼圈都红了，江焕眼泪也掉下来了，这怎么回事啊？于双人叔叔怎么这样了呢？你看小孩啊，跟于双人跟着侯君集打了一场，所谓不打不成交啊，哎，还真有感情了，眼泪掉下来了。侯君集扶尸大哭，江焕要劝，被江桂枝拉住了，现在不要劝，让他哭出来，哭出来就没事了。你看老太太跟人家非亲非故，但老太太心地良善呢，看到此情此景心里也不舒服。侯君集哭罢多时，终于止住眼泪，把于双人尸体放到那里过来，这才跟老太太见礼，多谢老伯母救命之恩。他知道这位是江松的母亲了，江焕喊奶奶，那当然就知道了，跪下磕头，哎呀，侯将军请起，折煞老身也。把侯君集扶起来，看了看，我听说你的叔叔是老白猿侯登山呐，啊，哎，正是家书，哎。老伯母，你认识我的叔叔啊？哎，曾经有过两面之交啊。你叔叔的师父啊，跟我的父亲关系不错，曾经带过你叔叔啊来过我家。那是你叔叔还是个小年轻的，一晃这么多年了，真是岁月如梭呀。没想到你都这么大了，哎呀，老伯母，要这么说呀，咱们是世交，你为何到此？哎，甭提了，老伯母不是外人呐，我就不隐瞒了，是这么回事。侯君集啊，就把自己为什么进入大阵，目的要防范有人刺杀罗成啊，一说此言，哦。老太太一听，怎么罗成来到了铜旗寨内？啊啊！ 侯君集一看这老太太怎么一听罗成。

0: 反应那么大呢？
1: 是啊，
0: 罗成啊，我也不想瞒您了，可能江大侠也告诉过您，那是我们贾柳楼的弟兄啊，现在有人呢挑唆我们之间产生离隙，我家军师啊怕有兄弟真的被挑唆了进入阵中对罗成不利，故此啊才让我和余双人在后面追赶，想阻止他们刺杀罗成啊，可没想到昨天发生了这样的变故，把我这余双人哥哥的命都搭在了这里呀、啊、这也是我瓦岗破这同级阵以来牺牲的第一个也是最高级的将领啊。说着这侯军机眼泪又掉下来了。哦，老太太点点头啊，哎，真是造孽造孽呀、啊、世间为什么不能够息兵霸占呢、啊、为何要摆着杀人大阵呢、啊、蒋焕呢、啊、奶奶，这座大阵是何人所摆呀？我就听啊，好像叫什么平眼大法师的什么。
1: 对，就是平眼大法师。
0: 平眼大法师，江桂枝来回踱踱步，没听说过这个人呐。此人是什么来由啊？
1: 谁知道啊？据说呢，好像跟那双枪王丁艳平关系莫逆，是丁艳平的什么大师兄吧？为丁艳平拔创啊，摆下了这么一座铜旗大阵，要把我瓦岗一网打尽呐、
0: 啊！哦，丁艳平，丁艳平不是摆了一字长蛇绝命阵，被罗成所破吗？
1: 呀！这您都知啊？对，您是江松他娘啊，不错呀，是被罗成所破。
0: 那此事丁艳平知道不知道啊？
1: 这那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估计啊丁艳平不得而知啊。
0: 如果不知道还好，如果知道了反而把这罗成请来当镇主，这里头就有些蹊跷了。哎，那为什么这里摆下如此大的一座阵，老身我怎么不知道呢？焕儿，你是由何而知的？
1: 我爹告诉我的。
0: 什么？你爹告诉你的？你爹什么时候回家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他没回来。
0: 他没回来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又说你爹告诉你的，你爹在什么地方告诉你的？
1: 奶奶是这么回事，他虽然没回来吧，但是孙子我呀，我在几天前呢，我碰见过他。
0: 老太太一听，花儿，你在何处碰到的你爹呀？
1: 我就在这咱们这谷口，我不天天到那里瞅我爹去吗？我说我看看他能不能回来，我迎接迎接他。就前几天呢，哎，突然间他就出现在我面前了。他就告诉我呀，现在这里要摆一座大阵，非常凶险。但他的事儿啊没完呢，他回不了家，让我呢一定要保护好咱们江家集。另外呢告诉我，说这摆阵的事千千万万的不能让您老人家知道，说怕您老人家担心，也不让啊咱们江家集其他人往外出，那意思呀也别让大家知道，怕大家知道了都给您说。
0: 那你爹知不知道这个守阵官当中有罗成啊？
1: 他都没告诉我罗成这事儿啊，那我哪知道去？
0: 那你爹到底干什么去了？
1: 我也不知道啊，他就说他还有事没忙完，他就走了，让我呀好好的得守护咱们这江家集，所以呢我就多设。

0: 换了几个网兜，兜点石头什么的，结果今天还真用上了。
1: 嗯，
0: 老太太背着手在这屋里来回踱步，这个江松啊，他到底在干什么？我这些天就看他神情不对。说着，老太太看了看自己儿媳妇，儿媳妇姓华呀，华氏夫人，赶紧一摆手：“婆母啊，您别看我，我也不知道啊。他那天呢，就说呀，朋友找他有事儿，得出去一段时间。那你也知道吧，他有一些事情，向来闷在心中，不肯给我说，我也不敢打听啊。我真是一点不知道啊。”
1: 嗯，
0: 这老太太又转两圈，算了，既然侯将军来到咱这里，已然被那王伯超给发现了，想必一会儿王伯超就会把那些石头搬开，大军就会进入咱们江家集。迎战吧，我倒要看看这个王伯超他有什么能耐，能够伤我的孙子。哎呦，他一说这话，这时侯君集才跳过来：“怎么着，受伤了？哪受伤了？是不是腹部受伤了？”啊，江欢说：“你怎么知道的？”“嗨，这一个王伯超啊，他使的骷髅枪里面有一招叫做什么心腹大患，专门给人开膛破肚啊。哎呦，之前在四平山上杀了我们瓦岗好几员大将啊，要不是你爹江松及时赶到破了他的骷髅枪，估计啊，他就得在我们瓦岗军面前大展淫威呀。”
1: 嗯，
0: 江贵之一听：“什么什么？你先等会儿，在什么地方你碰到我儿子江松了？”“在四平山呢。”“江松去四平山了？”“哎，哎呀。”侯君集心说：“坏了，看这意思，这事江松没告诉江贵之。”侯君集心说：“话嘿，你说这对母子有点意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声而行。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圣手白猿侯君集，说漏嘴了，把江松去过四平山的事儿说出来了。他以为啊，既然老太太知道江松帮着瓦岗寨大破夷子长蛇绝命阵，也一定知道他的儿子也帮过瓦岗，大战过四平山呢，所以他默认呢，老太太都知道自己儿子的事迹。他又没有想别的，脱口而出。这老太太一听，什么江松什么时候去过四平山呢？哎呦，这侯君集一看老太太这问话，老太太这神色，侯君集心里咯噔一下子，坏喽坏喽坏喽，看来呀，江松江大侠没有把这段事儿告诉老太太啊。不过呢，这事儿也不算什么坏事儿，现在告诉老太太，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老太太还能怎么地呀？哎呀，江大侠一直是我瓦岗的好朋友啊，在那四平山多亏了江大侠的帮忙，大家才能够化险为夷呀，最后炸开麒麟峪，那也是江大侠出手相助的，这个恩情我们瓦岗啊永世不忘。不过这个恩到现在还没报呢，没想到今天我们兄弟落难，又是老伯母您出手相救，看来老江家对我们瓦岗的恩情大过天地呀。老伯母在上，请受侄儿大礼相拜。侯军机也会来事儿，一看老太太有点不高兴，我赶紧把你嘴堵上。于是侯军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就给老太太磕头。果然老太太一看，哎呀，侯将军万万使不得，快快请起折杀老身也，把侯军吉啊这才扶起来呀。老太太眉头皱成一个疙瘩，知子莫若母啊。老太太心说话，松儿啊松儿，永年呐、啊、永年，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现在到底去哪儿了？但现在老太太顾不得先考虑这些了，得先处理余双人的事儿啊。对侯君集还得劝呐，侯将军节哀呀。侯君集擦了把眼泪，老伯母你不必劝我，哎，大将难免镇上亡啊，这是每一个当将军的宿命，也可以说是夙愿呐。能够马革裹尸，也算是活的一次轰轰烈烈呀。老伯母啊，现在侄儿被人家追赶，我带着余双人难以脱逃啊，还请老伯母赐块地儿，先把我的哥哥暂时的安葬在江家集，等这场战争结束了，我再给我的哥哥过来迁坟，您看老人家能不能提供方便呢？哎，江贵之说，侯将军这是哪里话呀？这样啊，老身马上让人呐找赴棺椁，把余将军承殓起来。老身后面有我的家庙，可将余将军暂时停错在我那家庙的院中啊。哎呦，那多谢老伯母啊，您真是对我们大恩大德呀。但是万一随兵随将打入江家集进行搜查怎么办呢？老夫人说，他们敢，借他们个胆子也不敢进我江家集。哎呦，老伯母您不知道，那个活吊客王伯超厉害的邪乎啊，他现在一定在那里打通进入江家集的通道呢，一旦打通完了，那肯定会统兵率将来到江家集，要求进集搜查，那该如何是好呢？江焕旁边一听一撅嘴，奶奶，为何我爹能够打得过 那王伯超，那我就打不过呢？难道说我爹没有教我破王伯超这个什么心腹大患的这咱们的枪法吗？江贵之点点头啊，或许你爹太忙了，没有来得及传授这个枪法呢。破这骷髅枪乃是咱们的枪法当中的另外一小支儿，但是学它的前提是要必须熟练掌握咱们江家枪法。可能啊，你爹认为你还没有熟练掌握，故此还未曾

十分感兴趣。其实侯君集今天呢，没有那个心情给老太太说这些，但一看老太太对这些非常感兴趣，人家问自己又不好不说，只能啊如实作答。就这样，这边把余双人成殓起来，放到了江家祠堂里头，这边呢跟老太太叙谈。这时啊，那外面通道就被打通了。后来有人报告啊，说那王伯超率领随军已然奔咱们的寨子杀过来了。江焕一听，那我就跟他们拼了。老太太一摆手，今天呢不用你出战，既然他来了，有奶奶我阻挡他啊。江焕说，奶奶您年岁这么大了，哪能出战呢？我爹是吩咐我让我保护咱们江家集，我不能看您这么大年纪再去与人争斗啊。你争斗也不行啊，都受伤了，别逞能了。侯君集说，这事儿是因为我而起，老人家呀，干脆我现在就冲出去，依照我的脚力冲出去，我觉得还不算问题。那本来呀，开始是背着余双人，太累赘了。如果是侯君集自己，他觉得自己呀有这个信心能冲杀出去。老太太把手一摆，侯将军呐，你已然跑了一夜了，都已然虚脱了，你呀在这里好生将养，外面的事情你们就不必操心了。儿媳呀，话是赶紧过来，婆母帮我披挂起来，随婆母我出寨迎敌。是。侯君集听，这老太太了不得呀啊，难道说老太太居然是一位女将不成？哎呦，就眼瞅着呀有人由打后面取过来一副盔甲呀，华氏夫人帮着江桂枝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解蓝裙，这么一穿戴，哎呦，侯君集在旁边暗挑大拇指罢了。看来呀，这老太太原来可也是个马上的女将啊。就这么着，老太太出阵迎敌，是拐棍仗打王伯超啊，把王伯超打得抱鞍吐血。后来又遇到了罗成，这老太太是生擒罗成，把罗成由打外面擒住江家集呀。这罗成啊，当时被羞的呀满脸通红。老太太把罗成拿入江家集之后，在马上轻轻的往下这么一顺，公然慢慢的落地，不要摔着，把罗成啊就顺到地上了。然后老太太这才甩的离鞍，由打马上下来，一甩马缰绳交给旁人。老太太过来一把就拉住罗成的手腕子了，孩儿啊，随老身进寨相谈如何？这罗成当时刚反应过来，我被人一老太太生擒活捉了。罗成啊特别震惊啊，震惊于今天怎么居然看到了那么多自己不知道的招数呢？这老太太怎么会我们罗家的枪法呢？所以罗成现在有点懵，有点傻，机械的跟随老夫人就走到了大厅。这时啊，侯君集可没在这里，因为老夫人呢已然托人告诉侯君集了，说老身我有话要单独的跟罗成谈，请侯将军歇息去吧，什么时候你们见面老身呢自有安排，你不必担心，老身不会为难你这个兄弟罗成的。哎呦，侯君集一听，怎么了？老太太把我老兄弟生擒活捉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侯君集心说，话行哎，这老太太是世外的高人，这里的隐士啊，我老兄弟那么厉害，居然没有打过这老太太。哎呀，刚才呀我应该呀出寨观看呐，我倒看看他怎么就赢得了我的老兄弟了。行啊，

既然我老兄弟被他生擒活捉了，这个老太太又要跟我这老兄弟说什么呢？不知道，但人家是主人呢，而且看着老太太慈眉善目，那也不会对我老兄弟有什么不利。听他的吧，客随主便。所以侯君集啊，吃了饭就赶紧的休息，养精蓄锐呀。老太太这个时候把这罗成就让到了大厅之内，这里啊就剩老太太、江焕还有华氏夫人，另外加那么一个服侍的小丫鬟，没有其他外人了，其他人全赶走了。老太太来到这里，往主位上那么一坐，一伸手示意罗成请坐。罗成一瞪老太太，把胸脯一拔，脸往上一偏，嘴往旁边一撇，眼皮往上一翻。哟，这姜桂枝一看这小孩气性还挺大，冲着自己儿媳华氏一使眼色，那意思呀，你请他坐下。这华氏会意呀，赶紧的来到罗成近前，贤弟呀，请您落座吧。过来搭个手，往旁边一指，这右手啊有点要碰到罗成身上，那意思呀，很热情的拉罗成，想让罗成落座。罗成突然间一抬胳膊，嘿，哎呦，把这华氏夫人呐吓一跳，一个趔趄。这老太太姜桂枝一看，罗成，我让我的儿媳扶你坐下，你因何如此无礼呀？要知道，她是你的大嫂。嗯，罗成一听，罗成这个时候啊，脑袋没办法往上撇了，把脑袋又转正了，看了看姜桂枝，满眼狐疑呀。她是我大嫂，这句话从何说起呀？他愣得还没反应过来呢，就见姜桂枝伸手把刚才自己使的那条花枪由打这桌旁啊退朝起来了。感情姜桂枝一直走到厅内，那杆花枪就没有撒手，刚才抓罗成的是左手，那杆花枪一直在右手擒住，坐到位置上这才把花枪往旁边一顺。现在一看罗成对着华氏夫人如此无礼，老太太有点生气了，伸手把那花枪就给抄起来了。罗成身体一震，那意思怎么着？难道说要动手不成？就见老太太突然间唰，把这杆花枪啊奔罗成这边一撂。他可不是拿着枪当缩枪当标枪往罗成这边扎，不是，他往这么一撂，凭着这枪杆肉过来了。罗成很自觉的砰伸手把这杆枪就抓在手中了，这是罗成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抓在手中之后，罗成不明白这是何意呀，狐疑的又看了老太太一眼，就见姜桂枝啊端起那茶几上的茶喝了一口。我说公然呐，孩儿啊，你仔细看看这杆枪，找一找，看看枪上写的什么字儿。罗成啊心说这枪上写什么字儿啊，一看是一个白蜡杆子枪，这枪啊得有些年头了，因为那白蜡杆子呀已然有些泛黄了。罗成由枪头到枪尾仔仔细细转着圈儿，他过了一遍。罗成都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么听老太太的话，他就觉得这个老太太呀说话让自己有一种没办法拒绝不得不遵从的这么一个威严。他转着圈找了半天，最后罗成就觉得呀这枪缨当中好像有东西，他把这枪缨子拨了开，一手拿着枪杆，一手拨开这枪缨往里这么一看，哎呦，就见在

那五把倒提钩，两把钩的当间儿那个地方啊，显出了几个字儿，上面写着罗超之枪。罗成不由自主的就把这几个字儿读出来了，罗超之枪。老太太问孩儿啊，你认识罗超吗？罗成说：“罗超，我不认得，他是何人？”哈哈，那你认识这几个字儿吗？你认得出他是谁人所写的吗？哎呦，老太太一问这话，罗成当时心中咯噔一下子，因为刚才罗成看这四个字啊，就觉得眼熟，他又仔细看了看。罗成心说：“这四个字怎么好像我父亲的笔体呀？”老太太呀，又给华氏夫人使个眼色。华氏夫人又来到罗成近旁：“贤弟呀，请坐下说话吧。罗成这一次啊，没使性子，在人家的礼让之下，罗成啊就坐在旁边了。华氏亲手由他小丫鬟那托盘之上给罗成啊捧过来一杯香茗，请贤弟喝茶。多谢多谢，嘿，还真不错，道个谢字。”老太太一看，微笑着点点头：“孩儿啊，认出来没有？”罗成啊，他不敢说呀。不敢说，我看着像我爹的笔迹，这话没法说，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他又抬起头，还是疑惑着看着老夫人。这老夫人一看，好，如果说这四个字你认不出，贤儿媳呀，婆母，去，把我枕头旁边那个小匣子给我取来。是，这华氏夫人一转身到后宅了，罗成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儿，那等着吧。罗成啊，在这等了一会儿，老太太面带微笑，也不搭理罗成，只是自己在那品着茶。时间不大，脚步声音一响，华氏夫人围帘一挑，由打后面又出来了，恭恭敬敬的把手里捧着的一个小木头匣子，可能是樟木的，哎，古色古香的，双手捧给了婆母。老太太接到手里头，一摆手，华氏夫人知趣的又退下去了。老太太一只手托着这小木匣子，另外一只手慢慢的抚摸着这木匣子的表面，好像微微有些颤抖。罗成偷眼这么一瞧，发现老太太眼圈红了，眼睛里头转着泪花。老太太抚摸良久，把这盒子呀往前一递：“孩儿啊，拿过去你自己看看。”这罗成不好意思站起来呀，这老太太呀也一伸手，没让画室，没让那个丫鬟过来，那意思呀，罗成他想看，他自然就来，你们不必帮忙。老太太就这么一直拖着，拖了得有一分钟。罗成啊，终于没有熬得住自己内心的好奇之意呀，站起身来，来到老太太近前，伸单手想接着盒子，老太太往后这么一收手，双手接。罗成啊，双手这才把这盒子接到手中，一转身噔噔两步来到自己座位，一屁股坐下。罗成先看老太太一眼，老太太冲他一点头，那意思打开吧。罗成一看，这个小匣子呀是个小抽屉型的，上面薄薄的一片，往外啊这么一推，这一片打开一看，这是个信匣，里面呢
装着很多。

0: 手扎。罗成把这盒子往旁边茶几上一放，伸手把里面手扎的一沓拿出来，简单的这么翻了翻，一翻不要紧，罗成当时真愣住了。怎么呢？就见这手扎上的字迹，那全是自己父亲的，烙款都是罗超。罗超，我父亲叫罗毅不叫，但我父亲的字叫罗彦超啊。罗成啊，在那里一犹豫，老太太说话了：“孩儿啊，看明白了吧？不写，我想你现在心中也已经有数了。你再看看上面的内容。”罗成再一看上面内容啊，哎呦，写的不是情书啊，就是写的那些情诗，好像热恋当中的小男孩送给小女孩的那番话。你如果不在热恋当中啊，你看着有些肉麻，但如果你处在热恋当中，这是很正常的。罗成一看，这老太太说，这些呀就是你爹罗毅当年写给老身我的。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2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就有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放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5: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6: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碰到快嘴，不如贱名碰到家尾。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时间的1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明。
0: 当与我同行的身影如哎，这两天这个睡眠不太好，就是十分嗜睡呀，就一睡觉就感觉像昏迷了一样。
1: 一睡能睡一天？
0: 睡一天，因为咱没试过，不知道能不能睡上一
1: 天。能睡一宿啊？
0: 反正这一宿这觉睡的，我感觉也不太解乏。这总体来说呀，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热的事
1: 儿，就是，温度不太适宜，
0: 就是闷得慌。
1: 嗯，
0: 要回家其实就好一些，因为回家有空调啊。
1: 嗯，
0: 这吹了空调睡个觉，哎，还挺好，挺好的。这个温度啥的，觉得也还是，比较
1: 舒服，
0: 舒服和适宜这个睡眠的这个环境。啊，但我现在这就那这比较简陋，我那块就有一个风扇。这我妈又说那啥，给我买了个空调扇，这还在路上。
1: 那也行。
0: 我准备这个期待一波，就看看，
1: 好不好用。
0: 好不好用？他说这空调扇买的是格力的。我说那格力做空调做得好。我说那，空调扇好
1: 专业的，
0: 能不能行啊？
1: 空调扇没用过，
0: 没用过，
1: 啊，
0: 这
1: 不太了解。
0: 哎，这一说空调啊，就是这头两天就看有人讨论说这空调到底是你出门就应该关上，还是说不关
1: 的？这个我也看了
0: 啊，就是人家说这个是短途出门，比如你下楼买点啥玩意儿啊，
1: 出去个把有时那种是吧？
0: 对，你到底是关还是不关？是随用随开还是24小时都开着？那空调到底哪样的方法能让它更加省电？哎，咱今天来盘盘这件事儿啊，
1: 省点是点呗。
0: 对，这是很多朋友应该都是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家里有空调的，哎，这可能是感觉到这屋里温度降下来了，我就把空调就给它调到，就给它关它。
1: 对，反正温度够了，我也不用了。

0: 哎呀，这夏天呢，这咱说入夏失败，但它也算是来了。这温度呢，其实也不低，现在。啊，那这既然这样的一个时候到了，那又到了用空调续命的时候。网友啊，有不少人都晒出了空调的省电经验，说24小时不关空调啊，这个电费甚至更低。啊，但也有网友晒出了图片，说连续开了24小时，它耗电会更高。
1: 这说啥都有，反正是啊。
0: 就对于像我们这种打工人、搬砖的人来说，哎呀，这一分一毛，这都是那个十分重要的
1: 血
0: 呀。
1: 汗钱呐！
0: 对，那你说出门后隔8到10小时再回家，那是24小时开着更划算呢，还是只在屋里有人的时候才开空调更划算？咱先说说吧，就是空调哪种开关方式最省钱？哎，这事我觉得咱应该先盘一盘。其实咱这事儿吧，不能一概而论。就简单说呢，这不仅

0: 也和空调的工作原理有关，还和房屋的隔热效果呀，以及所在城市的气温、房屋的朝向等等都有关联。
1: 综合因素。
0: 那说准了，这是综合因素，对吧？
1: 嗯。
0: 那到底咋综合的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咱先说说空调这一部分啊。我们都知道啊，由于空调在运行过程当中呢，耗电并不是恒定不变的。
1: 嗯。
0: 空调刚开启的时候呢，会有一段这个功率的峰值。
1: 它在往上跟这个工作，得降温呢。
0: 它得顶
1: 一顶。马力得大呀。
0: 嗯，这段时间呢，这个耗电呢会增加。
1: 嗯。
0: 而当温度趋于稳定之后呢，空调的运行功率会下降，
1: 嗯，
0: 啊，并以一个相对稳定的低功率运行，所以空调一直开着，并不会更费电。哎，这是结论，咱先说了，空调一直开着，
1: 这算好事啊，
0: 并不是很费电，是不是？这是个好事。那接下来咱再往下说啊，那如果说你一个人呢，这身处在空调房里，这房间需要长时间维持一个相对低的温度，那么让空调一直开着，确实比频繁开关空调更加的省电。

0: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组这个实验数据吧。这是南京供电局的工程师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啊。他们呢在两个条件相似的房间之内，将空调是都设定为26摄氏度。第一个房间里的空调呢，保持一个持续运转的状态。第二房间空调呢，5到10分钟就进行一次关机操作。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呢，两个房间的空调耗电量均为0.24度。
1: 那都一样吗？那意思？
0: 鉴于第二个房间的空调实际上只运行了15分钟的时间。那足以说明啊，手动操作开关空调没有更加的省电。再加上这个频繁开关空调会对压缩机造成损耗，所以这样的做法的确是得不偿失啊。
1: 所以就是在家的时候你可以一直开着，不用说一会儿一开一会儿一关的。
0: 对，这在家如果说你比较期待一个恒定的比较均衡的温度，那就将空调始终设置为一个温度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和这个有关的就是房屋的环境和外界的温度啊，因为空调从来都不是说制造冷热啊，而是将这个热量它进行搬运，它把室内的热量收集起来，再通过室外机排放到室外，让屋里的温度逐渐降低。所以影响空调耗电的不仅仅是空调运行的时间，我们还要考虑到就是室内的温度差别呀。室内外的温度差别越大，空调消耗的能量也就越多。其实除了温差呀，房屋的隔热性和所处的位置也是十分重要的。
1: 但是话说回来吧，其实你就咱们属于这个上班族来说哈，你白天你也不在家，你白天你就没有必要说空调还得一直开着保持这个恒温。虽然说吧，耗电量是比较低的比较小，但是没有什么意义。你等晚上了到家了，你把空调一开，开一宿，好好舒啊舒舒服睡个觉，我觉得这个最合理。
0: 对，这是比较合理的一种方法，就等你下班之后回家再开，你可以开到第二天早晨。
1: 对，因为你白天说你也不在家，你也出门了，这空调一直开的，这个屋里是保持恒温了，但是屋里咱也不待呀，没有人啊，
0: 就有点浪费，这是属于。当然啊，这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呐、或者需要特殊照顾的人呐，你就可以选择开启，因为出门一两个小时很快就回来了，就没有必要反复的去开关这样的一个空调。
1: 你要是下楼比如说买个菜呀、溜达一圈啊或者是这个吃点啥喝点啥，你就没有必要说把空调关上，因为你一会儿回来了。

0: 咱接着往下说啊，其实说到一种组合呢，它也会，更加的省电和空调来搭配使用啊，那就是空调加电扇。
1: 这好像之前我记得咱俩好像聊过这个事儿，是吧？
0: 如果在吹空调的时候呢，再打开一台电风扇就能够帮助你省电，而且呢不需要这个专门的空调扇啊。
1: 对，因为它那个风扇转的时候，它能让你里面那个就屋里面的空间嘛，变成一个流动的状态。然后这个气温低于体温的时候呢，它流动的空气可以让咱们这个体感温度是有所下降的。所以说吧，风扇是可以辅助空调降温的啊。
0: 那我这没有空调，我这只有风扇和空调扇，它俩放一起用能行不？
1: 你这试试呗，试一试，万一好使，
0: 能不能
1: 我觉得是可以的。你看空调扇它也是这冒凉风啊。然后风扇呢？你说把这个房间里面这个空气流通一下，那整个房间凉的这个速度也就更快。
0: 但是空调扇的这个工作原理吧，你就说它把那个，
1: 得加冰是不？
0: 对，它有那个冰晶盒，你需要冷冻，冻完之后还需要加水，就相当于自制的冰水，然后用风扇去吹。
1: 吹出去，吹出去凉风。
0: 对，然后
1: 就是它一晚上，它那个冰晶盒里面这个冰啊。能消耗多少？是一宿就没了，还几个小时就没？不知道能挺多长时间。
0: 它用不了很久，基本上就是几个小时。
1: 啊，就没了。
0: 但是它里面不还需要加水吗？靠你加水，它也能实现这个
1: 能凉快一点。
0: 降温的这个方式嘛。哎，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空调扇呢，就它肯定是没有空调来的更加直接了。
1: 对对，那原理不一样。
0: 这个之前看到说，在2013年呢，在加州伯克利分校，当时也做了一下研究啊，说在开着空调的时候，如果在周围放一个小功率的这个电风扇，就像刚才说的，他说能让人感到体温有一个明显下降，差不多能抵消3度左右的空调升温。
1: 那其实也差不少，3度左右呢啊。
0: 这项研究当中也提到了，空调设定的温度啊，每提高1度，能降低大约10%的能耗。啊，那提高三度，那省下来的电量呢，是远高于电扇的耗电量的，所以这是一个绝对的物超所值。
1: 其实我在家这段时间用空调，其实我都把空调调到29度，我觉得要不低了我就太。

0: 太凉了。
1: 那你不开它多好呢？
0: 那不行，不开。
1: 那30度到头了。
0: 不是，其实它这个温度啊，就29度这个温度啊，跟咱们平时29度这个温度，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
1: 嗯，
0: 有差距。
1: 那有凉风的29度和热风的29度，它确实不太一样
0: 啊，对吧？所以那得开着啊，要闷的。
1: 基本上我在家空调最开始回家是就是16度，然后风让它这个吹降呢向上吹，
0: 嗯，
1: 吹个大概10分20分，整个温度下降之后我就调到了26度，然后把这个风速让它降到几档。
0: 你不冷吗？
1: 26度是一个国际温度啊，而且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省电的一个温度，
0: 嗯，
1: 那就放在那儿呗，就吹着去呗。哎，我是一个
0: 极其怕热的。
1: 也不能说极其怕热吧，就是我对这个房间的温度怎么说呢，就是千万不能高了。
0: 嗯，可以低。
1: 我很长一段时间，在高中以后吧，就是集训的那段时间和考试的那段时间，我那你想那东北是冬天呀，
0: 嗯，
1: 我基本上晚上睡觉如果要是有这个空调的房间，我会把空调打开，
0: 嗯，
1: 吹一会儿然后再睡觉，如果没有空调那可能我就得开窗，我就得开一会儿
0: 啊，通通风一下，
1: 对，
0: 降降温，
1: 屋子里的温度达到一个
0: 合适的，
1: 相对来说比较适合我的这个温度来再睡觉。
0: 嗯，
1: 所以总体来说，有的时候26度我觉得还好，但是特别热的天，可能26度我觉得还是有点高，我还得让它再低点。
0: 嗯，
1: 有的最开始用空调的时候，那就是把它温度直接都集中到16度。
0: 一直开16度，
1: 但是后来发现开16度总吹也不行，因为这什么关节啊什么的，
0: 嗯，空调病属于说啊，
1: 对，就不能总这样啊，那为了健康着想的话还是得这个稍微健康一些，而且空调总开16度，它压缩机其实一直在运转，
0: 嗯，高功率运行啊，
1: 那就不行了，那就调到一个国际温度嘛。哎呀，还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呀，说那空调制冷，包括空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那省电的这个问题啊，和空调的清洁有没有关系？其实跟空调的清洁也是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关系啊。
0: 空调不有那个滤网吗？
1: 嗯，
0: 就是每年呢把那个滤网摘来洗一洗，清洁清洁。因为滤网呢这个东西啊，它也会根据时间，那上面会有一些这个细菌呐、啊霉菌呐、啊，而且它那东西如果说这个呼死了，它影响制冷的效果啊，出风量也不够大，而且它这个空调一直在高功率的状态下去运行，然后状态还不好，所以一是费空调，二是费压缩机，第三呢就是感觉制冷效果不好。
1: 我这空调就是每年会清洗，自己在家就可以清洗，买那个空调清洗剂，
0: 嗯，
1: 它给你带全套的，要什么刷子呀，要什么的这些东西，
0: 嗯，
1: 你把滤网摘来之后，按照它说明把那个泡沫喷在空调里边，
0: 嗯，
1: 然后你可以用刷子刷一刷，然后现在空调都有自清洁的模式，
0: 对，
1: 你等你刷完之后你打开自清洁模式一会儿，它这空调就
0: 干燥了，
1: 它就干净了很多，就反正每年都会清洗一下，因为我觉得
0: 有必要，
1: 长时间不清洗的空调它打开之后是有一股那个霉味的，
0: 对对对对，
1: 嗯，因为之前跟安装空调的师傅也聊过，他说其实空调这东西吧，它你看在室内机，
0: 嗯，
1: 它里边其实是有导水槽的，但是导水槽其实是有一定深度的，有的时候可能，哎，你这突然间关机了，把空调关掉了，那水它排不出去，
0: 嗯，
1: 那它可能在里边干燥了或怎么样，再跟灰发生反应啊，
0: 就跟咱车里面空调一个原理，
1: 对，你就得定期清洁，我觉得还是十分重要的，啊，因为这个你说不清洁，比如说滤网上有灰啊、有霉菌等等的，不仅影响出风量，而且呢这个还会更加的费电，你需要想达到同样的制冷效果的话，
0: 嗯。
1: 嗯，所以定期清理啊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大部分空调的滤网都可以很方便的手动拆下来的，清洗也是比较方便的。你看人家这个建议是最好2个星期就清洗一次过滤网。
0: 2个星期。
1: 对，2个星期清洗一次。
0: 哦，
1: 但是我觉得自己家好像没有那么
0: 频繁，有可能一年才清洗一次啊。
1: 还有一些空调就我说它有这个自清洁的这个功能，你也可以使用一下。这也有人有实验有发现啊，说清洁滤网啊耗电量仅为0.103度，
0: 嗯
1: 嗯，所以总体来说它没有那么的费电，采用自清洁的这个模式啊，所以家里有空调的朋友们，如果说温度不达标或者你觉得风量不达标，那就适时的给空调做个清洗，是不是
0: 干净的吹得健康，
1: 让这个风速能够达到你的需求。

0: 最后啊，也有一个需要说明一下啊，这不少网友会调侃啊，说那不吹空调是不是更省电？
1: 那热呀，那多热呀！你这天儿，
0: 你这就属于没苦硬吃的，我觉得，就是为了省电而不吹空调，就忍热，到最后呢？
2: 你要是没有，咱就不说啥。
0: 就像我这没有，整个电风扇我也就能对付了。
1: 嗯。
0: 你说有的情况之下，我是一定会开的，我不会考虑说那点电费的问题的。
1: 嗯。
0: 那万一中暑，我觉得得不偿失。
2: 再买点药，看个病。是吧？那也药也挺贵呀、啊，主要是。
0: 对呀、
2: 啊，药比电费贵。
0: 而且呢，就是接着说，大家开空调的朋友，建议1到2小时开窗通风一下啊，避免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下，氧气含量下降，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啊。

0: 对，不管怎么说，通过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大家能遇到一个这个清凉的夏天，度过一个这个美好的夜晚，对
1: 没
0: 吧？
1: 错。
0: 嗯，那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就先聊到这，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继续收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3: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
6: 全程八九一
5: 声八一画电活力调频。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8: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9: 一种沉默，
10: 一种沉默，
8: 一种感动，
10: 一种期待。
8: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11: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2: 听话。
11: 听什么话？
12: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11: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2: 听什么？
13: 只听音乐不听话。
14: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5: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6: 陪伴
5: 始终如一，
6: 始终如一。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3: 您来了，
4: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3: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4: FM 八九幺，每时每刻，
5: 生活宝到账一百分。
6: 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市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每刻。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心偏见山河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0: 我今天啊看了一篇文章，叫做吃面还得看三河四省。我就看查一下这个三河四省是什么啊，就是太行山东西黄河南北的晋冀鲁豫，我说的都是这个，就是这个省会的这个不是这个省的那个简称啊，我不知道大家都知不知道啊。晋是什么？山西。冀呢是河北啊，还河北是吧？鲁是山东，豫是河南，是不是啊？这片土地呢是华夏文明的根脉所在，夏商周三代的都城呢几乎都建在这一圈儿啊。黄河呢从黄土高原奔涌而下，冲刷出千里沃野，也冲刷出了5000年的历史。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呢都埋着古城墙，每一口井都能挖出秦砖汉瓦。古人说得中原者得天下，不是没有道理的啊。多少王朝在这里兴起又覆灭，多少英雄在这里建功立业又化为尘土。四个省呢虽各有文化，但是呢骨子里都是一样的。你像山东出孔孟，讲仁义礼智信；山西呢出晋商，讲诚信经营；河北呢是燕昭故地，多慷慨悲歌之士；河南是天下之中最是包容厚重。共同的黄河水养育出了共同的性格，朴实坚韧，重家炼土，侠肝义胆。他们不善言辞，却最讲义气；他们不是张扬，却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那么饮食上呢，更是同根同源，面食绝对是主角啊。山西的刀削面，河南的烩面胡辣汤，河北的驴肉火烧，山东的煎饼卷大葱，都是老百姓日常的吃食。那么鲁菜呢，作为八大菜系之首，影响了整个北方的口味，戏曲也是相通的。豫剧在四省都有广泛的听众，河北梆子、晋剧、吕剧也各有特色。在这些烟火气的文化里呢，才是最鲜活最长久的。今天啊，大齐就想跟大家聊聊山河四省最好吃的面，看看啊您都吃过哪几样。刀削面，根呢在山西大同，这个面是有来头的啊。唐朝的驸马柴绍呢常年征战沙场，没趁手的家伙，提刀削面，故叫驸马面。还有一说，元朝统治者收了民间的金属器具，十户共用一把菜刀。一个老汉捡块铁皮砍面入锅，竟砍出了名堂。清朝薛宝臣《素食说略》里就记了，面或硬需多揉，以快刀削细长薄片，入滚水煮出。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同获封中国刀削面之乡。

哦吃了。它面食碳水也可以称作碳水之都，什么烧麦呀、啊，就各种面条子都老好吃的，有机会一定得去尝尝啊。说完了这个山西呢，再说说河南的知味香牛肉汤刀削面。这碗面啊，不光是吃的，是实实在在的日子里。那么河南呢，就洛阳有一种面叫做江面条，属于洛阳的独一份的吃食，不用水煮面，用酸浆，1000多年的老东西了啊。说到起源呢，有三个版本。东汉年间呢，刘秀被追杀，饿得眼冒金星，跑到洛阳乡下一户穷人家讨饭。那家里啥也没有啊，就剩干面条的和发酸的绿豆浆水了。主人呢，拿浆水煮了一锅面条的。哎，刘秀呢，狼吞虎咽，说这是福面呐。后来他当了皇帝，御宴还点这口。明朝正德年间呢，洛阳姓史的开饭馆，小麦欠售，豌豆却丰收了，生意黄了。钦差来吃饭，他急中生智，拿这个豌豆浆煮面，钦差吃美了，这吃食呢就传开了。清朝末年，穷人捡绿豆磨浆放酸了，舍不得倒，加菜叶一熬呢，嘿，真香。老辈人讲啊，浆饭热三遍，拿肉都不换，这话不假。做法呢，这个面条是很讲究的，绿豆泡透，给它磨成浆，绿渣装缸，自然发酵一两天，浆水变酸，哎，就成了。煮的时候浆快开了，浇香油，打沫子，下柳叶面，配芹菜、花生、胡萝卜丝儿，盛一碗一白二红三绿的酸浆面，开胃得很。2007年被评上河南十大传统名小吃，2021年入选河南省省级非遗，2025年起还有了市级地方标准，跟牡丹、龙门并称洛阳三绝。洛阳人见了面先问：“弄碗酸浆饭不？”中。接着介绍是山东的炝锅面，400多年的老手艺了啊。这是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山大面里的头牌，2021年呢入选 CCTV7中国十大名面。严从年、蒙曼这些文化名人呢都专门去品尝过。福山人办喜事儿啊，过寿宴呢、啊，桌上必摆这碗面，叫做吉祥饭、暖心面。吃一碗啊，福气全装肚子里了。当年晋商兴盛，庄菜师傅走南闯北，把这手艺呢带到了齐鲁大地，在胶东扎了根儿，一扎就是几百年。老太原炝锅面传到第四代，味道没变过，福山这碗面也是，变的是年头，不变的是那口汤。做法呢，说简单也简单，说讲究呢也真讲究。面粉是用当地优质的小麦磨的，晾干存放3个月才能冻。手擀面切成0.25厘米的条，锅里大葱炝锅爆香，虾米、肉丝、黄豆芽、小白菜一锅烩，汤底拿老母鸡大腔骨吊4个小时。面条筋道爽滑，汤头咸香浓郁，葱香裹在一块儿。哎呀，老带劲了。烟台人就好这一口，一碗面条子下肚啊，啥烦恼都没了。再就是河北版的安徽板面，传说是少说得有2000年了啊，一说呢东汉就有了，一说三国时候呢，张飞嫌这个军营里的面条子太软，没啥嚼劲儿，那伙夫呢就把面团往案板上猛摔，摔出了这道吃食。这不是编的，是太和人骨子里的酱。明清辣椒传到中国的时候呢，太和人把辣椒跟本地的香料一搅和，板面呢才有了麻辣鲜香的魂。90年代太和人北上打工，羊肉板面到了石家庄，当地人呢爱牛肉，那么羊肉就变成了牛肉，板面也变了味儿，也变了命。2015年县级非遗，2023年阜阳市非遗，做法就是一个字儿，
摔。

高筋面粉加盐水揉成棒，案板上反复摔打，拉成宽面，煮出来清白润滑，嚼着筋道，汤底是灵魂。牛油炸辣椒，20多种香料熬红，红油亮汤，辣而不燥。一碗板面装的不是味道，是走南闯北的底气。下一个是夹馅盒了，它不是烩面，但是却比烩面老多了，少说了得有1200多年。唐代韩愈评判路过夹馅，饿得前胸贴后背，吃了碗饸饹，就是现在那个饸饹条的前身啊。明朝人张居正文献里白纸黑字记着呢，清康熙爷嫌饸饹这个谐音不吉利，大笔一挥改叫饸饹。还有传说西汉薄姬呢是夹馅人，把宫廷里的荞麦饸饹带回了老家，一碗面从唐朝吃到了清朝，连皇帝都给改过名，你说这面这个面条的这个面子还挺大哈。做法虽然不复杂，但是很讲究，面团塞进饸饹床，枣木梨木打的，人往上一坐，面条刷的就进了滚水里，汤是羊骨羊肉加八角茴香肉桂等10几味调料呢，慢火熬到奶白，再浇一勺羊油辣子，红油铺满碗面，葱花香菜一撒，哎呀，怼大碗还怼小碗，老夹馅人们就是这一句，面条筋道，汤鲜不腻。中华风味饮食总录说它是疏脾健胃养生至宝，2021年呢列入了河南省非遗，2023年地方标准正式实施。一碗面吃的是千年，吃的是得劲儿。我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我说这也不是面条啊，叫剔尖儿，剔牙的剔，尖头尖脑的尖儿。这东西说白了就是山西人拿筷子拨出来的命，发源于山西运城晋中。距今1300多年了。唐朝贞观年间，李世民堂妹八姑呢在绵山修行，给患病的老欧做饭，面和稀了，急中生智呢拿筷子往开水里拨了，竟拨出一根根面条。老欧问八姑叫啥，八姑说八股，老欧听成了八股，那么剔尖就这么来了。清朝年间，榆次商人常万达在恰克图开饭庄专营这一口，声闻遍野。1900年，老佛爷路过太原，山西巡抚拿蟹翅霸鱼进献，吃完直点头，这面咋做的，一斤面6两水，和得稀软，醒半小时，左手呢端剔面板，右手拿竹块沿边一剔，面条咻咻地钻进沸水。哎，我能想象的脑袋能出画面，就拿那筷子扒楞呗，是不？中间圆头，两头尖的，白细光滑，软而有劲，浇上西红柿鸡蛋卤或者小炒肉，美得很啊。太原人说什么呢，吃剔尖儿不就蒜，味道少一半。这不是太原人说的，全中国人都知道，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2009年呢，这个剔尖列入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年，转盘剔尖进了迎泽区西非遗，一碗面1300年烟火全在这个里头了。河北石家庄有一个东西叫做公面，打隋朝那会儿就有了，1500多年了，比好多唐朝代呢都活得长。明朝时呢就驰名燕赵，清朝光绪年间呢地方官吏连续3年拿它进贡皇宫，从此呢得名宫面。马可波罗游记里写的明白，意大利空心粉就是照着这个宫面学的。直隶总督当年进献时说过啊，高义之挂面系乡人所意，味极适口，相传数百载乃名产也。一碗面，盛的是千年光阴。
当地老人讲，这面中不中，得不得劲儿？哈哈，我说的就是不地道。做法极其讲究，精粉、精油、粗盐，13道纯手工工序，70多个小时才能出一批面条，直径0.7毫米，空心，能穿针，能吹泡泡。煮出来呢，耐火不糟，回锅不烂，汤面清秀，嚼着有口劲儿。这面拿了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还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千年的手艺到今天还活着，这事儿呢本身就挺了不起的。

0: 作为一个标准的吃货，吃不是因为饿了，
1: 而是嘴巴寂寞了，晓得吧？
0: 好吃你就多吃点
1: 啊，不好吃啊，多少你也要吃一点啊。

咱们接着说这个山河四省的这个面啊，这回下半段开始说到河南烩面，这面可有年头了啊。汉魏时期叫汤饼，宋代汴京食店呢卖叉肉面。清朝末年呢，御厨庞安福逃出皇宫，把宫廷方子呢带到了原阳一带。抗战时期，厨师赵荣光躲轰炸，剩面呢加羊汤一烩，就烩出了名堂。一碗面藏着一千多年的沧桑。2021年，郑州烩面、方城烩面制作艺伎入选第五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老辈人讲，这面跟黄河一样，流了千年断不了，做法不复杂，但很讲究。羊骨羊肉冷水下锅，撇沫，加八角、桂皮、当归、枸杞，哎，小火炖上5个小时以上，汤色乳白呢才算成了。面呢是用的高筋面粉，加盐加碱提醒抻拉，宽如纸薄如宽如手指薄如细纸，筋道得很。配菜就三宝：海带丝、豆腐丝、粉条，外加鹌鹑蛋、木耳、黄花菜。上桌呢带糖蒜、辣椒油、香菜。烩面1994年获全国清真名牌风味食品，1997年拿下中华名小吃，2011年认定中华老字号。说郑州人呢，端起一碗就说中不中，中。一碗下肚，从头暖到尾，那叫一个得劲儿。邯郸拽面，河北邯郸人的命根子。这面的历史得从明清说起。农忙时节，老百姓呢图省事儿，一团面加点盐，拽吧拽吧就下锅了。到了清末民初呢，武安拽面算的是立柱了啊。磁县那面更早，北宋磁州窑烧的正旺的时候呢，窑工们就在窑边拽面吃。你说这个面拽的不是面条，是几百年的日子。2021年列入武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做法不复杂，高筋面粉加盐水和，醒面半个小时以上，擀成薄饼，切成条，两手一拽，一边拽一边点，面条跟胳膊似的粗，下锅不断。口感这俩字老筋道了，咬一口弹牙，麦香直冲脑门的。卤子呢分三种：炸酱面、肉卤、素卤，浇上去香。用当地人的话讲呢，周村的包子，盐村的面，拽面呢就是邯郸人的脸面。吃完筷子上得平搁碗上，老辈人说筷子远近看伴侣，搁得高架得远，一碗面拽出的是烟火气，也是几百年的老规矩。话说到这儿啊，今天的节目也快告一段落了。这些面呢，说到底都不是啥金贵东西，面团子、一锅水、一把盐，老百姓几千年的日子呢，全在这儿了。刀削面削的是豁达，合了床压的是韧劲儿，拽面拽的是不认命，酱面条酸的是活过来的滋味。山河四省的人呢，嘴笨，不咋会说漂亮话，啥都搁面条子里头了。你吃懂了这碗面，就吃懂了这片土，吃懂了这条河为啥躺了5000年还没干。今天，你吃面了吗？

0: 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2: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2: 救命！我盯着陈宇仔细看了一会儿，看他神色之间不像是开玩笑的，不禁收敛起笑容，心里嘀咕，该不会是又是磊磊出问题了吧。上一次解决那二口女的时候，磊磊被勾走过魂，虽然被我找回来了，但眼下一听陈宇说又出问题了，我还是第一时间想到磊磊身上，因为这掉过魂的人三魂七魄不稳是最容易撞邪的。我看了一眼外面，这个时候我家门前这片已经有人活动了，也不是个说话的地方，于是一把拉起陈宇就往里面走。李叔他们大概是被敲门声音惊动了，这时候已经起来了，临行都准备开始做早餐。我拉着陈宇在沙发上坐下，这才沉声说道，现在可以说了，是不磊磊又出事了。
3: 不是磊磊，现在都是假期了，他跟他爸妈早跑南边过年去了，我们没在一起。
2: 陈玉叹了口气，缓缓说道，
3: 你还记得我和你说过在我的老家还有一个妹妹吗？
2: 我点了点头。陈玉是在我念书时候最好的朋友了，他家里的情况也没少和我说，我当然知道他有个小妹，似乎今年才18岁，好像过完年才刚考。陈云对他那个妹妹啊是疼到骨子里，那会儿在宿舍里面老是和我提他和他小妹的事情，和我一起当单身狗的日子，他是没事有事的把那妹妹照片就拿出来傻笑。那照片我也看过，还别说他小妹长得确实挺清秀一个姑娘，放在大学里面这绝对是那种校花系花级别的。那时候我就老嘲笑他和他妹妹不是亲生的，要不然他妹子长那么俊，他呢跟个熊瞎子似的。一听陈玉提起他妹妹，我顿时就微微眯起了眼睛。那么出事儿的是你妹妹？
3: 是啊，我妹妹失踪了，就在昨晚。
2: 陈宇低着头有一些艰难地说道，
3: 其实不光只有我妹妹出问题了，我们整个村子都出问题了。
2: 说到这里他指着自己脑袋说道，
3: 看到这个没，这不是我自己要提的，我他妈睡了一觉起来之后就变这样了，妈的，早就告诉他们有些东西还是别碰的好，一个个不听，现在好了，出事了。
2: 从他的话里我感觉他应该知道一些隐情，于是我就皱眉说道，事儿已经出了，你懊恼也没用，现在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一点都不要隐瞒，要不然会影响我的判断。这时候李叔和周静也凑了过来，陈玉轻轻叹了口气，咬牙和我缓缓说起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陈玉也不是太原的人，是吕梁山区那边一个叫陈家沟的地方。他们这个村子也属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会儿的，只不过他们的吃法不一样，一不进山打猎，二不垦荒种地，他们吃这碗饭呢来自自然资源。 吕梁山那边是黄土高原地貌最典型的地方，算是山西经济比较落后的一块，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沙子和土。陈玉他们这个村子陈家沟呢，吃的就是沙子这碗饭。这事儿他以前跟我说过，说他们村子人不多，大概只有30来户人家，也就不到200口人。因为老家那边不适合种地，所以村子里人呢就合伙开了个沙场。这沙场的位置就在流经他们村子旁边的汾河水系支脉附近。这沙场呢是他们全村人的生命线，也算是要建树了。夏天汛期来的时候，水一下来，冲刷的河床里面全是清一色的水洗沙。等汛期结束了，刨开河床上面的黄土皮，下面全是夏天囤下来的旱沙，一年四季都能产沙子，然后把这些沙子拉出去卖给工地，能挣不少钱。反正这两天山西吕梁那边呢是正在大开发的时候，形形色色的工地不少，只要沙子拉出去就不愁没个销路。陈家沟跟着这沙场也算是发家致富了，每家人一年到头少说能分个5-6万块钱，这对于吕梁那边的农村来说可是不少啊，绝对算是富裕村子了。别的村儿村民呢，遇到年景不好的时候，一年能挣到8-9千、10000的就是求爷爷告奶奶。这一次的问题就出在陈家沟的生命线沙场上。去年夏天，吕梁山那头大旱，没下过几次雨，山上压根儿没发几次水。拉过沙子人呢都知道，这沙子其实就是发大水把山上冲的石头洗刷下来，一路碰撞磨得细碎圆润的。这山上要是不发水，河床里面压根儿就没沙子，所以去年夏天陈家沟压根儿没产出多少水洗沙，山上冲的沙子一夏天早就挖干了。等到冬天河床干着之后，大家把河床黄土皮一剃开，然后直接傻眼了，下面什么也没有，除了黄土还是黄土，根本没吞几下沙子。夏天没产量挣不着钱，冬天还产不出沙子，大家伙儿就一起跟着喝西北风啊。于是这陈家沟的老村长召集村民一合计，咬了咬牙做出了一件涸泽而渔的事情，继续挖，看能不能挖出往年囤积的沙子。这主意是绝对算不上聪明的，能产沙子的沙场全都是水位不深的河，因为沙子只往浅滩冲，这要是把河床挖得太深，明年山上水冲泻下来可就留不住那些沙子，而且河床太深，你怎么进去挖呀？河里水急，漫过腰就给人冲走了，还怎么下河去干活呢？但是没招，全村的人那么多张嘴等着吃饭呢，就只能挖了。还别说，这一挖呀，还真给他们瞎猫碰着死耗子了。一村子人挖了一冬天，多多少少产出了一些沙子，一直到年关的时候，那河床底下还真他娘的竟然产出了物件了。那是一尊黄金打造的小凤凰，20公分高，得有好几斤重呢。这一下子可了不得，挖沙子他娘的挖出金子，整个陈家沟都沸腾了。这个村子一直都挺团结的，挖出了这个东西，大家竟然没红了眼去抢，跑去找老村长去了。老村长是个老学究，一看这金凤顿时就乐了，说这回可是捡到宝了，这应该是一件古物，看金凤的做工在古代是绝对是皇家工艺，底座还是一块玉，肯定值老钱了，要是卖了这村子里人都好几年不用干活。陈玉和我认识，以前那会儿就听我跟他嘀咕过这古董这玩意的诡异，再加上他自个儿就经历过二抠女的事情，深知脏东西的厉害，所以当时就劝村民不是自家东西可千万别碰。结果话还没说完呢，给他老子偷回家好像没给他打死， 说让他别乱放屁，还说老天爷竟然让他们陈家沟挖出那东西都送到他们眼皮子下面了，是摆明了是送给他们的，咋个就不能拿呀？村民忙活了一年没挣到什么钱，早就急得眼红的跟那娘兔子似的，就差咬人了。这时候你让村民别拿，这不是找死是什么呀？后来陈玉没法干涉这个事情，老村长把那玩意儿就卖给一个收荒货的古董商人，倒手就搞了300多万。陈家沟的人一家分了10多万，乐得嘴都合不拢了。老村长也是吃水不忘打井人，合计了一下就召集村民说，马上要过年了，大家都发财了，也不能忘了送宝贝给他们沙场，不如大家今年呢就一起过年吧，在沙场弄个大点火龙，好好拜一拜沙场，毕竟沙场养活他们这么多年，做人得感恩不什么。村民也就同意了，于是除夕夜就在沙场里头热闹，等热闹完了才各回各家睡觉去了。结果一觉睡起来，这村子里的人都他妈被剃了光头，还有很多未婚少女失踪了。这一晚上功夫发生了啥谁也不知道。听陈玉说完之后，我已经大概猜到他们怎么摊上事儿了。他娘的，这简直就是打着灯笼找茅坑找死啊。为什么我说这次的事情是陈家沟的村民自找的呢？这其实也是我的猜测。听完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我个人分析感觉陈家沟撞上这个事情是三分天意七分人为。这三分天意在哪儿呢？硬在他们那个沙场挖沙子挖出古董，这种情况只能有两种。第一，在流进他们村子的粉河支脉上游有一座古墓，古墓被河水冲沙，有可能有古墓被冲出来，然后一路冲到下游埋在陈家沟的沙场，结果被他们狗屎运一般的给挖了出来。第二，就是他们沙场底下就有一座古墓。根据我的猜测，我感觉第二条可能性比较大，因为陈玉给我描述那金凤的样子，冲突的时候外面是深绿色包浆，如果不是弄出的人狠狠搓几下的话，谁都会认为那是个破烂的。金子没包浆不会腐朽，这其实是个扯淡说法。纯金确实不会氧化，但是在古代的冶金条件之下，金子的纯度可能达到100%吗？别说古代，就算是现在冶炼条件也不可能让金子达到100%的纯度。在古代的时候，金子纯度能达到18K 就已经了不得了。18K 的黄金含着不少的铜或者其他金属。金子不会氧化，但是它还有别的金属会氧化。所以这金子做的物件在地下埋的时间久了，那些夹杂在金子中的金属会有氧化现象，会形成包浆，只不过它的包浆特别脆，一冲刷就没了。陈家沟出土的那个金凤刚出来的时候全是包浆，根本就不像是河水冲刷过的，所以相对来说我认为那沙场下面有古墓的可能性就更大。也就是说他们搞出那个物件啊是个贼新鲜的鬼货。弄鬼货那是从死人手里抢东西，很容易出事。老天把金凤送到陈家沟村民的手里也算是天意。不过根据我的了解，似乎他们刚挖出金凤的时候是没有出事的。要我说啊，问题全出在他们祭拜沙场的行为上。你说这抢人家东西也就算了，人家没吱声没找你麻烦就算了呗，闷声发财不是更好吗？你跑回去祭拜人家表达谢意干嘛呀？又是点火龙又是放烟花的，羡不羡？这摆明了就是挑衅。想想吧，有人二话不说抽你一个嘴巴子，你忍了没吭声，结果他抽你还不算，又跑回来跟你说，哎，真谢谢你啊，我心情正不爽呢， 结果你把脸递过来让我来发下来了，换了你不生气啊？泥人还有三分土性，更别说是死人了。而且他们这祭拜手法也有问题，山西是产煤大省，所以这边一些边远地区春节有这么个习俗，在除夕夜那天用煤炭堆堆一个篝火堆，里面塞上柴火，点火口要朝大门口，当地人把这个篝火堆叫做火龙，然后在午夜十二点的时候点燃火龙，在火龙前放上祭品，放烟花，以此来迎接新一年到来。这个习俗流传很多很多年了，绝大多数人都已经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习俗，只祖祖辈辈都这么干，所以后代也就跟着这么干。只不过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详细研究过山西人文地理的我却知道这是为什么。这种迎接新一年的仪式其实是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山西在古代时候属于中原的边远地带，一直都处在和北方游牧民族交锋的最前线，所以这边古代战乱频繁，死者无数，哪怕是在天下成平的年代中也是仍旧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仍旧在流血。这种独特的历史环境就造就了三晋人民的特点。古时候的三晋人民比任何一个时候的人都要期盼和平，都要期盼健康长寿，因为真是流血流怕了。可惜在那种时代，那些帝王将相哪会管老百姓的死活呀，于是老百姓全部把希望就寄托在了鬼神的身上，希望每年开始的时候能请到一位神灵来庇佑全家。这点火龙的仪式就是一种请神祭祀。古代的晋西北、晋北乃至吕梁山这边村民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请神灵进自己家里，庇护全家人来年平安健康，免受战火荼毒之苦。这每一个习俗之所以能够流传那么久，可都是有因由的，马虎不得。这陈家沟的村民倒好，都不知道这点火龙其实是一种古老祭祀请神的手法，他娘的直接在一座古墓上请神，这不是诚心给自己找不自在吗？恐怕神没请到，鬼反倒请出来了，而且还是一个早被他们惹怒的怒火中烧的鬼。这人家要不跟着他们回村祸害他们，恐怕他们都不知道这马王爷有几只眼呢。这边我说的七分人祸了，这就是了，天意人祸凑到一块儿，不出事才怪呢。你过来我看看你的头。一直等李玉说完了，李叔忽然对陈玉招了招手，陈玉没怠慢，连忙把脑袋就伸了过去。李叔看了他脑袋一眼，然后对周静招了招手说，取一把蓬稿来。蓬稿呢其实就是艾草，能去掉煞气，这种东西是干我们这一行必不可少的东西，家里当然是常年必备的。我看李叔竟然出手了，有些好奇，于是就双手抱肩靠在沙发上看起了热闹。李叔好歹以前也是个天师级别的高手，只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道行消失了，但是他的眼力绝对还是在的。如今看他要艾草，我也被提起兴趣，寻思他是不是看到什么了。不大一会儿功夫，周静取了艾草屁颠屁颠跑过来，李叔接过艾草没有说话，直接拿茶几上的打火机给艾草点着了，霎时间艾草特有的气味就冒了出来。李叔没做别的，就是拿艾草在陈玉头上左三圈右三圈，一共转了六圈，然后陈玉的脑袋上就滋滋啦啦的开始往外冒油，一股恶臭扑鼻而来。这气味我熟悉呀，分明就是尸臭。我也坐不住了，连忙起身从茶几上拿起一块卫生纸，在陈玉脑门上一擦，
3: 当时就擦了一层淡黄色的油，搓上去一闻，一股激烈的尸臭直接扑鼻而来。我当时就傻眼了，忍不住问李叔，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陈玉身上会冒出尸油啊？
2: 因为他这个脑袋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
3: 李叔看了陈玉一眼，没好气地说道，
2: 真是胡闹，啥都不知道就瞎整，现在好了，惹出麻烦了，看着吧，这个村子还要死人。
3: 陈玉满脑子吃油，早就吓傻了，一张脸惨白惨白的，嘴唇一个劲儿哆嗦着，
4: 叔，你可别吓唬我，还要死人呢、啊？
2: 何止是死人呢、啊？李叔冷笑了一声，我且问你，你们村子人是不是一夜之间全部被剃了头了？
4: 是啊。
3: 李玉点点头，犹豫了一下，又补充说道，
4: 女人都没放过。
2: 这就对了，也幸亏你来找小天找的及时，再过一段时间何止是死人那么简单呢，是要被灭满门的，凡是被剃了头的一个都活不了。
3: 李叔给自己点上一颗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悠悠地说道，
2: 你这情况啊，叫做鬼剃头，鬼剃头，鬼剃头，是被鬼剃了头呢，就是被鬼看上了，你还能留得住吗？你头皮下面的尸油，就是给你剃头的这鬼留下的记号，宣布你这个头已经归他所有了，只要有时间，他就会来取。李玉都快吓哭了，一把拉起我的手就说，
4: 小天哪，你可得救救我和我的乡亲们呐！
3: 看到那个脏兮兮的散发恶臭的头露出可怜兮兮的样子，我是又好气又好笑，不过还是点点头，好歹是我兄弟，出事儿我总不能不管他吧，看来得去陈家沟走一趟了，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5: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韵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人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FM画店活力调频。
6: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曾走失，还好兜兜转转，原来你还在这里。这世上最美的场景

因为你，我每天很晚才睡，我一直在等你，想和你说说话，即使是我睡着了醒来，也会莫名的拿手机看一看，但却始终没有看到你发给我的消息。因为你，我的手机时不时亮着，时不时点击刷新，希望能看到你发给我的信息。因为你，我的心情不断改变，因为你，我会莫名的生气，因为你，我变得很矛盾。好妹妹乐队，普通人。有时

我们都是普通人吧，在这个普通的世界，普通的生活，没有过人的天赋，没有特别的勇敢，就像一颗尘埃，普通着。可是我们又是特别的，在这个特别的季节遇见特别的人，也发生着特别的事。不管怎么样，都很幸运。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那一年，快乐与难过，你都会与我分享。我以为你会答应我，后来才发现，你不过是寂寞而已，鼓起勇气，只为我们还能成为朋友。后来，我们再一次成为很好的朋友，可是只能止步于朋友，得不到的温柔。就像

置，有关你的回忆。你也许是我得不到的温柔，我也许是你不想要的以后。

我坐在湖边，以为是在海边。我吹着湖边的风，以为是海风。我喜欢你，以为你也喜欢我，但不是湖，海，还是海。

0: 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00。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

0: 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金汉，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明明的散文《小豆豆》为何畅销1000万册，和新上爷的散文《茶神陆羽淡泊明志真隐士》。在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为大家介绍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
2: 有一本书首次印刷的20000册半年都卖不掉，却逐渐被越来越多的读者认可，创下了少儿图书单本销量最高和连续上榜时间最长的记录。从2012年开始，每年销量都超过10000册，而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内地总销售已高达1000多万册。它就是窗边的小豆豆。时至今日，小豆豆的故事已被奉为教育经典，入选9年制义务教育小学语文课本。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先欣赏明明的散文《小豆豆》为何畅销1000万册。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窗边的小豆豆的作者黑柳彻子是日本著名作家、电视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1981年，他根据在巴学园的经历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代表作《窗边的小豆豆》，讲述了童年时一段真实故事。小豆豆因淘气被原学校退学后，来到巴学园，在小林校长的爱护和引导下，一般人眼里怪怪的他逐渐变成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孩子。黑柳彻子后来又出版了很多作品。黑柳彻子在《窗边的小豆豆》系列中，从不同的侧面和趣味十足的主题写下自己小时候成长的巴学园的故事，自己初入电视行业的糗事，自己勇气十足挑战各种领域的趣事，自己作为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走遍非洲国家看到的动人情景，或是记录描绘各种小动物可爱的身姿，其中展现的小豆豆时时刻刻都充满了好奇以及对生活、对这个世界的热爱，这都得益于他在巴学园度过的无忧无虑的童年。
2: 在庆祝《窗边的小豆豆》中文版发行总量突破1000万册之际，黑柳彻子特意给中国读者录制了一段视频，说道：小林校长对我的认可是我人生中最感激的事情，而且我还有一位不粗暴解决问题的妈妈，我非常感谢妈妈。听说在中国这本书的销量超过1000万，他非常吃惊。他说，我真的很想去中国问一个一个小朋友，问问买了1000万册的那些人，这本书哪里最有意思。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哪里最有意思？小读者们喜欢那个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一般的巴学园，校门是2节树干，教室是一辆辆电车，笑眯眯的小林校长从来不会责备孩子，没有固定的课表，没有固定的座位，他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巴学园的孩子们从不乱涂乱画，因为每星期2次音乐课，大家会尽情涂啊写啊，充分享受到了涂写的乐趣。巴学园的孩子们从不歧视身有残疾的小伙伴，因为怎样的身体都是美丽的。这里从没有规矩的约束，但大家相处融洽。孩子们去散步，蹲在农田里认识油菜花， 跟着农民学习种庄稼，巴学园就是如此自然天成，富有生机。所以小豆豆每天很早起床，盼望着赶到学校去，连自家的小狗都想带着一起去。
3: 小林校长的教学手段冲击着当今的教育观念。教育专家徐国静曾深深感慨，如果把窗前的小豆豆作为一面镜子，就会发现今天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中的困惑和痛苦的根源，也会发现成人自身的问题。成人对童年的记忆大都源于儿时的乐趣，遗憾的是今日身为父母的他们却毫不留情地驱逐孩子的乐趣，名目繁多的课程、考试、作业不知不觉摧残了纯美的童年生活。孩子从小豆豆身上看到的就是自己，而成人们则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出版方曾在北京一些小区内举办过读书会，许多家长读着读着

0: 都流泪了，想起了孩子曾在学校里受到过的错误对待，以及自己对孩子的误解。有位家长的孩子和小豆豆十分相似，活泼爱动，老师对他的误解非常大，这位年轻母亲便买了十几本小豆豆送给孩子所在学校的每一位老师。
1: 阅读对一个人的影响十分深远，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甚至可以改变整个世界。这本粉红色的小书改变了无数师长的观念，他们从此开始尊重与了解孩子，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也许我们暂时无从改变所生存的社会环境，却能宽容地对待每一个孩子，用爱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心中的巴学园。怎样的教育才是成功？怎样的童年才是快乐？当别的学校的孩子在围墙外喊巴学园破学校的时候，巴学园的孩子们一起喊这是好学校，这或许就是理想的教育吧。走出巴学园的孩子也许没有举世闻名的人物，但都是初放的花一般纯真善良的人。
0: 围绕着小豆豆有难以数清的动人故事，但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位还在上小学的读者，他以稚嫩的字体写道，巴学园被炸毁了，我很难过，我画了一张自己心里的巴学园，希望能转交给小豆豆。以彩色蜡笔制作的勾画出的巴学园是孩子心里美丽的天堂，是爱与希望的象征。教育专家孙云晓说，窗边的小豆豆令人惊讶地证明了童年是永恒的，是超越时空的，是有独特价值的。通过阅读窗边的小豆豆系列，孩子们可以试着打开心门，每个孩子都能像小豆豆那样不断向生活发出声音，并由此成长为一个充满纯真和真诚的人。时至今日，小豆豆的故事已被奉为教育经典，入选9年制义务教育小学语文课本。小豆豆的力量就是新的力量，应该感谢那个多年前站在窗边的小姑娘，给我们的心灵抹上一笔温暖的色彩。接下来请欣赏新上爷的散文《茶神陆羽淡泊明志真隐士》。
1: 提到陆羽，大家知道他是茶圣，可是不少人对其被尊为茶圣的原因知之甚少，更不了解他曲折的身世，他对戏剧发展的贡献和他自放山林的真正的隐士生活。陆羽生于开元21年，也就是公元733年，字鸿渐，静陵（今湖北天门县人），字号静陵子、东港子。他出生后被弃河边，由当地寺院的师父收养，随师父俗家姓为陆。唐人喜欢按照排行称呼，陆羽又被称为陆三，可能是按照师父的俗家同族所排行。陆羽的名字是自己取的，出自易中的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渐长，陆羽和师父发生了矛盾，在认识一些字以后，陆羽越来越崇尚孔孟之道，不想出家，多次和师父争辩。师父为了让他收心性，兼有惩罚之意，皎廉福爱不再宠他，而是给他安排了很多粗重的活计，扫地洁厕，用脚和泥抹墙，为住屋背瓦片，还让他放牧30头牛。陆羽求学之心并未改变，在湖边放牛时，他用竹枝在牛背上练字，向认字的人求教。有人给了他张衡的《南都赋》，他爱不释手，可是识字有限，不能通读，便装作私塾的学郎一样，正襟危坐，展卷吟额，其实只能是嘴巴空张而已。
0: 这件事被师父知道后，更怕陆羽不肯入佛门，干脆不让他离开寺院，把他交给专人管理。管他的和尚让他在寺院中做园艺活。陆羽心里只有读书认字一件事，常神思恍惚，手底下干活不利索，因此被痛打。挨打之后，陆羽还是痛惜自己不能读书认字，边感叹岁月枉矣，恐不知其书，边忍不住呜咽。和尚以为他对挨打心存怨念，又痛打他一顿，这次把他打得木棍都打断了才罢手。陆羽忍无可忍地逃遁下山，加入了一队乐人中。他语言幽默，会编台词，自编自演参军戏，很受欢迎。师父找到他后向他妥协了，允许他在寺院学佛之外每天学一个时辰的其他功课，陆羽才离

0: 离开了陵人，未再演戏。但陆羽的参军戏很有名，他编的参军戏被称为《陆参军》，在他去世后几十年间仍在流传。诗人元稹喜欢的当时著名歌姬刘采春，就因会唱《陆参军》而大受欢迎。14岁时，当地有人办宴会，请陆羽去教乐工演戏，驾驭太守李奇物赴宴，看中陆羽不同凡响，便用自己的诗集来教他识文写字。19岁时，他又去投靠一位文人求学，遇到贬到静陵任司马的崔国甫。崔国甫很器重他，留在身边交往3年。分别时，崔国甫将他人赠予自己的心爱的白驴、乌风牛和槐木做的书套送给了陆羽。此后，陆羽开始了巡查之旅和隐士生活。一路之上，他逢山驻足采茶，遇泉下安品水，目不暇接，口不暇访，笔不暇录，锦囊满货。
1: 茶虽然很早在中国就作为饮品，但在陆羽之前还不算普及，主要是佛教寺院洗茶之品饮。由于僧人过午不食，晚间却可以饮茶吃些茶点，故茶一直受僧侣及修行人的重视。陆羽不仅开发出许多茶种，还懂得讲究水的品质，将当时的煎茶规范化，制定出一套流程，并设计出煎茶专用的24样器具。他煎的茶味道好，也能讲解其中之妙，名声大噪，时号茶仙。他为茶著书立说，写了茶论、茶经等，于是茶道大行，天下一知茶饮也。唐文宗时，茶叶已经与民生紧密相关了，不只是产业兴旺，百姓日常也离不开茶。宰相王涯死于甘露之变后，尸首竟被市民乱投瓦砾而残害，原因是他制定了茶税。宣宗时，茶商将陆羽视为茶神，用陶土做了他的小像，放在茶器之间，商家还将陆羽作为赠品，买食茶器得以红见，视为茶宠起源。
0: 潜心于茶之外，陆羽的文学造诣很高，他没有参加过科考，却因其文名隆盛，被拜为太子文学。但陆羽未曾领受，又封他太常寺太柱，他仍未上任。他的一生主要是放迹山野或与文士交游。安史之乱中，约公元760年，陆羽也跟随逃难的人逃到了吴兴，在那里结交皎然，成为资素忘年之交。在皎然的寺院中驻留一段时间以后，在调息结草堂住宿，闭门读书。陆羽在这里写了自传，并将其刻在井边的石头上。公元772年，颜真卿任湖州刺史，与皎然、陆羽、张志和等当地名流结交，逐步形成湖州文人集团。颜真卿为陆羽修建了清塘别野和三鬼亭。
1: 公元777年，送走颜真卿后，陆羽云游数月，拜访戴叔伦，冬天返回湖州。次年迁居无锡，游惠山，做游惠山四季。公元780年，在皎然的赞助下查经父子，并拜访了李继兰。李继兰作诗《湖上卧病》，喜陆鸿见志。公元784年，移居上饶，住居所为鸿见宅，凿泉为陆羽泉，种植茶树，栽种竹木花树。孟郊到此拜访陆羽，作诗题陆鸿见上饶新开山舍。786年，客居鸿州道观。789年，赴岭南节度使李富幕府，号东元子，人称东元先生。次年返鸿州道观。794年，移居苏州，在虎丘北结庐为陆羽楼，开泉为井，称陆羽井，著泉品。799年，返回湖州清塘别业，至贞元末年辞世。陆羽在当时是有名的大学问家，著作丰硕，除了茶书诗词，他还写了不少游记，可惜留存不多。他的交游极其广泛，有学者统计，全唐诗中与他唱和的诗人近60人，说明在唐代中叶的文化名流圈中，陆羽是活跃和有影响的人物。
0: 尽管广结善缘，但陆羽其实还是独行侠，常扁舟往山寺，随身为纱巾、藤鞋、短褐、独鼻，往往独行野中。 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吟游徘徊，自属达木，至日黑兴尽，豪气而归，故楚人相谓陆羽改金之皆羽也。他和人交往也比较自由，如果是闲处时，想离开时便自行离开，不与主人打招呼。但他非常守信，凡是和人有约，虽冰雪千里，虎狼当道，也会赴约。陆羽传世的诗作不多，不羡黄金雷，不羡白玉杯，不羡潮入省，不羡木入台，唯羡西江水曾向金陵城下来，是其中之一，也反映了他的不慕世俗荣华，向往自由生活的情怀。茶香宁静却可以致远，茶人淡泊却可以明志，这句话被广泛认为出自茶经的话，却不见于茶经，以为后人假托。但借茶而淡泊明志，实可作为对陆羽一生的概括。
1: 朋友们，新上爷的散文《茶神陆羽淡泊明志真隐士》我们欣赏完了。陆羽从一个弃儿到一位茶学家、文学家、大学者、社会名流，是真的很传奇的经历。
0: 好，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为大家介绍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初唐时期著名的诗人骆宾王的一首《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后人提到骆宾王，大都会想起他童年时写的著名作品《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相传这是骆宾王七岁时的作品。骆宾王之所以能位列初唐四杰之一，显然不会只有这一首童谣传世。唐高宗时期，骆宾王在朝中担任侍御史，他多次上书劝谏朝政，最终得罪了武则天，被罢官下狱。在第二年侥幸出狱之后，骆宾王愤而离开京城，远赴幽州地区，投身于前线的军队中效力。这首诗正是他在幽州效力期间，在易水河畔送别友人时有感而发的作品。易水河是战国时代燕国的边界，相传荆轲刺杀秦王以前，与燕国的太子丹正是在这条易水河边分别的，并在河边留下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名句。骆宾王在本诗中也引用了这个典故，在诗歌的起首处他写道：荆轲在此地告别太子丹，壮士怒发冲冠，踏上刺秦之路。今日我在此，联想到过去的这些壮士们早已淹没在了历史之中，只留下这川流不息的易水依然凄凉冰冷。诗人在这里舍弃了以往送别诗中所流露的依依惜别、别后思念的情感，反而用一种破空而来的笔法追古思今，堪称是送别诗中的一篇另类佳作。 今天的易水河位于河北省的易县境内，易县隶属于保定市，位于河北省的中部。上世纪五十年代，政府在河上修建了一片人工湖，名为易水湖。这片湖锁住了易水河上游的水流，水质清澈纯净，周围环境优美，景色宜人。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这里被开辟为旅游风景区以来，因与漓江风光相媲美，所以易水湖也被称为北方小桂林。由于山峰阻隔，易水湖广阔的湖面被划分为南北两大部分，整个湖面呈凹字形，湖中碧波荡漾，可泛舟戏水，可潜水畅游，可放钩垂钓，可乘船观景。湖东侧的九龙山上怪石林立，西侧则有二凤迎面的凤凰山。西汉末的北平侯王谭曾隐居在山下的武功城，隋末的李密也曾带瓦岗军在此山的东侧建过都城。湖的西北侧是五峰寨，那里经常有一条白色彩带似的迷雾从低处冉冉升起，将五个峰顶团团围住，久久不散。如果您走累了，还可以在易水湖水库的农家院品尝各种新鲜的鱼虾和自家种植的无污染的绿色蔬菜。易水河畔风景众多，而这条河本身也因为太子丹和荆轲的故事被后世诗人反复咏叹。虽然今天的易水河可能已经少了一些萧索的味道，但如果您未来有机会站在易水河边，也不妨吟诵一次骆宾王的这首诗，试着去体会一下这位诗人曾经的愁苦与壮阔的气魄。
4: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梅花坞一场大战，这段书叫学习梅花坞。就在老梅家梅九春家里头打起来了，云南双侠大侠曹元化对风流雨势夏侯清明，铁掌神鹰云飞会斗杨再发，这四个人展开了决斗，噼啪噼啪的响。您说这个人这玩意儿，他就爱打仗，人就好斗，大也好，侠也好，老实的打。你看这世界这战争哪都有，不是这儿鼓包就那儿鼓包，非打不可，不打不解决问题。贺道爷一看这怎么办，保护着小月平拿身子挡着孩子，孩子吓得一开始哭，后来哭不出声来，都傻了都。道爷一想，这事儿在我们爷俩身上发生的，人家这么打为啥呀，为的是我们爷俩，我能看哈哈笑吗？动员小月平，孩子，
4: 道爷
3: 别怕，有我保护你，没事。
4: 我知道。
3: 孩子你别动，你靠着墙角在这待着，你懂吗？拿着屏风护住你的身子，我过去帮帮忙行吗？
4: 你去吧，我不怕。
3: 还得说小男孩哭是哭，怕是怕，这一动员咬着小银牙，把小眼珠瞪起，小拳头攥着，
4: 道爷你去，我不怕。
3: 好孩子，我去就回。贺道爷想帮着云南二侠的忙，人家为谁？好吧，正在这么个时候，门窗咵一下开，再看全是官府的爪牙呀，能有三四十号，把门窗全堵了。你想一想，能是云飞和夏侯清明俩人来吗？他们带了不少的人，埋伏到寺外了，没进来。他们俩进来交涉，人都在外头。这就接上前文咱说的了，云飞七个人一看宗坛抹了脖子了，带着人头大和尚的手机回去见秦桧，也说这宗坛帮着贺长兴他们，贺长兴把岳飞的儿子给背跑了，我们顾不过来了，跟他们那生死决斗，终于杀了俩，岳平跑了， 秦桧听完是勃然大怒。秦桧心说这怪事儿，就五六岁一个小孩子就抓不住，就这么费劲

也达不到目的，你这怪事不？把手下的人狠狠深刺了一顿，启奏皇上。高宗一听也生了气了，高宗马上降旨，全国通缉，抓州城府县、河路码头、村庄镇店，凡是有人的地方给我搜，一定搜个底儿朝上，也得把这小崽子给我抠出来。我就不相信大宋国朝这么大的力量抓个人能抓不着吗？皇上一降旨，手下的人是闻风而动，凭他们都不行，他们请出了一位高人，高人就是大内的一等侍卫，此人江湖上最有名，叫绝命剑客呀，叫司空亮，又叫绝命大剑司空亮，老剑客，他是总头，属他官衔最高了。司空亮马上开了个紧急会议，分兵八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每一路都派下几十人来，一定要抓住。就这么人派出来了，风流雨是夏侯清明，铁掌神鹰云飞领着几十人奔西南这条路，哎，走到梅花坞，哎，碰上这就这么回事。到这本来他们不太了解详情，考虑到梅九春、梅新月在江湖上混过，是不是了解情况？嘿嘿，事多巧，这一炸给炸出实话来了，这就是一网的经过。现在这一伸手，没必要再蒙着盖着了，所以他手下那杀手几十个人破门而入啊，见人就杀，碰着人就宰，把大客厅给包围了。哎，夏侯清明一看帮手上来了，一边打一边吩咐进来，把这俩小的给我抓住啊！张氏您放心吧，啊，撑撑撑，肉肉肉，蹦进好几十号，把云南二侠就困在当中。咱们还是那句话，好汉架不住人多，双拳难敌四手，你再能那俩人打你一个，这玩意也麻烦，何况这么多人，屋里有狭窄不得施展。云南二侠一个没注意，中了夏侯清明的黑沙掌啊！这夏侯清明双掌乱掌啪啪，全拍到后背上。云南二侠是站立不稳，摔倒在地。打！胳膊拧过来，拿过绳子给捆上了，把二侠抓了俘虏。哟，贺道爷刚把小月亭安抚好了，一看事情变化了，贺道爷眼珠子都红了。哎呀，无量天尊，天理何在？为什么从古至今，小人当道，君子始终都受压迫，好人难做呀？哎，难道说我们就死在梅花坞不成吗？道爷想到这站起身来，刚要伸手，哎，云飞说话了。云飞一看行了，叫上老大和那孩子，剩下都是我们的人，哪跑？堵在墙角了，这没跑了。他转回身请示夏侯清明，老剑客，这云南二侠招式可恶，你说师里有他们，肝里有他们，哎，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要没有他们捣乱，咱们早就达到目的了，一卑职之见，他俩干掉就算了，脑瓜剁下疼。刚说的是夏侯清把眼珠子一瞪，放屁，胡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们俩倒没什么了不起，他俩的后台知道是谁吗？

0: 哎，那何长青他，
1: 那太好办了，你退到一旁，我有主意。下回清明往那边一看呢，梅九春在那站着呢。梅九春咱没说吗？吓傻了，哥哥两眼被抠出去，惨死在眼前。屋里一场打斗，他贴着墙站着，魂都没了，就剩了个躯壳。哼哼，梅九春，梅二爷，
2: 在，
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说话你听见吗？
2: 听见了，听见了，
1: 过来过来。哈哈哈哈，二爷，你在江湖道上也混了不少年，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是不是呢？方才你哥哥说的清楚，是官就有私，是私就有弊，对不对呢？谁让咱们是熟人呢？你的所作所为我就不揪了，倘若禀明丞相你犯了包庇罪，就得抄家灭门。但这个事儿我在这一打圆场，不给你报告你可就没事了。哎，
2: 如此说了，我谢谢老剑客。
1: 你先等等，另外你们哥俩把持这财产，现在你哥哥死了，虽然是我把他眼珠子抠出来疼死了，你恨我不恨？
2: 不敢恨，不敢恨。
1: 这就对了，我帮了你的忙了，要不就这财产你们哥俩分，他要一死你被窝放屁吃毒的了。嗯，哈哈哈，偌大财产都归你一个人管，你不得感谢我吗？为了叫你蒋公补过，那有刀有宝剑，你随便拿一把，看着哪把合适，过去把那小崽子给我杀了，把老道给我杀了，我看看你怎么表现，只有这样才能蒋公补过，说明你跟我是一个心眼儿，过去。
2: 嗯，哎
1: 呀，梅九春心说这够歹毒的，竟强迫这个人不愿意干的事儿，你说这种人心有多狠？没有办法，把衣裳掖了掖，在地上学嘛学嘛，啊，只有把刀他拿起来，掂量掂量分量差不多，
2: 让我杀
1: 啊！你没听明白？
2: 哎，听明白了。
1: 步履千斤重，迈一步费老辣劲儿了。离着浩道爷五尺远的站住了，贺道爷护着孩子在这盯着他。心说梅九春呢、啊、我看你怎么办，你真下手吗？嗯，哎呀，咱们俩十来岁就在一起长大的，我看看你是人你是个事儿。
2: 梅九春离得挺远站住了，
0: 道爷大哥，良心丧于困地，我没有办法了，我不这么做我一家人都活不了，哥哥实在对不起，兄弟我不是人，我可要下手了，到阎老五那块你乐意告我你就告我吧。道爷，我还
1: 人在这儿呢，他没啥，一转身猛击夺术，黄龙大转身，哗的一刀奔夏侯清明扎来了。哎，这么看呢，这个梅九春这心呢、啊、没全坏，起码说掏出来看看，一半是黑的一半是红的，没全黑，还有人性，他怎忍心下手？恨透了夏侯清明和云飞了，你想我就把道爷给杀了，把小月婷给杀了，他们也不能饶我，无非是利用我拿我耍着玩，我也豁出去了啊！哗，

0: 一刀就到了。
1: 夏侯清明和云飞乐呵呵在后头看着，像看戏似的。没想到有这么一手，唰刀就到了。还得说风流雨是真有能耐，二品侍卫，这老家伙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赶紧上步闪身，嗨，啪一闪身，这刀尖贴着胸脯，噌就过去，换个旁人就给穿上了。云飞在旁边，云飞蹦起溜，四尺多高，抡起单掌来，啊！正切到梅九春后脑勺上，啪！梅九春是失身倒地，这一铁砂掌把脑袋给揍碎了。贺道爷看这小月亭看得清清楚楚，贺道爷心说：“兄弟，行行啊，我太感谢你了，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我怎么报答呀？就因为我们爷俩，你们家里都出了这些事儿，我于心何忍呢？”道爷当时急了眼了，用手点指，呆，云飞、夏侯清明，你们听着，冤有头，债有主，盐从哪咸，醋打哪酸，对不对？不是事情在我们爷俩身上引起来的吗？有账咱们算，何必株连旁人呢？你们怎么跟疯狗一样，逮谁咬谁呀？啊！我们爷俩跟你打官司，别杀旁人了，停止，我们跟你们走。说话之间，贺道爷过来，单腿一跪，把梅九春的尸体抱住了。老道哭了：“贤弟，兄弟呀、啊，兄弟！”正在这么个时候，外边又进来个主，那么多人不知从哪个缝隙挤进来的，这人乐了，哈哈哈哈，说话的声音多少有点嘶哑。贺道爷，哭他干嘛呀？他该死，他酒中投毒，他良心早坏了，哎，他是罪有应得，哭什么劲儿啊？我来了，兄弟。哎呦，贺道爷抬头一看，这心唰放下来。无量天尊，我又死中得活了，没事儿了，救命星来了。您听过前文书，您就知道这人谁了。就是那要饭的老花子，这老花子大闹黑虎岭，救过贺长兴和月亭，就是他能耐大极了。这老花子怎么钻进来的，谁也不清楚。再看这老花子头上还带着那个四愣员外巾，员外巾都没色了，拿麻绳勒着套脑袋上，上的全是补上条，浑身上下一个揪一个揪补丁罗着补丁，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露着黑腿，光着脚丫子，背个搭里，里边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小手跟炭条一样，胡子都赶了粘了，都手里拿着打狗的哨条，还是那身装束，但是俩眼背眼亮，说话清清楚楚，声音带着金属般的回声。夏侯清明、云飞一看，大吃一惊。他们俩认得这老花子，心里说话：“倒霉，倒霉，真倒霉！怎么就剩他了？今天在梅花坞，一切都顺手。这老家伙一来是丧门星，看来我等性命 难逃。
0: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面。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心哦，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图
12: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4: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5: 贺长兴，小月亭，正在危难关头，救星来了。老花子赶到现场了，这就叫人不该死，总有救。这个事情怎么那么巧？

您别不承认，世上就存在这个巧字，这就叫机遇。没能力的人遇上机遇，也许飞黄腾达；有能力的人倒霉，赶上点儿了，一落千丈。这世界就这么回事。这个老花子可不是一般的人。你看贺长兴那么大的能耐，不认得他是谁，但是风流雨是夏侯清明、铁掌神鹰云飞认识他，一看他脸色就变了，哎呦坏了，倒了霉了。你们说老花子谁？丐帮的三当家的，丐帮啊，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最大的帮头就是丐帮。你看那香港电视连续剧经常涉及到丐帮，很多人疯疯癫癫都是这种打扮，不修边幅，不拘小节，说笑就笑，说吃就吃，穿着这衣裳破破旧旧的，但是有真能耐。三当家的姓袁，叫袁明啊，人送绰号除暴安良侠，那能耐大极了。老花子这一来，云飞、夏侯清明这锐气刷低落了多一半，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知道麻烦了，但是又不能不说话呀。夏侯清明先过来了，哎呦，三爷，三爷从哪儿来呀？哈哈，没想到在梅花坞相见，三生有幸。云飞也过来，三爷，三爷一向可好？哎呦哎呦，二位，二位大人，哈哈，我是个臭要饭的，拎着黄瓷瓦罐，想上哪就上哪，无拘无束。今儿啊，听说梅花坞这地方过得都不错，上这要饭来，嘿嘿，瞅这家挺阔气，故此我就溜达进来了。二位大人在这儿治功呢，治什么功啊？我能不能问一问？嗨，三爷，看着没？这个穿农民服装，这个他是个老道，他现在化妆了，他叫贺长兴。那小孩是岳飞的余孽，叫岳平。我们奉丞相所差来抓他们。是这么回事？哪个丞相？秦丞相。哦，秦桧。其实这事儿我管不着，我管不着啊，是不是呢？你们二位大人治功，我老花子怎么敢管呢？只是有一样，不是这。这抓这俩人好像我们的人呢、啊，这不是丐帮的杨再发，哎，袁大侠怎么叫你们抓住？他是这么回事，云南二侠赶上了，所以说呢，我们发生点误会，我们人多势众，把这二位给抓住了。这二位大人，这都是我们丐帮的人，能不能看在老朽的薄面？把他们放了吧、啊、我别无所求，就这么一个要求。可以可以，那太行，放放放，不敢惹，怕老花子袁三爷找刺儿，那不就麻烦了。就这么的把俩人给放了。两个人是羞愧满面，两位侠客赶紧跪倒在老花子面前。三叔，三叔，你要不来，我们俩还够呛。三叔，我们磕头了。老花子看看，行，两个侠客，两个侠客就叫人家抓住了，多好，多好，真给我们丐帮的丢人现眼，丢人现，丢人现，啪啪啪啪。一人削六个嘴巴子，把俩侠客揍得顺嘴角淌血，没敢动地方。平常叫你们练功，哎，你老师怎么说来的？你们总觉得我们是侠客了，我们高了，高了吗？高了吗？人后有人，天外有天，人。

不能骄傲自满，长得老学得老，骄者必败。今儿吃亏了吧？再者一说，你们要将那好不错的给抓住，我没得可说，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嘛。可就这帮鸡头鱼刺，就这帮下死烂，把你们俩抓住，你们丢人不？夏侯清明和云飞一听，什么？我们是下死烂呢？我们成什么玩意儿？这老花子说话嘴也太损点了。在场的这帮官人全部乐意听。夏侯清明把脸往下一沉，哎，三爷，嘴下留德呀！您不认为您这么说有点过分吗？哦，不乐意听了。我说你们是骚干零碎，不乐意听。你们可不就是这玩意儿？你说你们是什么呢？你们就是官府养的那狗，你们就是他养的那兽，朝廷的鹰犬，喂你们点吃的，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还觉着你不含糊吗？在我老花子看来，你们白麻不是，你们就是会说话的畜生。不乐意听什么？起来！等回去之后，告诉你师父把他哥，好好收拾收拾你们。道爷带着孩子，把孩子背起来，走，跟我走，我看他们哪一个敢拦！出来猴崽子都活腻歪了，走！道爷一听真行啊，闹了半天这就是。原名袁三爷，我久闻大名没见过，就是他呀，这人能耐可了不起呀、心里高兴，赶紧把小月亭抱起来，孩子咱们走。刚要走，那官府的人也好几十号呢，风流雨势夏侯清明这个脸实在有点挂不住了。妈，三爷，方才您说的，您要您丐帮的人，哎，我没打奔吧，二话没说，我给了三爷面子了，马上把人给放了。您骂了我们一顿，我也不挑，您是个老前辈，对不对呢？您爱说什么说什么。但是贺长兴、小月亭这可不能走，这绝对不能走，这是朝廷严拿的侵犯。您要给领走了回去，我们怎么交代？三爷，求您少管闲事，不要趟这个浑水。您看看，您答应不答应？那么我要不答应呢？这浑水我趟定了，这个事儿我非管，人非带走，你能把我如之何呢？三爷要这么说，不给我留余地也讲说不起了。尽管我不是您的对手，尽管我手下的人都不行，但是上命难违，我只好得罪了。得罪，换句话说想伸伸手了。好嘞，要伸手可以，我老花子奉陪。不过我有个要求，你看屋里狭窄呀，转身的地方都不大，咱们到院里怎么样？你看老梅家这院多宽敞，把场子打开，咱们好好比划比划，你愿意吗？请吧。呼噜呼噜呼噜到院里了，屋里的死尸没人管，哪有功夫管的？梅九春他们家这个大院也真大，白沙子铺的地，拿石碾子压的溜光溜光的。就说慢说几个人打斗，你就是有个几百人对打都打得开。再看人家差官队三四十号呼啦朝站到东边，袁三爷、云南双侠、贺道爷、小月亭，就这几个人站在西边，显着人单势孤了。
袁三爷一看都站好了，回头问。

0: 再发。方才我训教你们两个，揍你们嘴巴子，你们生气吗？
1: 三叔，您说到哪里话来？您教育我们成人，打我们是应该的。
0: 哎，对，对呀、啊，别记仇啊！你们俩还能打不？
1: 我们中了长了，现在后背多少疼一点，但也能坚持。
0: 不用伸手，不用伸手。贺大爷，你把忠良之后保护好，你们俩别闲着，一边一个保护月亭。哎，这账交给我了，我老花子一个人顶着。站好。
2: 哎，
0: 几个人往后倒退，各请军人关敌料阵。
3: 老花子把打狗的哨条扔到旁边了，袖面挽了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练了个单筋独立的一抬腿，刺啦，裤裆还撕了。
2: 没还好，
1: 裤子太糟了
0: 啊！等会儿，我先把它系上，
1: 不能缝了，得系。
0: 系完了，这才过来。哎，有意思，有意思。多少日子没活动筋骨了？我看你们几十位皮子都紧了，今天我给你们数数皮子。夏侯清明，过来，过来，过来，来来，你过来。
4: 夏侯清明脑瓜皮都疼，准知道不是他的对手，但是又不甘心呢。队伍站好之后，他往左右看看，缺人不？不缺，咱的人都在。听着，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现在到了用你们的时候了啊！哪个抗命不遵，我绝不答应。云飞在，关键答不起。
5: 问问
0: 云飞一听，我心说话，夏侯清明你损透了，你都不行，我更不行了，我过去就得趴下，你叫我人前出丑啊，他真有点害怕了。所以这云飞呀、啊、主意多。哎，大人，我看这样吧，方才呀、啊、也不怎么，我觉着肚子一阵绞痛，要上茅房，我要方便方便，您是不是叫别人先过去，我大便完了我再出场。
4: 哎呀，夏侯清明媳妇找借口吧。
0: 啊，你是怕的，怕的都要拉稀。哎，算了，既然这样，你上茅厕吧。你过去。还一指第二排一个大个儿，这大个儿真不含糊，迈步出来了。老剑哥，交给我了，过去吧。哎，撑！此人飞身行，跳到袁三爷面前。袁三爷抱着肩膀一看，嚯，这大个子跟影壁墙一样，上主天下主地，高人一头，炸人一臂，膀大腰圆，是肚大腰憨。看这坨没300斤，差不多少。铜锣大脸，扫帚眉，大眼睛，大鼻子，大嘴，厚嘴唇，大耳朵，大手，大脚，都大在一块儿了。30左右岁，30左右岁是人到中年。正在血气方刚，看这样有使不完的劲儿，手舞长剑，锃明刷亮。小伙子叫什么名？福姓南宫，单字石，我叫南宫石，江湖人称铁臂熊。名副其实。这绰号起的还真对，你真跟那没毛的狗熊差不多少啊。怎么你想跟我比划比划？来，年轻人，算了吧，我说话别不爱听啊。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都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 你何必
1: 做替死鬼呢？
0: 老花子不打无名之辈。
1: 孩儿哎，回去吧。你叫夏侯清明过来，
0: 姓袁的你狂，今天我就收拾收拾你，我看看你有多高的本领。小走宝剑，哗的一个宝剑，
1: 一道寒光扑奔前心，宝剑都挂风了。
0: 这一宝剑明明扎出去了，等也到地方了，南宫石一看呀，人没了，心说这老花子明明在这，怎么没了，哪儿去了？
1: 正在他迟愣之时，听见身后一笑，
0: 嘿嘿嘿嘿，孩儿哎，
1: 老爷爷在你身后呢。
0: 啊，
1: 他刚就回头，来不及了，袁三爷伸三指扣住他腰带子，啪给他扣住了。
0: 亲夫袁备一拖他屁坏，嗨，揉一下就举过头顶，300来斤呢，没费劲儿。举起之后喊了一声，孩儿哎，我劝你不听，回去吧。
1: 像扔包一样扔出去3丈多远，这边在空中转着个儿，
0: 还合计你怎么怪事儿嘞，怎么跑我后边去，我不知道，这什么功夫简直跟鬼魂相似啊。他还喊呢，各位接着点，接着点，要摔冒泡。
1: 肉往下一落，果然夏侯清明众人上跟前这一推，他把竖劲破了，变成横劲，好吧，咕噜咕噜咕噜，一溜滚摔出1丈多远去。过来俩人把他扶起来，脸都绿了呢，脸蹭破了，胳膊肘秃了皮了，哎，别的地方没受伤。哎呦我的妈，哎我的妈，今天我算见着高人了。大人卑职无能，大败而回，
0: 下去下去，活着回来还不善，下去。
1: 南宫石回去噔噔噔心直跳，那汗顺着额角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心里还纳闷，什么能耐，我可真开了眼了，往后我还真得学着点。
0: 他怎么想咱不说，单说夏侯清明往左右看看，你们听着，哪个过去啊？谁？我。什么？大人，在下不才，我会原名，真有不怕死的。风流雨是一看，这人个不高，黑惨惨的，小将军肚，长得粗骨伦敦亚骨伦敦的，手提鬼头刀，一看认得，福姓西门单字方，人送绰号千里夜星猫，西门方，三品官。西门方，你有底吗？
2: 有。
0: 好，要赢了原名回来，我是重重有赏。
6: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7: 白化成。
8: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

0: 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2: 活力调频，
1: 一路相伴，
2: 一路相伴。
0: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4: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 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3: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4: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 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

0: 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0: 原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里边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7: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1: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9: Iran very much.
10: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2: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30，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5: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0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本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

0: 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今天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纷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米73、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断头机器人仍旧坚持战斗，即便最后躺在了地上，那也算胜利。这就是昨天晚上在深圳举行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战中上演的一幕。大家都说啊，这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到了现实世界。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操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也叫机甲，正面硬刚。赛事的分量呢，其实远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作为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从诞生之日呢，就带着清晰的商业化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 IP、 城市合作、品牌赞助、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线上线下的观众为机甲攻防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击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一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上午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长江西岸3D4馆联动的模式。 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3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5: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但是呢，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它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它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他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 也就是说像一些人工智能体的这种人工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机身智能机器人，以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杨畅，
4: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执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5: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8000全国产的10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就只有90秒左右，1分多钟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当然了，像人形机器人在十大镇馆之宝之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智源带来的远征 A3 Ultra 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全商用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的在岗金牌接待员。那么我在现场呢，他还递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玩偶。那么在递给一个玩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自主跟我交互的过程。它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它手并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它才把手收回去，才把手抽回它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它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

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这种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它虽然没有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就毕竟它只有十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这个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开悟模型3.1，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它在做饭的时候，它做错了一道菜，它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它就不会再错了。那其实像我们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地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如此，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了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提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努比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啊，帮我订一张火车票，它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小孩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刚才说的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10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10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强，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保证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呢，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8000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不受这。

0: 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只能够，它能够一直保证四五十度，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出现问题，这都不会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技术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呢，我在心中真的是默默为我们中国技术也点了一个赞。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1: 好的，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四五十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程，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四五十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2: 啊，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0: 对，
2: 能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他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他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哈。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0: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具身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具身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场景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之前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3: 好，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2: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观察了，这些新。

0: 其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 AI 正在从展台加速地走向生活，人工智能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七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2: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3: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这个四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2: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4: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2: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5: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2: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6: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2: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4: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2: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3: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2: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7: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2: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1: 就是这座城，
12: 这里是化电。
11: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4: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15: 小心哦，
1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3: 好节目从未缺席，
1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8: 快乐
19: 快乐
20: 快
19: 乐
20: 快乐
19: 快乐
20: 拼图，
1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九城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一路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火龙河高架沟段河道水位平稳，逐步消退，但连续降雨过后，附近区域内多处地段长期积水潮湿，极易造成各类病菌滋生，存在公共卫生隐患。市卫健局疾控中心以高架沟为消杀首站，组织专业消杀队伍开展全域消毒作业，对30户2000平方米左右区域全面消杀，消除病菌滋生、传染病扩散隐患。工作人员逐户消杀，仔细对屋内墙面、地面及各类家具均匀喷洒药剂，消除室内残留病菌。车载大型喷雾设备也不间断开展作业，对村庄外围道路、空地等户外区域进行全覆盖消杀。针对垃圾堆放点、旱厕等病菌易滋生点位，均匀铺洒漂白粉进行封闭覆盖消杀，全方位消除各类卫生风险隐患。市疾控中心将持续对全市清淤过后的过水潮湿地段开展消杀工作，持续筑牢环境安全防线。
6: 本台消息，日前多轮强降雨叠加，金沙镇域内部分主干道、田间路、村组便道出现淤泥淤积、边坡塌方等情况，其中独木村扇子面社、金星村、柳树村、永利村等区域路桥损毁较为集中，道路边坡积水路段安全隐患突出，对群众出行及农事作业造成一定影响。金沙镇迅速启动灾后道路恢复处置工作，严格执行雨停急查、雨停急修工作机制，成立专项排查抢修队伍，分片下沉各村开展拉网式踏勘，坚持先主后次、先通后畅、安全第一恢复思路，分级分类推进道路灾后修复。 镇村党员干部坚守抢修一线，协同施工班组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机械设备，人机配合作业，抢抓晴好天气加速施工，优先抢通群众出行必经主干道，同步清理路面淤泥碎石，疏通堵塞边沟，平整破损路基，加固坍塌边坡，全力缩短道路封闭时长，有序恢复道路畅通。
3: 截至目前，我们全镇经过连日加紧抢修，目前已完成修复受损道路点位151处，辖区所有主干道、重点通行道路已全部恢复畅通，剩余未修复的25处点位多分布在偏远村主小路和田间生产路段。目前各村正集中人力机械分段作业，稳步推进修缮整治工作。下一步，金沙镇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雨后道路沟渠隐患排查巡查，扎实做好灾后修复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切实筑牢辖区防汛道路安全屏障。
6: 本台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嘉皮沟镇二纳公路4.3公里处出现路基塌陷、路面积水、泥石淤积、涵洞堵塞，影响群众出行和乡村物资运输。为快速抢通民生通道，市交通局迅速调配挖掘机、铲车、自卸车等机械设备，组建专项抢险队伍，开展应急处置作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抢险队伍采取机械为主、人工为辅的作业方式，快速清除路面通行障碍，缓解路面积水问题。截至目前，该路段已累计清理淤泥600立方米，现场清淤作业仍在紧张进行中。应急保通任务完成后，该局将联合设计院组织技术专家对路面及路基损毁情况进行实地勘察评估，制定针对性工程处置方案，启动后续路基修复与路面重建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全力保障道路安全。

0: 通。
1: 河道水位暴涨，交警第一时间对受损道路实施临时封闭，保障群众安全。到15号，水位回落平稳后，我们立即组织施工人员机械进场清理路面淤泥。目前路面清淤工作持续推进中，全力保障道路临时通行后，我们将依据道路受损情况，抓紧开展损毁路段修复工作，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0: 本台消息，近期强降雨天气引发道路积水、线缆倒伏、光缆受损，部分乡镇广播电视及宽带网络信号中断，群众日常收视、上网受到影响。即使传媒划点分公司迅速启动防汛应急抢救预案，及时梳理全市乡镇受损网络点位，抽调专业运维力量，组建多支应急抢修队伍，全面开展汛后线路排查与抢修作业。抢修现场泥泞湿滑，作业条件复杂，工作人员不惧艰险，分段排查主干线路、乡村支线及入户线缆，清理倒伏障碍物，融接受损光缆，检修故障设备，高效推进网络修复工作。
2: 面对本次严峻洪涝汛情，即市传媒华电分公司全体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驻守防汛一线，严守省干线路安全，昼夜加急抢修各类受损线路。现已完成一条农网主干线路应急抢修，对应3个乡镇主干线路通讯全部恢复，公司全员也将持续奋战，全力以赴保障全域广播电视网络持续稳定畅通。
3: 本台消息，日前市永吉街道洪生村一处低洼生猪养殖场出现大面积积水，160余头生猪受困积水中，养殖户财产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4: 进水的第一时间，我这猪就困在里边了，我特别的着急，特别的无助，然后联系了当地的街道和村里。
3: 警情上报后，市消防救援大队、蓝天救援队、永吉街道办事处等多方救援力量火速集结，第一时间奔赴受灾现场开展生猪抢险转运工作。救援现场，各救援队伍快速划分职责，协同作战，高效推进抢险处置工作。无人机对整片积水养殖区域开展全域空中巡查，精准探明积水深度、生猪分布位置。随后，救援人员乘坐救生艇深入被淹圈舍，涉水开展生猪驱赶、捕捞、转运作业，将获救生猪分批转运至村内高地临时安置点，妥善看管。
4: 一个平平常常老百姓就指这点猪，养点猪挣点钱，他们积极的响应，给我安置了人力物力，把我的猪从猪圈里整出来了，减少了不少损失。
5: 接到通知之后呢，我们立即这个组织咱们街道和村里边拉的45名抢险队员到现场呢，组织这个抢救，然后同时呢也协调了相关部门，你像蓝天救援队大概在这块儿8到10人左右，然后2条冲锋舟啊，再加上那个一头大船，还有5个半截子，1个铲车，然后到了现场之后呢，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我们那个把这个救援队呢分了2组，尽量挽回这个群众的这个损失。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已经转运出来了大概是36头。
3: 在抢险转运同时，防疫处置工作同步规范落地，针对死亡生猪，严格依照畜禽防疫管理相关规定，统一收集、密闭转运，实行集中无害化处理，坚决杜绝病死畜禽外流。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6: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0: 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2: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4: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8。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

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乘八的
5: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出，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
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
10: 共同的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就起了个名叫王爷爷说京剧。王爵老师他是一个曲艺大家，曲艺上他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理论家，所以说呢他来说京剧，他说的也有趣，孩子们听的也有趣，又普及了京剧知识。京剧本来是连我们这种大小伙子都听不懂，到了他们嘴里连小小朋友都听得津津有味，所以说这就是小喇叭的编辑力量。
0: 从天鹅湖到红楼梦，再到我们的国粹京剧，小喇叭的编辑老师们就像拥有神奇魔法的园丁，把世界上那些看起来很深奥很复杂的美丽花朵都移植到了我们小朋友能够欣赏和喜爱的花园里。小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都这么爱听故事呢？小喇叭的编辑郝尚琴老师告诉我们，这其实啊是人的天性。
6: 因为他的讲故事吧，讲故事人的一种天性，不管你任何名著任何好看的电影吧，他都在讲一个故事。爱听故事人类的天性，人的一种本能，人们只有从故事里边去吸取力量，吸取知识。比如说老虎妈妈带着老虎儿子老虎女儿，他有在用他的授予来给讲他应该怎么去生活。人类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从小不都是这么长大的吗？你比如说我去拿一个杯子，这杯子要烫手，那么爸妈妈就说你应该先用手背去试一下，但这些都是他的，你把你的经验传授给一个你的孩子，他是根据故事来给你讲，这故事他就也有变深。你讲一个道理他不容易记住，但是讲一个故事呢，他记得就深了。
0: 原来从古至今，从小到大，我们都是在故事中学习和成长的。那么面对世界上那么多故事，编辑老师们又该怎么挑选和改编，把它们变成适合我们孩子们听的故事呢？李小兵老师说，这呀就要发挥每位编辑老师的特长了。
2: 每一个老师啊都有自己的一个特长，像林冰老师他就讲的是这个祖国，他在这个历史知识上就非常丰富，他讲可爱的中国，一九五五年不带重样的。然后紧接着呢他又讲世界呀，讲一些地理知识啊，讲地理加历史。所以说呢小喇叭呢，虽然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每个编辑都什么都可以，但是在我们具体看来谁有自己的特长那必须的。
0: 李小兵老师说他就特别佩服郝尚琴老师，因为他能把很多大人读起来都觉得难懂的历史巨著变成一个个小朋友们喜欢听的有趣故事。
2: 他重视的是历史部分，他能把水浒传、资治通鉴，甚至包括镜花缘，包括三国演义，变成小朋友的书，变成讲给小朋友听的一些故事。
0: 正是因为有这么多各有专长的编辑老师，我们才能在小喇叭里听到那么多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故事。你可能会想，编辑老师们怎么能读懂那么多东西呢？他们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大脑啊？郝尚琴老师的答案是，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少儿编辑，首先得努力成为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杂家。郝尚琴老师刚工作的时候，一位前辈就告诫他，要想把故事讲好，得先去读一本非常著名的历史书《史记》。
6: 当时我一头雾水啊，我史记行，我史记讲人物故事讲的最精彩的。你比如说这个在整个的这个中国史书里边，史记它是讲人物故事最鲜明最生动。比如说胡梅宴，我们必须有深厚的文化功底，我是喝的特别足了我才能拿出一点去给我孩子。
0: 是的，只有当编辑老师们自己拥有了深厚的知识储备，他们自己先被故事深深地打动，然后才能写出打动别人的文字，并从中取出最清澈最甘甜的故事来滋养我们小朋友们。郝尚琴老师强调，编辑一定要广泛地读书，每天都要读书。
6: 是吧，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广泛去读书，每天就要读， 然后大量之储备以后，为什么编辑是个杂家呀、啊？编辑就是你各种的书类你都得接触，就是说你的知识面要广，知识要复杂，编辑知识结构一定要丰富多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你什么都得看。
0: 原来我们听到的每一个精彩故事的背后，都站着热爱学习、知识渊博的编辑老师们。他们为了给小朋友们准备最好的精神食粮，自己先走进了无比辽阔的知识海洋。从优美的《天鹅湖》到博大精深的《红楼梦》《三国演义》，从我们伟大祖国的山川地理到有趣的历史典故，小喇叭的编辑老师们从来不是对这些巨著进行简单的翻译，而是将这些半文半白的文字变成一个个更生动活泼、更符合儿童心理和听觉习惯的小故事。如果你觉得小喇叭只是一个哄孩子的节目，那你就错了。从创立之初，小喇叭始终怀着一个庄严的使命，那就是用世界上最美好、最珍贵的故事，为孩子们打开一扇扇认识世界、理解人生的窗户。这些故事传递着真善美，激发着孩子们的想象，塑造着孩子们的品格。而这一切都源于编辑老师们那颗永远为孩子们着想的初心。当然，这也离不开他们日复一日学习和思考的功力。70年，电波流转，故事永恒。感谢郝尚琴老师、李小兵老师等等，以及所有为小喇叭精心挑选和创作故事的编辑老师们。是他们用智慧和爱心为孩子们建造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故事王国。他们是用智慧和爱心守护孩子们美好童年的幕后英雄。亲爱的小朋友们，本期的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一期我们将一走进声音里的童话世界，了解广播剧创作背后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卡片。
8: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我是小喇叭故事共创伙伴、儿童文学作家宝东米。温柔的夜晚，适合听温暖的故事。今晚我会陪着大家，在小喇叭的故事里度过一段甜甜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晚请你收听第21集《乌兹强刚》的上集。
11: 哦，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12: 天空中真好，听说骑兵车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13: 我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3: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14: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3: 哎，书上说这是乌兹钢宝刀，可是这刀上的花纹像几片乱树叶一样，我才不信这是什么好刀呢。嗯，
3: 小琪，你不懂，乌兹钢是通过特殊冶炼技术炼制的一种很神奇的钢，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花纹，但是用它做的兵器都很厉害呢。
15: 是啊，小琪， 伍子刚。

0: 在张骞时代的中南亚地区，乌兹钢制造的兵器是很受推崇的，可惜这种冶炼工艺现在已经失传了。
1: 哥哥，要不然我们穿越回古代吧，我想去看看真正的乌兹钢是什么样子的。
2: 古代这一片已经是大月之境内，你们两个肯定能够看到乌兹钢，最好能够弄清楚乌兹钢的工艺回来告诉我。
1: 好的。
3: 为了了解乌兹钢的故事，科科把小齐兄弟送回到了张骞的时代。然而对乌兹钢感兴趣远不止小齐兄弟和科科，还有阿斯恰。阿斯恰就是在张骞离开瓜州城后袭击张骞大营的匈奴都尉，幸好张骞被唐义父救出，得以继续西行。然而阿斯恰并没有善罢甘休，一路上都在不断地追击张骞。如今来到了大月支，阿斯恰和祖寒又开始筹划起新的阴谋。
4: 阿斯恰大人，多谢您专程来救了我手下性命。仆从，还不快拜谢大人。
5: 阿斯恰大人，我在康熙碑前城传染了口疮病，要不是吃了您带的药，恐怕我现在已经见不到太阳了。多谢您的救命大恩。
4: 我们都尉大人为了乌兹钢正好要过来，不然就凭你们这些小马匪的性命，哪里值得我们专门过来跑一趟呢？
6: 不要这么说，现在大家同心合作，早点抓住张骞。既然你已经打听到张骞就在前面，我就让他们三个人和你一起去抓人。
4: 是，
6: 这次千万别再失手。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咱们现在就在这儿暂时分开吧。你给我记住，这次千万不能再失手了。
3: 张骞一行人对匈奴和马匪的密谋一无所知。喧闹的集市上，张骞被一位卖大汉丝绸的西域商人吸引了过去。
1: 好美啊，大汉离这儿这么远还能把丝绸运过来，您真能干。
7: 不是我能干，这全仗一位了不起的汉使。自从他出使西域，许多西域国家都开始和大汉建立联系，通商的途径也开阔起来，所以才会有大汉的特产卖到这里。哎，除非花钱买下来，这宝贝只许看不许摸哟。
2: 你说的那位汉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我们的这位张骞大人了。
7: 啊，请张大人出示汉简。原来您就是张骞大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您让我找的好苦啊。不知您找我有何事？啊，我到长安的时候承蒙大汉皇帝召见，特要我在这里等您，把一批丝绸和茶叶交给您，作为您献给大月支女王的见面礼品。没想到竟有如此好事。唐义父啊，不知道他又发现了什么，您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大人您可以先去忙着，我这里把陛下交办的货品准备出来，您稍后来取。
2: 我们也去看看。谁要是能将箭射在靶子上，就能赢得这一桶葡萄酒。
7: 啊！姑娘，要论我们箭法，那可是百步穿杨。怎么回事？这个箭头根本就扎不进去啊！
2: 你说对了，这个靶心可是乌兹钢做的。它比一般的箭头可硬多了。乌兹钢有什么特别的？以前没听说过呀。你这不懂兵器的小姑娘能听说过什么？
1: 乌兹刚制作的宝刀宝剑能够无坚不摧，一般的刀剑和它相比简直就像朽木一样。
0: 具有如此强刚，请问你家的乌兹刚是从何而来？
1: 当然是父亲和我一起锻造出来的。你不妨打听打听，方圆数百里内除了我们家，谁还能造出乌兹刚来？
7: 唐嘎达树叶，我一路都在找，想不到在这里见到。姑娘，你家有这种树吗？
1: 你问唐嘎达树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探清楚造出乌兹刚的秘密？
7: 我只是问你家有没有这种树，它的树皮是珍稀药材。难道你家的乌兹刚工艺跟这种树有什么关系？
8: 是我家小女说错话了，请各位原谅。如果各位是来谈生意的，我可有言在先，我不做兵器，我造乌兹刚不是为了伤人害命。
0: 张骞佩服之至。
8: 乌兹刚可打造铁钉铁犁，修桥建房，造车制船。
0: 只是您凭着一己之力打造的乌兹刚毕竟是少量，要造福百姓还需要广泛制造。
8: 这位大人，乌兹刚打造秘方一旦传出去了，别人用来造什么我岂能知道啊？所以我这乌兹刚的秘方是绝对不会外传的。
1: 真没礼貌，好像谁要抢你家的乌兹刚似的，真是太气人了。
9: 小半，这你可就不明白了，这乌兹刚可是大有用处。如果哪个国家能用乌兹刚造的武器来装备军队，那打起仗来可就是如虎添翼了。
0: 嗯，所以这对铁匠妇女能够坚守不造杀人利器，实在是令人可敬。我们联络西域诸国，原本也是为了大家弃绝兵戎，友好相交，永保和平。
7: 看来他们真的用这种珍贵药材来炼钢了。可惜可惜，唐嘎达的树皮能配制出多味抗绝症药，我说什么也要找一下来。
2: 别着急，我们都会帮你找的。

0: 总算追上他们了，咱们要不要上去把他们抓了？
1: 物资刚对匈奴大军来说是重要的军事物资，既然被我们碰上了，就一定要弄到手。
2: 伍子刚跟我可没什么关系，难道你不想抓张骞了？
1: 我们匈奴人想要的一个也跑不了。
3: 靖鹿晗和匈奴人没对张骞直接下手，而是从旁计划着更大的阴谋。此刻张骞一行人回到集市，正在把商人给的货箱搬上小骆驼拉的车，没想到刚才那位铁匠之女叶利亚突然找了过来。
4: 大人，
5: 叶利亚姑娘，你有什么事吗？
4: 您刚才说想买我家的乌兹钢工艺，现在我想请您回铺子谈一谈。
5: 你刚才不是说不卖吗？现在又想谈什么？
6: 张大人
5: 啊，大人，
6: 张大人，
5: 他这么匆忙有什么事吗？
6: 请等一等。张大人
5: 啊，
6: 张大人，我刚才发现您买我的货给多了银子，我特意赶来把银子退给您。
5: 这
7: 有匈奴人在跟踪你们
5: 啊？
7: 匈奴人在暗中监视。
8: 小朋友，张骞他们能不能逃出去呢？后来怎么样了呢？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节目里再接着收听吧。
9: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 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好了，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帘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
8: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
10: 全程
2: 八
10: 九一
2: 声
10: 八
2: ，FM 画电活力调频。
11: Number one FM。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4: 就是这座城，
15: 这里是画店。
1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6: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5: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6: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5: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

0: 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之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0: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

0: 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检中命运共同体。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

0: 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

0: 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原计划16号从德克萨斯州南部发射基地升空，实施第13次试飞，但因火箭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在倒计时归零时发射任务被叫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播放结果，接续再奏，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89.1 活力调频，
11: 活力调频，
10: 一路相伴，
11: 一路相伴。
12: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

0: 二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卷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5: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6: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从能聊到能干，人工智能有了哪些变化。九寨沟被传湖水靠颜料染色，景区辟谣，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从何而来。今天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0: 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本次大会采取的是三地四馆联动办会的模式，展览的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其中徐汇西岸会场可以说是体验感拉满，集中展示的是人工智能最新产业生态和可感可及的互动体验。在这个10000平方米的展区当中，有超过60种消费级 AI 产品，简直成了一座未来生活体验馆。比如说穿戴式的脑控无人机，它不需要手柄和触摸屏，也不用任何肢体动作，只要用户戴上智能脑电信号采集头环，集中注意力去想，这无人机就会跟随想法起飞、转向、升降，实现随心飞。还有比如说能够主动感知情绪、主动陪伴的 AI 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不再是展板上的概念，而是能玩能互动的日常伙伴。今年大会的主题也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先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这几天你是一直在这个展会的现场哈，非常的羡慕。你有哪些突出的感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这两天在展馆内呢，就你刚才其实我看到了很多特别丰富的这种 AI 或者是人工智能的产品，但同时的话呢，确实也挺累的，因为这个展馆确实很大，而且呢，它其实有不同的这个有4D 嘛，它是有不同的展馆，也是负责不同的内容。那么我在的这个是主要的展品的这个展馆，在这里面呢，其实我有两个比较突出的感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张绵绵，你的信号啊，稍微调整一下，稍后跟你进行连线。
2: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绵绵。张绵绵，
1: 好的，负责。
0: 继续。
1: 好的。那么其实这两天呢，是在不同的这个展馆内呢，我也是看到了不同的 AI 产品和这个机器人产品。我有两个非常突出的感受，一个就是这次大会呢，就像你刚才所介绍的，是非常的盛大。那正因为是参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产品呢，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即便是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大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那在这其中的 AI 的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的，而且各种各样的就是可以让大家体验，同时呢，也在工业上或者是生活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展品呢，是让大家耳目一新。更为重要的是，其实这些展品呢，它不光是能够在生活中给我们以陪伴，同时呢，它们工业领域在整个的这个技术的角度呢，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0: 好，我们稍后再来了解这个现场方面的信息哈。在了解这些展会的展品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一些虽然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呢确实让不少朋友可能觉得还会有一些陌生的概念哈。比如说除了张绵绵刚才介绍的那些跟我们生活当中离得很近的这些产品之外，还有呢比如说像什么10万卡 AI 超级群啊，所以这个名词当中的比如说这个10万卡它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像 AI 硬件的当中有一个词啊叫做超节点，这个东西又是什么。另外呢，在机器人的智慧药房当中，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他们是怎么通过跨本体具身大模型来实现相互协作的？这个大模型原生智能体在手机上跟我们安装在手机上的这种比如说大模型啊或者是聊天机器人啊到底有什么不同？就像我们刚才问出的问题，人工智能从能聊到能干，这个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今天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这些话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正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家刘兴亮。刘兴亮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也说到了哈，今年大会的主题叫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智能伙伴这个词其实特别有意思，我们以前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人工智能是工具啊，或者我们说这个叫 AI 助手啊等等，这次强调了伙伴。那这个词的变化背后，您认为反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趋势呢？
3: 对，我觉得智能伙伴这个词呢特别值得关注。 以前呢，我们把 AI 叫做 AI 工具，它就像这个锤子、螺丝钉，你得一直这个指挥它。后来呢，我们又叫 AI 助手，
0: 对，
3: 它开始帮你干点活。今年呢叫智能伙伴，意思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伙伴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任务告诉他，他自己想办法完成。以后人和 AI 这个关系就像两个人一起做项目，而不是一个人不停的去点按钮。所以今年的整个这个 WENC 其实就在讲一件事， AI 开始上班了， AI 是你的智能伙伴的，所以这个词呢真的是特别重要。
0: 对，就大家可能未来是一个协作的关系，你可能甚至需要稍微适应一下你的伙伴的工作节奏跟工作习惯，对不对？我们之间可能未来会是一个相对来讲平等一点的这个关系了，对吧？
3: 是的，是的。
0: 嗯，啊，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刚才也说到，展览的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将会实现全球首发。那您今天逛下来，哪些话题或者是哪些展品，给您留下了相对比较深刻的印象了呢？
3: 我觉得我今天呢一整天最大的感受就是AI 呢开始越来越接地气了。因为以前呢，逛这些 AI 展会，大家都在比那个模型的参数。
0: 对。
3: 今天呢，大家都在比你到底能干什么。今天呢，我看到了有机器人在药房取药。看到了有机器人已经走进这个汽车工厂，有智能体在帮你做 PPT。还有 AI 眼镜帮你在这个记录会议。所以说以前呢这些展会展示的是啊我这个 AI 很聪明，
0: 对，
3: 今年展示的是这个 AI 呢已经开始挣钱了，已经开始在帮助大家真金白银的去赚钱，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去干活，这是我今天逛展的这个最大的感受。
0: 没错，能够帮助我们实实在在的去解决生活还有工作当中的痛点和问题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大家希望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具体能够交付可以实现的产品，而不是一些纸面参数。其实这个也是消费者和用户最关心的指标，到底 AI 人工智能这些智能体能够帮助我们切实解决什么问题哈。我们也要看到在解决问题背后，哎，这个 AI 是怎么实现的？这就不得不提到本届大会的一些镇馆之宝了。哎，其中呢就有曙光8000登峰啊，10万卡 AI 超级群。先来给我们来这个解释一下这概念哈、啊，这个十万卡它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呢？
3: 很多人呢，一听到这个十万卡，可能还以为是电话卡、银行卡之类的。其实呢，这里的卡，它指的是 GPU 啊，是一种芯片，可以理解为这是 AI 的这种大脑细胞。过去呢是一个人干活，现在十万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10万个人一起干活。你让 AI 帮你这个1分钟写一篇文章，或者说1分钟催一个视频，或者催一个 PPT 啊，它都可以完成，就是因为它有这种十万卡类似于这样的能力啊。但现在我们很多没到10万卡，十万卡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理想状态。未来的这个十万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1分钟可以训练一个超级大模型。所以我们现在拼的已经不是谁家的 GPU 最快，而是谁能把10万个 GPU组织好、管理好、用好。
0: 没错，把这么多的卡能够协同起来，而且保证中间的链路和延时是可接受的范围，这个事情也是有工程智慧的，也是有科学这个智慧的哈。在整个您刚才提到的 AI 大模型的训练当中，我们说这个卡的规模它本质上意味的是什么呢？
3: 卡的规模呢，就是理解为，卡越多啊，它就是能力越强。但是呢，但是它这个规模并不简单的是1+1=2。比方说，我们可能有10个卡，或者说10000个卡放在一块，它其实它这个规模其实更厉害的是你要把它组织好、管理好、用好，并不是它简单的去评测，所以这就它就有了一种 十万卡以后，哎，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叫集穷的这样一种能力啊，这种能力呢，才是保证让这么多的卡它能够在一起干活，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0: 嗯，集群的这个能力哈，据了解，曙光八千登峰十万卡 AI 超集群采用了一个叫做超智融合的技术路线，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和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这个科学计算和智能计算，能不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以前是分开的，现在又融合了呢？
3: 对，以前呢，它是两拨人啊，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他们是分开的。
0: 嗯，
3: 我们的科学计算呢，它在负责算我们的天气、算火箭、算这个核聚变啊，类似于这样的啊。把这个 AI 呢，它负责聊天啊、画画呀、写代码。
0: 对，
3: 现在大家发现这两拨人越来越离不开彼此了。
0: 嗯，
3: 比方说这个研发一种新药啊，以前呢，哎，超级计算机呢负责算。现在呢 ，AI 还能提出这种新的这种分子方案。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吧，你可以理解为，因为以前一个是数学老师，一个是语文老师，现在呢，把合在一块呢，就变成了翁里兼修。所以我们以后这种超级计算中心呢，也越来越像这种超级 AI 工厂了。
0: 嗯，除此之外，这个镇馆之宝当中还出现了一个，就是不止一套新型技术框架或者说是系统吧，叫超节点。哎，这个词儿可能听起来就更抽象了哈。那到底什么是超节点呢？
3: 对，这个超节点呢，这个词听起来抽象，其实它一点一点都不神秘。我打个比方啊，以前呢，你可以类比于好像就是一群人，我们通过这个微信群啊，通过这个线上工具来办公。现在呢，哎，今天就是大家直接搬到同一个办公室里来办公，这个沟通效率一下子就上来了。超节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它不是说让这个 GPU 更多，而且它是让这种几千上万张 GPU。真的像一块 GPU 那样的去工作，哎，这就是超节点的概念。
0: 嗯，把它们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哈。所以，超节点这个方案它主要的技术瓶颈包括技术难点是什么？就是它比拼的是什么呢？
3: 很多人他会简单的理解为啊，他可能就是比谁的这个 GPU 更多呗，是吧？
0: 嗯，
3: 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现在比的是这个组织能力。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世界杯比赛啊。如果它比喻成这个足球的话啊，你可以理解为GPU 多，它只是说球员多了。
0: 嗯。
3: 但我觉得啊，可能真正厉害的还是教练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
0: 嗯。
3: 你像这一次这个阿根廷和英格兰这个主教练，我就觉得英格兰的主教练他可能就发挥的就不太好。所以说呢，我觉得你比方说你可能过去呢可能只是说你有很多个 GPU 啊，比方说有一万个吧，摆在那儿，如果说大家都是互相等着开会那样的状态，它可能也是浪费。或者说你要球员很多，但是大家都在场上等着踢球啊，那也不行。所以说呢，我觉得超节点比拼的就是就跟这个足球队这个教练一样，谁能把这个球队调度得更好，谁调度的效率越高，谁就可能是最后的赢家。足球是这样，哎，我们的超节点也是这样。
0: 哎，这个就非常形象了哈。我们接下来呢也来看一些更加具象的，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啊，说在里面有三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然后呢他们是统一搭载了一套跨本体的具身智能的这种基座模型，然后就可以相互协作来完成什么呢？完成接收订单，然后呢智能取药，然后药品打包这么一个全流程。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叫跨本体具身大模型这个东西？它跟我们之前说的比如说通用型的这种模型有什么区别呢？
3: 什么是跨本体具身模型呢？首先我解释一下这个本体。本体呢，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它就是机器人的身体。所以说跨本体具身模型，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是同一个大脑可以换不同的身体。 就今天呢，这个大脑可以控制一个机械臂，明天可以控制人形机器人，后天呢又可以控制这个物流机器人。
4: 嗯，
3: 就是以前呢，哎，机器人一旦一换身体，他就得重新学很多知识、很多技能。以后呢，我觉得哎，可能就像人一样，你今天可以驾驶自行车，明天可以开汽车，
4: 对，
3: 后天可以坐飞机。你其实人还是那个人，脑子还是那个脑子，所以这个就叫做跨本体巨型模型。
4: 嗯，而且呢，这个一个本体，然后可以在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上进行运作，一定也可以首先节省成本，其次呢，他们之间的沟通效率也会大大提高，这个事情是完全值得期待的。另外呢，这次大会还有一个叫做摩登时代伙伴之城的一个沉浸式机器人实景社区，就300多台机器人，然后同步在里面动态演示，就这么多机器人放在这么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大家同时行动，哎，他们之间会不会打架呢？他们之间是靠什么样的方式来相互配合的呢？
3: 对，如果说没有 AI 的话，这300个机器人弄在一起，他们真的快可能会堵成跟北京三环一样那么堵啊！所以说，未来机器人，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自己聪明，而是要会合作。
4: 嗯，
3: 以后机器人呢，可能也会像比方说像外卖平台一样，可能有的人负责送，有的人负责搬，有的人负责检查啊，最后还有人统一调度。未来机器人也是啊，他们之间呢互相比的不是谁厉害，而是谁更会团队协作。如果是没有团队协作的话，那300个机器人一定是乱作一团了。
4: 嗯，其实就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大模型训练的这个卡的规模是一个道理哈，当然可以大力出奇迹，卡的数量可以更多，但是未来怎么提高这些卡之间的这个沟通协作的效率，怎么去进行调度，哎，这个事情其实也同样重要。有一款机器人我们在现场看到啊，它有个演示，就是什么呢？演示这个显卡的插拔，还有这个2孔插头的一个插接。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就插个插头这种事情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应该是太简单不过了，哎，所以这个事儿对于机器人来说它到底难在哪儿？为什么这个事儿被认为是具身智能的一个重要突破呢？
3: 插个插头我们人类为什么觉得简单呢？因为我们列了有至少有10几年、几十年，
4: 嗯，
3: 但是机器人它可没有童年啊，它没有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所以说它从生产出来它就直接又干活了，
4: 嗯，
3: 所以说你像你插个插头看上去简单，但是它得判断位置，它还得判断这个力度，还不能插歪了，还不能插坏了，而且还不能把自己给跌着，是吧？
4: 嗯，对，
3: 这背后它会涉及到这种视觉啊、触觉啊、控制啊，我觉得这是3个系统在一起工作。所以我们业内呢经常有一句话说，机器人会不会拧螺丝插插头比会不会跳舞要重要的多啊，因为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它是要很快的很短时间，简单理解为一蹴而就，它要掌握这个技能，不像我们人类，我们可能是从小它从这个生下来很多年，我们可能也到10几岁、20几岁才会去干这样的家伙，我们有了这样的准备，机器人没有，所以说它要让刚才我提到的视觉、触觉、控制3个系统一起工作，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4: 对，所以很多其实我们人类习以为常的这个动作，在机器人身上我们可能需要重新验证。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说灵巧手，像人一样灵巧的双手，在机器人的工程上其实是有挑战的哈。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啊，未来像这样的机器人能够更加的灵巧，然后呢，做出一些哎让我们眼前一亮的这种事情啊。好，那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稍后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还将聊一聊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看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儿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
5: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6: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7: 停，
8: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9: 这个不能等，
10: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2: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1: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1: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4: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负责。那今天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最突出的感受。
1: 好的，负责。那我在现场呢，其实是感受非常多的。那么在此呢，其实我跟大家先分享两个我现在非常想说的吧。一个是呢，这次大会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盛大。就是因为它这个参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产品也非常多，所以呢，即便是相当于14个嘛，标准足球场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呢，这些 AI 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更为重要的是呢，他们的这些展品呢，都是技术非常先进的，每个展商带来的展品都让人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深耕工信领域多年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呢，这些展品中很多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感受呢，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呢，不管是AI 产品还是机身智能机器人，他们呢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他们更加像人了，皮肤更好等等，而是说他们呢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帮助我们人类，为人类服务。他们能做的确实是越来越多了。像很多人认为这个机器人呀，过去在舞台上就是会跳舞炫技，那其实只是他们的一种错觉。现在这只是机器人的一种很简单的技能，更多的机器人是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我在现场就看到有的机器人在帮助大家码垛，就是像码头上把那些货物一个又一个堆起来。另外呢，还有的机器人呢在现场给大家倒咖啡，还有的像机器人给大家现场甚至做饭，做很多不同的这个味道。那么从这些展品上我们也能看出来，他们呢其实更多聚焦在智能手机这些新品上，就是这些新品更多聚焦在智能手机这样的智能体，还有智能机器人，还有包括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技术设施之上。那这些也充分说明，那么这些展品背后的逻辑呢，是我们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产业增势迅猛，那他们呢也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负责。
4: 刚才也说到了啊，现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啊，就这么多产品当中，哪些让你印象深刻呢？
1: 然后我们现在先说说让我印象最深的这几个十大镇馆之宝吧。那比如说有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那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圈智能大模型的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像他们这样的这个三个机器人，通过这样的一个智慧药房，整个接收订单、智慧取药，还有药品打包，整个就用90秒左右就能够完成了。当然我们刚才说人形机器人非常重要，那在这些展品之中的话呢，它的这个亮点更是非常多。比如说这次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智源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全商用的超硬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就24小时在岗啊，就是它不补充换电，那它就能保证你24小时随叫随到。同时呢，像这样一款这个机器人，它成为镇馆之宝，也自然有它的特殊之处。它不
16: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 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画电活力调频。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2: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6: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7: 无法相信的梦。
8: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9: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9: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10: 想去靠近。从机器人到大模型，这些人工智能领域的产品将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体验？那我们继续有请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专家刘兴亮来聊一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观察。刘兴亮先生，你好。
11: 哎，主持人你好。
10: 嗯，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近期啊带引号的一个热点人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几款智能体亮相了，其中有通用型的，就是用户用自然语言去说清需求，然后他就能够自己理解这个任务，然后拆解步骤，还能调用工具最终完成，像文件处理啊，然后网页操作啊，数据分析啊，撰写报告啊，PPT 制作啊等等这些复杂的任务。

0: 那从接收任务到交付成果，这个事儿是一站式它就完成了。同时呢，当然也有比较专业的，比如说叫对话式蛋白质设计智能体，这个事儿可能就更专业了哈。那这些跟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大模型，它们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1: 嗯，对，过去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呢，它是负责回答问题。
0: 嗯，
1: 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是负责完成任务啊。比方说以前，哎，我们来问这个大模型说帮我做个 PPT， 大模型呢，它会给你一堆文字啊，你自己还需要把这一堆文字再做成一个 PPT 这样的一些格式。现在呢，哎，你跟智能体说帮我做一个 PPT， 哎，它就会直接去搜资料。写内容啊，然后把这个 PPT 的形式做好，然后呢做完以后会啊给你发邮件，或者是通过聊天工具发给你，所以说你就可以出去干你自己的事儿了。你回来一看，哦，这个智能体已经把活都已经干完了，
0: 文件已经摆在那儿了。
1: 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呢都更喜欢这个智能体了，
0: 是
1: 因为那个智能体呢它已经开始直接交作业了啊。所以说呢，过去的大模型呢，你可以理解为它更像一个参谋啊，它可以帮助你回答问题，它可以给你出谋划策。
0: 嗯，
1: 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更像一个将军，它能真的去替你去冲锋陷阵，替你去打仗，直接帮你去干活了。
0: 哎，没错。刚才我们的记者还提到，就是有一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它是通过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的 L3 级别的测试。那这个搭载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内置了智能体的这个智能手机，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比如说上面又装了这个大模型软件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1: 对，这个智能体手机和我们的普通手机的不同，就是我们的普通手机呢是人造 APP， 你要干什么呢？就应该找一个相应的 APP 帮你去干这个活。
0: 对，
1: 智能体手机呢就是 AI 帮你找 APP， 你聊天你不需要再想微信在哪，你要打车不需要再调出那个打车软件，你要点个吃的不需要调出那个外卖软件了，你只需要说一句啊，说我中午帮我点个餐啊，他可能就帮你点了。你只需要跟他说我下午3点要去机场，他就自己去调那个打车软件了。所以说你只需要给他提要求，剩下的这些什么订车啊、查路况啊、提醒你什么时候出发呀，都是这个智能体啊，这个 AI 来帮你完成。所以说呢，啊，这就是我们智能体手机跟过去手机的不同，就是哎，过去的手机是人走 APP。未来的手机呢是 AI 帮你找 APP，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些智能体手机来说，以后呢手机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 APP， 就是 AI 本体。
0: 哎，关于手机的下一个形态到底是什么样，其实也有很多的猜测哈。有一个猜测就是眼镜这样的形态，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有很多的这个 AI 眼镜也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现在不少厂商其实都有相关这样的产品哈。那如果这个所谓 AI 眼镜，哎，最终想成为我们日常佩戴的一个电子产品的话，目前您认为在哪些点上可能还需要有所突破呢？
1: 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三个点上。第一个呢，就是它还不够轻啊。现在很多智能手机戴一天呢，你定制智能这个眼镜，你戴一天呢，可能你的脖子受不了啊。第二呢，它就是它还不够持久，你可能用到下午1-2点，它就没电了。
0: 是。
1: 第三呢，我觉得它还是不够聪明。我们今天的很多 AI 眼镜只是把摄像头戴在了头上。我觉得未来真正厉害的就是，你不光是帮助你看到了很多事，未来真正厉害的是你只需要看一眼啊，这个眼镜就知道你想干什么啊。所以说，你可能是看了一眼路边这个花，他可能会就帮你查啊，这个花到底是什么。你可能看了一眼这个菜单啊，他就会帮助你分析这个饭店到底是哪些菜值得你去点等等的。所以说我觉得他目前如果说能把我刚才说的这三个问题克服了，我觉得 AI 眼镜未来是可期的。
0: 这次大会也特别强调体验感啊，说要让观众在现场看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进场上岗的，参与到比如说像汽车电池啊、电机啊还有电控的制造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情。

0: 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1: 这个人形机器人木进工厂这个事呢，我觉得已经不是能不能进去了，而是要现在已经到了先进去干什么这一步。
0: 嗯，
1: 我觉得他进去以后，最先替代的一定不是所有岗位，而是那些重复危险甚至像也需要值夜班那些岗位。
0: 嗯，
1: 所以说呢，以后很多工厂呢可能会变成，这个机器人上夜班我们人类负责白天或者是白天来管理机器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呢，现在已经到了在考虑进去以后干什么的这一步了。
0: 哎，怎么更好的让人形机器人在工厂当中发挥作用啊？已经进行到这一步了。大会的这个智能社会论坛的一个主题叫做迈向人机共生的智能社会。那您认为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算是人机共生的一个智能社会呢？
1: 嗯，我觉得简单用一句话来说，人机共生不是说 AI 越来越像人，而是人与 AI 越来越像搭档以后呢，最厉害的人不一定是什么都会，但一定是特别会带 AI 一起干活我觉得这就是人机共生，就是人和机器和谐在一起人有人的用处，机器有机器的用处谁也干离不开不了谁它像一个搭档这样的一个关系。
0: 哎，彼此协作，各自发挥自己的所长最后比如说如果普通消费者我们要去逛一逛去那儿能看到什么，能体验什么，如果让您来给我们的听众推荐三个必看的展品或者是体验项目的话，您会推荐什么呢？
1: 这个因为今年的这个大会是有史以来最热闹的，规模最大的，真的是太多值得看了。
0: 嗯，
1: 你这个要让我推荐三个还是挺为难我的，那我就试着推荐三个吧真的是挺难选的。我觉得第一个呢，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机器人社区。
0: 嗯，
1: 刚才我们提到有300多台机器人他们在一起工作，这个特别有那种未来。
0: 嗯，
1: 而且看看他们有多，人家没有打成一团，而且呢还互相协作的还很好。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值得去看的。第二个呢，一定要看智能体。智能体呢是今年这个大会的一个重点重中之重，而且它代表着我们未来的办公方式。第三呢，我觉得是一定要看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超接点和这种算力展区。虽然它没有这种机器人那么热闹又是跳又是唱的，但是这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以后所有的 AI 都要跑在这些基础设施上所以说你要让我推荐三个的话，我会推荐这三个。
0: 好的，我们也谢谢刘兴亮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一线分享，谢谢您。
1: 好的，再见。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景区的辟谣声明。每年7到8月是四川九寨沟景区的丰水期，瀑布水量充沛，通常是旅游的旺季。然而随着近期旅游热度的攀升，网络上出现了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为此，九寨沟管理局发布辟谣声明表示，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谣言。那么九寨沟独有的蓝绿色的湖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杨威、李慧娟的报道。
3: 进入丰水期，位于四川省阿坝州的九寨沟景区河湖充盈，澄澈通透的湖水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蓝绿色，或清浅如玉，或深邃似海。然而近期网上却流传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对此，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虚假谣言。九寨沟五彩湖水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有完整的科学依据支撑，不存在任何人工颜料干预。中国

0: 蓝、绿等短波光的时候，湖泊就会呈现艳丽的蓝绿色。
1: 除了光学物理作用，九寨沟水体所含的独特化学成分也是其呈现蓝绿色的关键因素。孙庚介绍，九寨沟水体中富含钙、镁、碳酸氢根等多种离子，各类离子在水体中相互结合，会形成直径0.1至0.45微米的碳酸钙颗粒。这类颗粒大小适配可见光散射规律，能够反射散射蓝绿色短波光，让湖水的蓝绿色更加纯粹、艳丽、通透。
0: 此外，湖底和湖水中的藻类等生物也会对透射光进行选择性的散射和反射，这些都会增加湖水色彩的层次和变化。同时，九寨沟的湖水会由于湖泊的深浅、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季节以及观测的角度呈现不同的颜色。综合上面的原因，才会有了九寨沟如梦似幻、变幻莫测的水色。
1: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的水资源与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稀缺性和保护价值，景区始终对水资源生态实施全天候、全方位的严格保护，景区从未开展也绝不允许任何干预自然水色的人工操作。
2: 九寨沟这么美丽的湖水呢，它的水量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3: 九寨沟有大小湖泊100多个，大气降水是湖泊景观的主要来源，每年12月到第二年4月是景区的枯水期，通常进入5月，随着雨季的来临，景区湖泊水位才逐渐回升。像五彩池，据介绍，它每年的水位差异能有5米，其水量由什么决定呢？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4: 主要的补给的话，一个呢，地表就地上，你说用大气要降水啊，还有呢，因为它底下有这样的岩层，岩层里面呢就会有基岩渗露出来的一些地下的一些水。但是呢，整个九寨沟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全年的平均降水量才是个500到600毫米，因为海拔比较高，它长期呢这个周围有一些高大的一些雪山，那么它要靠这个雪山上的这些积雪啊融化了以后，它给它从地下水去补给。每一年的7、8月份呢，是一年中降水量最多的枯水季，主要是冬天12月吧，到来年的这个3、4月份，到5月才会进入雨季，将近4、5个月时间都是枯水季。枯水季、丰水期很明显，但是呢，它这是很规律出现的。
3: 领略美景的心情，别跟着水位产生落差。
4: 枯水期有枯水期的美，也有枯水期的小巧玲珑，丰水期它有丰水期的这种丰盈的这样的美。那下雨天也可以看，天晴也可以看，有雾的时候也看，下雪的时候看，不同景观下的同一个景点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美。
3: 不光是九寨沟，黄龙景区也有冬春枯水期。黄龙的地质结构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枯水期时地下水位下降，水体流入漏斗，汇入地下暗河。到了丰水期，地下河道水位上升，水就又再次慢慢渗透出地表。
4: 山脉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相对降水啊，尽管传说距离很远，但是它形成了相对降水，年均达到了600毫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区域。那有了这水之后呢，蓄积与植物的结构就渗过一层一层的这地下的这个基岩呢，就是通过泉眼一点点就收集它。说这一颗呢，跟它当地的这种沟壑比较多、植被比较丰盛的这样的地质地貌、植被地貌有关。它的岩溶地貌区，所以这种很多这个粒子都会溶解在水里面，整体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立体的一个进化的这么一个结构，从水面到水底，你一眼都能看到底。
3: 形成钙滑的水富含碳酸氢钙，有专家指出，如果人为补给不富含碳酸氢钙的水，会导致钙化池进一步溶蚀，造成损伤。对此，齐德利表示，如梯田一般层层叠叠的钙滑景观本身也值得好好欣赏。
4: 岩溶地貌的这种碳酸钙跟碳酸氢钙的这种相互转化发生的这种化学反应，二氧化碳跟空气里面的水就会形成碳酸。那碳酸钙这种盐跟我们的这种碳酸的发生这种反应之后呢，就会形成碳酸氢钙。当这个碳酸氢钙如果水体的流的过程中呢，突然这里面的二氧化碳呢释放出去了，形成一个水坝。这个水坝呢突然有一个口的裂口，裂开之后呢，它不是水流速快了吗？快了之后呢，就加速了它的二氧化碳的释放。当二氧化碳

0: 吃脏腑的时候，探测器官又会有个可逆反应。探测晶盖是溶于水的，是溶于它就随着水流走了，那探测盖呢，它就变成电雾，从大的裂口的地方先开始慢慢的凝固，慢慢慢慢向两边延伸延伸延伸，就形成了一个边坝，从上面开始一层一层一层向下面形成一圈一圈的钙华，也就是探测盖的这种边坝，我们叫钙华坝。但是钙华你现在你人的肉眼你一下子分辨不出来，它其实每时每刻每天都在生长，当然有的地方它还在消失，它同时在发生着，只是我们不知道。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句老话相信不少朋友都不陌生，特别是进入盛夏入伏之后，身边不少朋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把姜加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了，比如说泡杯姜茶，切几片姜去泡水，或者是炒菜的时候多放两片。但是呢，也有人吃出了脸上长痘、口臭、包括便秘等等症状。那夏天到底是不是吃姜的一个好时候？为什么有人夏天吃姜觉得很舒服，有的人却吃出了问题？哪些人不适合多吃姜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聊一聊夏吃姜到底怎么吃。
3: 从营养学角度看，夏天多吃点姜有一定的道理吗？
4: 夏天吃姜的说法呢，从科学角度来讲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夏天呢天气比较热，这个时候血液循环呢有一部分血液会优先流向体表去散热，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液分泌减少、胃肠供血不足这样的情况。我们多用一些香辛料啊，就有利于增加消化液分泌，提振我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所以夏天的时候咱们还真的多放点儿那种香辛料的调料，什么葱姜蒜啦、干制的那些什么辣椒啊、胡椒粉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3: 姜里到底有哪些活性成分能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
4: 姜啊里边有很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呢有两种姜这个成分呢，它是有激发食欲、促进消化液分泌这种作用。还有呢一种叫做姜烯酚，这个姜烯酚呢它有抗炎、抗氧化和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还有一种成分叫姜烯，它呢有保护胃黏膜、促进胃蛋白酶合成的作用。此外呢，这姜里边还有一些多糖啊、挥发油啊这些成分，它们也帮我们调整肠道菌群。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可能对消化功能都会有些好处啊。其中这个姜辣素呢，它会刺激咱们舌头上的味觉神经，然后呢也刺激到了胃黏膜上面的感受器，就通过神经反射增加胃肠道的血流供应，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人体研究发现呢，把这个生姜的粉放在胶囊里边，然后给人吃下去，胃的排空速度会大幅度增加，这个胃窦部位的它的收缩的频率也增加，就咱们说这个胃动力啊好像是增强了。那么对于一些消化不良啊，这个胃的动力比较不足的人，它可能就有好处。此外呢，这个一些姜的成分呢，它是可以抑制微生物的，而且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那调节菌群呢，它是增加了有益菌，抑制致病菌，增强肠道上皮组织的屏障功能。咱们这个肠道它不是有很多的黏膜吗？那么最外层的这些组织是上皮细胞，如果这个上皮细胞本身它有了炎症啊，或者是它有一些破损，它的屏障功能不行了，那么有一些没消化的食物就会流到我们的血液里边去，这有可能造成慢性的食物过敏。另外就是我们肠道的黏膜如果不完整，屏障的功能也不好，那么微生物也会更容易的攻击我们的肠道。所以说呢，姜的成分对我们肠道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有研究发现呢，在结肠炎小鼠的模型当中，就给这个小鼠啊，给它吃这个姜里的活性成分，能够降低有促炎作用的细胞因子，然后它这个结肠炎啊就会得到一些缓解。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姜必须只有夏天吃啊。

0: 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点姜。
1: 夏吃姜需要注意些什么？哪一类人群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多吃姜？
0: 咱们前面说了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毕竟它是一个要时间用的食材，它有一定的生理调节作用。那生理调节作用这事儿它就很挑人了，你需要这个它对你就特别好，如果你不需要它，它可能就是适得其反。那么姜它促进消化液分泌，它增加消化道的血液供应，这也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比如说对于一些怕冷啊、胃动力不足的这种人，它是当然是好事了。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这个胃有伤口呢，比如你有胃溃疡啊，你有胃酸过多呀、啊、这种情况，那可能这个姜你吃多了还真的不行。另外呢，就是有医生提醒说，服用抗凝药物的人也不适合多吃姜。所以呢，到底要不要吃姜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自己的食欲啊、消化的情况来考虑。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Hello， 帅爸爸。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传送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2: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柿树是白桦树，化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白鸟争鸣静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尽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2: 陪您
3: 陪你同走过。
2: 生活八九幺，
3: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八九
3: 娱乐八九幺，
2: 你我共同的
3: 八十九点
2: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7: 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8: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9: 有空短踢长漂亮，
11: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2: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0: 决胜时刻，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栏目。美加墨世界杯还剩最后两场比赛，谁能捧起大力神杯？三四名决赛会不会反而更加精彩一些？所有悬念都会在这个周末揭开谜底。我们今天呢会继续来讨论比赛。另外呢，今天还有第四期的足球是圆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大家看球的喜好。在家听节目同时呢，还是可以通过央视频搜索中国之声找到我们，和我们取得线上的互动。我们的奖品呢还是准备给今天所参与互动的朋友们，会抽取一位，希望这份幸运是属于您。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迪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决胜美加墨，我们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刘腾。刘腾，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哎，这个本届比赛呢，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呢都汇聚到了半决赛。那现在呢，世界排名比较靠前的球队，法国队和英格兰队将会汇聚这个季军赛。那另外两支球队呢，阿根廷和西班牙队将会汇聚决赛哈。那这两场比赛之前，你个人在比如赛季伊始的时候，杯赛开始伊始的时候，有没有感觉他们会一路这么顺利的走到这儿呢？先来说说这个话题哈。
1: 对这两支球队其实期待，我觉得他们是达到了的，就起码走到四强这个位置。因为本身这两支球队，他们从人员的配置，包括球队的这种战术打法来看的话，本身是具备很强的实力的。比如说像法国队，那么他们前面是一路高歌猛进，六连胜，然后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当然半决赛输给了西班牙，我觉得还是在战术方面，西班牙这儿有更多的遏制到法国队的地方，所以他们能够挺进决赛。当然法国队本身这届表现确实非常的强势。英格兰呢，其实在我看来本身是这届我心目当中有机会去冲击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当然上一场比赛其实图赫尔最终的保守让他痛失了决赛的机会，但不管怎么样走到半决赛，我觉得还是达到了我的预期的。
0: 图赫尔某种程度让这两天的英国媒体哈是不断的是口诛笔伐，因为这个我们说在英格兰有很多的这个国家队主教练啊，这个应该存在民间的有6万多名或者8万多名，大家对于这国家队的执教呢都有自己一些想法。那场比赛呢，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更多是认为有一些啊稍微保守了，特别是赖斯的下场，就是他在保这个1-0，其实足球比赛中最危险的比分。1-0、2-0都算，就是很多时候，当你2-0的时候，这场比赛都没有结束，所以图赫尔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决赛两支球队啊，应该是在之前四个球队就是进入半决赛的时候，大家更多想的是，法国和英格兰会师，对吧？法国和阿根廷重演，但是这个西英是很少被谈到的，包括西阿，但最后呢是一个西阿的一个局面。西班牙队其实在小组赛当中一路呢是属于隐藏自己的实力，他没有把獠牙都展露出来，但是呢在后续的比赛中逐渐的用他这种啊高深莫测的控球，深入骨髓的这个足球文化，让大家感觉到了他这个厚度啊。那现在看的是法国队，肯定跟他再踢的话，我实话实说，再踢5场还得输4场，就是这两个球队有某种程度的球风相克，一个是不着急，一个是一旦踢逆风球就非常着急。那阿根廷队打西班牙的话，惧怕吗？
1: 我觉得阿根廷队现在可能不惧怕任何对手。当然，如果单纯从实力和表现来看的话，可能西班牙他的控球，包括德拉斯恩特的一些战术上的布置，有针对性的布置，以及他临场的调整，其实这些可能在前面的7场看过来，那我觉得德拉夫恩特确实有他自己的独到的见解，然后可以在比当中去得以实施。所以如果单纯我们看纸面实力，包括从前面的表现来看，我觉得西班牙队其实可能表现要更好更稳定。而阿根廷他本身晋级的过程我们也看到了，淘汰赛打了4场，已经打了2次加时了，包括打佛得角，然后也包括这个前面的这个比赛其实踢的不是特别的顺利。我们看到确实他的这种整体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可能没有达到我们所打了1次加时，对，然后但是没有达到我们的这种预期吧。就是因为他面对的对手其实相对来说实力不是很强嘛，奥地利，然后这个前面是这个埃及，然后包括前面再往前的这个佛脚，然后这些球队其实实力上可能跟阿根廷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对他的期待也很高。然后但是他进到加时之后，不应该是这种局面，包括瑞士，但是能走到这儿，我们看到这支球队他的精神力量，我觉得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可能他在一些配合上，那可能他和西班牙队，我觉得会有一些差距。但是有的时候，像西班牙，其实他还是更靠着整体，他的发挥会更稳定一些。但是， 我们不能忽视像梅西，包括一些萨罗尼调兵遣将，像劳塔罗马丁内斯的替补登场，他的这种发挥其实还是能够给到球队很大帮助的。
0: 嗯，
1: 所以这场比赛如果只从纸面阵容来看，那肯定西班牙队他的配合和他的整体表现要更稳定更好。但是现在的这支阿根廷队，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力量以及本身也具备着很强的这种技术的能力，那这场比赛还是挺，在现在来看的话还是挺焦灼的。
0: 就阿根廷队更多像是个人英雄主义，但是西班牙队呢更像一个完整的足球整体啊。那某种程度说，劳塔罗马丁内斯上场的时候，就是阿根廷队说我们要白刃战了，今天就在这儿了，要不生要不死。所以某种程度这个比赛呢也会非常的精彩。本届比赛还有很多的故事，你比如说就是有些老将的离开啊，就再也见不到了。那我们其实更在意是新兴的一些力量，你个人感觉到啊，有本届比赛哪些队员会通过世界杯的精彩表现把身价突然打出来的吗？
1: 我现在的观察，我觉得可能瑞士队的曼赞比未来会比较让大家去关注吧，毕竟前面确实表现也很强势，但是由于伤病的情况，他也是缺席了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因为他在前面的比赛其实对于瑞士队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虽然是替补，但是它的作用很大。那我相信未来它肯定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挥和表现，包括可能即将加盟英超，那我觉得对它的这个期待还是比较高的。亚马尔肯定是我们现在更为关注的，因为来到世界杯之前他已经是备受瞩目了，但说实话他可能还是因为一些伤病的影响，导致他这届比赛的整体发挥在数据上首先没有那么的亮眼，另外有的时候感觉可能还是过于年轻，加上他随着年纪的增长，因为在17岁的时候他跟随着西班牙队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但是我们看那个时候他可能还有一个发育的这种状态。那今年的亚马尔他在一些处理球上，包括说由于身体的这个成长，长高了一些，变强壮了一些，那他的这种踢球风格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那我觉得他可能现在正好处在一个自己的这个撞墙期，他需要去调理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处理球的一些思考上，如果能够再有质的提升的话，我是觉得还是未来可期的。其他的一些年轻人来看的话，其实这届比赛，我说实话，我的感觉是老将们真的是还是证明那句话，姜还是老的辣。相对来说，这些老将们都有非常不错的发挥，但是新人这两位可能是让我对他们的未来更有期待的。
0: 嗯，还有本届比赛年龄最小的这墨西哥的这个中场莫拉啊，这莫拉其实让很多人也是眼前一亮。但是呢，你会发现，在墨西哥踢球的球员，他的速率相比较，比如说在我的联赛的年轻队员的速率要慢，就是这样的球员想很快的成长起来，要离开他这个过往的这个足球联赛，去更高级别的联赛去锻炼自己。还有这个科特迪瓦那边锋迪奥曼德也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都能够打出一些自己的身价哈。那我们最后再简单说一下，从战术的一个发展的角度，有没有什么亮点呢？咱们抓一个说就行哈。
1: 战术上我觉得可能还是以西班牙队为例吧，因为我觉得他们在战术上

0: 实还是比较先进的。我们会看到，比如说他们在面对法国队这场，我觉得就是属于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那之前我们看到法国队他们的个人能力确实很强，包括这些法国队，你比如说在中场像奥利赛的组织，就是在前场的组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上一场比赛，他们通过自己的这种高位逼抢，避免法国队能够打出一些转换。因为法国队的球员，我们知道前场不管是姆巴佩，包括登贝莱，包括杜埃或者是巴尔赫拉，他们的速度都很快。但是那场比赛，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前场逼抢去遏制住法国队的中场球员的出球，包括奥利赛的一些处理球的失误。明显比前面的六场比赛要多很多，那实际上这就是他们能够在上一场半决赛去击败法国队的取胜之道。所以我觉得这支球队他所体现出的一些特点上来看的话，未来肯定是值得去借鉴的。比如说怎么样去能够更好的限制对方的发牌器啊，发牌器就是中场的这个球员能够给到前场球员很好的这种输送，去打出快速转换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我看来这届比赛比较典型的一个点。因为其他的球队，其实我们说这四强的球队他们所呈现的状态本身就不大相同。法国队是前场的几位超跑吧，我们所谓的这个超跑，他们的相互的快速的配合传接配合。那同时的话，西班牙队的整体，英格兰队呢就是给人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明朗的这种特点。而阿根廷队呢，那这一届我们看梅西还是一个人扛着球队在往前走，当然有几个其他的球员能够去辅助他，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特点。但是西班牙队我觉得还是未来足球发展的一个大事，前场高压，有针对性的布防，然后以及他们的传控，包括说在过去的这个传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改进，纵向的突破以及纵向的传球变得更多，那这个可能是未来一些主流强队我觉得会去主要采取的一个战术。
1: 就德拉芬特其实他的执教呢有点像在带一支俱乐部，就我们说比如说打一个联赛的话，你每年跟这些球员会打很多次，那你的这个针对性会非常强，针对到每一个人的弱视角，每一个人的这个布防和这个上抢的强度，以及是身体上的一些给他的施压，这个其实是俱乐部的一种教练执法执教的方式。但是我们发现到世界杯之后呢，不是每个教练都能做到的。就是其实如果每个教练针对不同的对手，因为很多都是遭遇战，你不了解对手，你不能够做那么细致的一些安排。但其实现在足球的发展就是要你这个精密度，要你这个细致化。就你跟对方虽然是遭遇战，但你最起码要按照像联赛布置一支球队的一种针对性啊，有效性啊，去布置这个球队的进攻和防守。德拉芬特他做到了，他对法国队过往有交锋的记录，有胜绩，对这个球队非常了解，那他就有这样的一些可能性，让球队呢能够把自己的能力最大化。其实这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未来一个主教练啊，在带国家队的时候，要能不能呈现带俱乐部的一个状态，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就是说白了，就是你的功课做得够不够细啊，你的这个辅助的球探系统到不到位。但这里面如果说
0: 我觉得德拉芬特他有一个优势是在于他对于他手下这些球员，因为他之前一直是深耕在
1: 青少年，所以说从小是带着这些孩子长大的，所以他能够知道这些球员的长大过程中哪些有什么特点，包括他们的心智。你刚说这点很重要，就从小带到大，他是最了解这些运动员心智的，哪些队员在关键比赛中能够承压，能够展现，对吧？像波罗这样一系列的球员，他是有这种预大赛反倒发挥好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好，今天呢时间关系和刘腾聊这么多哈，我们是共同期待这两场精彩的比赛。谢谢刘腾，再见。
0: 好的，好，再见。
2: 砧板台要环保，
3: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啊，特别栏目《决胜美加墨》，我是郝迪。下面呢是今天的特别板块哈，足球是圆的，今天是第四期。这一期中啊，张文是请到两位嘉宾，他聊一聊呢这个足球和心理学的一些关系。
4: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足球是圆的，我是张文。今天我们特别荣幸请到了两位重磅的嘉宾，一位呢是我们总台的主持人，也是足球爱好者鲁健老师。 吴赞老师您好。
5: 杨文老师好。
6: 另外一位嘉宾是武汉大学心理学教授哲学会。

0: 院长玉峰老师。
1: 两位老师好。
0: 两位老师好。
2: 两位老师最近看球了吗？因为这次时差也好也不好，有一些上午场的比赛，也有一些深夜的比赛，特别是焦点大战可能深夜比较多。
0: 差不多能看90%以上，除了小组赛有个别的啊，说实话有一些，我记得好像当时什么阿尔及利亚对约旦啊等等，就那种比赛又是在半夜3点，我实在没有办法连着看了，我只能是忍痛割爱一场，然后呢守另外的那个两场，这样的话那一场我就只能看重播了。
1: 我肯定看不了90%，我大概只能看卢老师的1/3到1/2的这个量。
2: 那我估计您如果是这样的话也看了得有20场左右的比赛，大家最近都在高强度的看球。
1: 对对对。
2: 那两位老师看球有倾向性吗？这个我挺好奇的。
0: 我这一届世界杯属于主队丢失的一届世界杯，因为我是从90年的意大利之夏开始看的，那个时候肯定是意大利的刚开始的球迷吧，喜欢的还挺多的，因为莱因克尔肯定喜欢英格兰，又因为克林斯曼喜欢德国啊，但是后来呢就喜欢上了这个意大利啊，慢慢连着几届呢都喜欢意大利，但是后来呢我发现我变成慕强型的了，因为他也不仅仅是慕强，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到某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它各种因素吧，包括球星等等魅力，然后包括整个这个球队的那种团结性和整体实力，就让我开始逐渐的变化。你比如说98年的法国，因为齐达内喜欢了，开始转向法国了。02年呢，又因为大罗小罗又开始喜欢巴西了，就是他好像老在变化。到目前为止都已经4强了。我还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主队，就总觉得每一个队好像都有点不是我的那种理想的那种球队的，
2: 还是差意大利。意大利来了我估计您就能找到这个主队的倾向性。
0: 除非是当年的意大利，或者是有巴乔或者有皮尔洛。
2: 我是从2000年看欧洲杯，那是我看的第一届大赛，开始喜欢上葡萄牙队，那是飞哥黄金一代的那个葡萄牙队，但是我其实并不是 C 罗的球迷啊，但这些年一直支持葡萄牙队。我发现葡萄牙队被淘汰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看热闹型的足球工作者吧，这样说，我就特别希望4强就是现在这个布局，阿根廷打英格兰，法国打西班牙，最好决赛是英格兰打法国，哎，英法大战，就是什么有热闹咱们就看什么。
0: 于老师的主队呢？
1: 哎呀，这个巧了，我跟罗老师一样，我也是喜欢意大利，我看的第一届大赛就是2000年的欧洲杯，
0: 即便意大利没夺冠，你也喜欢意大利是吧？
1: 那个时候开始看那欧洲联赛，然后我非常喜欢 AC 米兰，菲利普·因扎吉，所以一直都喜欢意大利。
0: 对对对
1: 啊，这个现在也很糟糕，意大利很糟糕 ，AC 米兰也很糟糕。年纪大了之后，这个再看球就没有什么太多能站队啊，我要喜欢哪个都少了。
0: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他们20-30年就始终如一的坚持热爱一支队，就不管这个队里面的主教练球星怎么变化，他们始终如一。就我身边有比如说有那个德国的这个球迷。
2: 对，
0: 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有很多人可能确实也把那种心理投射和这支球队的这个风格就相互呼应了，
1: 体现出来的气质，尤其是技战术上表现出来的气质，还有一些超越技战术表现出来的这种人性上的气质，跟人的这种天然的欣赏会结合在一起。
2: 我刚才问这个主队的问题，我也在想啊，就是如果看球一点倾向性都没有，对于一个入门的人来说，好像看球不是那么有意思。嗯，
0: 对，我觉得真正的球迷哈，即便就是说像我们这种这一届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主队，但是呢，从小组赛到最后的总决赛，每一场对阵的时候，90%以上的比赛还是有一个倾向性的。
2: 嗯，
0: 这种倾向性可能表现在每一场具体的比赛当中，可能呢，这个球队，这个球队的有一些球星，是你对他其实还是平时负载了很多的这种喜欢。
2: 对
0: 啊，或者说这个背后有故事，你比如说克罗地亚，那大家可能喜欢莫德里奇，然后呢也知道莫德里奇曾经的成长故事的这个不易，战火和动乱当中成长起来的球星，就负载了对他个人的一些情感。克罗地亚不是我的主队，但是我因为对摩迪的喜欢，那么可能在他的比赛当中，我可能就会倾向于克罗地亚一方。所以每一场比赛，大部分的比赛吧，除了有极个别的说，哎呀，我这场没有什么倾向性，谁赢都行。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比赛都会找到更喜欢的那一方。
2: 我还发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你的主队被淘汰的时候啊，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因为这次在美国采访比赛，能够来美国的现场的海外的球迷其实相对比较少，本地的观众很多。我采访呢，一般来讲都愿意采访，比如说你是阿根廷队和瑞士队的比赛，那肯定阿根廷的球迷占据了整场，你看到瑞士球迷很少，想跟他

0: 们聊几句，但是经常找到的就都是美国本地的球迷，而且包括墨西哥球迷，全身全影都是瑞士队的油彩。然后一问呢，是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支持瑞士队？他说，哦，我单纯不喜欢阿根廷队。我觉得这倾向性可能是反的，这个也有。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一个门外汉来说，喜欢上足球可能确实需要一点倾向性，还需要好故事。他看不懂好比赛，但他能够感受到好故事。截止到目前为止，卢佳老师，您看了这么多场比赛，您觉得戏剧性拉满的比赛让您印象深刻的是哪一场？
1: 我个人感觉那肯定还是阿根廷对佛得角那一场，因为那个我确实是没想到，就是我不是自己写那个卢土世界杯吗？
0: 嗯，
1: 我之前就是大部分人肯定觉得从实力上来讲，阿根廷肯定是赢佛得角的，而且从之前的这个比赛的这个结果来看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真的确实那一场太具有戏剧性了，就我们没有想到佛得角会有那样的一种毅力，然后迸发出那样的实力，不仅仅是门将沃奇尼亚，就是他整个的那个全队能够和阿根廷抗衡。就是我当时写的时候，我说我当时还预测，我说这个比赛吧，小艇对航母啊，就在我眼里肯定是这样的一种对比。但是没有想到，尤其是阿根廷就是第二个进球扳平比分的时候，哎呦，那个从左路打进一脚天外飞仙一样的一个射门，直挂球门的这个远角和死角，就那一刻我觉得阿根廷都被懵了那种感觉。就是那个时候甚至觉得如果再打下去的话，阿根廷肯定要输了，
0: 是
1: 就是那种感觉。哎呦，有一度当时我真的觉得，就是说让阿根廷离开又如何，让梅西告别又如何，让佛得角一飞到底取得春秋又如何，这是我当时看比赛的真实感受。我就觉得那一场真的是太有戏剧性了，我真心的反而希望，虽然可能我也喜欢阿根廷，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我正甚至希望黑马能够黑下去，甚至呢一黑到底我都赞同。我觉得世界杯得有点这种戏剧性，没有这种戏剧性的话，世界杯就太缺少味道了。
0: 这届世界杯就是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现在全都进入到了四强，好像这个路线除了佛得角以外冷门稍微少了一些。而且佛得角我特别喜欢的是这支队身上还有一点喜感，你看这支队比赛就有点像看周星驰那个电影，他又有逆袭又有喜感。您刚才说的那个佛得角进球了，我印象非常深，他们进球那个球员甚至跑上看台了，和家人拥抱，
1: 专门是找他的女友嘛，蓦然回首，女友却在灯火阑珊处。
0: 我看他女友手里还拿着手机，说不准都跟家人现场踢着比赛就连上线了。裁判也傻了，这比赛没有结束，其实按理说他跑上看台应该是给牌的，也没给。可见大家对于这种黑马的故事都很上头。我在现场也问了好多阿根廷球迷，我问了他们，我说你们觉得阿根廷队这次是怎么回事？好像都能赢，但是赢的都很艰难。阿根廷球迷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他们的民族性里面至少在坚持到最后一刻这一点能够做到吧。阿根廷球迷包括巴西球迷是我在现场见到的成群成群的从海外飞过来美国来看球的球迷。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比赛，我发现西班牙球迷有一个小看台，是从西班牙来的，组织在一起。但是葡萄牙球迷我真的是得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
3: 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有梦想、有青春、有活力、有眼界的你准备，赶紧加入吧！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始终如一。
0: 但现在我觉得好多女球迷也很喜欢哈兰德，他们好像在玩哈宝，就是你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表情包，做成老鼠干。哈兰德在某种程度上说，现在成了这个球员界的拉布布了，成了 Jelly Cat 了，好像人们已经不需要完美的偶像了，或者是说现在的球迷和足球明星之间的这种内心的关系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7: 这个互联网时代产生之后，人们见到的东西、接触到的信息跟原来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小时候看球的时候，得在报纸上找一个体育的版面，看到一点点信息，连中缝都给他看的，对吧？然后那个时候球星对我们来说很远，他是神呐、啊。那现在的球星很近呐、啊，到处都能看到。我甚至刷到那个哈兰德好像还开了抖音，上面还有什么挪威的森林，我也不知道从哪搞到这种歌，会跟他很适配的这种歌，你会觉得他很近啊，很近的时候人就不会神化他，你就会觉得他是个人而不是个神，然后是个人的时候呢，你就希望他真实。而哈兰德展现出来的所有的特质，实际上就是他真实的一面，他不仅仅还真实啊，他甚至还有一些幼态。心理学的话来说，他就是萌，就是 cute， 他展现出一种小孩的样子。
0: 所以叫宝，大家管他叫宝。
7: 对，你叫他哈宝，对吧？他的行为也是幼态的，对吧？他的行为不太讲究。

0: 吃东西啊干什么的，看你看着很像小孩子，他的言语也像小孩子，不像 C 罗雕琢的说话，雕琢的发型，意思就是好像我们觉得他没装什么，他就是个天然的样子出现来。小孩子才不装嘛，我们成年人的社会，我们会对着我们不喜欢的人笑，对吧？这就是装，他好像不会，你会觉得他 cute， 他萌，他幼态，我们不再仰望偶像了，对吧？我们就是让有偶像陪伴着我们。
1: 哎呦，玉老师，我觉得您说的太对，就是这也是就像我们说的，时尚其实呢也有那种年代的变化，偶像也有那种年代的变化。就是我记得我们可能那个年代看球的时候呢，当时每一届世界杯前都有什么哪个男模团，然后甚至他们下飞机的时候他们的装束，然后要评选出哪个队最帅，然后那个时候呢一些业余球迷或者叫泛球迷，他们是关注的可能是这些容貌啊，或者说什么太太团呐、追星，可能也是一种像玉老师说的，那真的是一种仰视的。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特别讲究这种娱乐方式，可能是体验式的、伴随式的、陪伴式的。你现在完全可以唱着哈兰哈兰什么什么，对吧？啊，社交媒体上有各种娱乐方式，你就觉得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和他共情，相当于哈兰德。它变成一种提供情绪价值的运动员了，甚至成为一种娱乐方式了。
2: 我想可能如果过了很多年，如果现在的这代人他可能怀旧的时候就是互相发一个哈兰德的表情包，你会觉得时过境迁。就像你现在如果在家里找到一个泛黄的卡卡的海报，你会觉得啊，那是我的青春。未来的这批零五后可能就是看到一个哈兰德的表情包啊，这是我的青春。
1: 想起来这届世界杯上好像没有什么颜值特别高的，像当年卡卡、贝克汉姆这种就是颜值统领整个世界杯的，好像还真没有啊。
2: 贝林厄姆吧，
1: 贝林厄姆也不是那种传统帅哥吧？
0: 赖斯可能好一点。
2: 赖斯现在这个人设就属于一个艰苦卓绝的人设，贝林厄姆是另外一个故事。
1: 没错，
2: 这贝林厄姆和哈兰德，这是咱们现在当下聊天的此时此刻最火的一个话题，他们两个人的友谊，他们从德甲的多特蒙德时期开始认识，之后各奔东西，一个人去了曼城，一个人去了皇马，然后现在大家都说顶峰相见，两个人一个人在金球奖上拿到过第二名，一个人拿到过第三名。昨天那场比赛，贝林厄姆赢了，而且是两球，成为了拯救英格兰的人。但是比赛结束之后，他们两个人球场上的互动，包括一些肢体上的动作，包括赛后各自接受采访，哈兰德甚至还给贝林厄姆说了很多好话，说我知道很多人都对贝林厄姆的发挥有意见，过去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如果是你们认为他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那是世界的问题。你很难想象对阵双方能够说出这样的良言，感觉这个时代又有一个变化，就是 C 罗和梅西的球迷在互相掐，但是新一代的绝代双骄的球迷在相互磕，磕得昏天暗地，变成磕 CP 了。这个现象也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这我觉得这是这届世界杯我看到的一个新的点。卢健老师，您发现这事儿了吗？
1: 我发现了，其实还有呢，就是大家会挖出他们过去的很多故事。你同样的像哈兰德和贝林厄姆呢，还有就是那个阿什拉夫哈基米和那个姆巴佩，
2: 对，
1: 他们俩也是被称为兄弟情。说当时那个阿什拉夫哈基米当时不是说摩洛哥第一深情嘛，就是他在大巴黎的时候眼里只有姆巴佩，啊，说有球就找姆巴佩，然后那个训练和生活当中呢也是最好的兄弟。啊，所以结果最后呢最有戏剧性的是，你看最后姆巴佩呢为了拿欧冠。好的，从大巴黎转到皇马去了。结果呢，这个阿什拉夫哈基米呢留在大巴黎，反而连拿了两届，还蝉联了这个欧冠冠军。你说这种兄弟，你说多有戏剧性吧，对吧？本来要留下来继续好兄弟一起拿冠军多好，但偏偏的走了没拿上。就是绿茵场也特别需要戏剧性，竞技场也是一个秀场，也是一个剧场，就是它需要什么呢？主角、配角。有对手也得有伙伴。
2: 通常来讲，我不是非常喜欢磕 CP， 尤其是娱乐圈 CP， 我是完全磕不起来的。我在体育领域好像觉得它是一种中和的作用，一种解毒剂。因为在看世界杯期间，我们可以说是两军交战了，那种敌对的情绪不仅体现在场上，也体现在场外。看球之后，有的时候你看一下社交网络，经常觉得这个社交网络乌烟瘴气，不能给你的这个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反而添了好多堵。但是现在呢，当这种所谓的甜味的东西，甜味剂加入到这个又辣又苦的看球的 30天里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

0: 钱来的恰逢其时，刚刚好。这对于我来讲是这样的。
1: 这个在心理学里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这个 CP 的东西在这个场合里，它是个完全的双刃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第一呢，就像刚刚鲁健老师讲的，它让这个故事非常的丰富啊，因为是一个对立的两支球队，它只有你死我活的竞争嘛，只有一队能赢。在这个时候，尤其淘汰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两军之间的主要人物之间还能建立起关联，就把这个戏剧张力给加得特别的大。第二件事情呢，它又会消解一下这个竞争的感觉，就刚刚张文老师说的，现代人很糟糕的，现代人经历的所有的信息全都是碎片化的，我们天天经历的都是碎片化的信息，所以人脑在这个时代要有一个很好的加工的过程，这个加工是要把信息给统合起来，就要把这个毫无关联的信息给连成故事，所以大家才会是这种时代特别喜欢磕 CP，就是我特别喜欢把两个没关系的东西给它建立起联系来，我每天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是因为这个碎片化的信息把我，
0: 玻璃渣里找糖，渣里
1: 我第一
0: 找
1: 次听说这话。
0: 糖。
2: 反正从我本人来讲啊，我作为这种看球这么多年的球迷，我其实不喜欢在绿茵场上磕 CP 这种词儿，
0: 你看，
2: 就是在我的心里呢，其实我觉得它之所以增加戏剧性呢，是因为更多的是兄弟戏于墙的这种故事，让增加了戏剧的张力。
0: 张力，
2: 就我们想看一看平时亲密无间的这种兄弟，他们在俱乐部里是这样的一种情感，那么他到了各为其主、各自为战的情况下，他们到底会怎么样去处理他们平时的那种关系啊？还会是你死我活？就是它这种东西本身就产生了一种戏剧的悬念，让我们带着这种悬念去看，我觉得就跑偏了，跑偏了。它跟我们那个绿茵场上的故事
1: 我
2: 进
1: 其
2: 入了
1: 实
2: 另一个赛道。
1: 我不知道两位玩不玩足球游戏，那足球游戏它就会组那种对套，然后里面会有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会产生一些羁绊，然后它会有能力上的加成。我怀疑啊，因为现在年轻人都玩游戏，游戏里的这种设置和机制，也许也会这种。
0: 挺有意思的。我看了一下，这也是这次我们我觉得比较沉重，相对而言啊比较严肃的一个话题。无论是哈兰德、贝林、阿什拉夫还是姆巴佩，实际上这四个人都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国家队去参加，这也是过去的30年国际人口大迁徙导致越来越多的球员他的这种跨文化的背景造成的。这里面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摩洛哥的这个布阿迪，布阿迪几个月前还是法国 U21 队队员，甚至是队长，但几个月之后他就成了摩洛哥的新星。当然他自己也晒出了一张图片，就是他小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在现场支持摩洛哥的比赛的那个画面，包括像摩洛哥的这个布努，他是出生在魁北克的，他和加拿大的守门员，因为加拿大和摩洛哥正好踢了一场比赛，都是魁北克老乡，他也完全可以给加拿大守门。想问问两位老师怎么看这种球员现在的选择，包括移民的这种国足认同的危机？因为卢佳老师也做国际新闻，我相信您在这方面也会有感受。
2: 对，因为网上对这个讨论特别多哈，尤其是大家关注这个法国队，说法国队就是面临这样选出来的很多球员太多了，因为都是移民嘛。当年的那个齐达内，对吧？大家都知道
0: 阿
2: 那
0: 尔
2: 是
0: 及利亚，
2: 阿尔及利亚的，他的儿子那个卢卡齐达内不是选择踢阿尔及利亚这个服役？还有像美国队也是，美国队巴洛贡那本来青年队在英格兰，那是被美国。我当时开玩笑，我是从英国爸爸手里硬抢来的。还有像美国队小维阿，小维阿呢，他爸乔治维阿，当年我们这一代呢最喜欢的球星之一
0: 也是
2: 了，对吧？而且还最后还对啊，利比里亚的总统啊曾经担任过。结果他的儿子最后呢替美国队服役，就是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我还写过一篇，就是卢煮世界杯，其中瑞典对突尼斯那一场。当时呢，瑞典队有一个叫阿亚里，他可以选择突尼斯啊，因为他父亲是突尼斯人。但是呢，他最后选择留在瑞典，所以他在突尼斯那场他进了球以后呢，他就选择不庆祝。
0: 对。
2: 但是另外呢，突尼斯队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汉尼拔·梅布里。我当时说这个汉尼拔他是法国新星啊，他也参加过法国青年队的比赛，他完全可以参加法国队，然后甚至有躺冠的机会啊。但是呢，他却选择留在突尼斯，就正好这两个对阵的对手各自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引用那个，我说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就是这种。

0: 的也是摩洛哥的这个族裔在海外，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还是边缘的。卡蒂米他自己说过，他去过西班牙队的青年队，但他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他又去试了试摩洛哥，他觉得哎，一下我的认同感或者我那个舒适度，那完全是一种感觉。我觉得在这个队里待着更舒服，这可能也跟很多移民在一个城市的郊区，在一个他的这个封闭的小的文化的圈子里，和整个这个国家之间的那种文化的隔阂是有关系的。同时可能还有一些东西是跟叛逆有关，你像这个奥利塞是最典型的，奥利塞说着非常标准的伦敦音，他也可以代表尼日利亚，也可以代表英格兰，也可以代表法国，但他最后选择了代表法国，是完全的令大家出人意料的选择。我想到我看过一本书叫《白牙》，这本书是一个英国作家写的，他写的是说一个印度裔来到英国来移民，他就觉得融入不了英国的主流社会，他生了两个孩子是双胞胎，一个人呢他就把他送回到了他认为的祖国去接受教育，另外一个人呢就把他留在了身边在伦敦，结果呢被送回去的那个人变得非常非常认同英国的文化价值观，成了一个律师，而且是戴白假发的那种。另外一个孩子，他留在英国的这个孩子，反而变得我们说的比较极端，成为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其实这个就是完全相反的，有的时候你在一个环境里反而因为外界的排斥无法认同这个环境，这也是现在欧洲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所有这些有跨种族背景的球员在进行选择的时候一个很纠结的问题。每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但这个和在足球这个地方确实用这个棱镜看到了现在世界的这种复杂性。
1: 其实这种民族认同啊，背后呢可能既有这种亲缘关系，还有一个这个生长背景、文化背景的这个问题。你刚才说奥利塞，奥利塞因为他是这个移民里边最典型的了，对吧？他好像据说有四个国家的国籍，因为他爸爸是尼日利亚的人，尼日利亚人移民到英国，然后他妈妈是阿尔及利亚人，然后呢移民法国。
2: 对，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深刻，我还真做过一模一样的研究啊。不同的文化下的人在对定义什么是我这个国家的人的认同的时候，相当的有区别。中国人就认为血缘关系是第一判定的原则，那我可以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文化这几千年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其他的文化呢，有的认为是民族重要，有的认为是宗教重要，有的认为是内心的选择重要，反正各有各的重要，反正心理上都是不同的。
0: 就是像刚才鲁健老师说法国队这种案例，足球好像确实跟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息息相关。我觉得就是今天咱们这个聊天，就是既向内了解自己的内心，也向外去了解国际政治，实际上都是通过足球、通过世界杯的这么一个棱镜。可能也是因为足球有这样的棱镜的作用，所以让全世界的人为之疯狂吧。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今天我们抽出一位获奖听众哈，深林晚风，恭喜您获得我们今天提供的奖品。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竞猜环节，先来听听我们这个题和我们今天人类组怎么答的，之后是 AI 组。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世界杯进入到了最后两场比赛，季军战呢是法国对英格兰，英法大战。虽然有点鸡肋，但是两支球队的水准还是不错的，并且呢在半决赛都不服气，输都有点冤枉觉得自己，所以在这场比赛中呢应该还是会为自己的球迷争一口气啊。那本场比赛题面呢依旧是猜比分，90分钟常规比赛时的比分啊，有加时不算啊，就是可以算补时，90分钟加补时的比分是多少，大家可以来作答了。
1: 我是连续预测错误的决胜时刻编辑管月琪，虽然现在又被 AI 拉开了差距，但我这次呢还是要猜一个小概率事件，英格兰队和法国队的这场3-4决赛90分钟内会0-0互交白卷。原因呢，我觉得图赫尔和德尚啊两位教练在半决赛都是非常郁闷的，人一旦心里受到刺激，压力变大，动作呢就容易变形，英法大战说不准会无比沉闷，两边谁也进不了球，可能两支球队得等到加时赛或者点球大战才能分出胜负。
2: 法国队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

0: 赛呢，季军大战，成绩上没有太大意义，但是比赛会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法国这边已经明确说了啊，阵容要进行大轮换，但是姆巴佩肯定还要继续出场冲击金靴。而英格兰队这边，相信图赫尔也会给梅努啊这些没出场的队员安排机会。那这样的话，这比赛呢确实很难去推测。但是从两个队的世界杯战绩来说呢，法国队近两次都进了决赛，而英格兰队在18年的季军赛呢输给了比利时，显然对于第三名也没有什么追求。所以这比赛呢，我觉得还是看好法国队2-1取胜，姆巴佩继续有进球。
1: 我是老兵姐杨森。三四名决赛相对来说场面会比较开放，一些之前少有登场机会的运动员可能会出战，加上姆巴佩还有冲击纪录的诉求，以及可能是德尚的告别战，预测法国队3-1取胜。
2: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葛。看到好离处的这道题面，我忽然意识到，这是不是就是两位出题人最后一次折磨我们答题人的机会了。因为也是郝迪在几天之前世界杯间歇期的时候就出了一道有关本届世界杯的终极问题，那就是谁能够夺得2026年世界杯冠军。那个时候还只是世界杯刚产生八强的时候，不要说谁是冠军，就连谁能够会师于决赛都是一道难度非常高的题面。根据本竞猜队唯二持证专家管元奇的统计，说阿根廷卫冕的人一个都没有，认定西班牙队能夺冠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所以今天我想严重提示一下两位出题人，如果最终我说对了本届世界杯冠军球队的答案，请问你俩此前所出的所有问题哪一个能以此相媲美呢？如果下周一凌晨斗牛士军团真的16年之后再次捧杯，是不是也等于宣告我才是本次竞猜活动的最大赢家呢？这考验着你俩的公平与公正水准。最后我当然还要依规回答今天郝迪的问题，那就是我认为季军之争的比分会是2-1。
3: 我是站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我觉得这场比赛的题眼可能在两个主教练，那么三四名决赛呢会是德尚在法国国家队超过10年执教生涯的一个结尾。目前为止法国国家队人心还是比较齐的，我相信这些球员希望给德尚一个体面的结尾，包括姆巴佩本人也有继续争取更多进球的欲望。那对于英格兰队这边呢，已经出现了人心不和，在赛后的一系列采访当中，图赫尔似乎在推卸责任，甚至把这个责任推卸到了英格兰的足球基因，说英格兰的足球基因里没有办法去控制比赛，这已经引起了英国国内的很大的舆论的反弹，相信更衣室里可能也会有些球员因此心怀不满。所以英格兰队目前面临人心不和的问题，包括图赫尔还是不是要继续执教，那如果这场比赛是一个大比分的失利，会不会事情会有反转。所以我预测一个稍微戏剧性的结局，英格兰队0-3不敌法国队。
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作为一直稳居积分榜后几名的高手，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猜比分想答对最好的办法大概是抓阄。三四名决赛法国队据说全上替补，英格兰队据说已经将帅离心，两队本来就都不会踢出平时的正常水准了，你说这比分去哪儿猜去？唯一能有点谱的事情呢，是姆巴佩应该还会争取进球吧，让他进两个的话，法国队3-2获胜吧。
5: 目前积分榜上呢是 AI 小胜13分排名第一，杨森呢11分排名第二，管玉琪和朱一鸣10分啊排名第三，张文9分，王宇8分，李哥7分啊。李老师刚那么愤怒，就是因为他现在7分，都快被 AI 小胜拉一倍了哈。来听听 AI 小胜的预测：
6: 法国 VS 英格兰三四名决赛90分钟内预测，首选比分法国2-1英格兰。季军战历来进攻开放，进球多，核心看点姆巴佩冲击金靴，本届8球，英格兰有复仇2022年1-2失利的战役。攻防特点，法国锋线爆发力强，反击犀利，英格兰中场整体好，定位球威胁大，两队后防均有轮换与体能隐患，失球概率高。数据倾向，多家模型给出法国胜概率约48%，平局24%，英格兰胜28%，2-1是最被看好的比分，概率约22%。
5: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看看时间。

们今天刚刚是获奖听众，是抽给了深林晚风哈，恭喜您。看时间，以上就今天学生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就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3: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7: 嗨，金城。
8: 嗨，画电。
9: 声音的世界没有摩托车做事，音浪在一起，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马上给你活力调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6: 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赵丽又带来了一本文学期刊，它就是2026年第三期的《十月》杂志。本期《十月》开篇就是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这也是本期节目我想重点给您推荐的作品。作为一个生在北京、长在部队大院的70后作家，十一峰的作品以新京味风格著称。如果翻开他早期的作品，《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写的都是北京年轻人的恋爱和日子，语言幽默俏皮，京味十足。对此，十一峰曾解释说，北京作家有种天生的优势，就是口语与书面语的高度一致，所以这使得他们的文字天然带着一种目光向下的市井生命力。他说他曾听余华和苏童说过，他们南方作家用普通话写作是需要翻译的，需要先把自己的意思从方言翻译过来再写下来。哪个好不好说，他说不需要翻译，那你的表达能更自如一点，畅快一点，但经过翻译的

0: 言也许更准确更凝练，翻译的过程是起到作用的，因为多过了一遍脑子嘛。有没有觉得它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17岁就开始发表小说的石一峰，说起自己的创作经历，还曾提到过一个35岁转向之说。他说，年轻的写作者往往带有漫长的青春期滤镜，坚信自己的与众不同，创作也多是为了证明自我的特殊性。然而到了35岁，他突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这种心态的转变直接重塑了石一峰的叙事技术。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习惯通过第一人称我来叙事，当不再执着于我的特殊性，开始对与我不一样的普通人产生浓厚兴趣时，他发现很容易被我这个人称限制住，很多人物因此写不了。他说，比如真正的底层，真正的劳动人民，或者说某些极端生活条件下的人，比如警察和犯人。到2018年，他创作悬疑小说《借命而生》时，他已熟练驾驭与自身生活距离极远的第三人称。后来他回想说，自己年轻一点的时候使用第三人称创作可能还真不行，岁数大一点，30-40之后，能够体贴更多人了，也能更客观地去看待生活。实业杂志主编陈东杰曾评价石一峰有一双捕捉时代人物的鹰眼。石一峰偏爱小人物，他说大人物某种程度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只有小人物才有，小人物天生具备文学价值。我想也正是这份体察众生、平视普通人的创作心境，让石一峰创作出新作《四手连弹》。四手连弹的故事并不复杂，他以一对合奏钢琴的少女为核心，讲述了出身音乐世家的天才少女玄灵与小城普通家庭的女孩明明因一场四手连弹而结缘，在数十年的相伴、竞争、别离与重逢中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部刊发于10月2026年第三期的中篇力作，可以说延续了石一峰一贯的现实主义底色，依旧聚焦普通人的人生困境与精神抉择。只是这一次，石一峰以全新的钢琴美育视角解锁了不一样的时代观察。在这部小说的最后，石一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不是一个放弃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坚持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拯救的故事，也不是一个有益的故事，这甚至不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那它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我们还是来听听石一峰自己怎么说。
1: 小说《四手连弹》在我看来，这部作品首先它是一个关于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们的现在生活越来越卷了，教育现在也是越来越卷了。其实可能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落入了一个怪圈，但是每一个人也没法从这个怪圈里边挣脱出去。于是不管是在日常的学习文化课，还是学习像艺术啊之类的这种技能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孩子可能的生活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也可能就是有些人当然是成功了，但是还有一些人生活就乱了套了。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讲述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普遍的主题吧，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共同的感受。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部小说可能还是一个探讨人类天赋的这么一个话题的小说，因为写作人类和艺术关系的作品其实有很

0: 多，你比如像月亮与六便士啊，比如说像海神钢琴师啊，比如说像黑天鹅这样作品，其实都是探讨人类的天赋问题或者人类与艺术的关系的问题。而这个四手联弹这个小说呢，我想探讨的是人类天赋的界限以及我们怎么看待这种界限的一个主题吧。就是我觉得在天才之路上，可能是天才本身也不痛苦，普通人也不痛苦，最痛苦的是离天才只有半步的人啊。当每一个人都认为某个人可能成为天才，他自己也这么认为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他这一辈子就搭进去了。假如他成不了真正的天才，那么后面会有无尽的痛苦等待着他。这个是一种我觉得是从事艺术的人一种特有的悲剧吧。我希望把这个故事来写下来，可能是对大家有一点不敢说是启迪吧，就是说让我们去思考普通人的生活，去思考大多数人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这个小说挺有意义的一件事了。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十一峰的这部中篇小说《四手联弹》，选自2026年第三期十月，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2: 老庞带着女儿玄灵前去拜师，地方在复兴门立交桥南的家属院，比起他小时候来时当然旧了许多。冬青树丛里出没的野猫也不知是当年那些猫的第几代子孙。顺着楼梯爬上那栋红灰相间的小矮楼，就听见顶楼已经响着叮叮当当的琴声了，居然还是那首李斯特的钟。玄灵战女动了起来，片刻皱眉，撇嘴把垂到脸旁的一缕头发吹开。老庞没话找话，
3: 哎，弹得怎么样？
4: 还行，
2: 玄灵说。他们保持了乐手间的尊重，直到屋里那位演奏者停下才敲门，门后闪出个蜡黄长脸汉，讪笑时露出嶙峋的牙根和巨大的缝隙。老庞晃了下神，随即见那人身上穿着蓝布工作服，手持改锥扳手，转身进了厨房。原来是个修煤气灶的，起居室里飘出烟味儿。
4: 进来吧，
2: 周教授哑声道。父女二人进屋，看见钢琴前还坐着一个女孩，同样是十岁出头的年纪，扎着和玄灵一样的马尾辫，身量也差不多。顶楼窗边的阳光泼洒了他一脸，朦胧不知长相。他两手放在膝盖上，仿佛仍在用劲儿，灯芯绒裤子都抓皱了。
4: 来啦，
2: 周教授掐了烟，没看老庞和玄灵。老庞捅玄灵背，
3: 哎，叫奶奶。
4: 您今天带着孩子上门，是来叙旧的还是来上课的？
3: 叙旧也轮不上我们呀，当然是上课。上课？
4: 那快别这么叫了，否则让我怎么教啊？
3: 钟老师，您教训得很是。
2: 老庞垂手，周教授这才对玄灵说话，却一指窗边的女孩。
4: 刚才听见了吧？她弹得怎么样？有什么说什么啊，不用讲面子。
2: 玄灵就说，
4: 有几个小指音太重了，从曲子里蹦出来了，反而破坏了整体，对吧？他弹重了的地方正是那天你弹轻了的地方，结果呢，过犹不及。在你们这个水准上，不及还能补，他 怕的就是过，过了可能就回不去了。这样，你再来弹一段。
2: 那女孩默默起身，将自己放到墙角，从光线中移开。老庞看见她长了张温婉的鹅蛋脸，睫毛往下垂着，轻轻抿着嘴角。而玄灵也不客气，径直坐到琴凳上。两个女孩在光里的模样也不相同，那女孩是被淹没了，玄灵却将大团的阳光反射了出去，仿佛自己也在熠熠发亮。她悬腕屏息，屋里又静了几分，这才问：
4: 还弹那首吗？反正我知道你们都能上难度，随便弹就好了。
2: 玄灵弹了舒伯特的小夜曲《天鹅之歌》的第四首，
4: 还是太甜了，虽然它听起来是甜的。
2: 周教授对玄灵说完，又对另一个女孩说：
4: 能感受到差别吧？她的滋味不一定对，但起码有滋味。你的问题是什么佐料都在里面，但什么味道都没有。
2: 而她的第三句话就是起身朝向门外说的了：
4: 您非让我听听，我也听了，不光听了，我还说了，但我岁数大了，带不了那么多学生，抱歉啊。
2: 老庞扭头看到客厅外站着那个蜡黄长脸的中年人，眉起早就好了，原来他也是一个父亲。很遗憾，他的女儿正是那样一个乐手。他呆立不动，仿佛还在等待什么转机。然而周教授已经掐烟送客了。那男人的女儿来到了他身边，老庞都没注意女孩是什么时候默默溜出去的。离开了钢琴，他几乎变成了一个隐形人。女儿低头拽了拽爸爸的袖子，爸爸不动，女儿又拽，爸爸还不动。他脸上的笑全然僵了，面颊上的肌肉抽搐起来，但他还在笑。这场面已经有点尴尬了。周教授干脆关上了客厅门，临了说：
4: 钱我放在鞋柜上了，这趟算是我请您来的。
2: 意思是两清了，他不想占人便宜，尤其是他不得不拒绝的人。圈子里对周教授的傲慢早有疯传，不过站在人家的角度上，也许只是因为时间有限，假如人人都要应付周到，他也甭干别的了。这么说来，周教授无非是个单纯的人。不需要任何仪式，周教授径直就开始上课了。这时老庞却走神了，他突然想起另一对父女还在一门之隔的走廊里呢，也没听见防盗门的开关声。再细听，外面传来了悉悉嗦嗦的动作和吱吱的低吟，让人联想到猫抓老鼠，老鼠被咬断了喉咙。老庞的心悬了悬，又想到了那个沉默温婉的女孩，不知为何有些愧疚。反正上课是师徒二人的事儿，他待在这里也是多余，于是悄悄起身退出了那间家庭教室。但一出门他就被吓着了，只见那位父亲正按着女儿的头，将她的半张脸贴在斑驳的石灰墙上，父亲一下接一下的按。

0: 仿佛要将女儿嵌进墙体才罢休。巨大的手，小小的脸，天地被笼罩，被施虐者全无反抗，表情也木然。然而与这狂暴的场面相反，父女二人既不叫喊也不说话，他们就连喘息都压着嗓子，仿佛生怕打搅了隔壁的钢琴课。难道头颅穿墙而过，女孩就可以旁听了吗？声音是老庞先发出来的，他脑子里腾的一下向那父亲冲了过去，他揪住对方的脖领子。
1: 哎，干什么你？有你这么对孩子的吗？
0: 假如两人真撕巴起来，老庞断然不是那位父亲的对手。然而对方不仅不还手，还一味退缩，就让老庞显得很勇猛了。他将女孩解救出来，又将那位父亲推搡的后退几步，撞到防盗门上，发出砰然巨响，鞋柜也碰歪了，报纸和几张零钱散落下来。对方弯下腰去，慌乱地把东西捡起来，一时间显得局促而怯懦，竟然还试图对老庞挤出笑来，这让老庞愈发鄙夷，所以他不依不饶，话也更狠了。
1: 是人吗你？你们家也是个姑娘？
0: 背后门又开了。
2: 哎哎，你们俩多大了？
0: 周教授的质问声传来，那位父亲像小学生一样站好，捋了捋衣服下摆才说：
1: 对不起，不该打扰您，可刚才他说他不想弹琴了。
2: 也许他本来就不喜欢弹琴
1: 了。没有，要不你问他。
0: 父亲口吻笃定，但一扭头，女儿却不见了。那女孩又像个隐身人，眼皮子一眨就消失了。
2: 你何必呢？
0: 老庞很想劝劝那位父亲，别让事情再难看下去了。大人无所谓，姑娘还小，而且远比我们想象的敏感有尊严。但当他再度走近对方，打算先劝那位父亲去防盗门外等女儿，却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半人来高的多层鞋柜再次摇摇欲坠，这回两双皮鞋都掉出来了。周教授这屋里除了钢琴，什么东西都年久失修，经不起两个男人的合力撞击。老庞下意识地抵住柜子，以免他拍在自己脚上。那位父亲又蹲了下去，顺势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改锥来，场面变成了毫无艺术气息的木工劳动。而在这个领域，另一位父亲获得了主导权，他勉励老庞：
1: 顶住，再坚持会儿啊！
0: 趁机迅速查看了柜子腿儿，而后跑向厨房，拿来了锤子和钉子，不光要把歪掉的那条腿定牢，其他三条腿也松了，需要紧一紧。
1: 啊，好了，哎，幸亏发现的早，没在换鞋的时候砸着人呢。
0: 老庞也暗叫好险，倘若这柜子日后砸到周教授，就老太太那个身板，后果可不堪设想。连周教授也凑近过来，哎呦一声。
2: 哎呦，这是有年头了，老晃悠。
1: 可不，木头是好木头，多下两根钉子跟新的一样啊。
0: 那位父亲谨慎地用锤子敲击着钉子头，打出了均匀而稳健的节奏， 他干得全神贯注。又居然他的劳动还有了伴奏，隔壁的客厅里传来琴声，还不是一个人独奏，而是两人合奏，弹的是D大调卡农，最常见的入门曲目，比舒伯特小夜曲更加脍炙人口。当年玄龄刚学琴不久，附小的老师带他练过这支曲子的四手连弹版本，其目的是通过配合找一找乐感，全当那些练习曲之间的休息。而此时与他合奏的是谁，虽然不用猜也知道，但还是令在场的人都有些疑惑，甚至这还不只是两个女孩的合奏，第三个演奏者是那位手持锤子接替老庞用肩膀抵住鞋柜的父亲。他叮叮当当给女孩们打着拍子，使他们的演奏比寻常卡农慢一些，沉一些，出其不意地庄重了一些。老庞还记得那天周教授的反应，他半仰着头，两眼微闭，顺势点上了一支烟。屋里的琴声小了下去，他头也不回地说：
2: 别停。
0: 卡农循环往复，周教授手上的烟雾随着律动曲折升腾，造型抽象。半晌他笑了，
2: 有那么点意思了。
0: 那天告辞下楼，老庞父女二人走向家属院外去拦出租车。
1: 对了，闺女，
2: 嗯，
1: 刚才那段四手连弹是你的主意？
2: 嗯，我说他们打他们的，咱俩来一段吧。
1: 哦，你觉得他可怜？
2: 不，我都这么大了还没有个朋友呢。
0: 玄龄难得认真地说。原来可怜的是玄龄，在学校里他没空跟同学玩。
3: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图
12: 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14: 全程最纯
15: 声音。
7: 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6: 有梦想、
7: 有青春、
6: 有活力、
7: 有眼界的你准备，
6: 赶紧去加入吧！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1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3: Turn on the radio，
1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店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
14: 你我共同的89.1兆赫
7: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5: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十月刊登的十一封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让我们回到故事，在玄灵学琴几年之后，他钢琴界的杜普雷，下一个王羽佳之类的称呼已经在圈里传开了。周教授和家里人倒是沉得住气，严格控制玄灵抛头露面的次数，有意保持着某种神秘感。他们精挑细选，把宝压在一场声势浩大、堪比肖赛柴赛的全球性赛事上。全家上下像备战的军队，从演出曲目到演出服装都精心设计准备，就等着玄灵横空出世，给音乐界一个震撼。现实中一切按剧本推进，两轮初赛，玄灵毫无悬念地排在钢琴组第一。然而在关键一场比赛的前两天，玄灵却病倒了。他能否顺利完赛，大赛冠军花落谁家？请继续欣赏十一封的小说《四手联弹》，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0: 今天是比赛日，确切地说，是中国区预赛最关键的一天。此前已经进行了两轮初选，玄灵毫无悬念地排名钢琴组第一。 尤其在奏鸣曲自选环节，甚至拿到了开赛以来的首个满分。当分赛场的赛程结束，该淘汰的早早淘汰了，回家了。排名前几位的选手才有资格到大剧院音乐厅表演完整的协奏曲。就在这一天，所有评委，特别是由世界著名演奏家组成的观赛团，将会悉数出席。针对这一天，周教授给玄灵定了曲目，他在拉赫玛尼诺夫第二和肖邦第一之间反复斟酌，最后舍第二而选第一。他还说动一位前秃顶后披肩的指挥家霍利为青年乐团执棒。洪都送来的精绣暗纹立领长裙早已熨好，肃穆地挂在玄灵的卧室。经过这一天，他就要像庞公那身藏青中山装一样，成为这个家族压箱子底儿的纪念品了。为了这一天，老庞还在大剧院附近的威斯汀酒店订了个套间，供玄灵候场以及赛后接受采访使用。总之万事俱备，他们等待着东风吹来，天才诞生。天才走过了漫漫长路，但自从他迈出第一步起，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母亲锦云脑袋清楚，指出了当务之急，甭管怎么样，先把体温压下来，高温会影响听觉，会干扰手指的灵敏度，尤其会严重消耗体力，导致玄灵无法撑下整首协奏曲。事不宜迟，给医生打电话。协和有位内科专家是老干部乐团的票友兼庞公的乐迷，指导他们按照最大剂量给玄灵服了退烧药，同时辅以捂被子、敷冰块等物理降温手段。此刻大家仍然有个信念，就是只要玄灵恢复正常体温，登台坚持一个小时，顶多再加上十几分钟的调音和谢幕，那么所有计划还能照常进行，注定的一切也必将发生。这个信念来源于对玄灵的信念，哪怕不在最佳状态，他也足以向世人证明他是多么的不普通，多么有资格被定义为天才。上述信念又汇聚成一个信念，十几年呐，都是为了这一天，等待这一天，扛过这一天，超越这一天。这一天之后将是崭新的每一天，所以拼了，毕其功于一役。而在很久以后，当老庞终于能以旁观者的心态自省，才怀疑他和别人一样都陷入了魔怔。或许他们早就魔怔了，这一天只是集中爆发，玄灵仍然没有降温。
2: 爸，我今天可能不行。
0: 老庞和妻子锦云对了对眼神，妻子那钢铁一般的意志力驱动着他转向女儿，一字一顿道：
1: 哎呦，闺女儿，你今天必须行。
0: 然后他们撇下孩子，也不理会无法放空满嘴车轱辘话的庞公，分头拿出手机来，吃药不管用，那就只能上医院打退烧针。根据他们的需求，专家 还给出过这个最后方案，前提是必须尽快

错过比赛。还好，根据国际音乐赛事通行的姓氏首字母排序原则，玄灵被确定在下午第一个出场，上午还有时间，时间将将够。然而，雨已经落下来了，窗外一个炸雷，吓得老庞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至于退烧针，到底没打上，改打点滴了。除了点滴，还有呼吸机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仪器。发烧早知道，但没想到孩子已经虚成了这样。大夫罗列着诸多令老庞心惊肉跳的可能性，勒令他立刻去办住院。事到如今，也由不得老庞，更由不得其他人。而直到开赛前的最后一刻，金云和主办方还在期待着与天才相配的奇迹，坚持让乐队上台调音，虚席以待。但此举无疑造成了更大的尴尬，给人的印象是评委和演奏家被他们寄予厚望的选手诚心放了鸽子。后来关于那场赛事的报道中，被转发最多的一张照片变成了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伊扎克·帕尔曼对王羽家茫然的耸肩。那也注定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比赛。不知是否受到了玄灵缺席的影响，此后仓促登台的第二位选手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低级失误，失误进而又传染到了第三位和第四位选手身上。结果唯一保持正常水平完赛的是此前积分垫底的明明，他以贝多芬第五获得了中国区冠军，那首协奏曲又被称为皇帝。在老庞的脑海中，长久地闪回着这样一段蒙太奇。特护病房里，奄奄一息的玄灵正在输液输氧，与此同时，张明明则端坐于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中央，指尖澎湃着恢宏的共鸣。恍惚中，张明明还幻化成了玄灵的模样，两人一样年纪，一样身量，还穿着一样的衣裳。遗憾与不甘终究无法消除，那感觉如鲠在喉，绵延不绝，注定会在漫长的时间内折磨着锦云、老庞和庞公。当然，主要还是玄灵。谁也没指望天才之路会一帆风顺，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但也别磕在起跑线，绊在第一步啊，这太具有象征意义了，甚而很难不让人察觉到其背后的宿命感。锦云就先磨怔去吧，反正这是他们家的传染病和遗传病，已经磨怔了这么多年。而当务之急还是提防此事对玄灵造成的影响。又很奇怪，住院两天玄灵就痊愈了，当夜退了烧，次日早上眼里也有了光，检查了一溜够，居然也没有查出病因。好了就是好了，长吁一口气，老庞简直感到滑稽。然而一转眼他就滑稽不起来了，此后的日子比暴雨当天更让他们做

0: 合奏，但只要坐在钢琴前，突然就开始发怔，哦不，出离。过去他从生活里出离，现在从音乐里出离。对于老庞等人，玄灵不弹琴，世界便陷入了寂静。不是声音消失了，而是声音丧失了意义。他们失落、空虚、惶惑，还深陷于百爪挠心的猜疑，乃至岌岌可危的恐惧。他们唯一确定的是，原来此前多年生活全是被玄灵敲在琴键上的十根手指撑起来的，现在生活的支柱被抽离，眼看就要坍塌了。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再问又出离了。但他们也不敢强迫玄灵，玄灵没被强迫过，他想谈就谈，不想谈就不谈，这也是天才的特权。而同样的逻辑也让另一种干预手段失效了。锦云带玄灵拜访过心理医生，经过耐心观察和循循善诱，对方却认为玄灵不具备被医治的条件。
1: 你这不就是个普通孩子吗？
2: 医生，可他其实不普通。
1: 从本质上说，我们的工作是让不普通的人变得普通，把普通人变得不普通，这不符合医学伦理。
0: 对方用一段车轱辘话表示爱莫能助。老庞还曾将希望寄托在周教授身上，他怀着妒意承认，假如还有哪位长辈的话，玄灵有可能听进去，就是那位古怪的老太太。毕竟很久以前，连他这个爹也自觉跟他们是两路人了。又令老庞欣慰，周教授貌似并未受到那场赛事的影响，即使关门弟子让他一度沦为了笑柄，还是周教授打电话通知该来了呢。父女俩又坐进了家庭教室，周教授面无表情道：
2: 既然没去国外，你还是我的学生，上课吧。
0: 玄灵居然伸手悬在琴键上，老庞也悬起一口气来。那手早不负少女的娇嫩，长成了一双演奏家的手，颀长敏捷有力，除了108枚黑白键，仿佛再没有一种微妙的劳作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价值。然而他们现在静止着，纹丝不动。又片刻，玄灵将手垂了下去，放在膝盖上，老庞悬着的那口气也泄了下去。
2: 我不知道自己能弹出什么声音。
0: 玄灵破天荒说话了，老庞懵了。而周教授晃了晃手上的烟，
2: 我懂，想回来随时回来。
0: 事后周教授对老庞解释，
2: 玄灵遇上了那道坎儿，我也有过这种时候，给他点时间，迈过去天地就宽了。
1: 要没迈过去呢？
0: 周教授抽了口烟不语，一个悬而又悬，一个半懂不懂，没辙就没辙，没辙还没辙的那么高深莫测，这是老

庞的第一反应，而事后的事后，老庞暗自思量，周教授的话是否安慰了他，激励了他，并蛊惑着他继续相信玄灵，等待玄灵，期望玄灵呢？有些说不好，他也说不好，自己那时是否错失了一个机会，让玄灵以另一种身份过上另一种生活。只是对于那种身份，那种生活，老庞似乎也早已丧失了想象他的能力。他想起张师傅的话，普通人太难了。他的感觉却是，不当普通人也太难了。自然，这仅就玄灵而言，两位父亲到底不同。可惜老庞失去了抬杠的对象，无论是在嘴上还是心里，他隐隐有些怀念。

因为时间关系，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就为您演播到这里。听完刚才这段演播，我在想，天赋到底是命运的馈赠，还是困住一生的枷锁？普通人的逆风翻盘，究竟是偶然的幸运加持，还是日复一日坚守换来的平凡救赎？在十一峰的笔下，天才从来不是完美的代名词，极致的天赋背后是无人能懂的疲惫，被执念裹挟的人生，还有挣脱不掉的成长桎梏。故事里的人心起伏，境遇反转，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却精准戳中了现实的内核。有人坐拥万众艳羡的天赋，却被困在盛名与期许的牢笼里，慢慢弄丢了最初的热爱。有人资质平凡，步履缓慢，却凭着踏实坚守接住了命运突如其来的馈赠。两个女孩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两个家庭迥异的教育理念与成长底色，也让我们认清，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单一的竞速，所谓输赢、高低、优劣，从来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曾经惺惺相惜的四手联弹，变成了命运的分道扬镳，这份落差让人唏嘘不已。玄灵能否彻底走出心理桎梏，重新触碰久违的琴键？明命的逆袭人生能否长久延续？两个被音乐牵绊、被命运对照的女孩，往后还会不会重逢合奏？十一峰用四手联弹写下的不只是琴童的成长故事，更是时代之下一曲关于天赋、阶层、执念与和解的人生咏叹。而两个女孩尚未落幕的人生乐章，也值得我们静心期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33年，在山西平胜府赵城县广胜寺，一位风尘仆仆的高僧推开积满灰尘的金柜，12座藏经柜里5000多卷尘封千年的经卷重见天日，纸卷泛黄，尘灰风机，但是字迹清晰可辨，字体古朴庄严。这位高僧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座地僻人稀的古刹里，竟藏着一部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大藏经。它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称为国家图书馆4大镇馆之宝。这部大藏经世人称之为赵城经藏，从它被发现的那天起，就注定了一段颇不平静的身世传奇。那么赵城经藏如何在乱世当中幸存？面对日寇觊觎，广胜寺僧众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抉择？一位从县长皈依佛门的高僧，又如何以智慧与勇气守护这些国宝？在日军重重包围之下，5000多卷经卷又将何去何从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国宝颠沛录，赵城经藏的烽火传奇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33年，范成法师在山西赵城广胜寺意外发现12座藏经柜，5000多卷尘封千年的经卷重见天日。消息传出之后，日寇觊觎已久。1936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人员

开价22万银元收买，遭断然拒绝。日本僧人再访，每试尺1银元高价，再次被拒。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占领赵城、洪洞、广胜寺被重重包围。危急时刻，广胜寺住持利空法师力主将金藏从下寺转移到上寺弥陀殿保护，又巧妙拒绝国民党李默庵、阎锡山的要求，将经卷藏于飞鸿塔内，弃此通道，对外宣称已经运走。然而1942年春，日军通知要登飞鸿塔观光，利空法师心急如焚，他最终决定请八路军保护，连夜赶往赵城抗日县政府。事不宜迟，他沿着崎岖山路连夜赶往10多里以外的赵城抗日县政府所在地兴旺峪。县长杨泽生在自己所住的窑洞里见到利空法师，利空法师详细报告了日本人要上飞鸿塔，意在夺京的情况。杨泽生一听，感觉事关重大，立即向县委书记吴臣、太岳二地委汇报。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建当即向太岳区报告，当时在霍山附近活动着一支八路军队伍，叫太岳军区。太岳区党委迅速将此事上报中央，党中央回电指示全力抢救赵城金藏，并要求严格保密，限期完成任务。二地委书记史建命赵城县委负责人和利空法师共同研究转移护送经卷的行动方案，经过秘密商谈，确定了抢运时间必须在农历3月18日以前，最后定在4月27号农历3月13夜里行动。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时任太岳军区二分区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的王万荣被紧急召唤到军分区，一见面，司令员李明如就问他们是否知道唐僧到西天取经的故事，连同先一步到达的基干营教导员刘一新、副营长罗志友都一头雾水，他们只是使劲地点头。李明如诙谐地说，这次任务是当一回唐僧取经，急行军170里山路务必在4月27号到达霍山，转移赵城金藏。任务布置完毕，连队马上集合出发。为了这次行动，军分区派出了基干营一个连的兵力，带队的是副营长罗志友和王万荣，县游击大队做配合，负责抢运现场和周边对敌警戒，县长杨泽生坐镇郭家杰村转运站统一指挥。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27号下午4时左右到达一片桃树林驻扎，这里距广胜寺只有20多公里，部队就地休息，一是等待侦察员回来报告情况，二是等待天黑执行任务。与此同时，山下正上演着一出声东击西的好戏。在赵城县委县政府的布置下，当地民兵在山下村庄活动，造成声势，并故意放出风声，游击队要攻打距广胜寺西南15华里的明江村日寇据点，从而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天一擦黑，连队马上行动，悄无声息地来到广胜寺周围。这时配合行动的游击大队也部署完毕，他们埋伏在通往广胜寺3条必经之路的两旁，密切注视着几公里之外的日寇据点。在广胜寺内，利空法师早已率领众僧把经卷从飞鸿塔里传递出来，堆放在院子里。飞鸿塔的整体造型为8角13级，塔身通高47米，全部砖砌，塔内楼梯陡峭狭窄，只能容一人通行，两人无法错身。1至3层没有窗户，里面漆黑一片，两旁没有扶手，只有每隔一定距离砌在墙壁上的凹槽，供人攀爬时着力。
这些爱国爱教的僧众，就是从这狭窄陡峭漆黑的通道里，凭着感觉手手相传，把几千卷经卷快速地传递出来。夜里十时左右，广胜寺里影影绰绰的一大群人紧张地忙碌着，四五个人的小分队一队接一队地出了寺院，个个猫着腰，背着沉甸甸的包袱，沿着寺院后山的羊肠小道急匆匆地往东北方向赶去。这群身背包袱的队伍前往的目的地，便是五公里开外的这次行动的转运站郭家杰村。而在郭家杰村转运站等候在这里的毛驴驮运队也做好了一切准备，一队两队小分队源源不断地到达这里，大伙儿来不及歇脚，又匆匆地往回返，继续搬运。每当一个小分队到达转运站，等候在这里的党员民兵就立即迎上去，帮助卸下包袱，装筐，挂上驴背。一些群众忙着给走了十几里山路的同事们端上茶水，递上毛巾，也有一些群众给等候在这里的毛驴拿来草料。大约凌晨二时，原来隐蔽在广胜寺附近交通要道旁边的八路军开始撤退，而在郭家杰村的转运站，最后一批物资也已抬上驴背，在夜幕的掩护下，一头头毛驴驮着满筐的东西往大山深处，往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抗议村进发。原本打算一场恶战的经卷转移，无非一枪一弹，未伤一人一马，在敌人不知不觉当中悄然地完成了。将经卷运走之后，县长杨泽生还特意给利空法师写了一个借条，借条上加盖了赵城县抗日政府的县印和县长名章，以便日军安全。果然不出所料，日军闻讯之后立即到寺庙兴师问罪。利空法师早已躲藏到寺东的吕祖洞里，日军没有抓到利空法师，便将二十多名僧人捆绑抓走了。利空法师一直在黑暗潮湿的洞里躲藏了三个多月，后来前往兴唐寺避难。四月二十八号清晨，经卷安全到达地委机关所在地安泽县抗议村，由地委秘书长曾远安排，暂时存放在机关院内的北房和西北房里。尽管赵成金藏顺利地从广胜寺里抢运出来，但是在此后几年的烽火岁月当中，抗日战场上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艰苦卓绝，赵成金藏辗转颠沛的命运才刚刚开始。按照原计划，赵成金藏将马上转送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保存，然而还没来得及转移，敌人就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地委机关被迫转移。出发之前，史健要求大家每个人都要背上几卷经卷，同时还宣布一条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纪律处分。就这样，地委机关的同志们在反扫荡斗争当中，背着经卷在太岳山区的崇山峻岭当中与敌人周旋。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大家把经卷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呵护着。七月初，反扫荡战斗结束之后，经卷才终于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敌人的大规模扫荡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对根据地的骚扰仍然非常频繁。太岳区行署主任牛佩从考虑到沁源县是太岳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容易受到敌人的骚扰，于是又秘密地把全部经卷运到山势更为险峻的绵上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为了保管好经卷，绵上县的党政领导经常派人到窑里检查。由于煤窑年久失修，不但窑底积水，而且顶部渗水，窑里的水含硫量高，对纸张损毁严重。检查的同志经常把经卷搬出来晾晒，
赵成金藏就这样在绵上县的煤窑里存放了三年。

之久。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存放在绵上县煤窑里的经卷交北方大学保存。因为北方大学西迁，经卷运到太行山区涉县温村后，就地存放在该村的天主教堂内。北方大学派历史学教师张文教负责看管。据张文教后来回忆，他接手时只有4000多卷经卷，分装在42个大木箱里。许多经卷因在煤窑里存放时间过长，受煤发潮，已经糟朽不堪。他深感保管经卷之责任重大，决心想办法好好救护。张文教对保护古书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他知道受了潮的经卷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否则纸张容易发脆而折损，必须慢慢的阴干。

可是当时已经是深秋季节，天气转冷，于是他跑到几十里外的地方挑来木柴烧炕，但是木柴火焰太急，容易损坏经卷，便改用锯末，用锯末微火慢烧，效果很好。经卷烤干以后，张文教又在长乐村一户地主家里找到了一个通风干燥的小阁楼，把经卷由温村的天主教堂搬到了长乐村的小阁楼里。张文教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呕心沥血看管着经卷，因操劳过度肺病复发，他被组织上送到后方医院治疗，经卷再次由太行行署保管。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根据中央政府指令，华北局电令将赵成经藏运至北平，交北平图书馆收藏。张文教再次奉命担负起护送经卷的任务，于4月初返回长乐村，把42箱经卷小火车运往邯郸。当时平汉铁路不通车，从邯郸只好用汽车运到北平。张文教白天夜里守在卡车上，直到把赵成经藏全部安全运抵北平，交由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保管。赵成经藏终于告别了颠沛流离的日子。1949年5月14号，北平图书馆挑选了部分经卷展出，并邀请了社会各界人士座谈，商讨修复保藏赵成经藏的办法。在商讨修复赵成经藏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缺乏一种与赵成经藏纸质相同、拉力和韧劲儿都很大，而且颜色一致的广西棉纸。佛教协会副会长聚赞法师表示，纸张由佛教协会募化，后来两广佛教徒捐赠了数万张广西棉纸，解决了用纸的问题。入藏国家图书馆的赵成经藏因在潮湿的煤窑里存放过过长的时间，有的经卷被水泡过之后紧紧地粘在一起，皱缩成一根根棒子，几乎无法打开，有的外表覆满了霉菌和霉灰，完全变黑了，也有的一碰就碎。当年参与清点赵成经藏的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季淑英发现，由于水浸、虫蛀和霉菌侵蚀，已经有近一半经卷面目全非。接下来便是具体而繁琐的修复工作。虽说解放初期民间修书传统还很盛行，要请到手艺高强的师傅还真不容易。北京图书馆开出了每月200多斤小米的工钱，才请来韩奎湛等4位手艺高强的修书师傅。赵成经藏修复的难度虽然很大，但是修补工艺却相对简单，主要任务就是要将粘连在一起的经卷揭开装裱。其修复工艺的主要步骤为蒸、揭、脱、裁方、揭纸、上背、压光、裁旗、装天地干。而要修复这些紧紧粘连在一起的经卷，其关键环节就是蒸。因为受损的经卷很脆，很容易将纸张弄碎了，而蒸的工艺就是利用热的水分子渗透力强的特点，浸润到经卷纸张内部，为揭开纸张做好准备。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1965年赵成经藏修复全部竣工。赵成经藏保留了开宝藏的版式和风格，这为后人利用赵成经藏研究恢复开宝藏的目录结构提供了参考。此外，赵成经藏本身包含和保存了很多佛教文献中的稀宝遗珍，为后人研究我国金代文化保留了一些重要资料。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玉教授主持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以赵成经藏为底本的佛教文献鸿篇巨制中华大

藏经》共107册，于1994年编辑完成，陆续出版与世人见面。1985年5月9号，中华大藏经编辑出版局派人专程从北京把《中华大藏经》第一册赠送给广胜寺。该册佛经现供奉在广胜寺上寺的弥勒殿，正是昔日赵成金藏的存放地。国家图书馆目前保有的赵成金藏，绝大部分是张文教运抵北平的，还有191卷是当时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保管员陈恩惠等人从北平的藏书家和古玩店里收购所得。1952年，洪洞县堤村乡好义村的张小恒将家里收藏的152卷赵成金藏捐献给国家。1982年，山西省洪洞县冯玉章、冯玉喜兄弟将家藏两卷赵成金藏无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冯氏兄弟的老家在当年八路军深夜运经的必经之地南山底村。1942年4月28号清晨，也就是八路军运走经卷的第二天一大早，冯玉喜的父亲冯俊在路边拾得了这两卷经卷。就这样，两卷经卷在失散40年后，终于回到了赵成金藏的大家庭里。现存赵成金藏共4800余卷，是当今孤本藏经中卷制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其中国家图书馆存有4813卷，上海图书馆存有17卷，南京图书馆存有6卷，北京大学图书馆、广西博物馆、崇善寺各存2卷，广胜寺、山西图书馆、山西博物馆、苏州西园、台湾中央研究院各存1卷。此外，北京民族文化宫存有赵成金藏补雕本的另一印本500余卷。如今，赵成金藏静静伫立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库中，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肩而立。而广胜寺上寺弥勒殿里，中华大藏经第一册的墨香仍在诉说着那段烽火传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艾芳荣，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4年盛夏，同在台湾一家电台工作的周兰平和潘英杰，出于对音乐的共同热爱，一起商量着要写一首优美的爱情歌曲。喜爱文学创作的潘英杰建议写一首抒情优美取胜的小夜曲，以填补华语乐坛在这方面的空白。这个想法立即得到周兰平的认可和共鸣。第二天，潘英杰就趁着灵感写出一首情意浓浓的歌词，交到周兰平的手上。正在热恋当中的周兰平看过之后深为所动，很快将其谱成一首优美动心的《绿岛小夜曲》。当年同在台湾电台音乐组工作的作曲家杨秉忠说，《绿岛小夜曲》开创了一个台湾音乐人自主创作的先河。
1: 当时这个台湾呢，都是写唱日本歌，那种改编的歌，还有台湾民谣。
2: 对，
1: 那周兰平是第一个搞这个流行歌曲，第一个干这个事儿。
0: 一首《绿岛小夜曲》深情隽永，安静迷人，以绿意盎然的台湾自然景观为背景，生动地表达出恋爱中男女起伏不定的心情。

0: 歌曲由歌手紫薇演唱后一炮而红，成为流行一时的金曲。作为绿岛小夜曲的曲作者，周兰萍也从此声名鹊起，经著名导演张彻牵线，成为首任前往香港发展的台湾作曲家。加入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周兰萍，先后为李汉祥执导的黄梅调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作品作曲及配乐，他的艺术水准让众多音乐人赞不绝口。
1: 你听别人唱的那个，也有唱那个什么黄梅调，就没有那种感觉。他就是在那最重要的节骨眼的上面，他就起了那个作用。远山含笑那一句，然后他那个配乐，哈、真是撼动人心啊！
0: 是啊，几十年间，邓丽君、蔡琴、费玉清和高胜美等众多歌手都曾倾情演绎过这首著名的《绿岛小夜曲》。上世纪七十年代，歌唱家朱逢博的演唱更让这首歌风靡大江南北。一首《绿岛小夜曲》悠远而宁静，浅吟低唱间，仿佛在人们面前徐徐展开一幅美丽清新的画卷。那歌声中饱含的深情厚谊和爱慕思念，更是让听者闻之动容，怦然心动。

1943年，24岁的刘希林在政协编制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希林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希林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希林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希林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希林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希林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声。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出品人杨斌，编剧汪红娟，编审张同武，顾问姚琴、邢小俊，导演宋兆明。

0: 中国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和态度。他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干一行爱一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在平凡的工作中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奉献自己的力量。
1: 小周啊，
2: 啊，
1: 昨天说让你带雷锋日记，你带了吧？
2: 这不带来了。
1: 嗯，好，这投沙炮还有段时间才能放，你抓紧给我们念念。最近全中国上上下下都在学习雷锋精神，咱们也不能落后啊。
2: 是啊，今天啊，我就给大家读雷锋日记的诗歌部分。
3: 嗯，
2: 当然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
3: 诗歌好啊，我们也喜欢听。
4: 对，
2: 南来的燕子啊，新来的候鸟，从北方飞到了南方，轻盈地掠过团山湖的上空，闪着惊异的眼光。我听清了呢喃的燕语，像是在问为什么荒芜的团山湖今年改变了模样。南来的燕子啊，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以革命的精神对待现在，以革命的态度创造未来。毛主席呀，像父亲；毛泽东思想像太阳，父亲时刻关怀我，太阳培育我成长。
0: 下面请听来自雷锋日记的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
1: 哎，小周
2: 啊，
1: 生产技术上的事情你还得抓起来啊。
2: 哎呦，放心吧老刘，三班的技术生产啊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1: 我真的是有福气啊，咱矿上的技术员现在只为我三班服务啊。
2: 哎，今儿嫂子给你做的什么好吃的呀？
1: 哎呦，我这个婆姨呀，除了养鱼擦擦还是养鱼擦擦。
2: 哟，
1: 不像你媳妇，她会做个淮扬菜什么。你听啊，
5: 不错不错，
1: 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真好听。哎呀，我感觉到好亲切呀。
2: 这首歌也不知道是谁写的，总感觉里边有咱们的影子。
6: 你还别说，还真是感觉挺熟的。
2: 就是吧，说不上来。
1: 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歌词很耳熟？
6: 是啊，这就是咱们平时说的话吗？
2: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
6: 哎，那大伙说说我们是不是天才啊？啊，哎，是不是？
2: 哎呀，咱们呢最多算是巧合。
1: 哎，杨小周
2: 啊，
1: 你咋不说话呀？你也发表发表意见吧。
2: 哎呦，可不敢，你们听呀，人家唱的多好听呀。
5: 确实好听，确实好听。
7: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歌啊，这歌
5: 咱们都给他学会。
7: 对，
5: 就是呀，
7: 都得学，
5: 都得学，
7: 是一个大合唱。
5: 哎，我要唱给我老婆听。
2: 哎呀，这是好听，这谱上曲子呀就是好听。这什么时候谱成歌了？难道有人和我想的一样？
1: 哎，小周，你嘟囔啥呢？
2: 不对啊，这怎么又少了四句？
1: 杨小周，
2: 啊，
1: 你说什么呢？犯啥迷糊呢？
2: 啊，我是说呀，这首歌真好听。
1: 嗯，小周，不但好听，还带劲儿。哎，不行，我得学会它。哎，小周，你记性好。哎，能不能把它给它抄录下来，回头教教我？
2: 好的，
5: 教我吧，
7: 教我，教我。
2: 这出自雷锋日记，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小周，小周
2: 啊，
1: 你这是咋了？怎么说话颠三倒四的？
2: 啊，没啥，没啥。 听着，我先走了。
1: 哎，小周，小周。
2: 此时的姚小周瞬间热血奔涌，他怕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扭头跑出了巷道。他迎着满天的红霞奔跑着，沐浴着太阳的温暖，他就像个孩子一样，想对太阳呐喊，喊出自己内心里对党和毛主席最真挚的爱戴。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旋律融化了他的心呐，从未有过的淋漓畅快。

0: 学会了。
1: 这么好听的歌，我一下就学会了。再说了，这不就是你写的诗吗？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0: 哎呀，还是有出入的。你看看这一句啊，母亲只能生我身，变成了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变成了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不过你还别说，这词改得还真好，确实精炼了很多，准确了很多。
1: 那我怎么听说这首歌是出自《雷锋日记》呀？
0: 那我呀，就是沾了雷锋同志的光了呗。
1: 哼，你的觉悟还真高，都快赶上雷锋同志了。
0: 哎呀，那还差得远呢。

0: 那人们后来是怎么知道这首歌的歌词是姚小周爷爷写的呢？
1: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到了1963年底。一封从上海交响乐团寄出的寻人信函寄到了焦平煤矿，这一下在矿上引发了寻找焦平这个人的轩然大波，把本来挺安静的焦平煤矿立刻吵的是沸沸扬扬。

0: 同志们，七一矿上举行这个歌咏大赛，咱们三班一定要努力，争取拿他个第一名。
1: 放心吧，班长，一定放心。
0: 赵书记，你找我
2: 啊？啊，魏民
0: 啊，
2: 哎，来，快来，
0: 哎，
2: 坐吧。
0: 哎，
2: 今儿我找你来啊，是想让你帮我找一个叫焦平的人。
0: 谁？焦平？
2: 对呀，焦平。哦，是这样，这个上海交响乐团啊，有一个大作曲家朱建尔先生啊，给咱们矿上寄来了一封信。说是要在咱们矿上找这个人。
0: 哎，没听说过，咱们矿上有这么个人吗？
2: 哎呀，我就是不知道才找你的嘛。
0: 哦，
2: 哎，来，你看看这封信。
0: 这是，哎呀，这，哎呀，赵书记啊，你还是直接给我说吧。虽然我最近一直跟着姚小猪学认字，可是也认不了多少。这封信恐怕我是读不全乎了。
2: 好，那好吧，我要简单的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2: 这个朱建尔先生啊，是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曲作者。
0: 哦，
2: 啊，他说呢，这首歌的歌词呢，是从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雷锋日记中发现的。
0: 嗯，
2: 当时呢，他很受感染，觉得这首诗啊，非常准确地表达了人们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旧社会的憎恨，
0: 嗯，
2: 也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嗯，
2: 所以呢，他就给这首小诗谱上了曲子。
0: 啊，这首歌啊，哎，就是好听。
2: 哎，他说这首歌发表以后呢，影响很大，很受人们的欢迎
0: 啊，
2: 并广为传唱。他一直很想弄清楚这首歌的歌词的作者到底是谁呢？是雷锋本人呢，还是另有他人？
0: 啊，
2: 他经过多方的考察，最后也没有考察出个结果来。
0: 赵书记，那跟咱们焦平煤矿有啥关系啊？
2: 哎，对了，他说呀，前几天他偶然从陕西文艺上又看到了这首小诗，得知这首诗是咱们焦平煤矿一个叫做焦平的人写的，所以呢，他希望咱们能帮他找到这个人。
0: 哎呀，周书记啊，这可是件大事啊！这首歌目前在全国影响很大，如果这个叫焦平的人真的是我们煤矿上的人，那可是我们无上的光荣啊！
2: 可不是嘛。哎，你在咱们矿上朋友多，人脉广，
0: 嗯，
2: 看你认识这个人不？
0: 焦平，真是奇了怪了。
2: 什么奇怪了？
0: 哎，赵书记，你是不是在矿上听到什么消息了？
2: 我听到什么？我听到我还找你来？真是。
0: 赵书记，依我看啊，只要这个焦平是我们矿上的人，就一定能找到。
3: 今天开的是啥会啊？
4: 不知道。

0: 生产大会或者安全大会。
1: 哎，大家安静安静安静了，同志们，你们中间谁是焦平？
2: 焦平、
1: 啊、焦平来了没有啊？有没有叫焦平的？
2: 焦平不就是咱们煤矿吗？煤矿怎么来啊？
3: 这大白天的，还说着没来，这就
1: 是。安静，大家安静。我没说胡话，我清醒着呢。咱们今天开会，其实就是为了一件事，就是找焦平。
2: 焦平？
4: 焦平？
2: 赵书记啊，你把我们都弄糊涂了。焦平不就是咱们矿场的名字吗？这还用找啊？这焦平不就是在我眼前，还在咱们脚下吗？
3: 是
2: 啊，对啊，
3: 书记今天好奇怪呀。
1: 安静安静了，我们要找的这个焦平啊，不是矿，而是一个人。
2: 人？
1: 一个非常有才，能写绘画的了不起的文化人。
3: 有才几个？
2: 焦平是个人啊？那他怎么和我们煤矿是一个名字呢？
3: 是啊，没听说过呀。
5: 赵书记，我们只知道焦平煤矿，可从来没听过焦平这个人。你是不是搞错了？谁取名也不可能取个煤矿名呀，大家说是不是啊？
6: 对呀、
5: 啊，这取个煤矿的名字，这黑不溜秋的。
1: 好了好了，严肃点，别捣乱。我说的这个焦平确实是个人，
2: 还真是个人。
1: 你们都听过那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了吧？这首歌的歌词呀，就是焦平写的。而且这个人呢，现在就在咱们矿上。
2: 怎么可能呢？
3: 你是焦平？
2: 还在咱们矿上？
3: 是，
7: 没听说过这个。
5: 没听说过。赵书记，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我们矿上有个叫焦平的人的。
1: 我觉得这个焦平啊，很可能是他的笔名。现在没有人承认，要不就是焦平本人有难言之隐啊。如果真是这样，我希望会后啊，这个焦平同志啊，能主动来矿区党委说说你的情况，我们一定给你保密。在这里啊，我要对焦平说一句话啊，这个焦平啊，你写出来这么好的歌词，这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儿啊，啊，也是我们矿上的骄傲。希望你能早点站出来，让我们大家，不，让全国人民都认识认识你啊！来，大家给这个叫焦平的同志鼓鼓劲儿。
8: 好。

0: 行了，小周，别抽了啊！你不是不会抽烟吗？找难受呢。
1: 哎呀，我这不是愁的吗？哎，苏华
0: 啊，
1: 现在矿上从上到下都在找焦平，你说，咱是不是？
0: 这是好事啊！人家赵书记不是。

0: 啥事儿？
1: 哎呦，别说我们家老姚，工作上又有啥问题了？
2: 那倒没有。小周啊，
0: 啊，
2: 上海来信找人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了吧？
0: 知道了。
1: 听说现在全矿区的人都在找焦平呢。
2: 是啊，为这事儿啊，赵书记还亲自找了我，让我帮忙找的。
0: 那你来我家这是？
2: 小周啊，我想了好几天，我觉得这应该是件好事情啊。
1: 对对对，是好事，是好事啊。
0: 好事是好事
2: 啊，
0: 可跟我有啥关系啊？
2: 我就想问问你，你是不是那个叫焦平的人？
1: 啊，魏明哥，来喝水啊，喝水喝水啊！
0: 哎呀，这怎么可能呢？
1: 是呀，魏明哥，你肯定搞错了。我们家小周咋能是焦平呢？
2: 实话给你们说吧，我没有蛛丝马迹，我是不会来你们家的。
1: 啊，魏明哥，你喝水喝水啊。
2: 好。
0: 哎呦，啥蛛丝马迹的？我听不懂。
2: 跟我你就别藏着掖着了，咱俩多少年的交情，我还不知道你啊。
0: 老刘，咱俩的交情真的没二话，不过呀，我真的不是焦平。
1: 哦，魏明哥，您喝水啊，喝水喝水啊。
2: 我跟你说啊，你不承认不要紧，那次你住院的时候，我到医院送给你那个小本子还记住吗？
0: 那是我不小心掉到井底下的嘛，你给我送来的时候也没有少爷学想的，很难找。
2: 你再想想。
0: 哎呦，有啥好想的嘛，就是一个本子而已嘛。
2: 耶，你真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2: 好吧，那我可直说了啊。哎，不过我先把话说到头里，你那本子里边的东西啊，我可不是故意偷着看的啊。因为当时不知道这是谁的本子，我就随手翻了几页，哎，我看到了里面有焦平这两个字。
1: 啊，魏明哥，
2: 啊，
1: 你喝水喝水。
2: 哎呦，喝水喝水，你已经喝了三碗水了，把我的肚子都喝顶胀了。
0: 素华
1: 啊，
0: 你去做饭吧。
1: 可是小周。
0: 哎呀，没事，去吧。
1: 好吧。
3: 焦平。
0: 老刘啊，
2: 啊，
0: 看来你最近这字儿还认得不老少啊。
2: 这不都是你的功劳吗？啊。哎，小周
0: 啊，
2: 你先别打岔，就说这焦平是不是你吧？
0: 哎，老刘，
2: 啊，
0: 我
2: 别我了，我就知道是你。全矿上下就你的文章写得好，还经常投稿呢，除了你没有别人。
0: 哎呀，
2: 别叹气了，现在人家上海的大作曲家亲自写信到咱们矿上来找你，这么长时间了，你为啥不吭声呢？
0: 哎呀，不是不吭声，只是我觉得自己啥也没干，你说就写了一首小诗而已，这有啥可炫耀的吗？
2: 果然让我猜对了吧。啊，
0: 哎呀，好你个老刘呀，你在这儿等着我呢。
2: 我就说嘛，井下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时啊，你比谁都熟练，给大家教起来有板有眼的，很带劲嘛。啊，小周，你的这首歌啊，写出了我们的心声，现在这首歌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很大，还很红，这是好事啊。啊，行了，我看你就别多想了，赶紧给人家回个信，你很快就要出名了。
0: 哎呦，啥出名不出名的呀，我们国家从旧社会的苦难日子走向今天的幸福生活，每个人都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才是呀。
2: 是啊，
0: 我只是偶然写出了大家的心声而已，再说了，我也确实没做什么。
2: 你不能这么想，你写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这是多大的功劳呀。啊，哎，小周
0: 啊，
2: 哎，我想问问你啊，你咋想着叫焦平呢？这不跟咱们焦平煤矿是一个名字吗？

0: 你知道，我这采煤本身是个外行，是在咱矿友的热心帮助下，我才学会了很多的采煤知识，成为了技术员。我很感激他们。我虽然是一名普通的矿工，也是咱煤矿的一棵小草，我就是想要发挥发挥小草的力量。
1: 好，找到姚小舟爷爷之后啊，这首唱遍大江南北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才正式署名为姚平。
2: 哎呀，真不容易，一首歌经历了这么多坎坷，总算找到了他的主人。哎，爷爷，那后来姚爷爷和曲作者朱建尔爷爷见面了吗？
1: 见了，1997年5月7日，上海东方电视台致电邀请姚小舟参加17届上海之春的音乐会。在开幕式上啊，64岁的焦平终于期盼到了他珍藏在心中整整34年的相逢啊。他见到了73岁的朱建尔教授和60岁的歌唱家才旦卓玛。
2: 呀，终于见面了，实在是太好了。
1: 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三位创作者，在跨越了34年的漫长时空之后，第一次在这辉煌绚丽的金色舞台上相会了。三双苍老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三颗彼此倾慕已久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一幅激动人心的场面被永远地定格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啊。
2: 爷爷
1: 啊，
2: 这是多么感人的一幕啊。
1: 是啊，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10000000人民团结奋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说明了什么呀？
2: 我知道，这说明了我们要继承光荣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1: 哎呦，了不得了，说得好啊啊！
2: 这也是您这个老党员的家风好嘛。
1: 哎呦，
2: 哎，对了，爷爷
1: 啊，
2: 姚爷爷他也是党员吗？
1: 是啊，是党员，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入党啊整整入了50年。
2: 啊，50年呀？
1: 对。
2: 那他是什么时候入的党？
1: 2001年6月26日，也就是建党80周年的前夕，姚小舟爷爷啊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据他1951年入朝作战时向组织上交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已经整整地过去了50年了。他终于圆了他半个世纪的入党梦啊。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痴心如实在，一支忠诚歌，我心如歌。
3: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第3集，剧中人物姚小舟由王涛演播，杜华由刘宁演播，赵书记由温谦演播，刘卫民由罗鹏演播，爷爷由宋兆明演播，丹丹由李月彤演播，领唱王怡璇。参加演播的还有贺建娟、新月、石金义、马宇航、刘子明、苗准、陈继安等，录音陈伯涛，后期合成任汉月、魏文轩，导演助理石金义，统筹肖宁。

本节目由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到20号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举行。本届大会的展览总面积呢，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那么这些 AI 产品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呢？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是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天呢你一直在展会的现场，有哪些感受，哪些展品令你印象深刻呢？
2: 好的，黎明。那其实这两天走在展馆之内呢，我经常迷路，因为它确实是太大了。这是我现在最突出的一个感受。大的话呢，因为它有14个标准足球场这么大的展览面积，但是呢即便是这么大，这些参展商的话他们带来的展品更多，因为这些 AI 相关产品呢他们是各有不同，而且各有千秋，整个的话呢把这个展馆挤得满满当当，他们的展品也是非常的先进。哪怕是像我这样跑了多年公司领域的记者看来呢，这些展品中很多全球首发的技术还是让我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就是这些展品呢正在从冰冷的机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这些机器人或者说这些 AI 产品他们更像人，皮肤更好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聪明的大脑在帮助我们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他们能做的确实也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过去很多人认为机器人是不是只会在舞台上跳舞算计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他们现在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那么在这次大会上的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聚集在 AI agent， 也就是包括智能手机这样的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还有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这也充分说明我们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是非常的迅猛的，他们呢也都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黎明。
0: 那么从产业方向发展来看，大会嘉宾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分析呢？
2: 好的。首先呢，从产业发展来说的话呢，在这个论坛现场呢，其实我也得到了很多嘉宾的这个回答。另外呢，从这些展品之中的话呢，我们也能看出来现在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首先呢，我们说今天这次展馆之中的话呢，有10大镇馆之宝，像什么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它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等多类的这种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像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自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厂房，他们这个是呢能够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慧取药还有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只有90秒。还有就是像比如说可以24小时待命的新材的服务员 A3 Ultra 远征 A3 Ultra 等等。像这些呢，就是我们说新品的话呢，本身也表明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包括 AI 和自身智能机器人的发展的方向呢，现在正在从工厂呢向我们这个行业中心呢进行转移，就是逐步进入家庭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进行转移。那中国信工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从自身智能机器人来看的话呢，发展方向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那么工具呢是自身智能最好的一个工厂呢是自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那它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非常适合我们机器人的快速迭代来加速技术成熟。也就是说先工业场景好，从技术和商业模式再向商场、园区等各种商用场景来进行延伸，最后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么同时的话呢从 AI 发展来说呢，他认为有3个重要方向，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3: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 机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嗯，好的，张绵绵。
1: 接下来视线转向重庆，重庆彭水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经初步核实，八点左右，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余名群众转移。在转移过程中发生了山体滑坡，部分人员被埋。总台记者江华在山体崩塌的现场了解到，目前已经搜救出了10名被困者，有生命体征，均暂无生命危险。那么现场救援还有哪些进展？我们现在连线江华，江华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哎，主持人你好。那么现在我们是在这个救援的现场，我们看到救援的现场啊，现在有4到5台挖掘机进行作业，然后现在有大量的救援人员来自于各个部门，在进行这个相关的救援工作。根据我们得到消息，截止到今天的14点之前，市区两级，重庆市市和区两级，共有800人参与到救援当中。截止到14点呢，救出了10个人，目前这10个人具有生命体征。在我们目的所能及的周边1000米的范围内呢，大概撤离了1100人。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看，现在这个救援是存在一定困难的。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这个地方是屋在这个修建这些房子的区域在乌江的边上，是一两山夹一江，两边是陡峭，一个近乎于90度的这样一个山壁。那么是从东边的山壁发生了垮塌，东边的山壁垮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间有一块巨大的石头，这块石头可能我目测可能有3到4层楼那么高。那么这个巨石给救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根据我们采访的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总队长万平的解释，说法呢，目前最重要的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进行搜救，然后接下来用机械作业对埋军的救援进行实施，

0: 最后的最后的最后实在没办法才会对巨石进行爆破。那么现在他在根据他的描述，那么这个目前的救援存在着三个难点，一个是颠坡的不稳定，由于今天早上发生了这个山体的崩塌，那么颠坡现在依然是不稳定的，他们安装了雷达来监控这个周边，随时监控，防止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你能时不时的看到有落石啊，大大小小的落石从山体上这个落下来。那么第二个是作业面小，这里是两山夹一江，中间只有一条路，这一条路所有车所有救援人都要从这儿来。现在救援队伍从南北两面路的南北两面进行救援，但是呢作业面是比较窄的，导致这个很多的机器施展不开。第三个方面呢是依然会有垮塌的这种风险，那么这个部分现在正在着力的去解决。目前当地的气温是37-38度，比较非常热的，但晚上有可能会降雨，可能还会因此来调整救援的方案。这就是我们目前知道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江华。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寄递也已经开始了，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
1: 一直以来呢，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录取通知书有哪些新变化？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5: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4: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6: 其一，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4: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7: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4: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8: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4: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5: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4: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9: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
4: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6: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伴随着暑假到来呢，科技馆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为了迎接暑期参观热潮，多地的科技馆就推出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和创意展览。那么大小朋友们能从科技馆收获哪些新知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神舟飞船，刚刚咱们看的整楼照最中间那个部分，画国旗那个，这是真的啊！神舟一号飞船，1999年，这是神一啊！
1: 暑期到来，中国科技馆又到了每年的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朋友们聚集在馆内各展厅。为了让广大观众度过一个充实有趣的假期，中国科技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中国科学技术馆科技辅导员赵子璇介绍，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同时还设置阅读主题，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11: 在七月呢，我们是结合了数字中国主题，开展了智慧天地 AI 创意奇妙之旅科学体验营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通过展品讲解、游馆打卡和体验实践的这个方式，带领青少年们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除此之外呢，还有小小化学家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以电池的奥秘为主题开展的化学实验课程。那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过程当中感受到化学实验的魅力。
1: 八月结合美丽中国主题推出科学探究、科普剧、科普讲座等系列活动，展现科技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赵子璇指出，同期还会推出夏令营等活动。
11: 以筑梦星球为主题，在暑期呢会推出像夏令营和我们千人嘉年华活动，会有来自全国的200名中学生呢会来到我们的中国科技馆，和科学家、工程师还有我们的科技辅导员一起去开展真实场景模拟的人机协作工程实践，同时呢也会有项目式的学习成果展出，还有年度的主题创意作品。
1: 除暑期特色活动外，中国科技馆日均开展各类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220多场。馆内四大特效影院同步上线《愤怒的星球》《地外世界》《南极恐龙》《蓝鲸》《庞然大物归来》等多部优质科普大片。VR 沉浸体验区推出达芬奇时空之轮、恐龙时空迷局等内容。2026年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科技馆结合 5G 互动展区展品特色，利用 AI 生成技术策划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技馆暑期全新推出专题展览《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展出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
12: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玻璃柜，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通透式的展陈和背景画面的延伸设计，把微缩景观和标本有机结合起来呢，让公众呢可以置身在生态环境当中，能够更好的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鸟类。
1: 此次展览还设置知识问答、AI 合影等互动环节，引导广大公众读懂城市生态密码，树立万物相依、和合共生的生态保护理念。上海科技馆2026暑假营集结15大特色科普品牌，以兼具趣味性、前沿性、艺术性的科普供给，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夏日科学体验。开营仪式上，粒子奇遇、球幕多媒体互动展演作为首场公益演出亮相，公众跟随舞台叙事进入微米、纳米、飞米等微观尺度场景，直观了解原子核裂变、核聚变等过程，理解阐释物质构成的粒子标准模型。粒子奇遇主创演员、上海科技馆展教中心科学老师吴天任说，
13: 希望把这个粒子世界的大门为孩子们打开，想把这个好奇的种子播种给大家。
1: 在科普大讲坛上，江门中微子实验首项顶刊物理成果进行了科普首发，上海交通大学孟越教授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拆解了这项世界级科研成果。
14: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宇宙，宇宙中除了我们用望远镜去观测这种光子以外，中微子也是一个探针，如果我们能测到中微子的信号，能知道它的能量，能知道它的方向，我们其实是可以了解宇宙演化的。
1: 15项科普品牌中，科学 Live 秀围绕科学装置和科学实验开展互动型表演，以充满趣味的形式层层揭示不同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创客营围绕多元科学主题，解锁机械、电路、数字媒体多重技术，让青少年亲手创造沉浸式科普交互作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呢，四川成都绵阳局地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为了让国宝大熊猫们既清凉又安逸地度过酷暑，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呢，也是安排了多种防暑降温的神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目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生活着270多只大熊猫。每天清晨，大熊猫在室外运动场自由活动时，园区室外场地安装的雾森降温系统便会启动，持续喷射出细密水雾。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饲养员张浩介绍，这些水雾可以快速吸收空气中的热量，有效改善户外场地闷热干燥的微环境，为大熊猫们带来晨间的清爽。
15: 在夏天，其实雾森那个环境下，它周边的温度比正常的温度要低个4-5度。
2: 等到气温上升时，工作人员便会将全部大熊猫转移至清凉的室内展馆，这一过程也被形象地称为收猫。张浩说，为了避免大熊猫因高温出现中暑，入夏以来，基地根据每日的气温变化，动态执行收猫防暑方案。
15: 温度起来了过后，它呼吸有点快，再把动物收回来。
2: 回到室内吹空调也是大熊猫夏季主要的避暑方式之一。为了让国宝们的体感更舒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通常将室内空调恒定设置为23摄氏度。与人类一样，大熊猫消暑也钟爱冷饮。夏季高温时，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会调配大量冰块投放至各个圈舍，其中部分冰块中还嵌入了大熊猫喜爱的鲜果。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胡正全介绍，冰块既可作为趣味丰容物料，供大熊猫嬉戏啃咬，同时还能有效降低环境温度，保障圈舍的舒适度。
16: 我们每个圈舍会投放1到2块可食用冰块，目前绵阳基地有20只大熊猫，每天用量会在30块左右。一般我们会把冰块放置在投食区，因为大熊猫采食过程中会有一个热蒸号，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大熊猫在采食的时候有一个更为舒适的一个环境。
2: 昨日新闻重现。
3: 进入7月，云南边境小城德宏芒市的行道树上，芒果和菠萝蜜缀满枝头，全城共享鲜果的盛宴再次开启了。记者了解到，眼下在芒市60吨行道树成熟鲜果免费派送，让市民游客共赴一场夏日甜蜜之约。详细情况连线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来介绍一下芒市的行道树是怎样做到让市民游客大饱口福的。
17: 好 温度中，那芒刺啊，其实是依托亚热带的气候条件，优选菠萝蜜、芒果等树种作为行道树，热带风情浓郁。当地果树上街呢，形成鲜明的特色，花果缀满街巷，形成独一无二的城市果香景观。那在最近一段时间呢，芒市广场各大景区人头攒动，暖意融融，一筐筐一堆堆刚从城市公共行道树上精心采收的芒果和菠萝蜜新鲜亮相，果香浓郁，果肉饱满，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发放点位上，静待市民游客前来领取品尝。那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行道树果实自然坠落无人问津集中清理的这个处置模式，芒市创新城市治理温情方式，用心盘活城市绿化资源，工作人员呀细致地采收全城的行道树成熟的鲜果，统一分拣精心整理后，以免费派送的这个形式，让自然馈赠的夏日清闲走出街巷汇集大众，让城市的绿意与烟火温情方向奔赴。不少游客呢都纷纷表示，这趟芒市之旅的幸福感是直接拉满。那这一程的硕果呀，全民分享，温情不止于街道巷尾。此次采收的60吨行道树的鲜果，除了面向现场本地市民游客免费品尝领取之外呢，一份份满载夏日温情的鲜果礼盒还被往了敬老院、福利院，工作人员上门为困境的儿童、退役老兵以及先进的典型群体送上清闲的果实，让枝头的硕果化作暖心的善意，让边城的夏日果香飘进千家万户，让这里的每个人都能共享城市发展的美好成果，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柔与温度。主持人，
3: 好的，刘翔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从下周开始呢，部分线路的火车票最早可以提前60天预约了。
1: 下周一呢，也就是7月20号早上的8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来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
0: 嗯，
1: 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的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的期间来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66系统呢将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来兑现预约订单。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小提醒是7月20号到8月29号是预约购票的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呢，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
3: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
2: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4: 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2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2: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5: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2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2: 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
4: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我们将核收票面价格的5%的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
6: 天说。
1: 最近几年呢，一种被称为大路灯的落地式读书灯走红了。那么这类照明灯具呢，可以上下都发光，下光源呢垂直覆盖书桌，上光源补充了全屋的环境光。在不少商家的宣传当中呢，这样的照明效果他们宣称能够缓解视疲劳，甚至可以预防近视。
0: 那么靠这个大路灯护眼真的管用吗？近期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对20款热销的大路灯进行了比较试验，除了对各项性能进行测评之外呢，还将它与读写台灯、传统落地灯进行了比对。那么具体的试验结果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7: 所谓大路灯其实是一种落地式的读写作业灯，它直接摆放在地面，不挤占桌面空间，属于可移式灯具。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指导专员顾其军介绍，大路灯首先在照射范围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8: 我们这次呢，大概抽了20个样品，高度呢都在1.8米左右。传统的一台灯放在桌面上，大概高出桌面只有0.5米左右。那大路灯的话，它是高出桌面大概1米。从物理学原理呢，其实高度越高呢，它的一个照射范围呢越大。传统台灯呢，它是单向直射，在写字台上面写字的时候，它照射的我们手部，可能手部呢就会造成手部的一个阴影。但是大路灯呢，它是上下光源双光源设计，它的一个照明范围呢已经就是比较通透了，通过它的一个慢反射补充到了全屋的一个环境光，所以它的一个手部的阴影呢基本上可以消除掉。
7: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林继刚也告诉记者，大路灯确实在照射范围等方面有一定优势。
9: 大路灯呢，它不仅仅可以照亮这个整个的这个书桌，甚至是可以这个给这个房间也带来更柔和的一个环境光，避免这个亮暗差别过大。
7: 顾启军表示，目前大路灯尚无专门的产品标准，因此比较实验测试参照 JBT9473-2022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等标准，从光电色、电磁兼容、防倾倒三大维度开展。测试结果显示，整体质量尚可，但是仍然有改进的空间。
8: 这次20个样品呢，都是无频闪、无蓝光的一个风险。这是我们第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第二个检测的指标呢，是我们电磁兼容。20个样品当中呢，我们测试发现呢，确实是有个别样品它的一个电磁兼容呢是未达标，所以可能会造成干扰到我们其他家电的一个风险。
7: 针对网上动辄数千元大路灯的热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乔春燕解释，大路灯确实对近视的预防有一定的好处，但并没有任何治疗的功能。
10: 我们就是

0: 在近视防控当中，也不能在暗的地方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所以就让大家把灯光照明弄得会比较好一些。实际上是减少它暗的地方那个导致的这个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提过观点，就是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有台灯，但是房间的大灯也要开着，实际上就怕保证你的照明不够。
1: 上海市消保委补充，市面上大路灯价位普遍在千元以上，甚至上万元。从本次实验来看，电磁兼容不合格、参数虚标等问题主要出现在1000元以下的产品当中，而在照度、显色、蓝光、频闪等核心护眼指标上，多数1000到4000元的中价位产品已经能够完全满足日常读写需求。4000元以上的高端款主要是在智能化功能上有所升级，比如智能场景模式切换、动态模拟自然光、语音调光等。因此，如果以日常读写为主要用途，中等价位的产品性价比最高。业内人士柏先生也认可这样的选择推荐。
2: 选个中等价位的就可以了，它性价比相对而言更高一些。高价位的跟中端价位的，它可能有存在功能的差异。有的价格贵一些的，它亮度会好一些。再就是光谱的原因，像好一点的大雾灯，它是这个全光谱的，是模拟自然光，就像那个太阳光。如果要是小厂家产的这个，可能还会有频闪。我们可以拿我们那个手机照相或者是摄像的功能，把那个摄像头放到这个我们灯光那儿看一下，它有没有频闪，然后用电力测蓝光的那个道具，去看它防不防蓝光。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7月15号下午，辽宁兴城市一艘载有13人的橡皮艇在磨盘山岛附近海域发生了闪爆，事故共造成了7人死亡、1人失联，5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其中2人伤势较重。
5: 那么什么是闪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目前伤员救治进展怎么样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李承泽、王海荣的报道。
6: 事故发生后，辽宁省市县三级联动组成5个联合专家治疗组，一患一策、一患一专班，24小时全程抢救，同时对轻症伤员开展心理疏导。辽宁兴城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白波向记者表示，
7: 所有来医院的患者，最小年龄应该是55岁，最大应该是70几岁，年龄都偏大。其中 ICU 2名患者，这2名患者病情来的时候比较急重。一个是脊柱滑脱的患者，一个是胸部溺水后呢窒息的患者，现在病情趋于稳定。
6: 今天下午，5名受伤人员中的4名将转运至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后续治疗。此次事故经初步调查，涉事橡皮艇搭载人员为觉华岛到临近磨盘山岛赶海捡拾海螺的居民，两岛相距0.8海里。在返程时，疑似发动机燃油泄漏，再次打火时发生闪爆。所谓闪爆，就是当易燃气体在一个空气不流通的空间里聚集到一定浓度后，一旦遇到明火或电火花，就会立刻燃烧膨胀，发生爆炸。一般情况下，闪爆只是发生一次性爆炸。对于爆炸发生原因，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员会委员许传生分析。
8: 那么其实这个橡皮艇不见得就很小，有时候橡皮艇也挺大的，因为它这一次拉了10几个人嘛，应该算起来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艇了。比较大的一个艇呢，它会有这个舱的，既然要能在海上走的话，它要有动力作为这个燃料的，这种一般都是汽油吧。那么燃料它有这个油箱，它就有油管，如果油箱和油管它破裂了或者怎么样了，它会发生泄漏，一泄漏以后，这个油会漏到舱里面去，那这是有可能的哈。然后它就开始挥发，挥发起来就和舱里面的这个空气就会形成一个爆炸性的气体的混合物。那这时候如果有火花它就会爆炸，那它应该是这样的。
6: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汽油挥发性强，艇内空间狭小，极易积聚油气。许传生提醒，作业人员出海前要全面检查油箱、油管接头，严防燃油渗漏。
8: 我们就重点要防止这个油发生泄漏。你的这个油管和这个油箱，你要定期检查，不能发生渗漏。尤其是这个油管，油管呢，你要如果破了，这个地方油就容易漏出来，所以这个经常要去检查维护，要保养。

0: 不要让它发生这种泄漏的情况。一旦泄漏以后呢，那就有可能引起火灾或者是爆炸，就是这种情况。
1: 此外，总台记者从辽宁葫芦岛市有关部门最新了解到，涉事橡皮艇核定最大载客20人，事发时搭载13人，未超出该船核定载客标准，驾驶人员持有有效驾驶证。有关事故调查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近年来呢，短视频引流广告迅速走红，吸引了不少人参与拍摄制作。如果呢是为了商业利益参与虚假广告的拍摄，那么拍摄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接下来我们就以案说法。
2: 北京二中院今天呢就发布了一起这样的案件。摄影店主田某明知视频内容是虚构骗局，却依然照单全拍，为虚假引流掌镜。最终呢，田某被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1: 那么为什么法院不会采信田某所谓的我只负责拍摄，内容真假与我无关的辩解？这类案件对于相关从业者有哪些警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此案的二审主审法官，我们来听报道。
3: 2024年8月，摄影店主田某接到一笔高回报订单，为涉案投资 APP 拍摄引流广告，由买家提供剧本，承诺长期合作，结算爽快。田某供述，他当时正愁没生意，所以马上就答应了，还找来刘某帮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助理马荣介绍，
4: 田某接单后呀，找他人帮忙，以80元至200元不等的价格招募了一批群众演员，然后呢，他就按照买家的要求来进行拍摄了，然后演员们在镜头前现身说法，谎称靠该 APP 实现了买车买房，人生逆袭。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呢，田某还仿照一些新闻发布会搭景拍摄，甚至在视频的上面呢打上了一些核心媒体的标识。为了让广告更加生动可信，田某还主动帮助买家来进行一些更改文案，让剧本更加吸引眼球的操作。事实上呀，田某及所有的演员均不是这些 APP 的用户，而且他们也都清楚这些视频内容全都是演戏。
3: 2024年10月，被害人吴某某被弹出的广告吸引，下载涉案 APP 投资后被骗9000多元。同年12月，田某、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警方抓获。经查，田某通过拍摄虚假广告共获利10多万元，刘某招募演员获利1万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指控田某、刘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庭审中，田某强调自己只按文案拍摄，不知用途，但法院结合证据认定，他对上游买家利用他拍摄视频引流进行诈骗的行为是明知的。马荣分析，
4: 田某与上家使用月后积分类加密软件来进行联系，此类软件是电信诈骗分子的常用工具，而并非一些常规的聊天软件。田某雇佣的演员都不是这些 APP 的真实用户，并且还主动修改文案，伪造官方的媒体标识。这些综合来看，可以在主观上认定对视频用于不法用途具有明确的认知。
3: 法院经审理认为，即便二被告人未直接参与诈骗，但他们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提供拍摄推广帮助，这样的帮助行为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了关键支持，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判处田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年，依法追缴二人违法所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韩少鹏主审此案。他说，
5: 如果与上游犯罪深度关联，可能被认定为诈骗犯罪的共犯，即便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与上游犯罪形成共犯，未直接参与诈骗，但其帮助行为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了支持，仍有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3: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是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法修正案9已将电信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单独入罪，即便上游诈骗分子为 未被抓获。

0: 提供帮助的人也会被依法追责。此类案件给短视频创作者敲响了警钟。韩少鹏说，
1: 具有拍摄短视频技能的创作人员需要注意，拍摄引流视频本身并不违法，但甄别内容真假是底线。面对虚假剧本、夸大效果、伪造权威等要求，务必提高警惕，切莫因贪一时之力沦为不法分子的工具人。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公众，短视频内容真假难辨，面对那些鼓吹一夜暴富、轻松赚钱的引流视频，务必保持清醒。投资理财请通过银行、证券公司等正规渠道，切勿点击不明链接，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七月毕业季，毕业典礼上的一张张年轻面孔将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我们来听一个人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杜金明，宁波台记者毛思文。
4: 我是申俊武，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这场特别的毕业典礼是我大学生涯成长的见证，能用这样的方式救人，是我送给自己最好的毕业礼物。
5: 盛夏时节，在浙江金华，一场别致的单人毕业典礼，安静却滚烫。6月18号，本该和同学们并肩拨穗、合影留念的申俊如，主动缺席了集体毕业仪式。他正在奔赴一场特殊的生命之约，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一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为了不让心怀善意的青年留下毕业遗憾，6月17号，申俊如的学校老师们专程驱车奔赴金华，带着崭新的学士服、烫金的毕业证书与鲜花，为他筹办了这场简约却充满分量的专属毕业典礼。
6: 我有幸能够捐献造血干细胞，然后感谢学院给我举办的特殊的毕业典礼。
5: 20岁的申俊如就读于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辅导员陈科是与他日常接触最多的老师之一。在陈科眼里，申俊如会默默帮助同学，主动参与学校各类志愿服务，温柔投喂校园里的流浪小猫，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勾勒出他质朴向善的底色。身边人从未听过他标榜自己的善意，这些温暖的举动他始终默默践行，从不声张。就连这次捐献造血干细胞，陈科也是在毕业典礼前一周才知道。
7: 最早他没有跟班级同学讲，他是要捐献了，然后提前一周，因为这要通知了毕业典礼，他是来请假的时候跟我说了。他是我的学生，我很骄傲吧，很荣幸。我说很荣幸，因为换成是我，在他那个年龄，刚成年没多久的这个年龄，我不一定有他的勇气和果敢。
5: 申俊如的公益初心根植于年少时的耳濡目染，母亲身为义乌红十字会志愿者，总带着他奔走在各类公益服务现场，善意就此悄悄生根。2023年，申俊如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坚持定期献血，2年多来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他曾2次匹配到血液病患者，第一次匹配成功时，他满心激动，期待能够挽救生命，却遗憾中途错失了机会。时隔一年，再次匹配成功时，他的内心少了分波澜，却多了沉稳与坚定。
4: 如果能拯救一条素未谋面的生命的话，我想我愿意去尽力而为吧。
5: 走出校园，步入实习岗位，善意依旧被温柔以待。如今的申俊如在一家年轻的初创公司实习，踏实勤恳。得知他要捐献造血干细胞，年仅20多岁的老板全力支持，特意为他批准15天带薪休假，让他安心完成捐献与休养。学校的专属礼遇、师长的暖心守护、社会的真诚赞誉，化作温暖力量，给予他莫大的鼓舞，也让他向善的心意愈发坚定。
4: 除了他们的鼓励，就让我更加坚定我要去做的这个事是对的，然后我能够更加勇敢的去面对之后捐献可能要面对的疼痛，让我有更强的信念，继续尽自己力所能及去帮助其他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聚焦伊朗局势。

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0: 已造成八人死亡，二十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
1: 伊朗称美军近期已开始袭击伊朗的民用设施。美国军方消息则称，其打击目标为伊朗的军事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明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军大规模袭击伊朗的民用设施，将意味着双方冲突的重大升级。
1: 此外，消息人士还透露，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来听牛新春的观察。
3: 从理论上来说，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在过去2年多的加沙冲突中，胡塞武装曾经多次封锁曼德海峡，但是呢，这一次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不仅仅是取决于伊朗的意愿，实际上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胡塞武装到底愿意不愿意深度介入。因为对胡塞武装来说，在过去2年多封锁海峡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胡塞武装在国内和地区的甚至全球的这个影响力扩大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封锁海峡的过程中，胡塞武装也遭受到美军的沉重的打击。所以胡塞武装是不是愿意再一次承担这个代价，或者说胡塞武装怎么考虑它的收益和成本，可能是决定胡塞武装会不会封锁海峡的重要的考量。
2: 那么在当前形势下，美伊重启正式对话还有可能吗？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在目前的状况下，美国每天都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说公开的恢复对话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呢，可以想象伊朗和美国之间是有一定的间接沟通的渠道的，通过中间人传递消息确定是有的。但是呢，现在伊朗是坚决反对跟美国对话，伊朗说只要美国不停止对伊朗的打击，伊朗不可能跟美国开始谈判的。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一个目的是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再一次把伊朗能够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是特朗普特别希望的。另外一个是说，如果未来再打一阵子，伊朗也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至少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能够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能够增加美国对海峡控制的能力，所以这可能是美国的意图。
4: 昨日新闻重现，晚高峰观军情。
1: 一周以来，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乌克兰方面表示，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英国计划10年投入260亿英镑升级海军基地。有关更多过去一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2: 连日来，美国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还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

0: 纵观美尼双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态势，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分析，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攻击通过海峡的商船，并扬言要再次关闭海峡，这严重影响了国际航运秩序，也在迅速削减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同情。本来伊朗的核心利益有两点，一是要求美国取消封锁和制裁，二是公正解决伊朗核问题，但现在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决策正在使自己越来越被动。美国以保护海湾航运安全为借口，加强了对伊朗的轰炸，但同时宣布要向过往商船征收20%的保护费，他还有什么资格去抨击伊朗呢？当前美伊对话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双方出手都还是留有余地，但谈判无疑变得更艰难了。
0: 近来法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愈发积极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4日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梁永春认为，法国一改以往援乌消极态度，加大对乌军援力度，原因有三点。
1: 一是他看到乌克兰基本能顶住俄罗斯攻势了，二是因为法国要当欧盟领袖，那就必须主导欧盟的援乌行动。第三呢，就是法国要通过军事合作把自己援助给乌克兰的钱再赚回来。所以这一次法国把阵风战斗机和他的几款压箱底儿的导弹武器都拿出来了。当然这些援助合作项目现在只是签了协议，将来能不能落地还要看战场形势走向，只有自强者才能得到援助和支持。
0: 英国7月14日发布消息，推出为期10年的海军基地大规模升级计划，该计划打算斥资260亿英镑，对英国核心海军码头、停靠设施与临港基建进行系统性改造。梁永春认为，英国如此大规模的基建投入也很难提升英国海军的实力。
1: 英国人编列这么多预算只为升级几个本土军港，一个是暴露出资金使用效率很低，这是英国的老毛病了。第二呢，是再次暴露了英国海军的衰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海军现在只能在本土小打小闹。第三呢，是这个工期居然要拖10年，这就是传说中的磨洋工吧。那么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军队面貌，技术迭代日新月异，英国这几个军港弄不好一建成就会落后于时代。
0: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质疑此举违背和平宪法，梁永春认为，
1: 日本用几艘退役闲置的军舰武装菲律宾，一是想协助美国强化第一岛链围困中国，第二呢是想搞围魏救赵，他利用菲律宾在南海给中国制造麻烦来减轻自己在东海方向的战略压力。可是日本呢，一个是选错了伙伴，菲律宾在军事上太弱了，二来呢，日本又挑错了对手，他打名牌和中国搞对抗，几艘二手护卫舰在南海掀不起多大风浪，但这笔交易背后的日菲军事合作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从能聊到能干，人工智能有了哪些变化。九寨沟被传湖水靠颜料染色，景区辟谣，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从何而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本次大会采取的是3D 四馆联动办会的模式，展览的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其中徐汇西岸会场可以说是体验感拉满，集中展示的是人工智能最新产业生态和可感可及的互动体验。在这个10000平方米的展区当中，有超过60种消费级 AI 产品，简直成了一座未来生活体验馆。比如说穿戴式的脑控无人机，它不需要手柄和触摸屏，也不用任何肢体动作，只要用户戴上智能脑电信号采集头环，集中注意力去想，这无人机就会跟随想法起飞、转向、升降，实现随心飞。还有比如说能够主动感知情绪、主动陪伴的 AI 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不再是展板上的概念，而是能玩能互动的日常伙伴。今年大会的主题也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先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这几天你是一直在这个展会的现场哈，非常的羡慕。你有哪些突出的感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这两天在展馆内呢，就你刚才大家提到，其实我看到了很多特别丰富的这种 AI 或者是人工智能的产品，但同时的话呢，确实也挺累的，因为这个展馆确实很大，而且呢，它其实有不同的这个有4D 嘛，它是有不同的展馆，也是负责不同的内容。那么我在的这个是主要的展品的这个展馆，在这里面呢，其实我有两个比较突出的感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张绵绵，你的信号啊，稍微调整一下，稍后跟你进行连线。
2: 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绵绵。张绵绵，
1: 好的，负责。
0: 继续。
1: 好的。那么其实这两天呢，是在不同的这个展馆内呢，我也是看到了不同的 AI 产品和这个机器人产品。我有两个非常突出的感受，一个就是这次大会呢，就像你刚才所介绍的，是非常的盛大。那正因为是参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产品呢，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即便是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大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那在这其中的 AI 的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的，而且各种各样的就是可以让大家体验，同时呢，也在工业上或者是生活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展品呢，是让大家耳目一新。特别重要的是，其实这些产品呢，它不光是能够能够在生活中给我们以陪伴，同时呢，他们工业领域在整个的这个技术的角度呢，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0: 好，我们稍后再来了解这个现场方面的信息哈。在了解这些展会的展品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一些虽然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呢确实让不少朋友可能觉得还会有一些陌生的概念哈。比如说除了张绵绵刚才介绍的那些跟我们生活当中离得很近的这些产品之外，还有呢比如说像什么10万卡 AI 超级群啊，所以这个名词当中的比如说这个10万卡它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像 AI 硬件的当中有一个词啊叫做超节点，这个东西又是什么。另外呢，在机器人的智慧药房当中，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他们是怎么通过跨本体具身大模型来实现相互协作的。这个大模型原生智能体在手机上跟我们安装在手机上的这种比如说大模型啊或者是聊天机器人啊到底有什么不同，就像我们刚才问出的问题，人工智能从能聊到能干这个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今天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这些话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正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家刘兴亮。刘兴亮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嗯，
3: 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才也说到了哈，今年大会的主题叫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智能伙伴这个词其实特别有意思，我们就以前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人工智能是工具啊，或者我们说这个叫 AI 助手啊等等，这次强调了伙伴。那这个词的变化背后，您认为反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趋势呢？
3: 对，我觉得智能伙伴这个词呢特别值得关注。以前呢我们把 AI 叫做 AI 工具，它就像这个锤子螺丝钉，你得一直这个指挥它。后来呢我们又叫 AI 助手，
0: 对，
3: 它开始帮你干点活。今年呢叫智能伙伴，意思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伙伴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任务告诉他，他自己想办法完成。
0: 嗯，
3: 以后人和 AI 这个关系就像两个人一起做项目，而不是一个人不停地去点按钮。所以今年的整个这个 WEC 其实就在讲一件事， AI 开始上班了， AI 是你的智能伙伴了。所以这个词呢真的是特别重要。
0: 对，就大家可能未来是一个协作的关系，你可能甚至需要稍微适应一下你的伙伴的工作节奏跟工作习惯，对不对？我们之间可能未来会是一个相对来讲平等一点的这个关系了，对吧？
3: 是的，是的。
0: 嗯，啊，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刚才有说到，展览的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将会实现全球首发。那您今天逛下来，哪些话题或者是哪些展品，给您留下了相对比较深刻的印象了呢？
3: 我觉得我今天呢一整天最大的感受就是。AI 呢开始越来越接地气了。
0: 嗯，
3: 因为以前呢逛这些 AI 展会，大家都在比那个模型的参数。
0: 对，
3: 今天呢大家都在比你到底能干什么。
0: 嗯，
3: 今天呢我看到了有机器人在药房取药。
0: 嗯，
3: 看到了有机器人已经走进这个汽车工厂，有智能体在帮你做 PPT， 还有 AI 眼镜帮你在这个记录会议。
0: 嗯，
3: 所以说以前呢这些展会展示的是啊，我这个 AI 很聪明。
0: 对，
3: 今年展示的是这个 AI 呢已经开始挣钱了，已经开始帮助大家真金白银的去赚钱，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去干活。这是我今天过展的这个最大的感受。
0: 没错，能够帮助我们实实在在的去解决生活还有工作当中的痛点和问题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大家希望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具体能够交付可以实现的产品，而不是一些纸面参数。其实这个也是消费者和用户最关心的指标，到底 AI 人工智能这些智能体能够帮助我们切实解决什么问题啊？我们也要看到在解决问题背后，哎，这个 AI 是怎么实现的？这就不得不提到本届大会的一些镇馆之宝了。哎，其中呢就有曙光8000、登峰啊、10万卡 AI 超级群。现在给我们来这个解释一下这概念啊，这个十万卡它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呢？
3: 很多人呢，一听到这个十万卡，可能还以为是电话卡、银行卡之类的。
0: 嗯，
3: 其实呢，这里的卡。它指的是 GPU， 是一种芯片，可以理解为这是 AI 的这种大脑细胞。过去呢是一个人干活，现在十万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10万个人一起干活。
0: 嗯，
3: 你让 AI 帮你这个1分钟写一篇文章，或者说1分钟做一个视频，或者做一个 PPT 它都可以完成，就是因为它有这种十万卡类似于这样的能力啊。但现在我们很多没到10万卡，十万卡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理想状态。
0: 嗯，
3: 未来的这个十万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1分钟可以训练一个超级大模型。
0: 1分钟，
3: 所以我们现在拼的已经不是 C 加的 GPU 最快，而是 C 能把10万个 GPU组织好、管理好、用好。
0: 没错，把这么多的卡能够协同起来，而且保证中间的链路和延时是可接受的范围，这个事情也是有工程智慧的，也是有科学这个智慧的哈。在整个您刚才提到的 AI 大模型的训练当中，我们说这个卡的规模它本质上意味的是什么呢？
3: 卡的规模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卡越多它就是能力越强。
0: 嗯，
3: 但是呢 啊，但是它这个规模并不简单单的是一加一等于二。
0: 嗯，
3: 比方说，哎，我们可能有10个卡，或者说10000个卡放在一块，啊，它其实它这个规模其实更厉害的是你要把它组织好、管理好、用好，哎，并不是它简单的去拼凑，所以这就它就有了一种10万卡以后，哎，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叫集群的这样一种能力啊，这种能力呢，才是保证让这么多的卡它能够在一起干活，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0: 嗯，集群的这个能力哈，据了解，曙光8000登峰10万卡 AI 超集群采用了一个叫做超智融合的技术路线，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和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这个科学计算和智能计算，能不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以前是分开的，现在又融合了呢？
3: 对，以前呢，它是两拨人啊，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他们是分开的。
0: 嗯，
3: 我们的科学计算呢，它在负责算我们的天气、算火箭、算这个核聚变啊，类似于这样的啊。它这个 AI 呢，它负责聊天啊、画画呀、写代码。
0: 对，
3: 现在大家发现这两拨人越来越离不开彼此了。
0: 嗯，
3: 比方说这个研发一种新药啊，以前呢，超级计算机呢负责算，现在呢 AI 还能提出这种新的这种分子方案。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吧，你可以理解为，因为以前一个是数学老师，一个是语文老师，现在呢把它合在一块呢就变成了翁里兼修。所以我们以后这种超级计算中心呢也越来越像这种超级 AI 工厂了。
0: 嗯，除此之外，这个镇馆之宝当中还出现了一个，就是不止一套新型技术框架或者说是系统吧，叫超节点。哎，这个词儿可能听起来就更抽象了哈。那到底什么是超节点呢？
3: 对，这个超节点呢，这个词听起来抽象，
0: 嗯，
3: 其实它一点都不神秘。我打个比方啊，以前呢，你可以类比于好像就是一种，现在呢，哎。今天就是大家直接搬到同一个办公室里来办公，这个沟通效率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啊，
3: 超节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它不是说让这个 GPU 更多，而且它是让这种几千上万张 GPU 真的像一块 GPU 那样的去工作。哎，这就是超节点的概念。
0: 嗯，把它们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哈。所以超节点这个方案它主要的技术瓶颈包括技术难点是什么？就是它比拼的是什么呢？
3: 很多人他会简单的理解为它可能就是比谁的这个 GPU 更多呗，是吧？
0: 嗯，
3: 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现在比的是这个组织能力。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世界杯比赛啊。如果它比喻成这个足球的话啊，你可以理解为GPU 多，它只是说球员多了。
0: 嗯。
3: 但我觉得可能真正厉害的还是教练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
0: 嗯。
3: 你像这一次这个阿根廷和英格兰这个主教练，我就觉得英格兰的主教练他可能就发挥的就不太好。所以说呢，我觉得你比方说你可能过去呢可能只是说你有很多个 GPU 啊，比方说有10000个吧，摆在那儿，如果说大家都是互相等着开会。

0: 那样的状态，他可能也是浪费，或者说你要球员很多，但是大家都在场上等着踢球啊，那也不行。所以说呢，我觉得超级点比拼的就是，就跟这个足球队这个教练一样，谁能把这个球队调度的更好，谁调度的效率越高，谁就可能是最后的赢家。足球是这样，哎，我们的超级点也是这样。
1: 哎，这个就非常形象了哈。我们接下来呢，也来看一些更加具象的，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啊，说在里面有三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然后呢，他们是统一搭造了，搭载了一套跨本体的具身智能的这种基座哈，基座模型，然后就可以相互协作来完成什么呢？完成接收订单，然后呢，智能取药，然后药品打包这么一个全流程。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叫跨本体具身大模型这个东西？它跟我们之前说的，比如说通用型的这种模型，有什么区别呢？
0: 什么是跨本体具身模型呢？首先我解释一下这个本体。本体呢，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它就是机器人的身体。所以说跨本体具身模型，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是同一个大脑可以换不同的身体。就今天呢，这个大脑可以控制一个机械臂，明天可以控制人形机器人，后天呢又可以控制这个物流机器人。就是以前呢，哎，机器人一旦一换身体，它就得重新学很多知识、很多技能。以后呢，我觉得哎，可能就像人一样，你今天可以驾驶自行车，明天可以开汽车，后天可以坐飞机。你其实人还是那个人，脑子还是那个脑子，所以这个就叫做跨本体具身模型。
1: 而且呢，这个一个本体，然后可以在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上进行运作，一定也可以首先节省成本，其次呢，他们之间的沟通效率也会大大提高，这个事情是完全值得期待的。另外呢，这次大会还有一个叫做摩登时代伙伴之城的一个沉浸式机器人实景社区，就300多台机器人，然后同步在里面动态演示，就这么多机器人放在这么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大家同时行动，哎，他们之间会不会打架呢？他们之间是靠什么样的方式来相互配合的呢？
0: 对，如果说没有 AI 的话，这300个机器人弄在一起，他们真的快可能会堵成跟北京三环一样那么堵啊！所以说，未来机器人，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自己聪明，而是要会合作。以后机器人呢，可能也会像比方说像外卖平台一样，可能有的人负责送，有的人负责搬，有的人负责检查啊，最后还有人统一调度。未来机器人也是啊，他们之间呢互相比的不是谁厉害，而是谁更会团队协作。如果是没有团队协作的话，那300个机器人一定是乱作一团了。
1: 其实就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大模型训练的这个卡的规模是一个道理哈。当然可以大力出奇迹，卡的数量可以更多，但是未来怎么提高这些卡之间的这个沟通协作的效率，怎么去进行调度，哎，这个事情其实也同样重要。有一款机器人我们在现场看到啊，它有个演示，就是什么呢？演示这个显卡的插拔，还有这个2孔插头的一个插接。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就插个插头这种事情，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应该是太简单不过了。哎，所以这个事儿对于机器人来说，它到底难在哪儿？为什么这个事儿被认为是具身智能的一个重要突破呢？
0: 插个插头，我们人类为什么觉得简单呢？因为我们列了有至少有十几年、几十年，但是机器人它可没有童年啊，它没有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所以说它从生产出来它就直接又干活了，所以说你像你插个插头看上去简单，但是它得判断位置，它还得判断这个力度，还不能插歪了，还不能插坏了，而且还不能把自己给跌着，是吧？
1: 对，
0: 这背后它会涉及到这种视觉啊、触觉啊、控制啊，我觉得这是3个系统在一起工作。所以我们业内呢经常有一句话说，机器人会不会拧螺丝插插头比会不会跳舞要重要的多啊，因为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它是要很快的很短时间，简单理解为一蹴而就，它要掌握这个技能，不像我们人类，我们可能是从小它从这个生下来很多年，我们可能也到十几岁、20几岁才会去干这样的活，我们有了这样的准备，机器人没有。所以说它要让刚才我提到的视觉、触觉、控制3个系统一起工作，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1: 对，所以很多其实我们人类习以为常的这个动作，在机器人身上我们可能需要重新验证。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说灵巧手，像人一样灵巧的双手，在机器人的工程上。

0: 其实是有挑战的哈，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啊，未来像这样的机器人能够更加的灵巧，然后呢做出一些哎让我们眼前一亮的这种事情啊。好，那稍后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还将聊一聊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看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儿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负责。那2026世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最突出的感受。
15: 嗯，好的，负责。那我在现场呢，其实是感受非常多的。那么在此呢，其实我跟大家先分享两个我现在非常想说的吧。
0: 嗯，
15: 一个是呢，这次大会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盛大。正是因为它这个参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产品也非常多，所以呢，即便是相当于14个嘛，标准足球场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呢，这些 AI 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更为重要的是呢，他们的这些展品呢，都是技术非常先进的，每个展商带来的展品都让人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深耕工信领域多年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呢，这些展品中很多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感受呢，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呢，不管是AI 产品还是机器人，他们呢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他们更加像人了，皮肤更好等等，而是说他们呢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帮助我们人类，为人类服务。他们能做的确实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5: 像很多人认为这个机器人呀，过去在舞台上就是会跳舞炫技，那其实只是他们的一种错觉。现在这只是机器人的一种很简单的技能，更多的机器人是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我在现场就看到有的机器人，在帮助大家码垛，就是像码头上把那些货物一个又一个堆起来。
0: 嗯。
15: 另外呢，还有的机器人呢在现场给大家倒咖啡，还有的像机器人给大家现场甚至做饭，做很多不同的这个味道。
0: 嗯。
15: 那么从这些展品上，我们也能看出来，他们呢其实更多聚焦在智能手机这些新品上，就是这些新品更多聚焦在智能手机这样的智能体，还有智能机器人，还有包括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这些也充分说明，那么这些展品背后的逻辑呢，是我们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产业增势迅猛，那他们呢也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负责。
0: 刚才也说到了啊，现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啊，就这么多产品当中，哪些让你印象深刻呢？
15: 特别多。然后我们现在先说说让我印象最深的这几个10大镜馆之宝吧。那比如说有曙光8000 全国产10万卡 AI 超集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处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化本体全智能大模型的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像他们这样的这个三个机器人，通过这样的一个智慧药房，整个接收订单、智慧取药，还有药品打包，整个就用90秒左右就能够完成了。当然我们刚才说人形机器人非常重要，那在这些展品之中的话呢，它的这个亮点更是非常多。比如说这次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智源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全商用的超硬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在岗金牌接待员。它怎么来完成呢？什么叫24小时在岗啊？就是它自己充换电，那它就能保证你24小时随叫随到。同时呢，像这样一款这个机器人，它成为镇馆之宝，也自然有它的特殊之处。它不仅是可以换电，同时啊，它还可以很好的感知你的需求。它的脖子上和它的腰上都有那个雷达，是360度的这种雷达。它可以做到，就是如果人在边上的话，它就可以安全的避障，从而呢不撞到人。那么这样的这个机器人其实，整个的互动呢也在全场馆里来说是最强的，所以呢它成为了镇馆之宝。另外除了它，我还看到了一个其实并不是镇馆之宝，但是呢它具有非常聪明大脑的，就是有这种世界模型的这种机器人。就比如说像开悟模型3.1，这个是一个最新发布的全球首个这种世界大模型。那这样的这个模型的话，它的优势在哪呢？是可以自我纠错。那它已经安到了机器人身上，我就看到在它现场的话呢，我看到这样一款安着开悟模型3.1的机器人，它呢就给我进行了，先是到收拾了衣服，但是呢它别错了一点啊，它这样的话它自己呢就发现了错误，在下一次它就做进行了纠正。那我们说人长大呢是需要在不断的试错，要在错误之中逐渐的吸收我们的经验，然后再继续前行。那机器人更是如此，它现在能够自己进行纠错。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对它少了很多的培训，包括我们说训练大模型是很不容易的，那机器人自己就可以对自己进行了一个纠错。
0: 对，
15: 那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效率其实是极大提升。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各种灵巧手，我还见到了能做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诺比亚手机。那么这个手机的话呢，据了解它为什么叫全球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就是可以把很多我们的 APP 上有的这些功能全聚集在整个一个手机上，甚至你不用开这个 APP。 比如说有些老人他眼睛有点花，他看不清楚屏幕，他有时候想订票或者是想看看家里的某一个位置，那他就可以跟手机说，手机你帮我去订一张票，或者手机你帮我去挂一个号，这些手机呢都能够全部的实现。这样的话呢，也就大大让这个老人有了更多的方便，也给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家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还有呢，就是我们再说回到这个本身的数据，是这个像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其实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它背后的逻辑呢，其实也是我们的数据在算得非常快。那这就体现在我们这个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其实我说到这个超级群呢，我并不想光说它的这个数据算力提升。刚才我其实说到它的这些服务，包括应用大模型计算的时候，我还想问你一下，负责，你现在在这个直播间里觉得冷吗？
0: 直播间里面这个温度啊，一般来讲会是比较凉的，因为要保障机器啊，要降温，对吧？
15: 对，因为它这个机器其实是用风扇来进行降温。但是呢，我看到的这个曙光8000，它是什么概念？它是整个就泡在水里，它是用水来降温的。
0: 液冷，
15: 当然是一种特殊的水，对，液冷。而这样的话呢，这种降温的话呢，实际上也是非常绿色环保，而且也是让这个效率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那当现场的话呢，我还问了一下，我说这样的一款这个泡在水里的机柜会不会坏呀、生锈啊等等。当然了，人家给专家呢给了我一个很明确的答复，让我放心，肯定是不会的，因为它的这个沸点和熔点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能够保持一直都在40-50度。那么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下中科曙光王德志在现场给我的介绍。
0: 好的，
5: 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程，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 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0: 嗯，从刚才张绵绵的这个报道当中啊，我们也了解到了，从底层的这种硬核的算力，到走进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费级的机器人，人工智能走到了从这个秀参数到落地真实场景的一个产业新拐点。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瞄准咱们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开始向能干活、会互动、然后懂陪伴的这种智能伙伴的方向上去靠近。从机器人到大模型，这些人工智能领域的产品将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体现？那我们继续有请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专家刘兴亮来聊一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观察。刘兴亮先生，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近期啊带引号的一个热点人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几款智能体亮相了，其中有通用型的，就是用户用自然语言去说清需求，然后他就能够自己理解这个任务，然后拆解步骤，还能调用工具最终完成，像文件处理啊，然后网页操作啊，数据分析啊，撰写报告啊， PPT 制作啊等等这些复杂的任务。那从接收任务到交付成果，这个事儿是一站式他就完成了。同时呢，当然也有比较专业的，比如说叫对话式蛋白质设计智能体，这个事儿可能就更专业了哈。那这些跟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大模型，它们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7: 嗯，对，过去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呢，它是负责回答问题，
0: 嗯，
7: 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是负责完成任务啊。比方说以前，哎，我们来问这个大模型说帮我做个 PPT， 大模型呢它会给你一堆文字啊，你自己还需要把这一堆文字再做成一个 PPT 这样的一些格式。现在呢，哎，你跟智能体说帮我做一个 PPT， 哎，它就会直接去搜资料写内容啊，然后把这个 PPT 的形式做好，然后呢做完以后会啊给你发邮件，或者是通过聊天工具发给你，
0: 嗯，
7: 所以说你就可以出去干你自己的事儿了。你回来一看，哦，这个智能体已经把活都已经干完了，
0: 对，文件已经摆在那儿了。
7: 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呢都更喜欢这个智能体了，
0: 是
7: 因为那个智能体呢它已经开始直接交作业了啊，
0: 嗯，
7: 所以说呢过去的大模型呢你可以理解为它更像一个参谋啊，它可以帮助你回答问题，它可以给你出谋划策。
0: 嗯，
7: 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更像一个将军，它能真的去替你去冲锋陷阵，替你去打仗，直接帮你去干活了。
0: 哎，没错。刚才我们的记者还提到，就是有一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它是通过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的 L3 级别的测试。那这个搭载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内置了智能体的这个智能手机，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比如说上面又装了这个大模型软件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7: 对，这个智能体手机和我们的普通手机的不同，就是我们的普通手机呢是人造 APP，
0: 嗯，
7: 你要干什么呢？就应该找一个相应的 APP 帮你去干这个活。
0: 对。
7: 智能体手机呢就是 AI 帮你造 APP， 你聊天你不需要在想微信在哪，你要打车不需要再调出那个打车软件，你要点个吃的不需要调出那个外卖软件了，你只需要说一句啊，说我中午帮我点个餐啊，他可能就帮你点了，你只需要跟他说我下午3点要去机场，他就自己去调那个打车软件了，所以说你只需要给他提要求，剩下的这些什么订车啊、查路况啊、提醒你什么时候出发呀，啊，都是这个这个智能体啊，这个 AI 来帮你完成。
0: 嗯，
7: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智能体手机跟过去手机的不同，就是哎，过去的手机是人造 APP， 未来的手机呢是 AI 帮你找 APP。
0: 嗯，
7: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些智能体手机来说，以后呢手机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 APP， 就是 AI 本体。
0: 哎，关于手机的下一个形态到底是什么样，其实也有很多的猜测哈。有一个猜测就是眼镜这样的形态，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有很多的这种AI。

0: 戴眼镜也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现在不少厂商其实都有相关这样的产品哈。那如果这个所谓 AI 眼镜，哎，最终想成为我们日常佩戴的一个电子产品的话，目前您认为在哪些点上可能还需要有所突破呢？
1: 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三个点上。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它还不够轻啊。现在很多智能手机戴一天呢，你并智能这个眼镜你戴一天呢，可能你的脖子受不了。第二呢，它就是它还不够持久。你可能用到下午一两点，它就没电了。
0: 是。
1: 第三呢，我觉得它还是不够聪明。我们今天的很多 AI 眼镜只是把摄像头戴在了头上。我觉得未来真正厉害的就是，你不光是帮助你看到了很多事，未来真正厉害的是你仔细要看一眼啊，这个眼镜就知道你想干什么啊。所以说，你可能是看了一眼路边这个花，他可能会就帮你查哦，这个花到底是什么？你可能看了一眼这个菜单啊，他就会帮助你分析这个饭店到底是哪些菜值得你去点等等的。所以说，我觉得他目前如果说能把我刚才说的这三个问题克服了，我觉得 AI 眼镜未来是可期的。
0: 这次大会也特别强调体验感啊，说要让观众在现场看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进场上岗的，参与到比如说像汽车电池啊、电机啊，还有电控的制造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情，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1: 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这个事啊，我觉得已经不是能不能进去了，而是要现在已经到了先进去干什么这一步。我觉得他进去以后，最先替代的一定不是所有岗位，而是那些重复危险啊，甚至像也需要值夜班那些岗位。所以说呢，以后很多工厂呢可能会变成这个机器人上夜班啊，我们人类负责白天啊，或者是白天来管理机器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呢，现在已经到了在考虑进去以后干什么的这一步了。
0: 怎么更好的让人形机器人在工厂当中发挥作用啊，已经进行到这一步了。大会的这个智能社会论坛的一个主题叫做迈向人机共生的智能社会，那您认为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算是人机共生的一个智能社会呢？
1: 我觉得简单用一句话来说，人机共生不是说 AI 越来越像人，而是人与 AI 越来越像搭档啊。以后呢，最厉害的人不一定是什么都会，但一定是特别会带 AI 一起干活
0: 啊。
1: 我觉得这就是人机共生，就是人和机器和谐在一起啊，人有人的用处，机器有机器的用处啊，谁也干离开不了谁啊，它像一个搭档这样的一个关系。
0: 彼此协作，各自发挥自己的所长哈。最后比如说如果普通消费者我们要去逛一逛去那儿哈，能看到什么，能体验什么，如果让您来给我们的听众推荐三个必看的展品或者是体验项目的话，您会推荐什么呢？
1: 这个因为今年的这个大会是有史以来最热闹的，规模最大的，真的是太多值得看了。你这个要让我推荐三个还是挺为难我的，那我就试着推荐三个吧啊。真的是挺难选的。我觉得第一个呢，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机器人社区。刚才我们提到有300多台机器人，他们在一起工作，这个特别有那种未来。而且看看他们人家没有打成一团，而且呢还互相协作的还很好。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值得去看的。第二个呢，一定要看智能体。智能体呢是今年这个大会的一个重点重中之重，而且它代表着我们未来的办公方式。第三呢，我觉得是一定要看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超接点和这种算力展区。虽然它没有这种机器人那么热闹啊，又是跳又是唱的，但是这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以后所有的 AI 都要跑在这些基础设施上啊。所以说你要让我推荐三个的话，我会推荐这三个。
0: 好的，我们也谢谢刘兴亮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一线分享，谢谢您。
1: 好的，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
3: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景区的辟谣声明。每年七到八月是四川九寨沟景区的丰水期，瀑布水量充沛，通常是旅游的旺季。然而随着近期旅游热度的攀升，网络上出现了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为此，九寨沟管理局发布辟谣声明，表示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谣言。那么九寨沟独有的蓝绿色的湖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杨威、李慧娟的报道。
11: 进入丰水期，位于四川省阿坝州的九寨沟景区河湖充盈，澄澈通透的湖水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蓝绿色，或清浅如玉，或深邃似海。然而近期网上却流传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对此，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虚假谣言。九寨沟五彩湖水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有完整的科学依据支撑，不存在任何人工颜料干预。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孙庚对此作出专业科普，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由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因素共同造就，是大自然的天然雕琢。
12: 九寨沟湖水当中的悬浮物、有机物、浮游生物极少，它的洁净度、透明度极高，呈现艳丽的蓝绿色，是由于湖水对短波光的散射、反射远高于对长波光的反射和散射。当阳光照到水面上时，吸收红、黄、橙等长波光，反射蓝、绿等短波光的时候，湖泊就会呈现艳丽的蓝绿色。
11: 除了光学物理作用，九寨沟水体所含的独特化学成分也是其呈现蓝绿色的关键因素。孙庚介绍，九寨沟水体中富含钙、镁、碳酸氢根等多种离子，各类离子在水体中相互结合，会形成直径0.1至0.45微米的碳酸钙颗粒。这类颗粒大小适配可见光散射规律，能够反射、散射蓝绿色短波光，让湖水的蓝绿色更加纯粹、艳丽、通透。
12: 此外，湖底和湖水中的藻类等生物也会对透射光进行选择性的散射和反射，这些都会增加湖水色彩的层次和变化。同时，九寨沟的湖水会由于湖泊的深浅、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季节以及观测的角度呈现不同的颜色。综合上面的原因，才会有了九寨沟如梦似幻、变幻莫测的水色。
11: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的水资源与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稀缺性和保护价值，景区始终对水资源生态实施全天候、全方位的严格保护。景区从未开展，也绝不允许任何干预自然水色的人工操作。
0: 九寨沟这么美丽的湖水，那它的水量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0: 九寨沟有大小湖泊100多个，大气降水是湖泊景观的主要来源。每年12月到第二年4月是景区的枯水期，通常进入5月，随着雨季的来临，景区湖泊水位才逐渐回升。像五彩池，据介绍，它每年的水位差异能有5米，其水量有什么决定呢？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1: 主要的补给的话，一个呢，地表就是地上，我们说要大气，要降水啊，还有呢，因为它底下有这样的岩层，岩层里面呢就会有基岩渗漏出来的一些地下的一些水。但是呢，整个九寨沟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全年的平均降水量才是个500到600毫米，因为海拔比较高，它长期呢这个周围有一些高大的一些雪山，那么它要靠这个雪山上的这些积雪啊融化了以后呢，给它从地下水去补给。每一年的7、8月份呢是一年中降水量最多的，枯水季主要是冬天12月吧，到来年的这个3、4月份，到5月才会进入雨季，将近4、5个月时间都是枯水季。枯水季丰水期很明显，但是呢，它这是很规律出现的。
0: 领略美景的心情，别跟着水位产生落差。
1: 枯水期有枯水期的美，也有枯水期的小巧玲珑。丰水期它有丰水期的这种丰盈的这样的美。那下雨天也可以看，天晴也可以看，有雾的时候也看，下雪的时候看，不同景观下的同一个景点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美。
0: 不光是九寨沟，黄龙景区也有冬春枯水期。黄龙的地质结构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枯水期时地下水位下降，水体流入漏斗汇入地下暗河，到了丰水期，地下河道水位上升，水就又再次慢慢渗透出地表。
1: 山脉在这地方形成了一个相对降水啊，尽管传说距离很远，但是它形成相对降水，年均达到了600毫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区域。那有了这水之后呢，蓄积比植物的结构就渗过一层一层的，这地下的这个基岩呢，就是通过泉眼一点点就收集它。说这一颗呢，跟它当地的这种沟壑比较多、植被比较丰盛的这样的地质地貌、植被地貌有关。它的岩溶地貌区，所以这种很多这个粒子都会溶解在水里面，整体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立体的一个进化的这么一个结构，从水面到水底，你一眼都能看到底。
0: 形成钙华的水富含碳酸氢钙，有专家指出，如果人为补给不富含碳酸氢钙的水，会导致钙化池进一步溶蚀，造成损伤。对此，齐德利表示，如梯田一般层层叠叠的钙华景观本身也值得好好欣赏。
1: 岩溶地貌的这种碳酸钙等碳酸氢钙的这种相互转化发生的这种化学反应，二氧化碳和空气里面的水就会形成碳酸。那碳酸钙这种盐跟我们的这种碳酸呢发生这种反应之后呢，就会形成碳酸氢钙。当这个碳酸氢钙如果水体在流的过程中呢，突然这里面的二氧化碳呢释放出去了，形成一个水坝。这个水坝呢突然有一个口的裂口，裂开之后呢，它不是水流速快了吗？快了之后呢，就加速了它的二氧化碳的释放。到二氧化碳释放出的时候，碳酸氢钙又会有一个可逆反应。碳酸氢钙是溶于水的，是溶解，它就随着水流走了。那碳酸钙呢，它就变成沉淀物，从坝的裂口的地方先开始慢慢凝固，慢慢向两边延伸，就形成了一个边坝。从上面开始一层一层向下面形成一圈一圈的钙华，也就是碳酸钙的这种边坝，我们叫钙华坝。它的钙华，你现在你人的肉眼你一下子分辨不出来，它其实每时每刻每天都在生长，当然有的地方它还在消失，它同时在发生着，只是我们不知道。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句老话相信不少朋友都不陌生。特别是进入盛夏入伏之后，身边不少朋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把姜加

0: 的说法呢，从科学角度来讲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夏天呢，天气比较热，这个时候血液循环呢，有一部分血液会优先流向体表去散热，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液分泌减少、胃肠供血不足这样的情况。我们多用一些香辛料啊，就有利于增加消化液分泌，提振我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所以夏天的时候，咱们还真的多放点那种香辛料的调料，什么葱姜蒜啦、干制的那些什么辣椒啊、胡椒粉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1: 姜里到底有哪些活性成分能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
0: 姜啊，里边有很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呢有两种姜酚，主要是六姜酚，它也叫姜辣素。这个成分呢，它是有激发食欲、促进消化液分泌这种作用。还有呢一种叫做姜烯酚，这个姜烯酚呢，它有抗炎、抗氧化和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还有一种成分叫姜烯，它呢有保护胃黏膜、促进胃蛋白酶合成的作用。此外呢，这姜里边还有一些多糖啊、挥发油啊这些成分，它们也帮我们调整肠道菌群。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可能对消化功能都会有些好处啊。其中这个姜辣素呢，它会刺激咱们舌头上的味觉神经，然后呢也刺激到了胃黏膜上面的感受器，就通过神经反射增加胃肠道的血流供应，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人体研究发现呢，把这个生姜的粉放在胶囊里边，然后给人吃下去，胃的排空速度会大幅度增加，这个胃窦部位的它的收缩的频率也增加，就咱们说这个胃动力啊好像是增强了。那么对于一些消化不良啊，这个胃的动力比较不足的人，它可能就有好处。此外呢，这个一些姜的成分呢，它是可以抑制微生物的，而且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那调节菌群呢，它是增加了有益菌，抑制致病菌，增强肠道上皮组织的屏障功能。咱们这个肠道它不是有很多的黏膜吗？那么最外层的这些组织是上皮细胞，如果这个上皮细胞本身它有了炎症啊，或者是它有一些破损，它的屏障功能不行了，那么有一些没消化的食物就会流到我们的血液里边去，这有可能造成慢性的食物过敏。另外就是我们肠道的黏膜如果不完整，屏障的功能也不好，那么微生物也会更容易的攻击我们的肠道。所以说呢，姜的成分对我们肠道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有研究发现呢，在结肠炎小鼠的模型当中，就给这个小鼠啊，给它吃这个姜里的活性成分，能够降低有促炎作用的细胞因子，然后它这个结肠炎啊就会得到一些缓解。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姜必须只有夏天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点姜。
1: 夏吃姜需要注意些什么？哪一类人群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多吃姜？
0: 咱们前面说了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毕竟它是一个要时间用的食材，它有一定的生理调节作用。那生理调节作用这事儿它就很挑人了，你需要这个它对你就特别好，如果你不需要它，它可能就是适得其反。那么姜它促进消化液分泌，它增加消化道的血液供应，这也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比如说对于一些怕冷啊、胃动力不足的这种人，它当然是好事了。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这个胃有伤口呢，比如你有胃溃疡啊，你有胃酸过多呀、啊、这种情况，那可能这个姜你吃多了还真的不行。另外呢，就是有医生提醒说，服用抗凝药物的人也不适合多吃姜。所以呢，到底要不要吃姜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自己的食欲啊、消化的情况来考虑。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请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制虫，利用融进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驾驶，那么现在药是不高效供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北京时间3点整。

0: 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7月17号，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纷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米73、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断头机器人仍旧坚持战斗，即便最后躺在了地上，那也算胜利。这就是在深圳举行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战中上演的一幕。大家都说啊，这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到了现实世界。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操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也叫机甲，正面硬刚。赛事的分量呢，其实远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作为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从诞生之日呢，就带着清晰的商业化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 IP、城市合作、品牌赞助、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线上线下的观众为机甲攻防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击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长江西岸3D 四馆联动的模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3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1: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

0: 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但是呢，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它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它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它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它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也就是说，像一些人工智能体的这种，人工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计算智能机器人，以及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么这些呢，充分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杨畅，
1: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执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0: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8000全国产的10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就只有90秒左右，1分多钟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当然了，像人形机器人在十大镇馆之宝之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智源带来的远征 A3 Ultra 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全商用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的在岗金牌接待员。那么我在现场呢，它还递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玩偶。那么在递给一个玩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自主跟我交互的过程。它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它手臂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它才把手收回去，才把手伸回抽回它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它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这种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 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它不仅它是虽然没有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就毕竟它只有十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智商不能够这个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开悟模型3.1，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它在做饭的时候，它做错了一道菜，它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它就不会再错了。那其实像我们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地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是如此，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了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提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努比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帮我订一张火车票，它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小孩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刚才说的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10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10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强，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扶正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呢，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8000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能够一直保证40-50度，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出现问题，这都不会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技术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呢，我在心中真的是默默为我们中国技术也点了一个赞。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2: 好的。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程，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 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1: 啊，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0: 对
1: 对，能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他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他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哈。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0: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具身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具身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场景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机器人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3: 好，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观察了。这些新奇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AI 正

0: 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1: 昨日新闻重现，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3: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4: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4个校门，那么这个4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3: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5: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3: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6: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3: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7: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3: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5: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3: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4: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

0: 属的防卫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1: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2: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1: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3: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4: 这一张薄薄的纸啊，分量却不轻。今年录取通知书集体瘦身，省钱省心，也让大伙呢把注意力放回到录取本身。当然高兴之余，别忘了多留个心眼啊，认准正规渠道查询，当面去签收核验身份，不轻信任何提前收费的电话或者链接。那收到通知书是喜事，把它变成踏实安心的事儿，才能够真正算落袋为安。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素不相识的人下过一单不用发货的商品呢？洪水过后的广西横州，一场远程买单爱心接力正在街头巷尾悄然进行。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气，也牵动了许多陌生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消费者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些顾客买下商品还特意留言不用发货。与此同时，广东汕头一家网店的店主因为消费者来购买浴巾、毛巾等生活用品寄往横州，主动的把仓库里能立刻拿出来的物品都装进纸箱，跟随顾客的订单一起寄往灾区。善举被广泛传播之后，更多网友前来下单，请店铺代为寄往横州。线上的暖心订单寄往横州，隔着山水的陌生人施以援手，这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和温暖。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听听背后的故事。
6: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早上8点多就要开始回复顾客留言，夜里2点多仍在逐一处理订单。洪水发生后，青青几家店铺的订单量翻了几倍。
7: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我最近的话就是上班到2点半左右，因为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我们的店铺，关注这个茶嘛，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在处理回复信息，所以就忙到现在还在加班。
6: 青青的老家就在横州，他的店铺从2022年开始专营老家的茉莉花茶。
7: 我们想把我们家乡的这朵茉莉花的话推到全国， 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茉莉花。八号那天吧，然后就开始很多人进来，客户进来的时候就说，他们就觉得说，如果是捐100多块、200多块，感觉就是微不足道，他就是觉得说来店铺支持。
6: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涌向一个品牌，轻轻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顾客来自四面八方，北京、河北、四川、上海，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一些顾客说看到网上水灾支持一下，还有一些说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也有客户下单后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这一次您先收下这份好意，等不久后家园重建，我肯定会再来光顾一次。
7: 很多留言说不需要寄了，今天有大概的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因为我们现在做电商这一块的也很多是做跨境，客户是那个跨境订单下单了，然后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今天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他叫我们发那个小茶，
6: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轻轻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尽量挑选便于寄送的小包茶叶，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7: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货源什么鲜花这个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互相在调货啊。我妈妈这边的话种有数亩的花的话也是泡了一亩多吧，但是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就是我也纠结很久，也想帮一下村民们，也可以就是说宣传这个花。
6: 茉莉花的芬芳沿着订单去往远方，另一些订单则载着物资奔赴杭州。7月9号下午，广东汕头青博森宇的店主黄顺贤正在处理网店的相关工作，客服反馈有顾客购买一次性用品后要求把收货地址改到广西恒州。这是一家刚开业3个月的小店，主营一次性浴巾、毛巾等产品。
8: 9号那天下午嘛，不是好几个来买，然后他们就说是要改地址，然后一看是广西恒州的，然后客服这边的话就问他是不是发往那个广西恒州刚发洪水那个地方啊，他说是。
6: 在此之前，黄顺贤也想过捐赠，
8: 我其实也想捐，但我在网上啊各种渠道找了，我找不到一个就是让我信得过的地址嘛，虽然我们捐的东西不多，但是我就希望这个东西是能送到真正需要的人那里，然后特别是发洪水一次性东西也是很有必要的。他跟我讲了之后，然后我就说哎，我也要捐物资，然后我又问他这个地址是不是可以捐，然后他说是，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快点去看一下我们那些一次性浴巾、毛巾啊，还有内裤，我们大概能抽多少出来，我们就一起弄过去。
6: 货架上纸箱里能拿出来的现货，黄顺贤和丈夫全都拿了出来，一起清点打包，还在纸箱上贴上了一张醒目的粉色纸条。
8: 就是在清点那些物资的时候，特别是当那个纸贴到那个箱子上面，我觉得非常的温暖，就想着说尽自己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了嘛。
6: 有顾客把黄顺贤倾囊相助的举动发到网上，更多网友来店里下单，请他代为寄往恒州。10多岁时，因为家里经济困难，黄顺贤曾为上大学发愁，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得以读完大学、工作、结婚。曾经被帮助过的女孩，有能力时也伸出了手，伸出的手被更多陌生人牵住，善意一次次被回应。
8: 最近那些人都让我觉得，哎呀，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美好的人存在，觉得所有微小的善意汇聚起来的话，真的可以让人有想好好生活、好好体验人生的一种念头。
4: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一箱箱贴着救灾物资的纸箱，隔着一道道山水，把素不相识的人紧紧连在一起。洪水冲毁了花田，却冲不散人心，有人默默下单，有人清静库存，善意就这样一站一站的接续传递。生活的恢复还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呢要重新组织， 但是有了这份惦念，衡州的茉莉花一定会迎来新的花期。昨日新闻重现，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

0: 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暑假来临啊，暑期来临，有人呢已经在路上了，有人呢还在规划行程。平时买火车票常规预售期含当天呢只有15天，对于想要提前规划行程的人来说呢，可能还是有些赶。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一条好消息，铁路部门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预约火车票。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早上8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什么是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这一项服务主要是针对哪些人群？将对我们的购票出行带来哪些影响呢？铁路部门工作人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4: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开展预约购票服务试点是铁路客运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旅客购票体验的创新探索。
5: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科学地配置铁路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的机制，更好地匹配运能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进一步来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呢，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铁路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研发了预约购票功能，也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系统的评估，计划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两条繁忙干线上开展试点工作。
4: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6: 进去之后呢，可以预约，日期范围是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我们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

0: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陈默：
1: 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两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0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0: 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06系统将会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为了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准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2: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但是在这个20天到8天办理退票的时候呢，我们将可收票面价格的5%的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3: 这新增预约服务之后啊，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呢，再也不用掐着点去抢票了。铁路部门也能够根据大家的需求更加科学地安排运力，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服务理念的转变。铁路出行正在变得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有温度。
4: 昨日新闻重现，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摘星星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其中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刚才聊到了国内的铁路推出了预约购票服务啊，让大家出行更从容。但是你知道吗？同样是铁路，万里之外的德国却是另外一种画风。近年来，德国铁路的准点率持续下滑。

0: 车晚点取消和故障已经成为不少乘客的日常体验。就在不久前，德国铁路的通信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全德范围内铁路运行一度中断了三个多小时。此类大范围中断呢，只是德国铁路可靠性问题的一次集中展现。在日常出行当中，更多人遇到的是列车晚点、取消、施工绕行以及行程信息不断变化带来的不便。德国铁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 德国铁路近年来并不缺少负面新闻，从准点率下降到列车频繁延误，从施工导致的大面积改线到旅客投诉不断，早已成为当地民众经常吐槽的话题。有德国乘客表示，
2: 我们现在从柏林出发，往慕尼黑方向走到纽伦堡，在纽伦堡下车后打算去帕绍，但现在那边的铁路因为维修中断了，所以我们得改坐大巴。
1: 也有乘客接受采访时说，
3: 晚点非常频繁，必须得考虑到这点，所以我现在出门总会提前规划。
1: 德国铁路网总长大约3.5万公里，其基本骨架建成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长期使用中，轨道、信号、供电、桥梁等铁路基础设施日益老化，而维护和更新却没有及时跟上。在谈及德国铁路为何问题频发时，柏林技术与经济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具体成因德国国内也还在讨论，但有一点基本没有争议，基础设施正在老化。
4: 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多年来一直低估了基础设施的维护需求，而且不仅限于铁路，也涉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这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政治逻辑，民众总是希望政府优先拨款给那些能带来短期效果的事情，而基础设施投资见效慢。也就是说，总有种政治压力，只要政治人物想赢得选举，想维持民意支持，就更倾向于做能快速见效的事，长期项目也就容易被边缘化。
1: 而除了基础设施老化，德国铁路还有一个突出问题，那便是铁路网络的复杂性。在同一张铁路网上，既有服务于日常通勤和中短途出行的城市铁路和区域列车，也有连接主要城市的长途列车以及货运列车，因此遇到故障时常常陷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况。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
4: 德国铁路网使用量每年大约增长0.75%，乍看起来不多，但过去20年德国几乎没有新建线路，这意味着交通量增加了大约15%，铁路网已经满负荷，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后续一系列连锁调整。
1: 而近年来，德国在环保、噪声、濒危物种保护和施工安全等方面的规则越来越严格，这也推高了铁路线路新建和维护的成本，拉长了施工周期。虽然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投入，也提供了更多资金，但伯特格强调，有了钱也并不等于问题能立刻解决。铁路建设和维护需要工程师、施工人员和大量一线维护人员，而在当下的德国劳动力市场上，愿意从事户外工作、参与夜班和周末轮班的人越来越少。德铁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管理问题，影响到铁路系统的反应速度和改革效率。德国政府和德铁方面都提出，要在未来几年逐步提高准点率，而这个过程中，德国铁路要解决的不只是某一次的技术故障，而是一张长期欠账的铁路网如何重新变得可靠的问题。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喝果汁会认 NFC 果汁吗？ NFC 果汁呢，就是非浓缩还原汁，英文的全称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它是指火车榨汁之后呢，直接杀菌灌装，没有经过浓缩和加水复原的100%纯果汁，是健康高品质代名词。但最近啊，市面上的 NFC 果汁的滤镜碎了，有媒体暗访河南多家饮品生产企业，发现哈，那些在电商平台、短视频的直播间打着100%鲜榨 NFC 非浓缩还原旗号的热销果汁，生产车间里啊，既看不到一颗鲜果，也没有专业的鲜榨压榨设备， 所谓的先国。

冷榨，不过是用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普通复原饮品。部分产品呢，甚至还要添加香精、糖浆来调味。那目前呢，多家涉事企业已经被责令停产整改，而其中不少企业呢，并非首次踩线了。有的企业今年就曾经因为虚假标注100%果汁配料表与实际不符的问题，被市场监管部门开出过罚单。从标签玩文字游戏到生产全程造假， NFC 果汁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那消费者又该如何快速的分辨真伪，避开营销的套路呢？我们来对话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这次有很多家打着 NFC 旗号的果汁企业被曝生产车间根本就没有鲜果，全靠这个浓缩的原浆勾兑出来啊。那在您看来，这类的造假乱象集中出现

0: 间呢、啊、会比较大。这个呢也是很多的这饮料企业造假的一个核心原因。
1: 就说白了就是一次充好，利用大家对于这个高品质消费品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对于健康生活的一个期待，然后呢生产出来并没有办法达到消费者期待的这样的一些果汁产品，勾兑出来的嘛，根本就不是那种原生态的一个状态。
0: 对，这是其一。其二来说的话呢、嗯、它就算是用 NFC 的原料，它的整个内容物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那现在有很多的企业都什么号称百分百橙汁、百分百葡萄汁、百分百什么，但是它基本上里面它真正的内容物呢，它只有非常低的一个含量，不到1%或者只有3%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说白了就是以次充好，低至高价去损害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在整个行业里面会造成很多的一些乱象。还有一点呢，就让很多的真正做高品质的这些企业呢受到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对，
1: 那目前呢国内的 NFC 果汁行业啊，在生产标准、在标识的规范和这个日常监管上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给到虚假宣传留下了一些可乘之机？
0: 这个问题就是直击了整个行业的一个乱象跟弊端的一个核心原因。因为国家现在目前还没有正在实施产品标识的一个规范化，知道吧？那在2027年的3月份呢，国家就正式出台了相关的产品标识的一个硬性规定，或者说强制性的一个规定。这个出台之后呢，对于这一类的假冒伪劣的、以次充好的、低至高价的这一类的产品呢，将会有非常严格严厉的一个打击。
1: 2027年出现新规，但是呢现在还有一段的时间啊，这类造假事件频繁曝光，它可能会对整个 NFC 果汁赛道以及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任会造成一定的伤害。那正规的企业难道一定要等到这样的一个新规实施才能够好好做生意吗？
0: 现在是这样，现在呢我们从整个产业端结合消费端去看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去买大品牌的 NFC 的产品，这样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定是有保障的，就不要去买一些不知名的、三无的，还有一些小微产品的，或者不知名的品牌的所谓的 NFC 产品，这样的话会避免它的损失，或者说由于它的一次充好而带来的食品安全的隐患。
1: 所以正规企业的破局之道还得是呼唤消费者的理性吗？
0: 对，这个其实来说呢、嗯、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就是说我除了我出钱之外，我一定还要有火眼金睛，我要有这个甄别的这个能力，知道吧？所以来说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消费的负担，对不对？我出了钱，我还要承受有可能买到假货或者说对我身体造成伤害的一个东西。所以来说国家在2027年的3月份会硬性强制性的去执行这个，其实就是弥补了以往的漏洞，或者说不让这些企业可以有打擦边球，或者说去走法律的边缘的这种可能了。对，
1: 嗯，所以说正规企业还是要坚持高品质、高工艺哈，因为时间会奖赏这么做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消费者要认准大的品牌啊，这个比较稳妥一些。那在选购果汁的时候，还有没有些分辨真正 NFC 果汁而不是这个勾兑复原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0: 嗯，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去做到的。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的调配技术都很高超，你很难去从口感去判断它，因为没有这么专业，知道吧？
1: 配料表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强制执行的程度，
0: 对，
1: 口感上也分辨不出来。
0: 对、哦、所以来说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混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

0: 如果要想从根本上整治这个果汁勾兑造假的这个问题啊，除了监管部门加强执法啊，包括未来的这个新规严格落地，那电商平台啊，我们的行业啊，还有我们企业自身，还需要形成一个怎样的合力，能够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呢？
1: 基本上来说，任何一个行业的乱象呢，最源于是整个处罚的这个力度的一个偏小。那如果说国家用最顶格的处罚，从严、从快、从重去处理一批典型的或者突出的这个案件，首先对于整个行业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一个震慑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企业的运营也要让地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大抽查的力度，突击检查的速度跟频率，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源上杜绝不良的企业的侥幸的这种心理。那就是说，从国家的层面，再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再到这个消费者，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圈，形成一个新的一个闭环。那我想这样的话，应该对于净化整个行业的乱象，以及匹配国家高质量发展大战略去进行大的一个整治的一个行动，再叠加明年的整体的新规的一个执行落地，再到优化呢，我想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等级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是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0: 花七十。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照例又带来了一本文学期刊，它就是2026年第三期的《十月》杂志。本期《十月》开篇就是十一封的中篇小说《四首联弹》，这也是本期节目我想重点给您推荐的作品。作为一个生在北京、长在部队大院的70后作家，十一封的作品以新京味风格著称。如果翻开他早期的作品，《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写的都是北京年轻人的恋爱和日子，语言幽默俏皮，京味十足。对此，十一封曾解释说，北京作家有种天生的优势，就是口语与书面语的高度一致，所以这使得他们的文字天然带着一种目光向下的市井生命力。他说他曾听余华和苏童说过，他们南方作家用普通话写作是需要翻译的，需要先把自己的意思从方言翻译过来再写下来。哪个好不好说，他说不需要翻译，那你的表达能更自如一点，畅快一点，但经过翻译的语言也许更准确更凝练。翻译的过程是起到作用的，因为多过了一遍脑子嘛。有没有觉得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17岁就开始发表小说的十一封，说起自己的创作经历，还曾提到过一个35岁转向之说。他说，年轻的写作者往往带有漫长的青春期滤镜，坚信自己的与众不同，创作也多是为了证明自我的特殊性。然而到了35岁，他突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这种心态的转变直接重塑了十一封的叙事技术。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习惯通过第一人称我来叙事，当不再执着于我的特殊性，开始对与我不一样的普通人产生浓厚兴趣时，他发现很容易被我这个人称限制住，很多人物因此写不了。他说，比如真正的底层、真正的劳动人民，或者说某些极端生活条件下的人，比如警察和犯人。到2018年，他创作悬疑小说《借命而生》时，他已熟练驾驭与自身生活距离极远的第三人称。后来他回想说，自己年轻一点的时候使用第三人称创作可能还真不行，岁数大一点，30-40之后，能够体贴更多人了，也能更客观地去看待生活。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杰曾评价十一封有一双捕捉时代人物的鹰眼。十一封偏爱小人物，他说大人物某种程度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只有小人物才有，小人物天生具备文学价值。我想也正是这份体察众生、平视普通人的创作心境，让十一封创作出新作《四首联弹》。《四首联弹》的故事并不复杂，他以一对合奏钢琴的少女为核心，讲述了出身音乐世家的天才少女玄灵与小城普通家庭的女孩明明因一场四手联弹而结缘，在数十年的相伴、竞争、别离与重逢中，奏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这部刊发于10月2026年第三期的中篇力作，可以说延续了十一峰一贯的现实主义底色，依旧聚焦普通人的人生困境与精神抉择。只是这一次，十一峰以全新的钢琴美育视角，解锁了不一样的时代观察。在这部小说的最后，十一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不是一个放弃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坚持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拯救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友谊的故事，这甚至不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那它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我们还是来听听十一峰自己怎么说。
0: 小说《四手联弹》在我看来，这部作品首先它是一个关于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们的现在生活越来越卷了，教育现在也是越来越卷了。其实可能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落入了一个怪圈，但是每一个人也没法从这个怪圈里边挣脱出去。于是不管是在日常的学习文化课，还是学习像艺术啊之类的这种技能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孩子可能的生活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也可能就是有些人当然是成功了，但是还有一些人生活就乱了套了。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讲述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普遍的主题吧，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共同的感受。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部小说可能还是一个探讨人类天赋的这么一个话题的小说。因为写作人类和艺术关系的作品其实有很多，你比如像月亮与六便士啊，比如像海上钢琴师啊，比如说像黑天鹅这样的作品，其实都是探讨人类的天赋问题，或者人类与艺术的关系的问题。而这个四手联弹这个小说呢，我想探讨的是人类天赋的界限，以及我们怎么看待这种界限的一个主题吧。就是我觉得在天才之路上，可能是天才本身也不痛苦，普通人也不痛苦，最痛苦的是离天才只有半步的人啊。当每一个人都认为某个人可能成为天才，他自己也这么认为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他这一辈子就搭进去了。假如他成不了真正的天才，那么后面会有无尽的痛苦等待着他。这个是一种，我觉得是从事艺术的人一种特有的悲剧吧。我希望把这个故事来写下来，可能是对大家有一点不敢说是启迪吧，就是说让我们去思考普通人的生活，去思考大多数人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这个小说挺有意义的一件事了。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十一峰的这部中篇小说《四手联弹》，选自2026年第三期十月，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2: 老庞带着女儿玄灵前去拜师，地方在复兴门立交桥南的家属院，比起他小时候来时当然旧了许多。冬青树丛里出没的野猫，也不知是当年那些猫的第几代子孙。顺着楼梯爬上那栋红灰相间的小矮楼，就听见顶楼已经响着叮叮当当的琴声了，居然还是那首李斯特的钟。玄灵站住，手指像过电般随着旋律动了起来，片刻皱眉，撇嘴把垂到脸旁的一缕头发吹开。老庞没话找话，
3: 哎，弹得怎么样？
4: 还行，
2: 玄灵说。他们保持了乐手间的尊重，直到屋里那位演奏者停下才敲门，门后闪出个蜡黄长脸汉，讪笑时露出嶙峋的牙根和巨大的缝隙。老庞晃了下神，随即见那人身上穿着蓝布工作服， 手持改锥扳手转身进了厨房，原来是个修煤气灶的。起居室里飘出烟味儿。
4: 进来吧。
2: 周教授哑声道。父女二人进屋，看见钢琴前还坐着一个女孩，同样是十岁出头的年纪，扎着和玄灵一样的马尾辫，身量也差不多。顶楼窗边的阳光泼洒了她一脸，朦胧不知长相。她两手放在膝盖上，仿佛仍在用劲儿，灯芯绒裤子都抓皱了。
4: 来了。
2: 周教授掐了烟，没看老庞和玄灵。老庞捅玄灵背，
3: 哎，叫奶奶。
4: 你今天带着孩子上门，是来叙旧的还是来上课的？
3: 叙旧也轮不上我们呀，当然是上课，上课。
4: 那快别这么叫了，否则让我怎么教啊？
3: 钟老师，您教训得很是。
2: 老庞垂手，周教授这才对玄灵说话，却一指窗边的女孩。
4: 刚才听见了吧？她弹得怎么样？有什么说什么啊，不用讲面子。
2: 玄灵就说：“
4: 嗯，有几个小指音太重了，从曲子里蹦出来了，反而破坏了整体，对吧？”他弹重了的地方，正是那天你弹轻了的地方。结果呢，过犹不及。在你们这个水准上，不及还能补，怕的就是过。过了可能就回不去了。这样，你再来弹一段。
2: 那女孩默默起身，将自己放到墙角。从光线中移开，老庞看见他长了张温婉的鹅蛋脸，睫毛往下垂着，轻轻抿着嘴角，而玄灵也不客气，径直坐到琴凳上。两个女孩在光里的模样也不相同，那女孩是被淹没了，玄灵却将大团的阳光反射了出去，仿佛自己也在熠熠发亮。他悬腕屏息，屋里又静了几分，这才问：
4: 还弹那首吗？反正我知道你们都能上难度，随便弹就好了。
2: 玄灵弹了舒伯特的小夜曲《天鹅之歌》的第四首，
4: 还是太甜了。虽然它听起来是甜的。
2: 周教授对玄灵说完，又对另一个女孩说：“
4: 能感受到差别吧？它的滋味不一定对，但起码有滋味。你的问题是什么佐料都在里面，但什么味道都没有。”
2: 而他的第三句话就是起身朝向门外说的了。
4: 您非让我听听，我也听了，不光听了我还说了，但我岁数大了，带不了那么多学生，抱歉啊。
2: 老庞扭头看到客厅外站着那个蜡黄长脸的中年人，煤气灶修好了，原来他也是一个父亲。很遗憾，他的女儿正是那样一个乐手。他呆立不动，仿佛还在等待什么转机。然而周教授已经掐烟送客了。那男人的女儿来到了他身边，老庞都没注意女孩是什么时候默默溜出去的。离开了钢琴，他几乎变成了一个隐形人。女儿低头拽了拽爸爸的袖子，爸爸不动，女儿又拽，爸爸还不动。他脸上的笑全然僵了，面颊上的肌肉抽搐起来，但他还在笑。 这场面已经有点尴尬了。周教授干脆关上了客厅门，临了说：
4: 钱我放在鞋柜上了，这趟算是我请您来的。
2: 意思是两清了，他不想占人便宜，尤其

0: 竟是他不得不拒绝的人。圈子里对周教授的傲慢早有疯传，不过站在人家的角度上，也许只是因为时间有限，假如人人都要应付周到，他也甭干别的了。这么说来，周教授无非是个单纯的人。不需要任何仪式，周教授径直就开始上课了。这时老庞却走神了，他突然想起另一对父女还在一门之隔的走廊里呢，也没听见防盗门的开关声。再细听，外面传来了悉悉嗦嗦的动作和吱吱的低吟，让人联想到猫抓老鼠，老鼠被咬断了喉咙。老庞的心悬了悬，又想到了那个沉默温婉的女孩，不知为何有些愧疚。反正上课是师徒二人的事儿，他待在这里也是多余，于是悄悄起身退出了那间家庭教室。但一出门他就被吓着了，只见那位父亲正按着女儿的头，将他的半张脸贴在斑驳的石灰墙上，父亲一下接一下的按，仿佛要将女儿嵌进墙体才罢休。巨大的手，小小的脸，天地被笼罩，被施虐者全无反抗，表情也木然。然而与这狂暴的场面相反，父女二人既不叫喊也不说话，他们就连喘息都压着嗓子，仿佛生怕打搅了隔壁的钢琴课。难道头颅穿墙而过，女孩就可以旁听了吗？声音是老庞先发出来的，他脑子里腾的一下向那父亲冲了过去，他揪住对方的脖领子。
1: 哎，干什么你？有你这么对孩子的吗？
0: 假如两人真撕巴起来，老庞断然不是那位父亲的对手。然而对方不仅不还手，还一味退缩，就让老庞显得很勇猛了。他将女孩解救出来，又将那位父亲推搡的后退几步，撞到防盗门上，发出砰然巨响，鞋柜也碰歪了，报纸和几张零钱散落下来。对方弯下腰去，慌乱地把东西捡起来，一时间显得局促而怯懦，竟然还试图对老庞挤出笑来，这让老庞愈发鄙夷，所以他不依不饶，话也更狠了。
1: 是人吗你？你们家也是个姑娘？
0: 背后门又开了。
2: 哎哎，你们俩多大了？
0: 周教授的质问声传来，那位父亲像小学生一样站好，捋了捋衣服下摆才说：
1: 对不起，不该打扰您，可刚才他说他不想弹琴了。
2: 也许他本来就不喜欢弹琴的。
1: 没有，要不你问他。
0: 父亲口吻笃定，但一扭头，女儿却不见了。那女孩又像个隐身人，眼皮子一眨就消失了。
2: 你何必呢？
0: 老庞很想劝劝那位父亲，别让事情再难看下去了，大人无所谓，姑娘还小，而且远比我们想象的敏感有尊严。但当他再度走近对方，打算先劝那位父亲去防盗门外等女儿，却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半人来高的多层鞋柜再次摇摇欲坠，这回两双皮鞋都掉出来了。周教授这屋里除了钢琴

0: 什么东西都年久失修，经不起两个男人的合力撞击。老庞下意识地抵住柜子，以免他拍在自己脚上。那位父亲又蹲了下去，顺势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改锥来。场面变成了毫无艺术气息的木工劳动，而在这个领域，另一位父亲获得了主导权。他勉励老庞：“
1: 顶住，再坚持会儿啊！”
0: 趁机迅速查看了柜子腿儿，而后跑向厨房，拿来了锤子和钉子，不光要把歪掉的那条腿钉牢，其他三条腿也松了，需要紧一紧。
1: 好了，幸亏发现的早，没在换鞋的时候砸着人呢。
0: 老庞也暗叫好险，倘若这柜子日后砸到周教授，就老太太那个身板，后果可不堪设想。连周教授也凑近过来，哎呦一声：“
2: 哎呦，这是有年头了，老晃悠。”“
1: 可不，木头是好木头，多下两根钉子跟新的一样啊。”
0: 那位父亲谨慎地用锤子敲击着钉子头，打出了均匀而稳健的节奏，他干得全神贯注。又居然他的劳动还有了伴奏，隔壁的客厅里传来琴声，还不是一个人独奏，而是两人合奏，弹的是低大调卡农，最常见的入门曲目，比舒伯特小夜曲更加脍炙人口。当年玄灵刚学琴不久，附小的老师带他练过这支曲子的四手连弹版本，其目的是通过配合找一找乐感，全当那些练习曲之间的休息。而此时与他合奏的是谁，虽然不用猜也知道，但还是令在场的人都有些疑惑，甚至这还不只是两个女孩的合奏，第三个演奏者是那位手持锤子接替老庞用肩膀抵住鞋柜的父亲。他叮叮当当给女孩们打着拍子，使他们的演奏比寻常卡农慢一些，沉一些，出其不意地庄重了一些。老庞还记得那天周教授的反应，他半仰着头，两眼微闭，顺势点上了一支烟。屋里的琴声小了下去，他头也不回地说：“
2: 别停。”
0: 卡农循环往复，周教授手上的烟雾随着律动曲折升腾，造型抽象。半晌，他笑了：“
2: 有那么点意思了。”
0: 那天告辞下楼，老庞父女二人走向家属院外去拦出租车。
3: 对了，闺女，刚才那段四手连弹是你的主意？
2: 我说他们打他们的，咱俩来一段吧。
3: 哦，你觉得他可怜？
2: 不，我都这么大了还没有个朋友呢。
0: 玄灵难得认真地说。原来可怜的是玄灵，在学校里他没空跟同学玩，即使跟学乐器的孩子也没有共同语言，因为水平差得太远。老庞默然，半晌又问：“
3: 那跟他算朋友了？”
0: 玄灵撇嘴：“
2: 别老他他的，人家有名字，他叫张明明。”刚刚这段细腻又极具张力的片段， 为我们拉开了四手联弹的故事序幕。一次拜师求学，让天赋耀眼的玄灵和安静内敛的明明意外相遇。课堂之外，是两个家庭的巨大反差。而这场温柔又充满反差的初遇，仅仅是故事的开端。这一曲意外合奏，让两个境遇天差地别的女孩接下羁绊，开启了长达20年的相伴与纠葛。天赋出众、一路顺遂的玄灵，真的能守住热爱、奔赴理想吗？笨拙努力、身处困境的明明，又能否挣脱现实桎梏，寻得属于自己的光芒？天赋与努力，孰轻孰重？阶层的差距能否被热爱填平？在日复一日的琴声拉锯、人生取舍中，他们会走向竞争对立，还是彼此救赎、双向成全？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朴树带来的歌曲《平凡之路》过后，我们再继续欣赏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十月刊登的十一封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让我们回到故事，在玄灵学琴几年之后，他钢琴界的杜普雷，下一个王羽佳之类的称呼已经在圈里传开了。周教授和家里人倒是沉得住气，严格控制玄灵抛头露面的次数，有意保持着某种神秘感。他们精挑细选，把宝压在一场声势浩大、堪比肖赛柴赛的全球性赛事上。全家上下像备战的军队，从演出曲目到演出服装都精心设计准备，就等着玄灵横空出世，给音乐界一个震撼。现实中一切按剧本推进，两轮初赛，玄灵毫无悬念地排在钢琴组第一。然而在关键一场比赛的前两天，玄灵却病倒了。他能否顺利完赛，大赛冠军花落谁家？请继续欣赏十一封的小说《四手联弹》，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3: 今天是比赛日，确切地说，是中国区预赛最关键的一天。此前已经进行了两轮初选，玄灵毫无悬念地排名钢琴组第一。尤其在奏鸣曲自选环节，甚至拿到了开赛以来的首个满分。当分赛场的赛程结束，该淘汰的早早淘汰了，回家了。排名前几位的选手才有资格到大剧院音乐厅表演完整的协奏曲。就在这一天，所有评委，特别是由世界著名演奏家组成的观赛团，将会悉数出席。针对这一天，周教授给玄灵定了曲目，他在拉赫玛尼诺夫第二和肖邦第一之间反复斟酌，最后舍第二而选第一。他还说动一位前秃顶后披肩的指挥家霍利为青年乐团执棒。洪都送来的精绣暗纹立领长裙早已熨好，肃穆地挂在玄灵的卧室。经过这一天，他就要像庞公那身藏青中山装一样，成为这个家族压箱子底儿的纪念品了。为了这一天，老庞还在大剧院附近的威斯汀酒店订了个套间，供玄灵后场以及赛后接受采访使用。总之万事俱备，他们等待着东风吹来，天才诞生。天才走过了漫漫长路，但自从他迈出第一步起，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母亲锦云脑袋清楚，指出了当务之急，甭管怎么样，先把体温压下来。高温会影响听觉，会干扰手指的灵敏度，尤其会严重消耗体力，导致玄灵无法撑下整首协奏曲。事不宜迟，给医生打电话。协和有位内科专家是老干部乐团的票友兼庞公的乐迷，指导他们按照最大剂量给玄灵服了退烧药， 同时辅以五倍子、敷冰块等物理降温手段。此刻大家仍然有个信念，就是只要玄灵恢复正常体温，登台坚持一个小时，顶多再加上十几分钟的调音和谢幕，那么所有计划还能照常进行，注定的一切也必将发生。这个信念来源于对玄灵的信念，哪怕不在最佳状态，他也足以向世人证明他是多么的不普通，多么有资格被定义为天才。上述信念又汇聚成一个信念，十几年这一天，扛过这一天，超越这一天，这一天之后将是崭新的每一天。所以拼了，毕其功于一役。而在很久以后，当老庞终于能以旁观者的心态自省，才怀疑他和别人一样都陷入了魔怔。或许他们早就魔怔了，这一天只是集中爆发，玄灵仍然没有降温。
4: 爸，我今天可能不行。
3: 老庞和妻子锦云对了对眼神，妻子那钢铁一般的意志力驱动着他转向女儿，一字一顿道：“
5: 哎呦，闺女儿，你今天必须行。”
3: 然后他们撇下孩子，也不理会无法放空、满嘴车轱辘话的庞公，分头拿出手机来，吃药不管用，那就只能上医院打退烧针。根据他们的需求，专家还给出过这个最后方案，前提是必须尽快，以免错过比赛。还好根据国际音乐赛事通行的姓氏首字母排序原则，玄灵被确定在下午第一个出场，上午还有时间，时间将将够。然而雨已经落下来了，窗外一个炸雷，吓得老庞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至于退烧针，到底没打上，该打。

除了点滴，还有呼吸机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仪器。发烧早知道，但没想到孩子已经虚成了这样。大夫罗列着诸多令老庞心惊肉跳的可能性，勒令他立刻去办住院。事到如今，也由不得老庞了，更由不得其他人。而直到开赛前的最后一刻，金云和主办方还在期待着与天才相配的奇迹，坚持让乐队上台调音，虚席以待。但此举无疑造成了更大的尴尬，给人的印象是评委和演奏家被他们寄予厚望的选手诚心放了鸽子。后来关于那场赛事的报道中，被转发最多的一张照片变成了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伊扎克·帕尔曼对王羽家茫然的耸肩。那也注定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比赛。不知是否受到了玄灵缺席的影响，此后仓促登台的第二位选手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低级失误，失误进而又传染到了第三位和第四位选手身上。结果唯一保持正常水平完赛的是此前积分垫底的明明，他以贝多芬第五获得了中国区冠军，那首协奏曲又被称为皇帝。在老庞的脑海中，长久地闪回着这样一段蒙太奇。特护病房里，奄奄一息的玄灵正在输液输氧，与此同时，张明明则端坐于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中央，指尖澎湃着恢宏的共鸣。恍惚中，张明明还幻化成了玄灵的模样，两人一样年纪，一样身量，还穿着一样的衣裳。遗憾与不甘终究无法消除，那感觉如鲠在喉，绵延不绝，注定会在漫长的时间内折磨着锦云、老庞和庞公。当然，主要还是玄灵。谁也没指望天才之路会一帆风顺，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但也别磕在起跑线，绊在第一步啊，这太具有象征意义了，甚而很难不让人察觉到其背后的宿命感。锦云就先磨怔去吧，反正这是他们家的传染病和遗传病，已经磨怔了这么多年。而当务之急还是提防此事对玄灵造成的影响。又很奇怪，住院两天玄灵就痊愈了，当夜退了烧，次日早上眼里也有了光，检查了一溜够，居然也没有查出病因。好了就是好了，长吁一口气，老庞简直感到滑稽。然而一转眼他就滑稽不起来了，此后的日子比暴雨当天更让他们坐卧不安。玄灵不摸琴了，不仅病假期间不碰那台施坦威，再回学校也不去琴房了，这可是自开蒙以来未曾有过之先例。十岁那年他得了过敏性皮疹，不能见光也不能见人，但在漆黑的卧室里琴声都没断过。现在可好，他聚弹了，

0: 他照常吃，照常喝，也照常聆听这个音乐之家其他三口人的独奏或合奏。但只要坐在钢琴前，突然就开始发怔，哦不，出离。过去他从生活里出离，现在从音乐里出离。对于老庞等人，玄灵不弹琴，世界便陷入了寂静。不是声音消失了，而是声音丧失了意义。他们失落、空虚、惶惑，还深陷于百爪挠心的猜疑，乃至岌岌可危的恐惧。他们唯一确定的是，原来此前多年生活全是被玄灵敲在琴键上的十根手指撑起来的，现在生活的支柱被抽离，眼看就要坍塌了。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再问又出离了。但他们也不敢强迫玄灵，玄灵没被强迫过，他想谈就谈，不想谈就不谈，这也是天才的特权。而同样的逻辑也让另一种干预手段失效了。锦云带玄灵拜访过心理医生，经过耐心观察和循循善诱，对方却认为玄灵不具备被医治的条件。
1: 你这不就是个普通孩子吗？
2: 医生，可他其实不普通。
1: 从本质上说，我们的工作是让不普通的人变得普通，把普通人变得不普通，这不符合医学伦理。
0: 对方用一段车轱辘话表示爱莫能助。老庞还曾将希望寄托在周教授身上，他怀着妒意承认，假如还有哪位长辈的话，玄灵有可能听进去，就是那位古怪的老太太。毕竟很久以前，连他这个爹也自觉跟他们是两路人了。又令老庞欣慰，周教授貌似并未受到那场赛事的影响，即使关门弟子让他一度沦为了笑柄，还是周教授打电话通知该来了呢。父女俩又坐进了家庭教室，周教授面无表情道：
2: 既然没去国外，你还是我的学生，上课吧。
0: 玄灵居然伸手悬在琴键上，老庞也悬起一口气来。那手早不负少女的娇嫩，长成了一双演奏家的手，颀长敏捷有力，除了108枚黑白键，仿佛再没有一种微妙的劳作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价值。然而他们现在静止着，纹丝不动。又片刻，玄灵将手垂了下去，放在膝盖上，老庞悬着的那口气也泄了下去。
2: 我不知道自己能弹出什么声音。
0: 玄灵破天荒说话了，老庞懵了，而周教授晃了晃手上的烟。
2: 我懂，想回来随时回来。
0: 事后周教授对老庞解释，
2: 玄灵遇上了那道坎儿，我也有过这种时候，给他点时间，迈过去天地就宽了。
1: 要没迈过去呢？
0: 周教授抽了口烟不语。一个悬而

另一种身份过上另一种生活，只是对于那种身份那种生活，老庞似乎也早已丧失了想象他的能力。他想起张师傅的话，普通人太难了，他的感觉却是不当普通人也太难了。自然这仅就玄灵而言，两位父亲到底不同，可惜老庞失去了抬杠的对象，无论是在嘴上还是心里，他隐隐有些怀念。

因为时间关系，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就为您演播到这里。听完刚才这段演播，我在想，天赋到底是命运的馈赠，还是困住一生的枷锁？普通人的逆风翻盘，究竟是偶然的幸运加持，还是日复一日坚守换来的平凡救赎？在十一峰的笔下，天才从来不是完美的代名词，极致的天赋背后是无人能懂的疲惫，被执念裹挟的人生，还有挣脱不掉的成长桎梏。故事里的人心起伏，境遇反转，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却精准戳中了现实的内核。有人坐拥万众艳羡的天赋，却被困在盛名与期许的牢笼里，慢慢弄丢了最初的热爱。有人资质平凡，步履缓慢，却凭着踏实坚守接住了命运突如其来的馈赠。两个女孩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两个家庭迥异的教育，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单一的竞速，所谓输赢、高低、优劣，从来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曾经惺惺相惜的四手联弹，变成了命运的分道扬镳，这份落差让人唏嘘不已。玄灵能否彻底走出心理桎梏，重新触碰久违的琴键？明命的逆袭人生能否长久延续？两个被音乐牵绊、被命运对照的女孩，往后还会不会重逢合奏？十一峰用四手联弹写下的不只是琴童的成长故事，更是时代之下一曲关于天赋、阶层、执念与和解的人生咏叹。而两个女孩尚未落幕的人生乐章，也值得我们静心期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0: 今天是您和朱峰烈士、陈宝仓烈士和聂希烈士牺牲76周年的日子。我和朱泽安、李敏、黄怡然四位烈士的后代来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看望你们。每次站在这里，我总会想起7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您当年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台湾的抉择。
1: 因为信仰，他们坦然面对生死。
2: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心怀大爱，他们无悔血沃中华。
1: 我们愿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信仰而流血牺牲。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2: 他们的功绩永载史册。第二集。
3: 弟兄们开枪，弟兄们开反击。
4: 于世勋，于世勋呢？他怎么样了？
3: 我们没打中他，他自杀了。
4: 笨蛋，笨蛋，开枪是给他同伙报信儿的。
5: 小声点，
6: 中队长了。说起那个老板，他好像手雷自杀了。
4: 自杀？你们这些蠢货，蠢货！好不容易找到共党的地下核心组织，现在线索又断了。
6: 先生，我到了红文书局，将门外遍布暗探，便未入内。没多久，街上传来枪声，书局也发生爆炸。于世勋老师同志为阻止我进书局，砸响手雷牺牲了。我心里，
2: 你心啊，不必太过悲痛。革命之路向来布满荆棘，想起当年与周恩来先生的相逢，也正是这份信仰，指引我义无反顾。民国27年，国共合作时期，我在武汉筹办战地情报参谋培训班，专程邀约周先生前来授课。那一面之缘，他的家国胸襟与革命抱负，深深撼动了我，坚定了我投身救国事业的初心。记得那一天，
7: 请进，
8: 吴将军。
3: 哎呀，周先生，
8: 你好啊！哎，我早就想和你谈一谈了。哎呦，现在可以吗？
3: 周先生，应该是我先去拜访您呢。
8: 哪里？
3: 来来来，周先生，啊，您请坐。
8: 好，吴将军，你对国共合作的见解，我非常赞同啊。
3: 周先生，
8: 嗯，
3: 您在战地情报参谋培训班上的讲课，让吴某受益匪浅。特别是坚持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战略思想，大家多为赞同啊。
8: 吴将军，这是我党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的核心思想啊。
3: 周先生，
8: 嗯，
3: 请用茶。
8: 哦， 谢谢。
3: 哎呀，毛先生的《论吃久战》我拜读过，这是一篇了不起的军事著作，了不起呀、啊！
8: 哦，我听说吴将军还建议白崇禧副总长将《论吃久战》发各战区长官阅读。
3: 哎，可惜呀、啊，白长官没有采纳，他对国共合作还是有些看法。
8: 不过吴将军有如此举动，我周恩来啊，还是感谢你呀、啊。
3: 您言重了，我认为唯有联合抗日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除此别无他法。
8: 好，吴将军所言极是，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愿意和中国国民党一起携手合作，共同抵御外辱。
3: 周先生所言甚是。
8: 吴将军啊，唯有建设强盛国家，造福天下百姓，方能保家国安宁，不受外人欺辱啊。
3: 周先生，让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安康，这也是吴某当初投笔从戎之所愿。
8: 好，吴将军，你是国家栋梁之才呀、啊！我相信我们将来还会有很多的合作机会呀、啊！啊，来，我们握一下手吧。
3: 好，周先生，你我真是相见恨晚呐、
6: 啊！先生，
3: 这梅花表该上线了。时间差不多了，铁心，你送我去火车站，我坐晚上10点火车去上海。
7: 还是我替您去吧。
3: 不，于世勋同志牺牲了，我们的交通线断了。今天你又去过书局，以防万一，我自己去吧。啊，来，帮我收拾一下行李。
7: 好，
3: 我现在必须直接找到何康，将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由他转交上级党组织。哎，把箱子拿过来。
7: 好，先生，那我陪您去吧，路上有个照应。
3: 不行，两个人同行目标太大，你留在家里，我不在，很多事情需要你应对。
7: 嗯，
3: 哦对了，我和蒋介石的那张合影放在哪儿了？
7: 在书柜的第二个抽屉里。
3: 拿过来，放在行李箱里。
7: 好的，先生，放行李箱里了，路上小心。
0: 后来这张照片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成为掩护身份的关键凭据。
3: 是罗州吴先生。
9: 哎呀，吴先生啊，请进来，请进来。
3: 旭普兄在家吗？
9: 哦，老爷去广州了，只有少爷在家。
3: 啊，我找少爷，麻烦你通报一声。
9: 哦，吴先生稍等一下啊，我马上去叫。
3: 啊，麻烦何管家了。
9: 啊，少爷，有人找，
10: 马上来。
9: 啊，吴伯伯，是您？
3: 对，是我。
9: 啊，来来来来来，快到书房来。吴伯伯，您这是发生什么紧急事了？
3: 何康，赶快帮我脱掉衣服。
9: 哦，
3: 啊，小心一点啊，慢点。哎，干，
9: 好，
3: 慢慢来。
9: 啊，这国军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这么大的图，您就这样带过来？哎呀，这份情报太重要了，精确到国民党团一级的兵力部署，还有国民党炮防阵地和海军舰队部署。
3: 时间来不及，我没有办法详细说了。和我单线联络的同志为了掩护我牺牲了，情报送不出来，我只能违反纪律将情报送到你这里。 现在离上级限令完成的时间只有不到3个小时了，你必须以最快速度将这份情报交给上级。
11: 好，
3: 这里不能久留。我在来这里的火车上差点就被保密局的特务搜身，幸亏我反应及时，故意打开我的箱子，让他们看到箱子里有我和蒋介石合影的照片，才逃过一劫。
11: 吴伯伯，您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射长江前线，22日22时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1000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东至江阴。
1: 主席啊，解放军昨天胜利渡江，今天呢就迎来了南京的解放啊。哎，主席啊，你在写字，打扰你了吗？
2: 没有没有。真山红玉细藏黄，博安雄石国大江，后居龙盘谨慎兮，天翻地覆慨而扛，一将身用追穷寇，不破红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阴间真道诗沧桑。
1: 主席啊，好诗啊。
2: 原来啊，南京解放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贞节，也标志着中国人民迎来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前进呐、
1: 啊！是啊，主席啊，以前你曾经讲过，要战胜敌人，必须打两种战争。一种呢是公开战争，另一种啊是隐蔽战争。现在看来啊，这两种战争啊，我们都打赢了。
2: 原来啊，隐蔽战线等日们提供的真要情报，既加快了我们的军事进程，也避免了我军的重大伤亡。好，好啊！原来啊，要给隐蔽战线的同志们击上一功啊！
3: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足，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

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新城挂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元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6: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火龙河高架沟段河道水位平稳，逐步消退，但连续降雨过后，附近区域内多处地段长期积水潮湿，极易造成各类病菌滋生，存在公共卫生隐患。市卫健局疾控中心以高架沟为消杀手

0: 站，组织专业消杀队伍开展全域消毒作业，对30户2000平方米左右区域全面消杀，消除病菌滋生、传染病扩散隐患。工作人员逐户消杀，仔细对屋内墙面、地面及各类家具均匀喷洒药剂，消除室内残留病菌。车载大型喷雾设备也不间断开展作业，对村庄外围道路、空地等户外区域进行全覆盖消杀。针对垃圾堆放点、旱厕等病菌易滋生点位，均匀铺洒漂白粉进行封闭覆盖消杀，全方位消除各类卫生风险隐患。市疾控中心将持续对全市清淤过后的过水潮湿地段开展消杀工作，持续筑牢环境安全防线。
1: 本台消息，日前多轮强降雨叠加，金沙镇域内部分主干道、田间路、村组便道出现淤泥淤积、边坡塌方等情况。其中独木村扇子面社、金星村、柳树村、永利村等区域路桥损毁较为集中，道路边坡积水路段安全隐患突出，对群众出行及农事作业造成一定影响。金沙镇迅速启动灾后道路恢复处置工作，严格执行雨停急查、雨停急修工作机制，成立专项排查抢修队伍，分片下沉各村开展拉网式踏勘，坚持先主后次、先通后畅、安全第一恢复思路，分级分类推进道路灾后修复。镇村党员干部坚守抢修一线，协同施工班组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机械设备，人机配合作业，抢抓晴好天气加速施工，优先抢通群众出行必经主干道，同步清理路面淤泥碎石，疏通堵塞边沟，平整破损路基，加固坍塌边坡，全力缩短道路封闭时长，有序恢复道路畅通。
2: 截至目前，我们全镇经过连日加紧抢修，目前已完成修复受损道路点位151处，辖区所有主干道、重点通行道路已全部恢复畅通，剩余未修复的25处点位多分布在偏远村主小路和田间生产路段。目前各村正集中人力、机械分段作业，稳步推进修缮整治工作。下一步，金沙镇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雨后道路沟渠隐患排查巡查，扎实做好灾后修复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切实筑牢辖区防汛道路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夹皮沟镇二纳公路4.3公里处出现路基塌陷、路面积水、泥石淤积、涵洞堵塞，影响群众出行和乡村物资运输。为快速抢通民生通道，市交通局迅速调配挖掘机、铲车、自卸车等机械设备，组建专项抢险队伍，开展应急处置作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抢险队伍采取机械为主、人工为辅的作业方式，快速清除路面通行障碍，缓解路面积水问题。截至目前，该路段已累计清理淤泥600立方米，现场清淤作业仍在紧张进行中。应急保通任务完成后，该局将联合设计院组织技术专家对路面及路基损毁情况进行实地勘察评估，制定针对性工程处置方案，启动后续路基修复与路面重建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3: 河道水位暴涨，交警第一时间对受损道路实施临时封闭，保障群众安全。到15号水位回落平稳后，我们立即组织施工人员机械进场清理路面淤泥，目前路面清淤工作持续推进中，全力保障道路临时通行后，我们将依据道路受损情况抓紧开展损毁路段修复工作，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1: 本台消息，近期强降雨天气引发道路积水、线缆倒伏、光缆受损，部分乡镇广播电视及宽带网络信号中断，群众日常收视、上网受到影响。即使传媒划点分公司迅速启动防汛应急抢修预案，及时梳理全市乡镇受损网络点位，抽调专业运维力量，组建多支应急抢修队伍，全面开展汛后线路排查与抢修作业。抢修现场泥泞湿滑，作业条件复杂，工作人员不惧艰险，分段排查主干线路、乡村支线及入户线缆，清理倒伏障碍物，融接受损光缆，检修故障设备，高效推进网络修复工作。
4: 面对本次严峻洪涝汛情，即市传媒华电分公司全体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驻守防汛一线，严守省干线路安全，昼夜加急抢修各类受损线路， 现已完成一条农网主干线路应急抢修，对应三。

0: 乡镇主干线路通讯全部恢复，公司全员也将持续奋战，全力以赴保障全域广播电视网络持续稳定畅通。本台消息，日前市永吉街道洪生村一处低洼生猪养殖场出现大面积积水，160余头生猪受困积水中，养殖户财产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1: 进水的第一时间，我这猪就困在里边了，我特别的着急，特别的无助，然后联系了当地的街道和村里。
0: 警情上报后，市消防救援大队、蓝天救援队、永吉街道办事处等多方救援力量火速集结，第一时间奔赴受灾现场开展生猪抢险转运工作。救援现场，各救援队伍快速划分职责，协同作战，高效推进抢险处置工作。
1: 无人机对整片积水养殖区域开展全域空中巡查，精准探明积水深度、生猪分布位置。随后，救援人员乘坐救生艇深入被淹圈舍，涉水开展生猪驱赶、捕捞、转运作业，将获救生猪分批转运至村内高地临时安置点妥善看管。
2: 一个平平常常老百姓，就指这点猪，养点猪挣点钱。他们积极的响应给我安置了人力物力。
3: 把我的猪从猪圈里整出来了，减少了不少损失。
4: 接到通知之后呢，我们立即这个组织咱们街道和村里边拉的，40多名抢险队员到现场呢，组织这个抢救。然后同时呢，也协调了相关部门，你像蓝天救援队，大概在这块儿都8到10人左右。然后两条船，两条冲锋舟啊，再加上那个一艘大船，还有5个半截子，一个铲车。然后到了现场之后呢，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我们那个把这个救援队呢分了2组。
0: 尽量挽回这个群众的这个损失。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已经转运出来了大概是36头。在抢险转运同时，防疫处置工作同步规范落地。针对死亡生猪，严格依照畜禽防疫管理相关规定，统一收集、密闭转运，实行集中无害化处理，坚决杜绝病死畜禽外流。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收看更多华电资讯，请您关注华电融媒APP和华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5: 下面请您收看华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6: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7: 历朝历代都有宦官，这宦官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君主体制下的特殊产物，原本就是奴仆，是皇家御用的专用奴仆。那么前朝中也曾经有给宦官封官的，但是因为宦官他没有子女，他的荣誉、他的待遇终其自身一生无法传承世袭，皇帝喜爱哪个宦官，多给他俩钱花，给他点特权，仅仅是宠爱的一种表现，并不允许他们参政，顶多他私下里有点建议权而已了。可到了东汉时代，这宦官的势力可就了不得了。东汉朝廷的中后期，在政治舞台

台上活跃着三股巨大的势力。首先是外戚势力，咱们前文书讲过，这个国舅那个大将军都是皇后的娘家人，这就是外戚。再有就是宦官势力，宦官十九侯、宦官五侯，这都是他们的代表。还有就是官僚宰府势力，相比较而言，官僚宰府势力还有一些正义感，他们希望这朝廷，希望东汉政权越来越好。而反过来，那外戚跟宦官们呢，仅仅是为了权力而争斗，为了个人目的、个人利益，不在乎国家，更不会关心百姓。这三种势力是明争暗斗，互相倾轧。自打汉和帝之后，东汉政权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大多数小皇帝都要听命于他人，有那年纪大的皇子不被立为继位之君，不能立储，立储的都是小皇帝，这就便于这些外戚宦官们能够控制皇帝。权力的诱惑真是令人醉心呐！凡是控制了皇帝的政治势力，甭管是外戚也好还是宦官也好，他们无法无天，用联姻的形式固定跟皇帝的亲属关系，用悬城卖官来私囊饱满。尤其是宦官武侯他们，再往后那些有权的大太监们，把那高官由的三公之职开始，一直到下面小小的县令，都给定了级别，都定了价了，要不怎么叫悬秤欲绝呀？哎，要想当官，你得拿钱来，上秤得吆吆多少金子，你就当什么官。这一来，朝廷得多黑暗呢！有志之士、正义之士，要想当官难了，没钱放一边，没有那门路，你根本就晋升无望。东汉时期那人才选拔制度主要是征辟制跟察举制，这是主要的选官制度啊。谁要把持了这个制度，那就等于有了用人权了，层层往上推荐，进行考核，核准之后按才录用，封你适当的官职。可是这都是人为的因素很大，如果要是考核之人只认钱不认才呢，上上下下一片黑暗。当时有人说，东汉政府选出的那些官是举秀才不知书，查笑脸赋别居啊，寒素清白濯如泥，高地良将怯如鸡，编成这民谣广为传颂，讽刺当时的察举制度。选的那个秀才都不认字儿，乡间推荐那笑脸一打听啊，连他爹他都不管，武将们简直连杀鸡都费劲，这就是他们选举推荐的人才。老百姓就更别提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东汉中后期，外戚跟宦官他们是轮流执政，长期垄断政坛，最可怜的就是官僚宰府势力，他们跟皇帝有距离，你甭管是外戚还是宦官，他们都有特殊的功能。什么功能？他们能矫诏，皇帝那诏书他们说了算，随便改，想什么就下什么诏书。这官僚宰府集团只有听命的份儿，明知不是皇帝的本意，也受宦官跟外戚的制约。这样一来，他们是暗器暗憋，总想铲除这两种势力。想是这么想，谈何容易啊，没有权力，但是有嘴啊，可以说呀。他们品评时政，这些正义官僚怀王臣之节，自称为清流。清跟浊相对，他们是清流，那宦官流、外戚流当然就是浊流了。这些以清流自居的官僚士大夫们，要靠议论、品评时政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再加上

洛阳都城太学中的那些太学生们。现在这帮太学生们很难有进阶之道啊，按说在太学那是最高学府，学业期满了不得封妻荫子做高官吗？没你们的份儿，不交钱你们都上不来。这些太学生们跟宰府官僚集团联合在一起，在朝的在野的，他们上下呼应，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党人。这些党人要跟着宦官外戚集团抗争这黑暗的时局啊，渺茫的国家前途，残酷的政治现实，坎坷的个人命运，使得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们不畏权势，对当时的政局提出尖锐批评，对忧国忧民的人物是大加褒扬。这就是著名的清议运动。清就是清流之清，议是议论之议，清议那就是无权的表现呢。这是无权的党人们反对外戚宦官宣扬自己主张的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这清议对舆论的影响可太大了。在清议运动中，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们经常聚在一块儿，激扬名声，互相标榜，对当时那些有正义感有学识的名人们进行品评，产生了很多领袖人物，比如说陈蕃、李英、郭泰，这都是他们很崇拜的偶像。这么一来，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跟号召力，更加促进了进步知识分子与清流的官僚士大夫阶层的结合，党人的集团是越扩越大，他们品评公卿，裁量执政，议论朝政，对那些腐败的政治现象进行直接的恶狠狠的抨击。这么一来，人家能不烦他们吗？甭管是外戚还是宦官，借着手中的权柄对他们都进行过打击，但是清议的影响依旧更为广泛，在社会上传扬。甭别的，就拿这汉桓帝来说吧，汉桓帝的时候有两位大臣，一个叫周福，一个叫房直。周福没什么本事，但是因为曾经当过汉桓帝的老师，所以官至尚书，相当于宰相啊。那么那房直呢，是刚素而有盛名，能力很高，官职做的却不高，做的是河南尹。一个无能人做尚书，有能力的人做一个地方官，这些清议又产生了新的歌谣，说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身进。房伯武就是那房直啊，字伯武，因师获印周身进呢、啊。申进是周福的字，所谓天下规矩是称赞房直，意在颂其人品高洁。因师获印那就没什么露脸的了，命好赶上一个露脸学生，暗中讥讽这周福庸庸碌碌，这无能之辈侥幸为帝师而做得了高官呢、啊。另外还有什么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欲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这是哪三位啊？这是他们眼中的三军。李元礼是李英，陈仲举是陈蕃，王叔茂是王畅。当时把这些知名人士评议出很多级别，有三军、八郡、八顾、八级、八厨。郡是俊杰，八顾那顾呢是指能以德行来引导别人的人，八级呢是引导别人赶上先进的人，八厨呢是能够仗义疏财以财救人的人。党人的这些评议难免有互相标榜之处，但是毕竟他们褒扬的是不畏强权敢于争斗的政治之士，这种清议对改善吏治、惩恶扬善、扭转社会风气起到的是好作用，但是呢，毕竟这个作用的力度太微弱了。清议的结果虽然被当作谣言在民间传

不，让老百姓对东汉的腐败、对朝廷的黑暗有了认识。但是要想改变这种社会时局，这种政治的悲哀，是无能为力呀。几次交锋，党人都失败了。在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有一位大臣叫朱穆，出任冀州刺史。当时正赶上黄河泛滥，老百姓家都守不住了，流离失所，四处奔逃啊。您再看那些高官贵宦们，奢华依旧。朱穆看着百姓流离失所，心里边跟刀扎一样。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发现皇帝的红人那位大宦官赵忠，他在给他爸爸办丧事。赵忠的父亲刚死，这下葬那太讲究了，那不像穷苦百姓找一地儿挖一坑立一坟头这就完了。他是全宦呢，正在权力的巅峰，这赵忠在汉桓帝跟前那红的发紫，紫的发青，红大劲儿的都。他埋葬他父亲超越了礼制的规定，要用金缕玉衣，还有一些帝王专用器物。这是让朱穆知道以后是勃然大怒，心想老百姓都惨成这样，没得吃没得喝，衣不遮体了。哦，你们还把那些金银珠宝往地里埋，尤其是你不就是一宦官吗？朱穆大怒，吩咐开棺掘墓，当场查一查。这开棺掘墓，把这坟给扒喽，你想赵忠能不生气吗？但是朱穆这招真管用，要真没拿出来就坏了。现场这么一勘察，真找着了那些违禁物。违禁物啊，皇帝专用，谁用的都是死罪啊。这一下是把柄抓住，铁证如山。朱穆这下可算捅了马蜂窝了，马上他就先把这赵忠的家属给治了罪了。赵忠带着一帮宦官找汉桓帝哭去了，就是他对我爸爸不尊重，说我爸爸刚入土他就给刨出来了。汉桓帝最大特点就是自己吃好玩好就行，谁要把他身边这几个喜爱的太监得罪了，汉桓帝就爱翻白眼。翻白眼那是气的生气发怒那么一种表现。马上一道旨意把这朱穆给撤，判服苦役。朱穆这么一被撤职，京城里的太学生们可就轰动了。这皇帝要干嘛呀？太监一句话，他就随便把一个冀州刺史给下监狱服苦役吗？旁边人说那算什么呀，以前那太尉说逼死不也就在大狱里边服毒自尽了吗？太尉都这结局，小小的冀州刺史算什么呀？这帮太学生中有一位领袖叫刘陶啊，以刘陶为首的太学生联络京师里的所有人，只要是同情他们的，甭管你是毕业了还是没毕业，甭管你是以前家里边当过官还是现在在野，大伙儿连成一体，成千上万，这回到皇宫门前去请愿，要求释放朱穆，联名给皇帝上书，慷慨激昂，为朱穆鸣不平啊，嗡嗡嗡，嚷嚷嚷，这把汉桓帝吓着了。怎么一万多人这要愣往里闯冲进来，那我怎么办呢？现调禁军一看这些人也没拿兵刃，举着笔端着砚台就来了。哦，这是上书啊，总归是拿进来看看吧。一看汉桓帝明白了，是为朱穆这事儿啊，说宦官怎么怎么不好，有多少多少罪恶啊。汉桓帝想想，别为这点事儿犯了众怒啊，这太学生那跟普通的平头百姓可不一样，那种地的老百姓们大多都不认字儿，太学生可都是学富五车的有志有识之士。对了，最近他们逮谁议论谁，这够可怕的，回来再议论我。汉桓帝心想，我还是别犯众怒，别惹他们得了。不得已改变了处置方式，终于把这朱穆给赦免了。凡是宦官的爪牙，在各地为非作歹的，被这些党人的高官给抓着的，

心想这事儿要是告诉皇帝，那肯定那就没事了，张硕死不了，顶大冠冕堂皇罚俩钱就完。不行，我得抓他。李英这一抓呀，张硕还真怕，心想这是愣头青，甭跟他硬碰硬，滋溜他跑他哥哥张让家去了，在张让家里要求避祸。张让也嘀咕这李英，你这眼睁睁有短在人家那儿吗？人家那是铁证如山，抓着把柄，真要是见着面就要把他砍了，我也没辙。这样你藏起来吧。藏哪儿啊？张让家里有房子，嚯，张让那府地盖的，不知道的以为是宰相府呢，那相当的阔绰。可是那明堂瓦舍没法待着，张让家里有那夹壁墙，就把自己的弟弟塞那夹壁墙里了，就在张让书宅里面，张硕在那儿一藏，暗点有人送饭送水，他倒觉得也行，避过风头，李英找不着不也就完了吗？李英带着人还真就来了，他不管你张让你是什么权宦，皇帝怎么喜欢你，李英是奉旨而来，官职在这司隶校尉吗，专门管这事儿的，到家里搜，搜了半天没搜着，李英急了，搜不着不许走，有人看见张硕进来了，查吧。后来李英带着一帮人就挨个敲这墙，梆梆梆，嘣嘣嘣，嗯，有毛病，一听有空音儿，这就把这墙给拆了，把张硕提了出来，还用审问吗？怎么也得走走形势啊。回到自己的府衙之中，大概十来分钟吧，问清楚了，咔哧一刀把张硕就给斩了。张硕这么一死，张让急了，连忙跑到皇帝那儿了，那倒霉的昏庸皇帝汉桓帝还真就信这张让了。张让一哭，汉桓帝好悬陪着哭，怎么了你这是？别哭啊，有话慢慢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哎呀，汉桓帝一听，不就是杀了几个人吗，也没有死罪呀。您听这皇帝好得了吗？合着杀别人行，把李英给我找来。就把李英招进殿中，你怎么不经我允许擅自处决呀？李英不慌不忙，不卑不亢，陛下，从前孔子当鲁国司寇的时候，七天就杀了一个少正卯，我现在任官已经十来天了，才干了这一件事。我自己还以为皇上叫我来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尽快的惩治恶人，要责备臣下，我万万没想到陛下是因为我惩治恶人太快而责备我，我自知有失职之罪，死期将临呐，陛下宽恕我，再给我五天时间，等我把京城中这些恶人都杀完回来，我再领旨受死，死而无憾。李英这话说的多巧妙啊，他利用汉朝的个法制跟春秋接近，用孔子的行动来证明自己并不是轻率所为啊，而且汉桓帝觉得可以接受，并不难堪，给一台阶呗，只好批评张让啊，你弟弟有罪，司隶校尉这事办没错呀。这李英在这一次取得了胜利。汉桓帝延熙九年，公元166年，李英又得罪宦官了，感情这宦官跟好些地方上的算命大仙们都有联络，有一位方士叫张成，自称未卜先知啊，实际上是他从宦官的交往中知道过两天要大赦天下，这张成跟人说过两天要大赦了，暗中指使自己儿子该杀杀该抢抢，过两天就没事了。他这儿子借这机会是杀仇人、劫道、抢美女，无恶不作呀！被李英知道后，咔哧一刀就把他儿子给斩了。张成马上找宦官哭诉，宦官一听，谁？又是李英啊！这回可不行了！他们联合在汉桓帝跟前哭诉悲惨经历，大骂李英，说李英要造反。这回汉桓帝可发了火了，下诏逮捕党人。党人，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政治团体呀！大规模的逮捕在全国各地展开，以李英、范庞为首的200多人。

0: 全被捕入狱。聪明的李英在供词上写了很多宦官子弟的名字，再加上各地声势的支援，汉桓帝一看这还是没法处理，这宦官们也害怕了，把自己都牵进去了，都成了党人了。最后这事儿汉桓帝只得把他们都释放出来，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一年之后汉桓帝病了，公元167年冬天，汉桓帝病逝身重啊，多大年纪呀？36。荒淫一生的汉桓帝临死前还每天跟几个宫女在一起鬼混呢，可是他没有儿子，他这么一死把窦皇后吓坏了。那位说不邓皇后吗？这汉桓帝换了仨皇后，最后一任是窦皇后。窦皇后慌了手脚，连忙立何坚王刘开的曾孙12岁的刘弘为皇帝，这就是更加依赖宦官的那位汉灵帝。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公元168年，12岁的刘弘继位，就是那位汉灵帝。这汉灵帝比他的前任汉桓帝还昏庸，不过这会儿还是个娃娃，大权不在他的手中。汉桓帝第三个皇后是窦氏，所以窦氏被尊为窦太后，依旧是太后临朝，外戚势力再一次抬起了头啊。窦太后任命自己的父亲窦武作为大将军，找了一位党人中的名士叫陈蕃作为太尉。窦武陈蕃两个人团结起来，代表着党人跟外戚势力联手的标志啊！他们要共同辅助王室对付宦官集团。第一次党锢之祸之后，这些党人们再想做官都很难了。陈蕃是一个例外，因为是窦太后点的名。像什么李英他们呢，李英他们那会儿已经被拿下了，没杀头，这就捡了条命。为什么叫党锢啊？所谓锢，就不允许再做官了，禁锢之意，都注册留下名姓，永世不得为官。陈蕃回来了，这代表

第一次解禁的开始，有陈蕃在朝中主掌的大政，李英啊、杜密呀、这些党人里的名士陆陆续续又都开始参与朝政了，天底下人都拉长脖子等着，这马上就要过好日子了吧。窦太后很重视这陈蕃，知道这个人忠心耿耿，有学问，拜他为太傅，好好教教皇帝，搞搞教育吧。对自己的父亲窦武，那他亲爹更别提了，也是万分信任。可这窦太后自己在宫里跟这帮太监们也不错，经常侍奉他的太监现在是曹节、王府他们。可是陈蕃跟窦武两个人对这件事情有看法，尤其是陈蕃，私下里捋着花白的胡须，经常是愁眉不展。他督守字找这大将军窦武：“您手里可有军权呐？曾经的宦官作乱，您比我都清楚。要想治理天下，必须消除宦党。好啊，老太尉，你等我进宫，听我的信儿吧。”窦武进宫要见见自己的女儿窦太后。书说简短吧，跟窦太后这么一提，应该把曹节、王府他们这帮人全都灭了。窦太后半晌无言，她下不了决心。父亲，那汉朝哪一代没有宦官？都杀了，那怎么行啊？后半句那是都杀了，我怎么办呢？谁伺候我呀？窦武没有办法，太后再想想，翻上不断的上书啊，列举了一帮恶贯满盈宦官的名字，曹节、王府、侯览都在那表上写着呢。他力请太后把他们都杀了，以免一患呢。窦太后把陈蕃的奏章看了两遍，就放在一边了。别的大臣也有上书的，都要求罢免宦官。这么一来，倒是打草惊了蛇。窦武那儿犹豫不决，窦太后那儿保着宦官，这帮宦官一琢磨，这可不行，这回来外戚跟党人们联起手来，万一哪天太后心眼一活动，我们就完了。曹节、王府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他们拿着结账假传圣旨，造谣说这陈蕃、窦武要造反。说这下可了不得了，这一说造反，窦太后也傻了，那小皇帝汉灵帝他不懂事啊，这刚识了算，什么叫造反呢？啊，几个太监一听造反，您都不明白呀，陛下，那就是要把您杀了，不让您当皇帝。汉灵帝一听，那都把他们杀了吧，这么着才把那皇帝的结账骗出来，假传圣旨，杀了陈蕃，杀了窦武，逼着那窦太后，你把那玉玺交出来吧。窦太后这会儿才知道傻了眼，陈蕃、窦武两家宗族亲戚门人都遭了殃啊。陈蕃这一次进监狱的时候都80多岁了，那几个狱卒受了那宦官的指使，是连踢带打，对一个80多岁的老人，满腹经纶、一腔热血的忠臣，他们是极尽羞辱之能事。陈蕃死得很可怜呐。李英、杜密他们呢，先是被免了官，后来也被全国通缉呀。宦党发起反扑，要把所有的党人斩尽杀绝，逮捕党人的诏书发往全国各地，震动太大了。李英在颍川襄城住，颍川襄城的一些名人一听，连忙到家里看他，您快逃逃躲躲吧。哎，李英捋了捋须髯呐，陈蕃老先生80多岁都不怕死，我都60了，死就死吧，往哪儿逃啊？李英自己奔了监狱了。这位前任的私立校尉李英，被宦官几次三番陷害，最终也是死在狱中啊。跟他一起的那位名人，汝南征羌县的范庞范先生，这位更有觉得，他也有好些学生啊，大伙都到家里告信儿，您是党人的领袖，您跑吧，

我们愿意保着您，大不了我就替您死了。这话谁说的？范庞定睛一看，感情是当地的县令。这县令都觉得范庞很可怜。范庞摇了摇头，我的母亲还在，这是我唯一的牵挂，我不能走啊。我真要走了，他老人家不得替我去赴死吗？多谢县令大人，能不能让我跟老太太跟我儿子再说几句话再走啊？县令点点头啊，那怎么办呢？范老太太带着孙子跟范庞进行诀别。老太太指了指范庞，我有你这样的儿子，我高兴啊。你能跟李英、杜密这样的人同样出名于天下，老身满足了，我儿不必难过。范庞跪地接受母训，站起身来把自己的儿子拽到跟前。哎，你呀，让爹跟你说什么呢？我要让你作恶学坏，可是这恶人是做不得的。我想叫你一生为善，可是你爹我这一生为善的结果是这步田地，这就是做好人的结局吗？说着话，范庞是失声痛哭，旁边连县令带学生是哭声一片的。范庞就这样被人抓走，死在京师监狱之中。那年范庞才33岁，像李英、范庞这样的党界名流，这一次第二次党锢之祸中被屠杀了有100多人，杜密先生也都自杀了。宦官杀了这么多党人，当然称心如意了。可是宦官里边有一位侯览，这侯览他不高兴。大伙问他，什么曹节、王府，一看你怎么着了，怎么愁眉不展的？我最腻的那张俭还没抓到呢。感情党人里有一位张俭，张先生是侯览的死对头，这人没找着，那就找吧。汉灵帝又下了一道旨意，实际都这几位太监自个儿写的，告诉各个郡国一定要暗影图形去捉拿张俭到案，谁窝藏张俭那就是同罪啊。这一下张俭行动也特别的谨慎了，只能四处躲藏啊。张俭可没有像李英、范庞他们那样主动赴死，他是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到朋友家躲着吧。可是去谁家就给谁们家添麻烦，这是全国要犯呢。有句成语说望门投止，就说这张俭走到哪儿只要认识就得在人们家借宿，谁家他也不敢多待。这天来到了一个朋友叫李堵的家中，这李堵跟他关系很好，收留他了。这刚进屋不久，当地县令叫毛钦拿着刀就来了。李堵一看，甭问呢，这是奔张俭来的。李堵把这毛钦就请进来招待县令坐下，您是父母官呢，张俭犯了罪我知道，我包庇不了，要是他真在这儿，他是个正派人的话，请问大人您还乐意抓他吗？毛钦掂量掂量刀，瞅了瞅这李堵，微微一笑，春秋时代孔夫子有一个朋友叫瞿伯玉呀、啊，瞿伯玉认为专为自己做个君子应该觉得羞耻，那么现在李先生您怎么独占人意呀？言外之意，这张俭就在你这儿哦，你知道他是好人要保护他，你怎么就不会把这份荣耀分给我一点呢？李堵听明白了，哪里哪里，您不是已经分了一半了吗？嗨，这位毛县令叹了口气，当啷把刀扔这儿，转身他走了。没多久这二位都受了牵连，张俭只好在人家住一宿，转天就走，为了别给人家留祸。即便是这样，好些人也吃了他的挂烙。这天走着走着，奔了一家姓孔的门户来了。姓孔的这家的主人叫孔包，世世代代居住在鲁国呀。
孔包跟张俭一向挺好，今儿到家门口，张俭啪啪一敲门，仆人把他领进来了，说孔包先生不在。那家里边谁当家呀？反正他的小兄弟孔融在这儿呢，出来见见吧。张俭一看有些失望，孔融十五六的一个孩子，哎呀，张俭为难。你说当家的大哥不在，我愣在这住，人家小兄弟是留是不留啊？要不我走得了，别介。这十六岁的孔融给拦住了，先生，您找我哥哥有什么事啊？张俭把自己的姓名如实报来，孔融点点头，我听我家兄长提过您，现在都在抓您是吧？既然是朋友，我哥哥不在家，我也得替我哥哥把您收留下来呀。哎呦，张俭一看这孩子了不得呀，就这样住在了孔融他们家。过了几天走漏了风声，赶等到官府派人来抓的时候，张俭已经走了。鲁郡的官吏就把孔包孔融兄弟都给抓起来了。定什么罪啊？孔融说，是我招待的张俭，应该办我的罪，没我哥哥的事儿啊。孔包一听，兄弟怎么抢罪呀？大人，这张俭是投奔我来的，跟我弟弟没关系，我不在家，应该办我的罪呀。官吏就问他们的母亲，孔老太太一听，哎，大人，我是一家之主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孩子懂什么呀？要办就办老身我的罪吧。这娘三个就这么争着，闹着这县令也没法判决了，那上书请示吧。诏书下来，把孔包定了罪，而就这件事儿使孔融四处扬名。这孔融大伙都熟啊，就是四岁让梨那位。孔融是孔子第二十代的子孙，他在他们这一辈兄弟中排行在六，从小就非常聪明。四岁的时候跟哥哥弟兄们一块吃梨，他挑了一个最小的。大人问他，哎，你怎么不挑大的反挑小的呀？孔融说，我最小啊，所以我就挑一个小的吧。大伙都夸这孩子天赋极高，好像这品德是与生俱来一样。孔融十岁那一年跟他的父亲到过洛阳，那时候李英正在做河南的地方官，来往的人很多。李英本身是党人的领袖，到他们家串门了，那简直快把门槛踩破了。他吩咐管门的，除了知名人士或者是通家之好，一般不认识的就不见了。孔融也要去拜见李英啊，一打听这是孔子的后人，那当然得见了。他对管门的说，说我是李公的通家子弟，特来拜见。他没说他是孔子的后人，通家之好，通家子弟嘛，父一辈子一辈，您等等吧。通报完了，把孔融就领进去了。李英一看不认得呀，令祖令尊是哪一位啊？跟我们家是亲戚是朋友啊？那仆人也愣了，合着这小孩是个骗子。孔融不急不火，先祖孔子跟您老人家的先祖老子向来有交情，所以我们这通家之好是世交啊。一句话把这李英说乐了，老子不是姓李叫李耳吗？那么孔子跟老子是老朋友了，到咱们这法儿也算朋友啊。嘿，这孩子太招人喜欢了，在座好些宾客呢高朋贵友都夸赞着孔融，长得也漂亮，浓眉大眼啊，天庭饱满，底个方圆，一点不像小孩子胡蹦乱跳，稳稳当当，出口成章，这多招人喜爱呀。这正聊着呢，来了一位叫陈伟的。这陈伟有官职，官拜中大夫啊。陈伟到了之后，你们这议论谁呢？大伙一指孔融，就是他，这孩子特机灵，怎么这么聪明，四岁就让过梨。陈伟撇了撇嘴，小时候聪明算什么呀？小时候聪明了，大了往往都很一般，没什么本事。这话音刚落，孔融看了看他，要这么说，您小时候一定很聪明了。轰的一下，满堂皆笑啊，把这位陈伟陈大夫啊
说的个满脸通红，

过去抽这孩子一巴掌，那也不像文人的举措呀，很尴尬，这干笑两声啊。孔融在16岁的时候就能够替自己的哥哥孔褒去受罪争罪名，大家能不赞扬他们？就在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不久，各地灾荒四起呀，水灾、旱灾、地震、瘟疫、蝗虫等等等等，好些农民难以生存，起来就抵抗朝廷的苛捐杂税。有很多人上书给汉灵帝说，现在天下大乱，无人治理呀，缺乏的是治世的能臣，大都是贪官。以前那些党人中有好些德高望重的济世英才，他们可以作为王室的助手，可以辅助陛下治理天下呀。汉灵帝一看差不离了，是时候了，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再要禁锢党人，万一这些人跟那起义军联起手来，那不就麻烦了吗？他正式下诏书解除党锢，也就是说党人可以继续做官了，但是为时已晚了。现在各地奇怪的现象是层出不穷啊。公元178年，汉灵帝11年，宫里有一只母鸡，这鸡冠越长越大，突然间有一天天蒙蒙亮的时候，这只母鸡站在高处一扬脖子，它打起鸣来了。哎呦，母鸡打鸣，这在古人看来是不吉之兆。汉灵帝吓得连饭都不敢吃了，心想赶快解除党禁吧，要不然这天道都乱了。汉灵帝更大范围解除了党禁，然后自己躲在深宫里，就剩吃喝玩乐了。这钱不够用啊，开支太大，太监帮他出主意，我们涨涨价吧。涨涨价，卖官鬻爵，那级别不都是有价位的吗？往上提一提呀。你比如说3宫9卿，这是多么重要的官职啊。就拿公爵这一职来说吧，要价值是1000万，卿这一级呢要价500万，谁有钱卖给谁。朝廷上再也没人敢说反对意见了，说了就得死啊。不说话那几位也在琢磨，看看早上吃完饭能不能赶上晚饭，能不能活到夜里，心里边都没根。这当官的这样，你想这宦官势力得多大，他们说杀谁就杀谁，老百姓过是过不下去了，只能揭竿而起。当时河北巨鹿有张氏三兄弟啊，张角、张宝、张良，他们三个人都乐意帮助老百姓。大哥张角相信黄老之术，懂得医道，经常给穷苦百姓义务治病，他很快出了大名啊。兄弟三人商量了很长时间，宣扬成立太平道，广收弟子啊。张角自称为太平道人，众弟子老百姓都称他为太平真人。好些人得了病，他那一念咒一给药，这病就好了。信太平道教的人是越来越多，张角派他的兄弟弟子们周游四方，一面治病一面传道，暗地里进行了将近10年光景。这10年的功夫，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8个州的老百姓，你是信不信都知道这太平真人了。这个影响面就这么广，各地教徒发展到几十万，张角、张宝、张良的势力是遍布全国了。好些郡县的官吏没太在意，你想太平道是救那些有病的穷苦的百姓，劝人为善，这没有什么可去缉拿的。朝廷里边有几位大臣看出风头来了，赶忙上书汉灵帝，这是要造反呢。汉灵帝这会儿正在后边跟那个美女们玩呢，看看那大花园盖的怎么样，他也没把这事儿往心里边放。没想到时机一到，太平道率先带领众弟子反抗朝廷，几十万农民同时起义，不到10天的功夫天下响应，所有跟着张角、张宝、张良三弟兄的农民都在头上裹起了黄金以作标志，这支起义军的队伍

0: 就被称为黄巾军。太平道教领导东汉末年的穷苦百姓发动了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各地的起义军就好像决了堤的大河一样，人数越来越多，汪洋滋肆啊，四面八方把这东汉王权冲击的是分崩离析。官府的人马还真就打不过起义军，你想那老换大将军，那军队心都不在一块儿，分着势力呢，所以作战不利。汉灵帝只以为是兵员不够，下诏书让各个州郡自己去招募将士，用心抵抗黄巾军。这么一来，各地的宗室贵族外戚，包括那些太守、县令、大地主，这都成英雄好汉了。皇上允许你招兵买马了，他们把那些亡命之徒，包括地痞流氓都召集起来，借着国家的名义去征讨农民起义军。趁着这个机会，他们抢夺地盘，扩张势力，把东汉天下闹得四分五裂，是七零八碎。然后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才引出来三国纷争。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图
6: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 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

0: 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 检方感谢中方积极

0: 及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

0: 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0: 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1: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3: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0: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4: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等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8: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9: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财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6: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6: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000亿元，达1.02万亿元。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5: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6: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0: 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结果。
5: 不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苏阳，
2: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致8人遇难，34人失联，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中国之声权威解读：如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都有哪些新成果同台竞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
1: 法国、荷兰解决近400年领土争议，圣马丁岛争议从何而来？边界立法后带来哪些影响？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伤员救治方面。

十名伤员当中有危重症两人，重症两人，轻伤六人，暂无生命危险。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侧一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经治疗，一名伤员已离院。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已排查疏散附近人员约1100人，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崩塌点位连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调查，在周边架设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作业面和上方山体变形情况。针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当地采取了分散安置、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面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调配生活物资，提供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安排工作人员做好安置点群众生活保障。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更多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会为您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毁。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正在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保持高度警戒。自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3天内，美军已迫使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使1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进行检查。受地缘局势等的影响，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1美元，涨幅为4.59%。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表示，加拿大持续蔓延的野火产生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该州也可能会受到烟雾影响，烟雾还可能跨越北大西洋向欧洲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称加拿大森林野火殃及美国空气质量，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他表示当天将就此致电加拿大总理，并威胁说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墨西哥南部海域17号上午发生7.4级地震，目前墨西哥官方尚未报告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海啸预警已取消。截至当地时间中午12点，此次地震已引发80次余震，其中最大余震震级为6.5级。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应急管理部门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设置综合协调、抢险救援、技术工作、医疗卫生等七个工作组，统筹调度应急、消防、安能等各级救援力量，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全力开展搜救和救治工作。
1: 根据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抢险救援方面有哪些最新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彭水都出现了降雨天气，那此时此刻降雨还在持续，救援工作呢也还在持续。那事故发生当天，也就是昨天早上，基层网格员在巡查当中发现山体有零星落石，第一时间进行预警，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的过程中，现场突发山体崩塌，当地呢立即启动了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现在总共安全转移周边1100多名群众，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了60多名群众。昨晚呢当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目前呢重庆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多台套各类型的这个装备在现场作业。现在呢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这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等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呢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在昨天，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到彭水的这个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呢当地调配应急物资1.3万件套，目前生活物资保障充足，同时呢安排了公安、武警、民兵等等力量对道路两端的卡点警戒，对水面进行巡逻封控，严防人员的回流和船只的通行。在昨天呢，国家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了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等等这个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来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的安置救援工作。除此之外呢，我们了解到多方的医疗救援力量也在现场，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组织的远程会诊，并调派了重症医学科、骨科、神经外科3名专家来到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呢派出了胸心外科、普通外科等18名学科专家到彭水参与救治。现在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1侧1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嗯，好的，赵聪聪。
0: 昨天深夜，当地下起瓢泼大雨，给现场救援带来不利影响。目前救援面临哪些困难？救援队伍将如何开展科学施救？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韩雪莹、赵聪聪的报道。
3: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处置山体崩塌灾害市级专家组组长李丽解释，此次山体崩塌的产生过程是岩体长期凌空过后朝凌空方向进行了乳化，由于此前曾经持续降雨，雨水渗入下部软弱层产生润滑，天气突然转晴以后岩体收缩变形，最终产生局部滑移、翻转和崩塌。对于公众关心的鞭炮爆炸问题，李丽明确回应，
4: 下面有一个存放鞭炮的库房， 把库房引爆了，但不是鞭炮爆炸引起的崩塌，因为它时间都不对。
3: 彭水县气象台今天0:10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0:10到6:10，汉家街道降水仍持续。李丽介绍，降雨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降雨对现在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影响的，现在残留在库坡那些尾石，如果遇暴雨，它可能还要产生一些小规模的垮塌，对我们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不利。因此的话，要加快这个时间，一个是黄金72小时，第二个就是要尽量在没有降雨的时候做好救援工作。
3: 现场巨石交错堆叠，下方民居损毁严重，崖壁还有悬空危岩。截至昨天23:50，中国安能集团从重庆、成都、北京等多个方向抽组120人、62台装备参与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核心区域人员搜寻任务，主要采取两路并进、机械搜救、人工清障的方法进行协同作业，已经修筑搜救便道约200米。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5: 现在凌晨1点，我们总共完成现场清理塌方量约6000立方，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大。

0: 的，我们要对巨石采取报复的作业方式进行清扫。现场正在下暴雨，整个作业现场要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下一步，我们计划采取对巨石进行报复作业，划分网格化作业区域，分层对掩埋核心区域进行同步搜救，同时运用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仪、建模无人机等侦测设备，构建数字化战场，实时掌握现场态势情况。全天候实施边坡监测预警作业，避免发生次生灾害。
1: 据介绍，救援现场已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并且实时研判调整救援方案。
2: 灾害发生前，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妥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龚宝东在巡查中发现了落石险情，他们紧急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共组织60多名居民安全转移。
3: 当彭迪和最后一批居民正向安全区撤退时，整片山体轰然崩塌，他被埋进了废墟。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这位网格员，他说如果下次遇到这种事情，他还是会这么做。来听总台记者武黎明、韩雪莹、王洪超的报道。
4: 记者在医院见到彭迪时，他后脑勺带着伤，身上还有多处擦伤，所幸没有骨折。回忆昨天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他说一切来得太快了，
5: 没有任何征兆，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有那种碎石往下落，然后在转移的时候落的那些碎石声音更多，就抓紧一直在那里跑的喊他们快点往两边走，往两侧安全区域走。
4: 最近重庆持续高温，彭迪和同事00后网格员龚宝东趁着8点多天还凉快时提前出门例行巡查，居民楼顶钢棚上传来此起彼伏的碎石敲击声，让彭迪立刻警觉起来，得先把人叫出来。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是山体崩塌的前兆，
5: 因为只是一些碎石嘛，怕打到那个居民的窗户落进去啊怎么的，就想着先把他们输送出来。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然后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觉得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4: 循着落石的咚咚声，两人分头行动，一人负责几栋楼，一边向社区汇报，一边挨家挨户敲门。有人想回家拿东西，被他们劝了下来。
5: 有的居民很听，他很配合，就往两边走，有的他还要回去拿东西啊，但是我们都劝导他们就没有回去了，都跟着全部往两侧走。
4: 折回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了人群的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了。
5: 我们开始去叫他们往安全地方去疏散嘛，他就不愿去，有的又说要回去收拾东西，然后又劝不住，他就上了楼，他可能又拿东西又拿下来了，所以说他就在后面，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他们赶紧往这边撤，然后我还在后面看后面还有没有人，就相当于我就在最后一个了，那房子就看着就从那中间就开始垮，我就让他们快跑，就这样我也跟着往前面跑，然后就使劲跑，都没跑赢。
4: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了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眼前一片漆黑，只看到前方一点光，他不敢乱动，等待着救援。
5: 我就在那个夹缝里面，我看当时有头又很晕，然后四周什么都看不见，最后我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但是我又不敢乱动，只有等待救援的过来，最后救援的把我救出来。
4: 被疏散的市民冉世芳说，
6: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叫我们就没命了，感激他们为我们群众着想嘛，为我们的生命安全着想嘛。
4: 躺在病床上，彭迪说他也后怕但不后悔，
5: 作为我们网格员也是要尽我们的职能职责，要服务群众，要关注群众，不管是他们的生活就是生命财产，这些都要我们关注到。怎么说呢，我自己做的问心无愧，我做了的。
2: 据了解，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

0: 重救治工作、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有关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1: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开幕。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相关负责人解读，这个主题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家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的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全球伙伴关系。
5: 开幕式上，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发布。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这份未来国际合作的路线图都有哪些新方向，又将如何走向实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这一系列成果并非孤立呈现，而是从合作路径、伦理底线、行动框架到实践分享，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闭环。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角色，既源于技术实力和战略定力，更体现在将自身发展经验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动担当。此前，我国已围绕人工智能发布多项倡议，为了将宏大的倡议细化为可落地的方案，将合作发展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多项行动计划明确了相关任务。浦江实验室主任兼首席科学家周博文指出，基于人工智能的特性，它的发展与治理必须放在全球视野下考量。
7: 人工智能的益处、收益，它应该是全人类的，而人工智能该讲的这个风险，它也是会影响全球全人类的。所以从这上面，我觉得非常容易理解，人工智能的治理肯定是需要全球的紧密的合作的。
6: 周博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他表示，
7: 从技术角度来讲啊，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是非常领先的啊，不光是仅在技术单点上，从人才储备到算力到人员到模型到智能体到应用啊等等，是全方位领先的。中国呢是非常明确把人工智能治理放在重要位置上的，而且这个呢，在人工智能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考量上，中国呢表现了负责任和长期的一致性。
6: 此次大会成果之一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侧重于怎么合作。这份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阐述了这份计划的核心逻辑。
8: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行动计划在尊重各国

0: 国主权与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凝聚治理共识，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1: 霍夫彭进一步强调，此次行动计划构建起的完整合作框架，将推动各方在多个关键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0: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合力，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那么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这份行动计划怎样给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系上安全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聚焦于人工智能的科技伦理治理，在联合国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的框架下，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等方向展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了该计划的核心思路。
3: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
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5: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9: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兆赫。化电活力调频
10: Number one FM
1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10: 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12: 刚才是一个吧台送的功能，因为这台是 A3 Ultra 嘛，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就是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0: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开悟世界模型3.1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它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告诉中国之声，开悟世界模型3.1在业内率先实现了理解生成预测一体化架构，将世界认知、场景生成与动作决策融合于同一个内生骨干网络，由此打通了从认识世界到预测世界再到与世界交互的全链路智能闭环。
13: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三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10: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在长本事， AI 智能体也变得越来越全能。比如在嘈杂的环境中想要畅快聊天，不靠吼靠什么呢？
14: 你看世界杯吗？
15: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я вижу много интересных вещей。
14: 你喜欢哪个球员？
10: 展开一脚，记者遇到一位俄罗斯小伙，周围人声鼎沸，可我们之间的对话却异常流畅。我不会俄语，他中文也有限，那么这场对话又如何发生呢？秘密就藏在鼻梁上那副仅重40克的 AI 眼镜里，这是科大讯飞带来的轻量级智能穿戴设备，主打实时翻译与智能助理。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乔若彤介绍，
16: 那这里呢是采用了专有的这样一个多模态的降噪技术，所以呢即便在嘈杂的展馆当中，它可以去识别到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的唇形，从而呢进行定位，来进行精准的降噪算法的使用。除了可以做到122个语言的翻译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去拍照、拍视频、听音乐、打电话。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 AI 超级助理，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去联动，帮我们解决一系列的复杂工作。
10: 另一款 AI 智能体的目标更为霸道，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这便是全新 Nubia AI 智能体手机的目标。中兴终端战略品牌部部长刁亮说，他们希望彻底重塑人机交互范式，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为能替用户办事儿的智能助手，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你不再需要一个个点开手机上的 APP， 而是直接说出需求，手机就会帮你跨应用完成。
17: 我们认为做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首先它要能够听得懂用户说什么，对吧？它听得懂了以后，我们还希望它要能够记得住用户说了什么，非常的理解用户的意图。那么它在理解了用户的意图了之后，还要能够帮用户办得了事儿。比如说帮用户去购物平台比比价，或者说帮我去挂挂号，或者说帮我去把一些新闻，比如说 WAIC 上面有什么亮点的新闻帮我总结一下。
10: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所谓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华为 Atlas 950 Super Pod 超节点在本届大会真机首秀，它可以扩展至数千张升腾芯片，被视为国产算力系统级竞争能力的重要 标志。曙光八千登峰则是全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介绍，这一集群的落成不仅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迈入十万卡级别，也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8: 曙光八千我们是叫超智融合架构，所谓超智融合架构简单理解，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而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前看到了这套我们叫做浸没式相变液冷散热系统，它的沸点比较低，它的沸点只有40-50度，就带动这个液体沸腾，大大提高了它的这个散热效率。
10: 十大镇馆之宝中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技术，中兴 OEX 超节点，它采用 OEX 正交无背板设计，实现零线缆互联，互联成本降低80%。中兴通讯胡绵伟说，
19: 我们这个计算节点当中它的这些核心的部件，比如说像 CPU 啊和 GPU 啊，都是采用开放互联的一个架构，就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多家的 CPU 或者是多家的 GPU 进行一个组合，就是看客户的一个需求。
10: 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值得你我共同期待。
20: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协同治理成为必然。
21: 3-2-1，
22: 当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23: 给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24: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22: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25: 我被歧视捧花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26: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22: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2: 今天请听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采制总台记者杜新萌、高原、欧阳干香。
27: 我是沈林，今年刚从长沙理工大学毕业，虽然曾经被急性白血病按下了两年的暂停键，但好在我咬牙坚持跨过病痛，并顺利走完了属于我的大学旅程。所以我相信无惧风雨，不负坚持，就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活出精彩。
28: 六月盛夏，阳光洒落学士帽檐，勾勒出毕业季独有的热烈，定格着无数学子滚烫纯粹的青春。24岁的沈林比同龄人身形更清瘦一些，道谢时却笑得坦荡开怀。这场独属于他一个人的毕业仪式， 是跨越病痛的馈赠。
0: 谢谢。好，祝你完成学业。
28: 毕业是沈林大三时生。

0: 在病房无数次默默幻想过的场景。他曾一遍遍憧憬过身着学士服奔赴盛夏的闪光瞬间，也曾无数次设计自己与同窗并肩合影的姿势。这份藏在病痛岁月里的期许，熬过漫长低谷，迟到了两年，最终兑现。
1: 我原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过来了，感觉顺利回到正轨了，真的是十分的开心。
0: 沈凌的大学生活曾经在三年多前被按下了残酷的暂停键。
1: 大三寒假发了两天烧，然后好了之后一直咳嗽，一直不见好，做完血常规之后就发现不对劲了，白细胞达到了300多，正常值是个位数，我是300多，属于严重超标了。武川你做出来立马就说了，这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从那里开始就开始了我的慢慢治疗征程了。
0: 2023年3月，这是同学们开始返校的时刻。沈凌的病房距离他的学校不到20公里，他望不到学校的云影湖，朝夕所见的只有父母骤然垮下的脊背。
1: 我爸爸拿着报告看，我就在我爸爸后面的时候看着那个报告，顺便看了一下我爸爸的头，看到那几个字的时候一下就从脖子根红到耳朵根，我好像还看到明显的头发好像就突然就白了几根一样。
0: 与白血病进行抗争成为他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1: 一个人躺着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还是不相信我这么健康的一个人，大学体测的时候还是班级前几名，又能跑又能打篮球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得这个白血病呢？哎，那时候我还是很憧憬以后能去大城市拼搏，赚钱养家，实现自己的价值之类的。
0: 沈凌的病情格外凶险，数次化疗，一次造血干细胞移植，四份病危通知书，沈凌努力抓住每一分生的希望。疾病的疼痛，治疗的不适，家里的压力，所有难熬的时刻，沈凌没有认输，沈凌不愿认输。
1: 这个急性的肠道排列才开始是一天拉6-7次，慢慢严重到一天10几次，一天20几次，就等于我胃溃疡就是经常要吐血，上面吐血下面拉血，吐完之后头就晕了，摔到床上，经常感觉自己陷入无意识的昏迷，那段时间也算是最危急的时刻。
0: 母亲的干细胞缓缓注入他的体内，以至亲血脉为盾，为他奋力搏下生命的希望，而重返校园完成学业的信念支撑他挺过无数漫长又孤寂的日夜。
1: 闭上眼睛总能想起以前美好的校园时光，初中高中大学都有，我还这么年轻，应该能比较快的治好吧，所以就抱着这样的一个乐观的心态。
0: 生病之后，沈凌的体重从120多斤骤降到70斤出头，原本茂密的头发变得稀稀疏疏，家里的积蓄也因治病耗尽，苦里有一丝甜。学校师生为他捐款10多万元，民政医保部门开展扶贫救助，为治疗费用兜底，这些都支撑沈凌继续往下走。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继静还记得，即便是被病痛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沈凌仍然在期待下一次相聚。
2: 当时我们是带着筹到的善款去医院，当面把钱转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人最瘦的时候。他妈妈说，沈凌啊，来啊，跟同学们一起拍张照。他是满脸的笑容，孩子是从一个高处到了低谷，慢慢的被这么多人的爱所包围的时候，又呈现出我要战胜病魔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0: 2024年2月，沈凌出院，又休养一年后，他选择重新踏上被病痛中断的求学之路。在他辗转求生的两年里，人工智能、电子信息产业高速迭代，全然陌生的环境、难度升级的专业课程，都成为沈凌必须面对的难题。
1: 我一打开电脑，想敲个 Hello World 我都敲不出来了。回看以前自己做的一些项目代码，包括配置一些环境，我都运行不起来了。这些数据库啊什么环境，我都不知道怎么配了。感觉两年已经足够忘记大部分知识了。才生病入院的时候，我好像只听过几嘴 ChatGPT 才发布，但是到我出院，什么豆包啊，什么 DeepSeek 啊，都发展的多么多么好了。问一个问题，他能给出我一系列的答案。我也感觉 AI 这两年 AI 真的发展的太迅速了。
0: 求学14载，学习对沈凌来说。

0: 一直都是顺境，而现在一切都变得不那么容易，巨大的落差让他焦心。
1: 初中到高中到大学一直都是比较顺利的状态，顺风顺水的学习，还是顺利考入长江理工，也觉得以后会是顺风顺水的学习啊，毕业啊，参加工作啊，像正常人一样，突然就一个极大的心理落差。
0: 沈林拼命追赶被耽搁的时光，他想用完成学业回报自己曾经接收到的善意。
1: 复学的时候去教务办找老师，我一说出我的名字，老师说哦，你就是沈林呐，恢复的不错啊。我也为以后定下了一些目标，以前接受过各方面的帮助，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比较优秀的人，尽自己的力把这些善意给传递下去啊。
0: 在病床上，沈林没有认输，回到课堂里，他也想要再赢一次。来自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让他有了更多底气。
1: 刷这些算法题的同时，能够回忆以前的那些思维，回顾我以前的那些项目代码，也通过老师和同学，在我学习方面也帮助了很多，包括一些项目啊、嵌入式这些，也多亏老师同学们帮忙，是让我更乐观，对未来更有信心嘛。
0: 又一年盛夏如约而至，沈林顶住过往磨难，顺利完成毕业答辩，在延迟整整两年之后，圆满完成了自己未尽的学业。不过全新的挑战和压力也接踵而至，未来的未知生活、职业道路的选择，对于身体尚处于恢复期的沈林来说，前路依旧充满考验。
1: 因为我最擅长、最有自信的就是编程，但是我的身体情况，如果有项目的话经常会加班呀，我的身体可能负担不了这么强度的工作吧，但是不能干体力方面的工作，编程还不行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找什么工作了。哎，我当时还是挺急的。
0: 老师们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份焦虑，王继静说，学院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为沈林争取到了工作机会，而他自强不息的信念和优异的专业表现，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就业岗位。
2: 我们正好有一个数据标注的企业可以在线上完成，符合他的身体的状况和目前的一个需求。企业说这孩子真不错，他的标注正确率是100%。他跟我说，我终于不用在家闲着了，有事可干了。
0: 对沈林而言，这份居家工作机会不仅是谋生的依托，更让他在历经病痛低谷后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与方向。尽力恢复身体，每天进行锻炼，复盘工作案例，凭借着踏实诚恳的态度，现在沈林已经可以独立开展工作。
1: 数据标注的话主要是训练大模型，因为用户可能对大模型提出的一些问题，大模型没有给到很好的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官方来统计出来，交给我们一个一个去辨识大模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更好的训练这些大模型，有利于时代的发展。白血病越来越会容易攻克，就可能不再会对人生起到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也包括我现在做的这个数据标注的工作，时代的发展，我能够居家办公，这也是特别庆幸的一点。
0: 学士帽的帽穗从右边轻轻拨至左边，沈林的坚守终化作珍贵圆满。沈林想着未来，那是他新的人生课题。
1: 我一直脑袋里想的是一个以前看过的一个公益广告，小时候那个 family， 然后我慢慢成长，用双手然后为爸妈折下以后的风雨，让自己能够有经济实力，把以前收到的一些善意当作接力棒一样，为以后的一些像我一样的白血病群体或者其他的困难群体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人生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一次机会错过了也不要灰心啊，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后还会有不断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目光转向国际，法国国民议会16号批准了一项立法，将加勒比海圣马丁岛的边界正式写入法律。此举距离法国和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已经过去了将近4个世纪。圣马丁岛的争议从何而来？法国又为什么会在如今

0: 送向围栏，最终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据当地警方介绍，事发地朱莉安娜公主国际机场距离海滩只有不到60米，受地形条件影响，飞机会从海滩游客头顶2至3米的低空飞过。
1: 游客与飞机同框的奇景背后，是一座面积不到100平方公里却颇具异国风情的奇特岛屿。它地处加勒比海，却分属两个欧洲国家，南侧属于荷兰，北部属于法国。圣马丁岛是在全球范围内分属两个主权国家的有人定居岛屿当中面积最小的一个。1493年11月11号，哥伦布在西方传统节日圣马丁节这天抵达这里，这座小岛从此进入西方列强的视野。1648年，法国与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但两国边界的具体划分迟迟未定。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介绍说，在过去近400年间，这座岛屿的实际归属经历了复杂的变迁。
2: 从1648年一直到19世纪，也就是1816年期间呢，其实圣马丁岛的这个归属呢，一直是非常复杂的状况。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除了这个法国和荷兰分别占据圣马丁岛之外，实际上还曾经出现过法国和荷兰甚至包括英国完全占据该岛的情况。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啊，应该说才形成了目前的这样一个法荷啊分别占据岛的南北两端的这样一个局面。在双方之间呢，其实在关于这个边界的问题上呢，一直存在争议。
1: 一座常住人口不到10万人的岛屿却分属两个国家，岛上的居民可以不受边境管控自由穿梭，法荷两国在这里的海关、移民和税收制度却比欧洲本土的两国之间差异更大。法属圣马丁属于欧盟边远地区，欧盟法原则上适用，荷属圣马丁则拥有更大自治权，就连货币也与欧元区不同。当两国政策的差异遇到划分不清的领土，争端层出不穷。2023年，法国与荷兰终于就这座遥远岛屿的领土划分达成一致。3年后的如今，法国议会姗姗来迟地批准了这项边界协定，荷兰政府的批准程序至今尚未完成。崔红健分析认为，协议批准进程如此缓慢，背后有两个原因。
2: 近一段时间以来，法国的这个国内政局啊，非常的动荡。尤其是在法国议会内部之间啊，左中右三派势力斗争非常激烈。应该说，关于法荷圣马丁岛的这个边界问题呢，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搁置。还有呢，我想也和此前啊荷兰政府方面有意拖延也有关。我们注意到，这个法国方面包括荷兰方面要共同推进这个边界的这个协议的落实，是在荷兰政府更替以后啊，应该说得到了明显的加速。
1: 尽管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边界协定立法，不过按照法国议会代表的说法，接下来对于环保、劳工、税收等具体问题，法荷两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立法规划，所有跨制度协调事项均需要交由联合委员会研讨。换句话说，短期之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生活仍将一切如常。在法国的议员们看来，这项边界协定立法的通过更多是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有议员声称，法荷以和平协商解决数百年的领土分歧，成为了欧洲式人文主义争端解决范本。然而在崔红健看来，圣马丁岛等一系列加勒比海岛屿至今仍属于欧洲国家，这本身就揭示了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遗留问题。
2: 尽管啊，法荷双方都宣称啊，在过去3个多世纪，法荷之间呢，在圣马丁岛啊，尽管没有明确的物理边界，仍然实现了所谓的和平共处。但是显然，当年啊，由欧洲殖民者在拉美地区造成的这样一些殖民的这个痕迹啊，很大程度上和现实政治之间呢，发生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所以，我想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讲啊，欧洲国家呢，应该更加彻底的清算殖民主义的遗留。同时呢，对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民众和这个政府来说，也应该有更多的自主发展的这样一些机遇和这个条件。
3: 新闻纵横追问。

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

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8点，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4: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语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6: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7: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8: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9: 山峰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